0: 龙历史
1: 是
0: 在民间呢、啊，大家都称之为啊百药之王。
1: 嗯，
0: 药效啊确实非常好。
1: 嗯，
0: 你像灵芝，它可以双向的调节血压。
1: 嗯，
0: 双向的调节血糖，包括能净化血液、软化血管。
1: 嗯，
0: 灵芝多糖呢，能提高我们机体的免疫力，增强人的体质，包括我们咳嗽啊、气喘呐、啊，你像我们支气管炎、哮喘呐、失眠呐、消化不良啊等等这些慢性疾病，服用灵芝呀，反应都非常不错的。
1: 其实灵芝啊，早在几千年之前，咱们《本草纲目》上都有详细的记载。那个时候是古时候的古人来记载的，但是到了现代，通过对这个灵芝的这种成分的研究啊，就发现它确确实实对于这种高血压、糖尿病是有很好的效果的哈。
0: 对对对，这个非常不错。
1: 嗯，
0: 中医中药，它一个是讲究有个针对性。
1: 嗯，
0: 另外呢。中药啊，讲究一个配伍，
1: 配方配伍，
0: 配方配伍，
1: 那么我们在广播当中向大家介绍的灵芝益寿胶囊，它的主要成分有灵芝、黄芪、三七、淫羊藿、丹参、何首乌、桑寄生、人参、五味子等等一些中药材，通过临床的验证，被批准为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好，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如果您正被各种慢性疾病所困扰，希望我们这样的一档健康广播能够对你有所帮助，更希望我们的国药准字号的灵芝益寿胶囊帮助到您。每天参与我们节目的朋友啊非常多，接下来我们还是把时间交给热线上久等的朋友。喂，你好。
2: 哎，你好，我是陈局长呢。
3: 陈局长你好，你好，我是沈涛的。
2: 你好，欢迎你，什么情况？
3: 我是脑梗。
2: 啊，
3: 我滑车的快乐，他这个踩棉花，我就到脑血管医院住院就。把它这个控制了。
2: 哦，那你还是发现的比较及时。有的人大意了，或者是不治啊，那后果有的脑血管破裂了，说走人都要走人的。
3: 是的，是的。但是我这个前列腺呢，真是回答比较严重，把一段时间不吃药，它就要上尿管。
2: 哦，你这个前列腺增生肥大呀，就要插尿管导尿了。
3: 啊，对对对对。
2: 你这个前列腺增生肥大很严重，搞不好都要做手术的呀。
3: 我现在医生呢，他不跟我做手术了，他说我年纪大了。
2: 你多大年龄呢？不给你做手术？
3: 80。
2: 那这个风险太大，你万一在手术台上下不来怎么办了？
3: 对对对对对，然后你搞的手术台上，你得给我取票不换中。
2: 我听着你这个中气很足啊，不像80岁的老人啊。
3: 我给你取了两个疗程，知道吗？这个药还是很好的。
2: 哦，灵芝益寿胶囊，你已经服了两个疗程，有效果了？
3: 有效果了。
2: 哪些方面有效果呢，爹爹？
3: 在这个精神上，好像这个采棉花好像不化晕了。这个脑壳痛呢，它减轻了。
2: 哦，那个头不晕了，那个脑壳疼了，减轻了。
3: 哎，对对对，
2: 就是那个脚踩棉花的，现在也见到效果了。
3: 啊，见到效果了。
2: 好好好，他这个是什么原因？我跟你说啊。
3: 嗯。
2: 因为咱这个大脑啊，出现脑梗啊，就是小血管不通，知道吧？
3: 嗯。
2: 它产生头昏头疼，因为咱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当中啊，有灵芝、丹参、三七这些药啊，都是净化血液、软化血管的药，知道吧？
3: 听了。
2: 哎，你血液干净了，血管通透了，你这个头昏头疼慢慢它不就没有了吗？知道吧？
3: 对对对，然后我给你盖上几罐，到现场去买呀。
2: 哇，就是说你服了灵芝益寿胶囊有效果，你帮助了几个人也在服灵芝益寿胶囊。
3: 啊，跟我家赚钱去大的，我盖上，结果我把说明书把我的情况，我说我实话实说，我不卖跟别个卖广告，我实话实说。哎，
2: 对对对，咱们应该实话实说，不能说假话，是不是？
3: 对对对，在我这要有电话有地址，是吧？我是仙桃市通海口镇海口大道13号。
2: 哦，你是仙桃市通海口镇
3: 啊？
2: 都是有名有姓有地点的，来不了虚假，是不是？
3: 对对对，
2: 血压高不高？
3: 血压不高。
2: 你这个情况，早上3粒，中午2粒，晚上3粒，好不好？
3: 好，我准备再到仙桃去买3个疗程了啊，送2个疗程了，我就两还付5个疗程。
2: 好好好，不错不错不错，
3: 我这精神还蛮好，我精神蛮好啊，现在是吧？
2: 你现在精神蛮好，体质也增强了。
3: 对对对，
2: 咱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当中啊，有黄芪跟人参，它就是大补人体的元气的，知道吧？
3: 是是是。
2: 哎，你元气充盈的，这个慢性疾病呢、啊，慢慢都离你而去，知道吧？
3: 是是是。好，谢谢啊。
2: 哎，不接不接，爹爹，你贵姓呢？
3: 我姓卢，卢香海。
2: 哦，好好好，你把电话留给我卢爹爹。
3: 好，幺39，7个9，40楼幺。
2: 好，卢爹爹，你也保重，好吧？
3: 好，谢谢啊。
2: 好，不谢，再见啊。
3: 好，
1: 仙桃是通海口80岁的卢爹爹服灵芝益寿胶囊，他的这个脑梗啊，现在头昏头疼啊，都恢复得比较好，走路呢也不像原来像采棉花一样了。祝贺卢爹爹，咱们仙桃灵芝益寿胶囊指定的服务点是在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的同齐大药房，场外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4: 哦，你好，陈主任，你好啊。
2: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哎，交流，你说胶囊，大家5个疗程，现在活了3个疗程了。
2: 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哪些方面有好转呢？
4: 走路的时候啊，这就是脑壳有点昏，喝了它以后呢，脑壳呢走路就不昏了。第二个呢，便秘啊，已经好了，原来这个3、4天呢，4、5天呢也是不下来，现在喝了以后呢，每天一次还可以。
2: 原来是4、5天一次排便，是不是啊？
4: 哎，对，
2: 好，现在每天都能排便，那个都比较好了，是不是啊？
4: 1天1次，一早上起床以后是1天1次，那好。
2: 哦，每天一次，那就是跟你这个严重的便秘的问题现在解决了，是不是啊？
4: 哎，解决了，很好。
2: 现在的服灵芝益寿胶囊呢，咱的运肠通便，另外呢，补充身体的元气，咱现在排便呢很轻松，很舒服，是不是啊？
4: 哎，对。还是原来痛风一起来以后，那个大指盖这个地方啊，痛的不能走路。但是一痛了以后呢，就打针，打几天针。现在呢，过了2、3个疗程以后啊，它现在不痛了。
2: 哦，原来是尿酸高痛风，那个大拇指疼痛，是不是啊？
4: 哎，对，痛的走路都做不得。
2: 原来就是痛风啊，尿酸高那个大脚趾头那个疼痛，是不是啊？
4: 哎，对，那个大指盖它不能下地。
2: 是的。那个尿酸高痛风聚集在这个小关节这里，知道吧？肿胀疼痛。
4: 对。
2: 现在这个尿酸降下来了，现在咱的这个痛风的问题啊，现在也解决了，是不是啊？
4: 哎，解决了，不痛了。医生说是到那2、3个疗程，现在又不打针了。
2: 对，这个在临床上啊，咱们很多痛风的老年人，哎，服上灵芝益寿胶囊，他这个尿酸降下来了呀。能正常的排出来，哎，咱这个痛风啊、疼痛啊，这个情况现在没有了，知道吧？
4: 对。
2: 那就是说，灵芝益寿胶囊解决几个问题，一个是痛风的问题，第二个是严重的便秘问题，现在也解决了，是不是啊？
4: 哎，对。但是原来这个做西的时候啊，这个脑袋这个有个血管啊，有点堵塞以后呢，他走路的时候啊，中间那个是晃的，你知道吧？
2: 哦，就是那个中风的前兆，是不是啊？
4: 哎，对，他走路都有点晃。
2: 对，你这个脑血管硬化了呀，大脑的供血供氧不好啊，他有的人呢、啊、就像活在酒网里，走路啊摇摇晃晃的，是不是啊？
4: 哎，对，都这个脑袋瓜子总是有点昏沉沉的。
2: 对，他有的人是小中风。表现的症状啊，就是你刚才说这个现象，知道吧？
4: 哎，对。
2: 现在你这个走路摇晃的情况还有没有啊？
4: 哎，现在很好了，没有了。
2: 哦，现在没有，很好，那就好。因为灵芝益寿胶囊是个大处方的药，里边的药比较多，比较全。它里面像我们灵芝、丹参、三七这些药啊，都是净化血液、远化血管的药，知道吧？
4: 哎，对。
2: 哎，咱这个血管恢复弹性呢。血液干净呢，咱那个大脑的这个血流不就通畅了吗？对不对？
4: 哎，对，我就这个意思，
2: 哎，这个就是从本源上解决你这个脑血管硬化的问题，血流不畅的问题，知道吧？
4: 哎，我就是怕这，现在我的年纪啊也不算很大，有76岁。
2: 哦，76岁这个年龄呢，是吧？身体好，在农村呢、啊，很多人干农活都没问题，知道吧？
4: 哎，对，
2: 不错，76岁，这个年龄段很关键、哎。你的血压现在怎么样啊，爹爹？
4: 我给你告诉这个血压啊，我原来的是160，
2: 现在血压是多少啊？哎、你查了没有？
4: 现在是每天都查，120/82。
2: 哦，120/82，你这个血压非常好啊。
4: 哎，对，我现在每天有事查，每天查。
2: 灵芝益寿胶囊是一个中药的，一个是安全，第二个呢，咱们灵芝。它净化血液，远化血管，双向的调节血压。
4: 哎，这是我的喝药，对。
2: 你对这个效果满不满意啊，爹爹？
4: 满意，很满意，不满意我就买什么东西了。是不是啊？
2: 嗯。
4: 我还有一个大错误。
2: 嗯。
4: 我原来的没有买收音机，知道吧？
2: 嗯。
4: 我的婆婆现在过世了，我的老伴儿呢，软妹。

0: 都病。
1: 嗯，
0: 因为我前几年买收音机是好了，知道吧？
1: 哦，
0: 我的婆婆要老梗、脑血栓、痛风、心脏病，
1: 嗯，
0: 还有便秘，
1: 嗯，
0: 前几年就没有买收音机，没有听，知道吧？
1: 对对对对，相见恨晚了，这个。
0: 哎，先去生晚了，生晚了，生晚了。
1: 好好好好好。不过呢，现在啊，你一个空巢老人，哎，咱现在服上林志玉瘦胶囊，身体健健康康的，咱就安心的服用，好吧，老人家。
0: 哎，好好，谢谢，感谢陈师啊。
1: 不客气，不客气。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啊，爹爹？
0: 我是湖南的陈官镇。
1: 你贵姓啊，爹爹？
0: 我姓张，叫张忠典。
1: 哎，张爹爹，电话记不记得呀？
0: 我电话是51846999。
1: 张爹爹，今天就交流到这里，你老要保重身体啊。
0: 好，谢谢，感谢。
2: 好，安陆陈官镇的张爹爹啊，高兴的打来电话，感谢。服灵芝益寿胶囊，现在血压正常了，120/82。严重的便秘啊，现在一天一次正常了，痛风、尿酸高的问题啊也解决了，头不昏了，走路稳了。祝贺张爹爹！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3: 啊，陈主任你好。
1: 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老人家。
3: 我现在有些好转。
1: 哦。你现在服用林志玉瘦胶囊有好转了？
3: 吃饭也吃的，睡觉也睡的。
1: 哦，吃饭也吃得进，睡觉也睡得着。
3: 大小便都通。
1: 哦，大小便都通。
3: 我就是相信这个林志玉胶囊啊，吃到底。
1: 哦，你服林志玉瘦胶囊，你也比较相信他，是不是啊？
3: 我相信他。
1: 你当初主要是选择林志玉瘦胶囊治疗什么病呢、啊，爹爹？
3: 我主要是治那个。喘气病，
1: 喘气病就是支气管炎哮喘是吧？
3: 哎，哮喘哮的。再一个说我心脏病。
1: 哦，你心脏还有问题？
3: 哎，现在我心脏就没这么影响呀，又没得拉手，又没拉什么。
1: 你支气管炎哮喘有多少年了？
3: 那有好多年了哟，现在有好转呐。
1: 哦，现在那个支气管炎哮喘有好转？
3: 哎，对对。
1: 你当初支气管哮喘是什么那个状况啊？
3: 就是到走上坡路就走不出气来。
1: 哦，就是走上坡路这个屈气啊，都呼吸都有困难。
3: 哎，对对，我现在呢吃这个胶囊啊，这个喘气又好些。
1: 好好好，吃林志玉瘦胶囊，它对你支气管炎，对你肺部的病灶啊，它是一个整体治疗，整体修复。你现在有好转了、啊，这边林志玉瘦胶囊是对方了，知道吧？
3: 哎，对对，没吃这个药以前呢，一直说我有冠心病。
1: 冠心病服林志玉瘦胶囊反应也不错呀、啊，你知道吗？
3: 哎，对对，我冠心病好些，我现在冠心病呢，还有没得拉的痛。
1: 好好好，我跟你讲噻。
3: 啊，
1: 你现在服了林志玉瘦胶囊之后，你这个心脏呢不慌，也不闷，也不疼，这就说明呢，你服林志玉瘦胶囊啊。它给你的冠状动脉的血管呢，给你通透了，血液呢、给你净化了，然后呢，你这个冠心病的一些不良的症状啊，它慢慢啊都会没有了，知道吧？
3: 哎，对对，
1: 你以前是几天一次排便了？
3: 以前呢，15天7把都有。
1: 哎呦，15天一次排便了？
3: 现在就说吃这个人体胶囊啊，现在都顶多个说的6天。哎，又说一听，
1: 那证明你服林志玉瘦胶囊啊，现在反应的不错。
3: 哎，对对对，
1: 你现在大便通了，小便情况怎么样？
3: 小便也好。
1: 哦，现在就是两边都通，是不是？
3: 这叫做大便也能，小便也能。
1: 哦，不错不错不错。现在睡眠一个晚上能睡几个小时啊？
3: 一个早上一晚头，你7-8个小时，长10个小时，困到抓零钟都可以。
1: 那不错不错，很多老年同志羡慕你啊。
3: 哎，对对，
1: 好好好，不错不错。我想问一下爹爹，你对林志玉瘦胶囊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啊？
3: 我当然满意，我还要继续吃。
1: 你今年多大年龄呢？
3: 我86岁。
1: 你这个中气很足啊，不像86岁的老人呐、
3: 啊。啊，我个大神的，起来我死了就不起了。
1: 好好好，找到一个好药不容易。
3: 哎，对对，
1: 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啊，爹爹？
3: 我是嘉禾啊，高连镇。
1: 你叫什么呀，爹爹？
3: 我叫杨秋勇。
1: 你个电话留给我，杨爹爹。
3: 我爹是182。

0: 101，
1: 嗯，
0: 123。
1: 你现在这个大脑思路啊，很清晰啊，爹爹。
0: 哎，我脑筋不糊了啊，哎，我记忆力也好。
1: 现在父林子一受教，两个身体调理好，咱们以百岁来搂地，好吧？
0: 好，感谢，
1: 好，再见
0: 啊！好，谢。
2: 好，听到了这位杨爹爹啊，打来电话，中气十足。爹爹呢，通过服用林芝益寿胶囊，他的这个冠心病啊，现在不疼了，心不慌了，支气管哮喘呢，现在也不喘了。爹爹说呀，现在吃得好，睡得好，每天晚上能够睡7-8个小时，还有两便都通了。原来4-5天一次大便的，现在1-2天啊就能够解一次。好，祝贺这位杨爹爹身体都恢复得比较好。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今天我们来到的是随州市唐县镇供销社大院，81岁的江修辉爹爹的家里。爹爹啊，也是典型的一体多病，高血压导致的小中风，眼歪口斜，腿浮肿，走不了路，还有失眠、便秘、前列腺的问题等等一体多病。那通过服用林芝益寿胶囊，哎，江爹爹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他的实话实说。
3: 爹爹，你进来坐。
4: 好好好，一个人在家里啊。
3: 哥，你坐。
4: 那爹爹您多少年纪了呀？
3: 我今年81岁。
4: 您贵姓啊？
3: 我姓江
4: 啊，
3: 江修辉。
4: 你身体怎么不好，服的林芝益寿胶囊啊？
3: 我从头到脚也一身毛病。
4: 哦。
3: 血压呢150多，接近160。
4: 哦。
3: 这是高药。
4: 嗯，
3: 第二就是18。
4: 哦，
3: 现在呢，吃了林芝胶囊以后呢，现在降了呢，这是118.19，118.18。
4: 啊，
3: 最多120多。
4: 啊，低压呢？
3: 低压呢，到80按头。
4: 现在血压恢复得很好啊。
3: 啊，对对对。
4: 嗯，原来血压高的时候啊，有些什么症状啊？
3: 血压高的时候，来呀，那就是头昏得很。
4: 头昏得很。
3: 天天脑都晕。
4: 哦。
3: 脚还肿
4: 啊，脚肿，
3: 脚肿还叫出汗，是这一天换2-3次衣服，还这一动两下子冒汗，动两下子冒汗，尿尿也尿不出来，
4: 哦，尿不出来是吧？
3: 尿不出来，
4: 哎呦，
3: 现在好了，
4: 现在好了，
3: 现在吃了林芝胶囊以后，简直一会儿都出来了，
4: 哦。相当于就是个前列腺的问题啊！
3: 啊，对对对，
4: 嗯，
3: 再一个呢，就是这个一不出汗了，脚也消肿了，又一现在不肿了，
4: 现在脚不肿了啊，
3: 不肿了，对对对对，就这都就好。
4: 那脚肿啊，那走路都走不了啊。
3: 哎呀，我这我上卫生院了，左摸摸跟我吐了气呢，开摸摸的下来跟我。有5楼层套子，他给我背上去。
4: 哎呦，专门还请了一个开麻木的给你背上去的是吧？
3: 啊，对对对。
4: 嗯，
3: 啊，现在好了，现在高人该这个都能做了。
4: 哎呀，给你解决了一个大问题啊！你说这个脚肿的，走也走不了路，这个蹲又蹲不下来是吧？
3: 对对对，
4: 上个厕所都上不了啊！
3: 哎呀，那简直糟的不是你。
4: 嗯，您住院呢，是因为您中了风吗？
3: 我是小中风，
4: 小中风，
3: 眼睛歪嘴斜，
4: 哦，眼歪嘴斜的是吧？
3: 哎，
4: 我现在看您都还蛮好啊。
3: 现在好了，现在都没了问题了。现在我这吃了这个林芝益寿胶囊以后的，我也不住院了，我这2年都没住院。
4: 哦，2年都没有住院啊？
3: 2年一次院都没住，我这我吃林芝胶囊也吃2年了。
4: 哦，您是哪里退休的呢？
3: 我就是在工业社退休的嘛，
4: 退休工资还可以吧？
3: 退休我刚退休才48多块钱
4: 啊，
3: 现在每年交点，每年交点，现在交了3000多块钱。
4: 哦，
3: 这跟今年你又要交，有81岁了，他说80岁过了挂点证啥，
4: 嗯，
3: 再交一点嘛。
4: 哦。
3: 一年买一次，我买2次都是买5个疗程。
4: 哦，你买林芝益寿胶囊都是5个疗程，5个疗程一买是吧？
3: 哎，对对，我买2次。
4: 哦，
3: 2次我还打算得活呢，再买第3次。便秘啊，原来是2-3天改一次手，现在每天都是1次、2次。
4: 哦，每天1次、2次。
3: 哎。再过来晚上睡觉了，原来这睡到过满2个小时，
4: 过满2个小时就醒了。
3: 现在能睡15个小时。
4: 哦，那不错啊。
3: 15个小时，就是起来接个小时啊，再上到床上去，换上就睡着了。
4: 哦，你还是特别喜欢听我们的节目的是吧？
3: 哎呀，我这天天听，每天听，听听的，特别是你跟陈主任俩人，

0: 说啊，
1: 哎，好，谢谢你们来，专程这么忙说，八天哈夜都为我们多家病号服务，还专程来看望我，我也刷不到别的。
0: 对，我们就是实话实说啊。
1: 是的，是的，感谢感谢。
0: 嗯，好，这位随州唐县镇81岁的江修辉老人啊，也是一位空巢老人，老伴不在了，子女又不在身边，爹爹自己呢又是一体多病。高血压引起的小中风、眼外口斜，还有这个腿中风啊，他说到医院去都得别人给他背上楼看医生。
2: 对对对，江爹爹啊，他这个属于典型的一体多病了，你啊。
0: 嗯，
2: 刚才通过他那种上当的笑声啊，朴实的语言啊，老人家现在选择林志益寿胶囊，身体恢复的都比较好。
0: 对，
2: 所以啊，林志益寿胶囊也是一个大处方的药。
0: 嗯，
2: 里边的药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中药针对于不同的疾病，
0: 对，
2: 所以说啊，一个积极的治疗，正确的选择，江爹爹，81岁，现在身体啊恢复的都比较好，
0: 嗯，
2: 也希望老人家身体好，生活好，人活百岁，不是吗？
0: 嗯，好，林志益寿胶囊大型的优惠活动正在全省火热进行当中，买10个疗程送10个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4: 啊，陈主任你好啊。
3: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我很感谢你啊。
3: 哎，感谢的，什么情况？感谢的。
4: 当然感谢的，我听到你这个广告啊，要你们找我儿子要钱呐、啊，找我儿子要钱。
3: 哦。
4: 要钱买了后啊，吃了蛮尽效。
3: 哦。
4: 睡不好觉，哎呀，晚上只睡2个小时，现在啊睡觉啊一觉睡得大天光。
3: 哦，现在一夜睡个大天亮。
4: 哎，对了，我也
3: 睡眠现在比较好了，
4: 蛮尽孝。原来光起夜一晚上啊7-8回，睡也睡不好，烦死人了。你不知道陈主任呐，我教的烦了。我那个人性格，我也是蛮那个的，还有耐心，我就等，我等了总有一个好油，一个把我的病定好。
3: 啊，
4: 这我就选对了。行了，陈主任呐，我听了你的。我天天听。
3: 对我的节目有什么好的建议没有啊？
4: 有啊，你这人真是了不起啊，我也给你在宣传了。
3: 哎呀，谢谢你的鼓励啊，老子家。
4: 我今年有76岁。
3: 这个说法很有劲儿啊，不像76岁的老人呐、啊。
4: 是的，我还踩车子。
3: 我还骑自行车。
4: 三轮车啊，哎，我还可以拖千把斤货。
3: 哎呦，那你要注意身体啊，老子家。
4: 对，我没有丈夫，我35岁就没有丈夫，我一个人扶3个小孩子。3个都是儿子，我都把他们抚大了。
3: 你现在是一个空巢老人是不是？
4: 对的，我的孩子都大了。
3: 那你还是蛮有志气的呀、啊、老人家，你30几岁一个人抚3个孩子是不是？
4: 是的，3个都是儿子，都是儿子。
3: 3个儿子要接3个媳妇是不是？
4: 是的，甚至我从这里有了。
3: 哦，那不错不错不错，你是很有能力并且很有智慧的老人啊，老人家。
4: 是的是的，反正我现在孩子都还蛮孝顺。
3: 那是的，子女对你孝敬是应该的呀、啊。你年轻的时候吃了苦的呀、
4: 啊。媳妇啊、儿子啊、孙子啊，那不像说的那多好。
3: 哦，不错不错不错，那也恭喜你啊，婆婆。
4: 哎，我也感谢你呀、
3: 啊。老人家应该的，应该的啊。
4: 我在外头搞医疗，我就跟他们讲啊，我说我啊也是搞宣传的，我在听了陈局的那个这个话呢，是实话实讲，我不来假的。我说我是汉阳的，我汉阳搬到汉口来了。我得的奖都得了不少的奖，去外科大会我也得奖，奖008点我也得奖的，得等奖。
3: 我们应该向你学习，向你致敬啊！
4: 哎，不是，那不行的，我要向你致敬，因为你把我的这个睡眠呐、这个胃啊都蛮有效。
3: 婆婆客气了，今天能通到电话呀，能听到你的好消息啊，也为你感觉到高兴了，老人家。
4: 是的，我一个人呢，跟你在说啊，在汉阳啊，回家去了，我给你做广告。在这汉口的话，我那你聊的婆婆，我也做广告，他们还是买你的，也买的不少，7-8个都在你那买了嘞。
3: 他们服了情况怎么样啊，婆婆？
4: 他们服了也是一样，蛮有效。
3: 哦，他们吃了也有效果。
4: 哎，他们也是有效果，跟我回报。
3: 传播健康啊，也是做好事做善事，是不是？
4: 是的，他们蛮相信我。
3: 哎、婆婆，你现在住在什么地方啊？
4: 我现在住在朝歌区军人门10-14号。
3: 你叫什么名字啊？
4: 姓周，周美云。
3: 好好好，不错不错，好，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周婆婆啊。
4: 啊，谢谢啊，谢谢呢。哎，有机会我就打电话。
3: 好好好，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4: 感谢你，感谢我的。

0: 陈菊呢？
1: 哈哈哈。
2: 好，汉口硚口区76岁的周婆婆服灵芝益寿胶囊，现在晚上睡眠好，起夜也少了，特别打了电话感谢陈主任。好，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3: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汉南区沙茂正街老人民医院对面同济堂药店，
2: 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3: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小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2: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3: 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百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2: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嘉鱼县鱼跃镇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3: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2: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3: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2: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钟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金山城中路金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武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3: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2: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应城大智路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灵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5: 经典，
4: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
5: 间，经典
4: 无言独上心，
5: 经典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候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护理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活动从即日开始，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1: 轻松护理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0: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3: 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4: 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啊！
5: 你能不能修建一下庭院啊？是把街道都挡住了。
3: 哈，这种小事你们自己看着办。我可是做大事的人，才不管这些。
4: 来人了，来人了！
6: 哎呀，怎么这么脏啊，孩子？你怎么不打扫一下屋子，这样、如何待客？
3: 大丈夫处事应当以扫除天下为己任，怎么能打扫一间屋子呢？
6: 你连一间屋子都不愿打扫，还谈何扫天下？
4: 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
3: 我错了，这就打扫，
4: 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0: 竹板儿，您听我说，这个文明用餐上餐桌不比那点菜点了多少样，这个吃好不剩是楷模。自助餐样不少，您每样拿上一丁点儿，足够您吃的溜溜饱。粮食问题很关键，关乎着国运民生与安全。从今儿起要牢记，杜绝浪费，要节俭，养成节约的好习惯。
1: 文明就餐，拒绝浪费。
2: 为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这里是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迅速浏览昨夜今晨体坛新鲜资讯，网络大咖共聊运动热点，带你探索未知的体育赛场内外。我爱运动家，带您开启活力人生。
3: 为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欢迎收听 FM104.6 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东。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今天是端午节，祝福大家端午安康。同时提醒大家，近期暴雨天气，注意行车安全，祝大家出入平安。这里有你想要的体育新闻大餐，也是一本可以听的体育杂志。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准时相约在湖北之声电波当中，拿出你的手机可以下载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关注长江体育号，更多精彩内容等你来发掘。资讯速递，快速浏览一组最新体育新闻。美加墨世界杯最新赛况，中国队夺体操亚锦赛男团金牌。一组湖北体育发布，世界杯英格兰对阵克罗地亚的比赛，凯恩第一次主罚点球被门将利瓦科维奇扑出，但是视频助理裁判 VR 介入之后，裁判判罚点球重罚，原因就在门将脚下的几厘米。今天的聊聊吧，关注一个足球小知识，点球扑出来为什么还要重罚？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评论，分享你的运动生活。马上进入今天的体坛家资讯速递。
4: 运动家资讯速递。
3: 资讯速递，带你速览体育新鲜事。我们一起来关注湖北体育发布。日前，2026年赛艇世界杯第二站在保加利亚普罗夫迪夫圆满收官。武汉市水校专业运动员李春随国家队出征本次赛事，联袂队友勇夺男子四人单桨项目金牌。此次胜利既是中国赛艇队在公开级男子四人单桨项目上获得的首个世界冠军，也是湖北省和武汉市在男子赛艇公开级单桨项目上历史性的突破。据介绍，本次赛事汇聚来自新西兰、罗马尼亚、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队，参赛艇数共计129条，既是世锦赛赛前核心练兵赛事，也是获取名古屋亚运会资格的关键争夺战。在男子四人单桨决赛中，李春与队友凭借着精湛的技艺和默契配合，最终以5分48秒64的成绩击败强劲的竞争对手，为中国队拿下一枚宝贵金牌。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简称楚超，覆盖全省17个市州，共146场比赛，是我省规模最大、参与度最广、影响力最强的省级城市足球 IP 赛事。为凝聚球迷力量、传播赛事文化、记录赛场温情，组委会现面向全国公开征集《我的楚超故事》作品。本届联赛以知音湖北逐梦飞扬的主题，旨在让每一位热爱足球、热爱湖北的普通人成为楚超的见证者与代言人，让荆楚大地的足球激情与文化温度传递更远。征集对象为社会各界人士，包括资深球迷、摄影达人、视频创作者、文艺爱好者、学生、教师、企业职员等，欢迎踊跃投稿。详细要求可以 搜索微信公众号湖北体育进行查询。我们再来关注世界杯最新赛况，当地时间6月18号在美国亚特兰大进行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 A 组小组赛中，捷克队1-1战平南非队。在洛杉矶进行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 B 组小组赛中，瑞士队4-1战胜波黑队。
5: 葡萄牙被刚果金逼平， C 罗没能收获自己在本届世界杯的首粒进球。英格兰队4-2击败了克罗地亚，凯恩贡献2球。加拿大队凭借伤停补时阶段的进球1-0绝杀巴拿马队。哥伦比亚补时阶段攻势不减，他们以3-1击败了乌兹别克斯坦。
6: 至此，本届世界杯的首轮小组赛全部结束，所有的参赛球队都已经登场亮相。
7: 比分落后之后，刚果金不再死守，他们也攻了出来。第11分钟，维萨的远射稍稍偏出球门。2分钟后，贝尔纳多席尔瓦铲球犯规，主裁判果断出示黄牌。葡萄牙队的队长 C 罗认为这次判罚过于严厉，至少可以先警告一下。贝尔纳多席尔瓦10来分钟就吃到黄牌，这很影响这位葡萄牙中场随后的攻防。上半场刚果金的控球率尽管只有26%，但落后之后他们的进攻效

0: 率增强不少，令葡萄牙的防线连续吃紧。上半场刚果金射门六次，葡萄牙只有两次。上半场补时最后时刻，马苏阿库传中，葡萄牙防守漏人，维萨头球扳平比分。上半场双方1-1战平。一边再战，第55分钟，葡萄牙坎塞洛倒钩打进一球，但此球越位明显，进球无效。下半场之后的时间里，葡萄牙攻势不断，但 C 罗两次门前射门都未能打在球门范围之内，布鲁诺·费尔南德斯的远射也偏出球门，最终葡萄牙与刚果金1-1战平。赛后国际足联技术小组综合评分， C 罗排名登场球员除门将之外的第23名，为刚果金打进世界杯首球的维萨进攻得分排名第一，给他送上助攻的马苏阿库创造力评分第一。
1: 在 K 组的另外一场比赛当中，迪亚斯一传一射帮助哥伦比亚队3-1战胜了乌兹别克斯坦，
2: 获胜的哥伦比亚也暂时位居小组首位。
3: 比赛在墨西哥城进行，这也是本次世界杯首轮小组赛的最后一场比赛。第31分钟，约翰阿里亚斯送出直塞，迪亚斯插上突入禁区小角度射门，但是皮球被立柱挡出，乌兹别克斯坦队逃过一劫。不过10分钟后，哥伦比亚队卷土重来，穆尼奥斯突然前插，迪亚斯心领神会将球传入禁区，穆尼奥斯凌空倒地用脚尖将球点进。从慢动作来看，这个进球没有越位。凭借这个漂亮的进球，哥伦比亚队半场1-0领先。第60分钟，乌兹别克斯坦队扳平比分，汉达莫夫接到队友直塞，奋力在球出底线之前传到了后点，绍姆罗多夫凌空射门，虽然皮球被立柱挡出，但是法伊祖拉耶夫跟进用头一顶，将皮球送进空门，这也是乌兹别克斯坦队队史世界杯的第一粒进球，这个进球也让主教练卡纳瓦罗非常兴奋。不过仅仅过了5分钟，哥伦比亚队就再次取得领先，他们在中场断球打出快速反击，迪亚斯接队友传球冷静射门，虽然守门员碰到了球，但皮球还是滚进了球网。伤停补时阶段，场上再起波澜，哥伦比亚队抓住对手大举压上的机会打出快速反击，埃尔南德斯在边路对抗中抢得了机会，角度很小的情况下传中，坎帕斯也没有辜负这次妙传，将球顶进，哥伦比亚队3-1锁定胜局。比赛的最后时刻，乌兹别克斯坦队还在努力，只可惜卡里莫夫的射门击中了横梁，最终乌兹别克斯坦队只能遗憾地以1-3失利。
4: 美加墨世界杯首轮小组赛于北京时间18号全部结束，我们来盘点一下24场比赛中分差最大的一场是德国队7-1大胜库拉索队，而西班牙队0-0平佛得角队是唯一没有进球的比赛。夺冠热门球队方面，德国、法国、英格兰、阿根廷迎来开门红，巴西、荷兰、西班牙、葡萄牙取得平局。其中西班牙、葡萄牙分别被佛得角和刚果金逼平，堪称首轮两大冷门。射手榜上完成帽子戏法的梅西独自领跑，三大射手姆巴佩、凯恩、哈兰德以两球紧随其后，同样已有两球入账的还有哈佛茨、巴拉贡、阿亚里和贾斯特。值得一提的是，凭借首轮独中两元的表现，姆巴佩、凯恩、哈兰德分别成为各自队史上世界杯射手王。本届世界杯开赛之后，不少球迷发现了一个新变化，熟悉的队徽、冠军星以及世界杯赛事标识之外，一些球员的 球衣袖子上还出现了此前从来没有见过的新徽章，有人佩戴着首秀徽章，有人佩戴着传奇徽章，

0: 还有一些球员拥有特殊的球鞋或者是手套等标识。世界杯小科普，球员袖子上多出来的标识是什么呢？
1: 国际足联这次算是把贴标签玩出了新高度，右袖挂个赛事标，左袖挂个团结促和平，听着挺高大上，其实就是告诉你别光看球，还得显得我们有社会责任感。但真正有意思的在个人荣誉那块，首次参赛的新人像亚马尔哈兰德，胳膊上多个首袖标，踢过五届的老妖怪梅西、 C 罗、奥乔亚，那是传奇标，拿过金球金靴的姆巴佩、凯恩，他们直接整个金色荣誉。说白了，这就是把球员的简历直接印袖子上。以前你得查数据翻百科，现在倒好，一眼扫过去谁是大神谁是菜鸟一目了然，我只是负责把空气里的潜台词念出来。国际足联这是嫌大家看球太费脑子，干脆搞了个可视化说明书。这背后的逻辑其实很直白，过去世界杯讲国家队讲集体荣誉，现在呢全变成了个人品牌的走秀场。把梅西、 C 罗这种活化石标成传奇，把新星标成首秀，这不就是把球员包装成超级英雄吗？道理很简单，只是大家不爱听。现在的年轻观众没耐心听你讲战术体系，他们就认脸认故事，你在袖子上画个金标比解说员喊十分钟都管用，这哪是踢球啊，这简直是大型真人 RPG 游戏现场，每个人头顶都顶着个成就图标。有人说这样太商业化，少了点纯粹。哎，要不我们先把情绪放一边，让逻辑上个座。足球早就不是那个只在泥地里打滚的运动了，它是个巨大的秀场，球员就是主角，国际足联不过是把原本藏在数据里的历史地位变成了你肉眼可见的视觉符号。你看，当梅西穿着带传奇标的球衣出场，那种压迫感不需要任何文字介绍，这就好比给每场比赛加了个实时弹幕，只不过这个弹幕是缝在衣服上的。对于球迷来说，观赛门槛确实低了，不用做功课也能装得像个老专家。但这也有个副作用，以后看球可能没人关心谁跑位风骚谁传球精妙，大家光顾着数谁袖子上的徽章多了，足球场上的较量搞不好要变成集邮大赛。我只是陈述物理事实，当个人的光环亮到一定程度，团队的影子自然就淡了。不过话说回来，这套体系确实让比赛多了层叙事感，每一脚触球都像是在更新玩家的成就列表，新人想撕掉首秀标变成常客，老将想保住传奇的颜面，这种戏剧张力确实是以前没有的。国际足联这一手既照顾了情怀又收割了流量，把球员的个人叙事硬生生嵌进了世界杯的宏大故事里。以后咱们看世界杯看的不仅是国家之间的对抗，更是全球顶级球星的个人成就展。行了，话题聊得差不多了，要是你觉得这点破事儿还挺有意思，不妨转给你身边那些看球只认脸的朋友，让他们也提前做个心理准备，免得到时候对着人家袖子发呆。
0: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我们再来关注国内国际重大赛事。18号是2026年第13届亚洲体操锦标赛的首个比赛日，比赛在贵州省遵义市奥体中心举行。当天进行了男子团体决赛、个人全能决赛及单项预赛的比拼，中国队力压日本队和韩国队，夺得男团冠军。当天的男团决赛进行了自由体操、鞍马、吊环、跳马、双杠、单杠六个项目的比拼，中国队以总分254.194分夺得金牌，日本队以248.795分获得银牌，韩国队以242.561分收获铜牌。中国队张博恒、杨浩南分别以总分85.298分和82.398分夺得男子个人全能金牌和银牌，铜牌由日本队三轮哲平以总分82.265分获得。本届赛事是体操亚锦赛时隔14年重返中国，并首次走进中国西部，落户贵州遵义。 本届赛事系亚洲最高级别的专项体操锦标赛，同时也是2026年世界体操锦标赛爱之名古屋亚运会的资格赛。19号将迎来2026年第19届亚洲青年锦标赛体操锦标赛的首个比赛日，当天将进行男子组、男子团体个人全能决赛暨单项预赛，20号到21号亚锦赛和亚青赛的单项决赛将同步进行。昨天世界拳联世界杯中国站正在激战，吴瑜完胜对手晋级八强。
2: 来自爱尔兰的达纳·莫里豪斯参加过巴黎奥运会，是一位左架选手，一般打起来会比较别扭，但吴瑜通过自己娴熟的左右换架反倒让对手很不舒服。
3: 你想要战胜对手，你想要永远站在那个高度上，你只有不停地去变化，因为现在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了你的打法，你得不停地变，然后那个距离需要你切换，你马上要切换。
2: 整场比赛无论是在节奏把握还是抓时机、组合拳进攻等方面，吴瑜都显示出强大的控场能力，最终以5-0获胜晋级八强。吴瑜是一位经验老道的运动员，而且他的技战术也是非常的丰富，我认为他能够再次去参加奥运会，并且很可能再次夺冠。
0: 我们再来关注游泳冠军赛。18号2026年全国游泳冠军赛第三天，多位选手收获金牌，汪顺以4分13秒93获得男子400米混合泳金牌，称参加400米是为了保持200米水平。未满14岁的于子迪以4分05秒06获得女子400米自由泳金牌，并刷新个人最佳。菲利伟以14分55秒62获得男子1500米自由泳冠军，张展硕获得亚军。此外，彭旭伟以2分06秒71刷新女子200米仰泳赛会的记录，于依婷以53分43秒获得53秒43获得女子100米自由泳金牌，浙江队获得男子4x100米混合泳接力金牌。北京时间6月17号，亚洲职业皮克球巡回在北京站开赛。
2: 为期五天的亚洲职业皮克球巡回赛是世界级职业皮克球赛事，本次北京站已正式纳入全球 PPA 积分排名体系，这意味着每一场比赛都可能为选手赢得国际认可的 DUPR 积分。 DUPR 是全球皮克球动态评级系统，本次赛事共吸引了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位选手参赛，其中职业组134人，业余组283人，职业组还汇聚了7位世界排名前20的顶尖球员。比赛分男女单、男女双、混双等多项目、多组别，无论是参赛还是观赛，都会有不一样的体验。
4: 这次比赛呢，有来自世界前20的球员，有不少，然后同时呢，都是有世界 PPA 国际排名的球员，而且相当水平来说的话是比较高的。所以说呢，我们办这个比赛呢，也是考虑到能够让大家展现一下这个高水平的这个职业的皮克球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同时呢，也能够带动促进我们中国的球员能够提高我们的竞技水平吧。
0: 北京时间6月17号，全国射击锦标赛继续进行，柴树杰获得男子25米手枪速射冠军。
5: 从今年开始，男子25米手枪速射的决赛，选手从资格赛前6名变成了前8名。进入决赛的8名选手包括巴黎奥运会冠军李月红和去年全运会冠军苏联博凡。决赛先打3组，每组各5发子弹，打完3组后淘汰第7和第8名，此后每5发淘汰1名选手。比赛开始后，山东选手李月红在第2组的5发出现失误，早早退出了冠军的争夺，而福建选手苏联博凡状态不错，一直处于领先。不过苏联博凡在倒数第4组也出现失误，5发仅打出1中。最终，浙江选手柴树杰以29中获得冠军，陕西选手何世瑜落后1中获得银牌。
0: 今天是周五，中国体育彩票足球竞猜游戏受注比赛一共有四场，详细的比赛时间大家可以查询中国体彩官网、竞彩网。特别提醒，周一至周五中国体育彩票竞猜游戏统一指数时间为22点整。以上就是今天

0: 706-1900，人人都能领取78元王牌蒸汽眼贴，让大家都能先感受更放心。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小黑点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特别快，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十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采用湿热敷原理，通过蒸汽热敷遮盖渗透，四效合一，中草药精华加配渗透吸收，贴完之后效果特别明显，看东西更加清晰透亮，模糊流泪统统缓解。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只要10分钟之内拨打400-706-1900，当场就送78元王牌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外加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黄金叶黄素，限时10分钟，快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
1: 达人亲身示范，大神下场指点，赛场内外的故事尽在体坛家聊聊吧。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我爱运动家。点球被扑出来，为什么还要重新罚？世界杯英格兰对阵克罗地亚的那场比赛，凯恩第一次主罚点球被门将利瓦科维奇扑出之后，但是呢，视频助理裁判 VR 介入，裁判判罚点球重罚，原因就在于门将脚下的几厘米。按照规则，点球主罚瞬间，防守方的守门员必须至少有一只脚的一部分触及球门线，与球门线齐平，或者是在球门线的后方。从神扑到违规，有时候只差几厘米。今天的足球知识，点球扑出来，为什么还要重罚呢？
2: 点球都被扑了出来，为什么还能够重罚？就在今天凌晨，英格兰队与克罗地亚队的世界杯小组赛中，英格兰队在开场不到10分钟就获得点球机会，凯恩的第一次主罚被克罗地亚队门将利瓦科维奇扑出，可是克罗地亚队的球迷还没有高兴太久， VAR 就介入判定此球重罚，原因是在凯恩射门的一瞬间，利瓦科维奇的脚提前移动了。慢镜头显示，在那一瞬间，利瓦科维奇的脚向前移动了几厘米。可能有人就要问了，就这么几厘米也算犯规吗？按照足球规则，在点球手罚球的一瞬间，守门员必须至少有一只脚的一部分站在球门线上，与球门线平齐，或者是位于球门线的后方，否则如果提前移动，即便扑出了这粒点球也要重罚。很多球迷可能觉得这样的规则是不是太严苛了，事实上这个规则并不是有了 VAR 技术之后才有，早在100多年前，足球就已经开始限制守门员在扑点球时提前移动，以前只是在很多时候裁判仅通过肉眼观察不到，在那个年代只要不是特别夸张，几厘米的差距有时候经常会被忽略掉，所以过去很多经典的点球大战现在回看会有很多争议的瞬间，比如2000年的欧锦赛半决赛，当时的意大利门将托尔多表现神勇，但是他的有一些扑救一直被部分球迷诟病有提前移动的嫌疑。到了 VAR 时代，情况已经变了，现在每一次罚点球之后， VAR 都会介入，光看在刚才罚点球的瞬间守门员有没有提前移动。不过有意思的是，当规则越来越严格的时候，球员们也开始在调整自己罚点球的方式，比如凯恩、莱万包括内马尔这些球员都会在罚球助跑的过程中突然停顿一下，他们不只是在观察方向，同时也在观察对面的守门员会不会提前移动。所以下次再看到守门员扑出点球的时候，先别着急庆祝，因为 VAR 正在观察这个守门员有没有提前移动。很多球迷认为，随着 VAR 这样的技术介入之后，让足球的规则得以被更好的执行，也让足球的公平性得到更好的保障。然而也有部分球迷认为，足球运动本身的一大魅力就是在于那些戏剧性的瞬间。镜头前的你又是怎么样看的这些新技术呢？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想法。
0: 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听，别忘了运动让生活更美好，再次祝愿大家端午安康，欢迎下载长江云 APP 关注长江体育号，了解更多的新鲜资讯，欢迎继续收听湖北之声，接下来更加精彩的节目。

0: 我们有多彩的音乐，
1: 我们有不同的语言，
0: 祖国母亲
2: 每个阿妈拉
3: 一好人爱见三百诺，
0: 我们有风情各异的民族，我们同在蓝天下，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子孙，
1: 相互依存，和谐相处，共同发展是全民族的目标。
0: 我们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自豪。
4: 我们共同的心声，爱我中华。零。
5: 北京时间9:30，
6: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7: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8: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葛仙米，一种传承千年的药食同源本土特色农产品，如何让它走出更加广阔的市场？湖北的鲜花如何成为花都昆明的座上宾？今天的三农新鲜事，我们来关注鹤峰为葛仙米圈定保护区，深山软黄金全链升级，错峰补供应鄂州500,000只鲜花，直供昆明斗南市场。三下看三农，我们来看太阳能杀虫生物防治全覆盖，英山打造生态农田茶园，一亩鲜菜产值过万元，汉川庙头黄花菜重焕产业生机。在钟祥，三代移民包粽子，粽香凝聚柴虎乡情。在石首，一尾回鱼游出致富路。今天的走进乡村看振兴，我们来聚焦钟祥柴湖三代移民共包端午粽，星火更续家国移民情。擦亮中国长文尾之乡的招牌，石首以全产业链实现生态富民双赢。听众朋友，有了科技助力，如今不少的特色种植能够做到一亩地创收上万元，比如汉川的黄花菜就是很好的例子。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亩产万元的特色种植项目，您知道的有哪些？他们的实际种植收益又怎么样呢？欢迎您在九头鸟 FM 魅力乡村互动专区，或者是节目的官方 QQ 群57575206互动留言。
6: 新农事新看点，三农新鲜事。
8: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被称作食材软黄金的葛仙米，是营养价值超高的珍稀食用蓝藻。依托独特的生态条件，恩施鹤峰将葛仙米作为重点产业打造，通过标准化种植、种养、产品创新、三产融合等系列举措，让深山真味走出大山，畅销市场。来听湖北台记者李亚敏、肖璇，建设台鹤峰台记者的报道。
9: 近日，鹤峰华龙半岛风情街悄悄出圈，街上的奶茶店把当地特产葛仙米融入到甜品中，独特的弹润口感圈粉不少食客。
10: 贵州遵义消费者冷丽 第一次吃到这个葛鲜米，感觉口感特别的 Q 弹有嚼劲。
9: 富含蛋白质、氨基酸的葛鲜米曾是鹤峰人招待贵客的传统美食，如今这颗小小的绿珍珠变成了甜品配料、啤酒、护肤面膜，不仅有丰富的加工产品，鹤峰还打造了葛鲜米庄园、科普博物馆，走出了一条三产融合的发展之路，年产值超4000万元。而支撑这条产业链的是鹤峰守护种植环境、统一种植规范的扎实行动。上世纪90年代，鹤峰县走马镇曾因生态破坏，葛鲜米产量骤减，为保住这块国家地理标志招牌，当地划定保护区，整治水土，完善污水设施，实施核心产区全流域水源地综合治理工程，通过整治土壤、土地流转和保底回购等举措，持续扩大葛鲜米种植面积。
11: 恩施州鹤峰县走马镇农户张军：
12: 我们水田里面呢，每年撒那个有机灰和那个土壤调理剂，就让我今年的收的那个葛鲜米啊涨了20%。
9: 为了打造集中连片、标准化种植的产业格局，2022年至今，鹤峰县投资4亿元，打造覆盖7个村的葛鲜米和水稻共生的产业融合示范带。目前，鹤峰葛鲜米种植面积达3000多亩，今年上半年天然葛鲜米采收超3万斤。而在全国天然优质葛鲜米市场，鹤峰葛鲜米占比超60%，同时包揽全国65%的出口份额。
11: 恩施州鹤峰县新鹤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玉红：
13: 现在整个市场已没有天然葛鲜米的后期补货，整个市场呈现出供不应求的状态。
11: 恩施州鹤峰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卫华：
14: 把鹤峰啊建成中国葛鲜米的产业的研发基地、交易中心、创新高地，进一步擦亮中国葛鲜米之乡的金字招牌。
8: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云南昆明斗南是亚洲最大的鲜切花交易市场，全国每10只鲜切花就有7只是来自这里。而今年开始，产自鄂州梁子湖畔的鲜花却反向向斗南供货，它是怎么做到的呢？来听湖北台记者苏潇、刘璐、全胜、实习生涂承志的报道。
15: 初夏时节，鄂州梁子湖区沼山镇吴都花卉生态园里，大飞燕、小飞燕、非洲菊等20多个品种争奇斗艳。这些花几个小时后就能送到全国各地，快递单上的目的地昆明是重要一站。
11: 鄂州吴都花卉生态园负责人金辉华：
16: 我们非洲菊就差不多走了几万闸，市场的需求量特别大。
15: 13年前，金辉华还在上海做花卉生意，每次进货都要跑昆明斗南。一次回乡，他看到村里大片撂荒地，心头一动，与其在外卖花，不如回家种花。从20亩起步，如今基地已扩展到1000多亩。当地富硒红土种出的花，花型饱满，花期长。他打定主意，把梁子湖的鲜花卖回斗南去。可斗南市场的门槛不低，金辉华的突破口是错峰。
11: 鄂州吴都花卉生态园负责人金辉华：
16: 那边有一些极端天气，稻子人他们的有些品种的短缺，刚好我们这边有，我们就会往那边输送。
15: 云南产区每年雨季和低温期都会出现季节性缺口，而那时鄂州正值盛产期，因此金辉华的鲜花顺利补位斗南。但要保证供货的稳定，金辉华选择主动出击。他引进洋桔梗、大飞燕等20多个紧俏品种，去年一口气新增50多个大棚。梁子湖区还在露水电上给予支持。
11: 鄂州市梁子湖区沼山镇党委副书记何炼：
17: 电网的改造提升，田间道路的连通，水利灌溉的改造来进行支持。我们跟银行来对他这个创业贷款的贴息。
15: 依托鄂州花湖国际机场的货运枢纽加顺丰冷链，基地鲜花48小时内可直达全国。正是凭借这样的天时地利，目前梁子湖区已累计向云南反向销售鲜花超过50万只。
8: 夏收过后，田间秸秆处置曾经是农业生产中的突出难题。 实验丹江口市蒿坪镇探索秸秆资源化利用新模式，通过专业化加工，将废弃秸秆转化为优质有机肥，让田间废弃物变身农田营养土，实现了生态增效、农业增收、乡村增绿，走出一条绿色循环农业发展新路。来听实验台记者张军、丹江口台记者周鹏的报道。
18: 近日，记者在丹江口市蒿坪镇卢嘴村的湖北农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看到，田间收割后的秸秆被统一回收，集中运输至厂区，经过一系列标准化工序，在专业工艺的转化下，彻底褪去废料属性，摇身变为绿色有机肥料。湖北农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胡航：
19: 我们以畜禽养殖污染、废弃农作物、秸秆等有机原料产出具有各种有机肥料和生物杀菌剂，目前每年可以处理畜禽粪便、农业废弃物50000余吨，回收辐射丹江大部分区域，年产30000余吨有机肥。
18: 据农业技术人员介绍，秸秆有机肥富含氮、磷、钾及多种微量元素，有机质含量高，肥效温和持久。与传统化肥相比，秸秆制作的有机肥能够有效改善土壤板结、盐碱化问题，提升土壤透气性和保水保肥能力，活化土壤微生物，持续改良耕地土质。不仅如此，秸秆回收利用项目的落地还彻底解决了农户秸秆处理的后顾之忧。通过市场化回收机制，农户田间废弃秸秆实现应收尽收，变废为宝。丹江口市蒿坪镇卢嘴村村民刘金华：
20: 原来我们的这个也不要收，也没得这个地，我们这有个有机肥厂，给他打个联系电话，人家叫这个拉走，给我们点化肥，我觉得很不错了。
18: 秸秆循环利用模式构建了农作物种植、秸秆回收加工、有机肥还田、绿色种植的农业绿色闭环产业链，不仅破解了秸秆处理难题，盘活了农业废弃资源，更打通了生态保护、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乡村美化的共赢通道。丹江口市蒿坪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郭鑫：
21: 下一步，蒿坪镇将持续推广秸秆资源化综合利用模式，不断优化加工工艺，扩大回收规模，完善产业链条，加大绿色农业技术推广力度，持续推动农业废弃物循环利用、深耕生态农业发展之路，以绿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全力书写农业高质高效、乡村一举一业、农民富裕富足的乡村振兴新篇章。
6: 汇丰合唱，阡陌奔忙，田间一片新荣景象，三下看三农。
8: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绿色是现代农业的鲜明底色，也是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坚实底气。近年来，黄冈市英山县大力推广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从水稻到茶叶，从物理诱杀到生态调控，既守护了农业生产安全，又推动了农业生态绿色转型。来听黄冈台记者陈鑫、英山台记者周玉新的报道。
22: 这几天，在英山县红山镇满西坪阡亩粮种场，连片的水稻田里绿意盎然，当地农技人员正在检查太阳能杀虫灯和信诱捕器的运行状态。英山县农业技术促进中心植保站站长、高级农艺师段巧芝：
23: 我们每30亩稻田安装一台太阳能杀虫灯，每亩稻田再安放2套信诱捕器，既稳产量、稳收成，又减少农业面壤污染。
22: 作为当地水稻病虫害统防统治与绿色防控融合核心示范区，该基地全程采用物理诱杀绿色防控模式，水稻田间绿色防控工作扎实推进，生态茶园绿色治理同步提质增效。湖北智顺茶叶股份有限

0: 公司的生态茶园作为首批100个全国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示范推广基地。绿色防控早已覆盖到茶园的每一个角落，实现了茶园病虫害的可持续治理。英山县农业技术促进中心植保站站长高级农艺师段巧芝：
1: 在茶叶上，我们重点采用理化诱控、生物防治、生态调控、科学用药4大绿色防控技术，从源头减少害虫的基数，全面保障英山的茶叶绿色安全优质。
0: 据统计，2026年英山县已建立茶叶病虫绿色防控示范基地6个，核心示范面积16500亩，辐射带动16.8万亩，茶农平均每亩增收800元左右。目前水稻绿色防控正有序试点推广，成效初显，全县主要农作物绿色防控覆盖率平均达到60%以上。英山县农业技术促进中心植保站站长高级农艺师段巧芝：
1: 物理防虫技术的现代化绿色植保设备，安全环保，节能免维护，助力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
2: 眼下汉川市庙头镇的黄花菜迎来了采摘季，今年当地通过流转闲置土地、自建种植和电商销售，让当地的老牌特色产业焕发新活力。来听孝感台记者熊庆勇、汉川台记者燕一鹏的报道。
3: 汉川庙头镇黄花菜种植历史悠久，是极具本土特色的传统农业产业。长期以来，全镇以农户零散种植为主，地块细碎，管理粗放，难以形成连片规模，农户独自加工，线下零散售卖，收益不稳定，利润微薄，群众种植积极性逐年下降，当地曾经红火的黄花菜产业逐步陷入发展瓶颈。当地农户王艳艳：
4: 以前大家都是零零散散种一点的，这不成气候，也赚不了几个钱。
3: 为盘活乡村闲置土地资源，打破黄花产业发展僵局，当地通过集中流转村内闲置撂荒农田，整合碎片化土地资源，统一规划，统一管理，打造连片黄花菜种植基地。按照今年长势测算，一亩地可采摘500斤新鲜黄花菜，当前市场售价20元一斤，经济效益十分可观。湖北宜顺源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王东波：
5: 由种到种植，我们现在经过2-3年时间，我们这个黄花现在今年有产量，可以通过产品铺上市场销售。
3: 在标准化基地稳步发展的基础上，黄花菜产业带动富民成效逐步显现。合作社规模化种植需要大量人工采摘加工，吸纳了不少当地劳动力就近务工，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就业增收。当地农户王艳艳：
4: 我们现在的合作社统一流转土地，把我们本地的老产品啊走起来，不仅盘活了荒地啊，也让我们农民工啊带到了实惠。
3: 如今依托合作社流转土地、规模化种植、传统工艺提质、电商渠道拓销的发展模式，汉川市庙头镇沉寂多年的传统黄花菜产业正稳步回暖。该镇将持续支持合作社扩大种植规模，做强线上品牌，深耕传统三花特色产业，持续以特色农业赋能乡村振兴，带动群众持续稳定增收。
2: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湖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够领取好视力补贴，现在拨打电话400-706-1900购买，就先多给您78元中老年眼贴，让您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和叶黄素。赶快拨打400-706-1900 400-706-1900。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着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眼睛可是我们人体的精密器官，出现问题一定要重视治疗。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效果尽管放心，只需要贴上一会儿，眼睛当时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更加清晰透亮了。今天50岁以上的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揉肩捏背样样都行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活动仅有10分钟，赶快拨打400。

0: 40007061900 40007061900 40007061900 40007061900
1: 展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新画卷，走进乡村看振兴。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节目。
0: 2026年 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通水12周年， 也是柴胡移民搬迁60周年。 端午之际，钟祥市柴胡镇开展了纵情端午爱满柴胡主题文明实践活动，将端午的民俗传承、便民惠民服务、困难群体公益帮扶这三者有机结合，移民乡亲齐聚现场，续乡情，化变迁，传承弘扬奉献担当的移民精神。来听金门台记者谢安平、甜甜的报道。
2: 今年80多岁的陈桂香是大柴胡第一代移民。50多年前，20多岁的他随父辈从河南西川迁至钟祥大柴胡，一住便是半个多世纪。如今儿孙满堂的他，思乡之情愈发浓烈。自柴胡举办移民端午包粽子大赛以来，他便决心把老家带来的手艺传承下去。钟祥柴胡移民陈桂香。
3: 我都高三回，暂就了，然后就来玩玩呐，来看看那个我们聊聊天啊，高兴高兴。这门儿他们每年子他们我来不了，我交给他们，叫他们来，年轻人来。我来的了，我还来。
2: 在活动现场还有不少姨三代。作为幼园老师，张梦梦见证了移民生活从艰苦创业到如今美满幸福的巨大变迁。
3: 他表示要把移民精神讲给孩子们听，激励大家把新家园建设得更好。钟祥柴胡居民张梦梦，我们从60年代搬迁过来嘛，我们每年都会搞这样的传统节日，然后每年呢，5月初4的那一天，我们就会准备这些粽叶，还有彩绳，还有糯米，提前把它包好，然后等5月端午那一天都吃，积极参与家乡的
2: 建设与奉献嘛，奉献自己的一份精神。据了解，柴胡移民包粽子大赛已连续举办3届，如今已成为当地凝聚人心、传承文化的特色品牌。这次活动还同步设置了文艺展演、公益义卖以及义诊义检等服务。移民们亲手包好的粽子将由志愿者送往镇上的困难群众家中，让爱心随粽香一同传递。
4: 钟祥市与能社工服务中心项目主管全公涛。一方面，我们通过包粽子比赛、民俗展演等形式，传承端午文化，留住移民乡情，让舍家卫国团结奋进的移民精神薪火相传。另一方面，我们融入义诊、义检、公益义卖等便民服务，践行公益大家一起来的理念，增进邻里和睦，共建和美乡村。
0: 长吻鲔俗称江团肥头鱼，是长江珍稀特色鱼种。依托中国长吻鲔之乡的金色名片和全国唯一国家级长吻鲔两种繁育核心优势，石首市创新生态养殖模式，健全全产业链条，实现了鱼种两种化、产品优质化、产销一体化、产业高效化，
5: 走出生态保护和渔业富民协同共进的特色水产高质量发展道路。来听荆州台记者胡刚的报道。在石首长吻鲔生态放养白洋湖基地，渔民正在查看长吻鲔的生长情况。即将到来的7月份是上市的高峰期，凭借绝佳的品质，石首长吻鲔成功进入一线城市高端酒店和餐饮机构，成为高端水产标杆产品。 湖北江外江生态渔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峰。
6: 江苏重庆、武汉、宜昌、长沙都设了代理商，这个长吻鲔的代理商。所有的代理商每天都到我们这个石首来，这个运这个长吻鲔。刘峰从12岁便接触长吻鲔，一辈子深耕这条鱼。他创新探索出鱼塘金养加湖泊放养养殖模式，擦亮石首长吻鲔的特色品牌。
7: 目前在全国来说，我们在湖泊里面能放天养长吻鲔成功的，全国来说我们是首例。先通过农户的养殖，养殖2斤以后放到湖泊里面，湖泊里面吃小鱼小虾、螺蛳棒果，改变它的整个鲈子的健康度。然后呢，我们石首的长吻鲔，它的外形呢，跟着这种养殖的长吻鲔啊，它是不一样的。
1: 它的嘴比较长，然后呢它久煮不糊汤。
2: 除了优异的口感品质，石首常稳回还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笔架鱼肚就是取自它的鱼鳔，明朝曾是贡品，是石首三宝之一。可观的经济效益让这条生态鱼变身致富鱼。湖北江外江生态渔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峰：
1: 目前我们的石首有像这样的放养区有三个，面积大概是约4000亩，我们每年循环的出这种常稳回，大约是120万斤以上，这个经济价值4000万以上。
2: 位于石首的国家级常稳回粮种场是全国唯一的国家级常稳回粮种繁育基地，也是长江特色水生生物种质保护、种苗供应的核心阵地。眼下粮种场内人工培育的常稳回鱼苗长势喜人，进入了最佳销售与放流阶段。国家级湖北石首常稳回粮种场厂长张凡涛：
3: 这个鱼啊是我们今年产的，今年催产的大概下行26天左右，现在目前的规格大概是10到6公分，现在的养殖户跟增殖放流一般也就是要这种5公分左右的这种鱼苗。
2: 粮种场从源头把控种质质量，依托长江原种资源进行亲本优选，每年可培育常稳回水花近1回。粮种场还打造农业综合体，建立生态养殖体系，实现鱼苗成鱼标准化、规模化培育，累计带动养殖面积5000多亩，每年供应优质种苗超2000万尾。张凡涛：
3: 并且我的这个鱼苗的价格还高于广州的，高于四川的。广州的这个价格，我的这个销售价要比他们的高接近1倍。
2: 目前，石首市常稳回人工养殖面积5000多亩，年产成鱼150万斤以上。下一步，当地将深化产学研融合，完善全产业链条，持续擦亮中国常稳回之乡品牌。

好，听众朋友，今天魅力乡村的最后，我们一起来看看互动话题是想和您聊聊，您都了解哪些亩产万元的特色种植项目或品种，他们实际的种植收益情况又怎么样呢？好的，我们来看网友东北种地老周说，吉林内蒙古种长白山药是属于高收益项目，亩产8000斤，地头价是每斤2.5元，除去成本啊，每亩纯收益超过了1万元，配套冷库还能够错峰销售，那稳价增收。云贵新农小杨说，东咸田轮作羊肚菌非常划算的，云南贵州多地推广鲜菌的批发价格是70-80元一斤，一季亩产值2万多，不耽误水稻栽种，一年两收，拉高整体收益。湘南玲珑阿贵说，湖南山区的山木材下套种黄精，这属于长效的高收益品类，那盛产期呢，年亩均是纯利12000，不占用良田，药食两用，这线上线下的销路也是长期稳定的。好，非常感谢大家的分享。各地呢依托技术来发展特色种植，羊肚菌啊、黄精、秋月梨、特色甘薯、黄花菜等等各类品种都非常丰富，亩产值也突破1万元。因地制宜，错峰种植，林下。

套种全链条产销，搭配政策和冷链扶持，可以说既盘活了闲置土地，又拓宽了农民的增收渠道，以特色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好，以上是今天魅力乡村的全部内容。节目的最后，小磊祝您端午安康，阖家幸福。同时，小磊代表节目编辑文花、节目监制文星，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0: 老板娘，来打生蚝。
1: 好嘞。
2: 三瓶啤酒。
1: 好。
3: 每桌送一碟臭干子，麻烦你们声音稍微小一点。
4: 为什么？
3: 嘘，周围的人都休息了。
0: 不好意思。
5: 很热情的城市，也很温情。我的城市，我文明。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6: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我是主持人常哲。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到4点。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这一时段啊，如果说您遇到了和汽车消费有关的疑惑或者维权的困扰，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02785811046。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热门新车分享，工信部近日发布的重磅新车，你更关注哪一辆呢？本期爱车有道说说车顶行李架到底要不要备案，梅雨季节如何避免车内发霉。半年后行业热点，关注新势力陆续生二胎，生几个怎么养。
1: 用事实说话，用法律维权，汽车有话说，维权路上与您同行。
0: 时间来到年中，各家车企产品推新的节奏丝毫没有放缓。工信部近日又公布了一大批的新车名单，和前几个月啊大三排 SUV 唱主角不同，这次呢新车目录的产品类别啊更加丰富了。其中有被视为小米预期竞品的智界 RX， 奔驰新一代 C 级纯电，尊界第二款 MPV 车型 V680， 鸿蒙智行首款方盒子享界 G9， 这些产品各自有怎样的特点，是否值得期待啊？我们就花点时间一起梳理。鸿蒙智行旗下的上界品牌以上界 Z7 同小米速七展开竞争，而挑战小米预期的任务呢，则是交给了智界品牌的全新车型 RX。
2: 亮点一，造型拉风，运动感十足。厂商高调宣布了法拉利前首席设计师的加盟，智界 RX 的造型也确实颇有超跑 SUV 的观感。从车尾看去，上窄下宽的姿态非常明显，车头引擎盖高耸的两侧也极富力量感。尺寸方面，智界 RX 和小米预期高度相似，是一台标准的532级中大型 SUV。 值得关注的是，智界 RX 高度只有1585毫米，比小米预期低了23毫米，已经逼近一些新能源轿车或列装车的高度，所以观感显得更加低趴。亮点二，采用全新电驱技术，动力参数突出。作为一台纯电 SUV，智界 RX 首发了名为电磁热控压铸的全新一代电驱技术，通过更轻更坚固的电机壳体，在减重的同时提升了散热效率，续航动力性能均有所提升。新车分后驱四驱两个版本，参数分别达到377马力和594马力，对比小米预期的后驱320马力四驱496马力明显要高一截。不过小米预期另外还有690马力的性能版，智界 RX 是否会推出对应版本尚不得知。亮点三，满配华为智驾软硬件，辅助驾驶同级领先。作为鸿蒙智行旗下的产品，辅助驾驶智能座舱一向是核心卖点。智界 RX 用上了包含舱内后向和侧向的固态激光雷达组合，再加上华为图灵底盘、双箱空悬等配置加持，整体动态性能舒适性都值得期待。
0: 在 C 级轿跑 SUV 领域，智界 RX 呢是目前对小米速七最具威胁的一款产品。如果这款车能像上界 Z7 一样在价格方面带来惊喜，那么它的销量潜力将不容忽视。再来看四月份全球首发的奔驰 C 级纯电，如今呢终于正式登陆了工信部新车目录。虽然命名依然归于 C 级，但是啊这款车的方方面面都已经和燃油版的 C 级是大不相同了。
2: 亮点一，尺寸较燃油版 C 级大幅增长，达到 C 级规格。燃油版奔驰 C 级虽然历代车型都在不断变大，但始终都处于 B 级中型车的级别，而全新奔驰 C 级纯电则实现了级别的突破， 实际上已经跨入了 C 级中大型轿车的门槛，而这款车所采用的也是奔驰全新的 MBEA 专属纯电架构。亮点二，尺寸逼近5米，空间舒适性值得期待。根据工信部的信息，奔驰 C 级纯电有4977、4990毫米两个尺寸，轴距均为3051毫米，这样的尺寸已经和主流的 C 级纯电轿车持平。而和同级车型不同的是，全新纯电 C 级没有采用溜背造型，意味着车内的头部空间会更加突出。在传统豪华品牌中，和纯电 C 级最接近的竞品是奥迪 E5 Sportback， 但是两款车的尺寸相差很明显，且不论 E5 Sportback 还是小米速7都不以空间舒适性见长。奔驰 C 级纯电的出现为侧重舒适体验的消费者带来了一个难得的选择。亮点三，基于800伏高压平台，三电系统跟上市场前沿。全新 C 级纯电采用奔驰 MBEA 专属架构，使用800伏高压平台，超快充技术，双电机动力参数达到630马力，三电规格完全跟上了目前新能源市场的步伐。亮点四，设计定位更加传统，摆脱同质化竞争。奔驰 C 级纯电目前细节信息还没有公布，这款车最大的亮点其实是它摆脱了 C 级纯电轿车总是侧重运动属性的同质化竞争。尺寸相近的情况下， C 级纯电的设计风格车身比例明显更趋近于传统豪华轿车，空间、豪华、舒适性是其核心的属性。
0: 另外值得关注的是，奔驰 C 级纯电的车身宽度非常的克制，只有1876毫米，对比其他动辄逼近2米宽的同级车型， C 级纯电相对较窄的车身对于城区驾驶呢，还有泊车这些环境都更加的友好，这也是它和国内新能源品牌设计思路的一个明显差异。第三款车我们说到已经发布的尊界V800 还没有正式上市，那么这一回尊界品牌第二款 MPV 车型已经正式亮相了，尊界 V680。
2: 亮点一，车长超 5.3 米，车内空间值得期待。尊界 V800 是一台车长逼近 5.5 米的 D 加级 MPV， 基本上是目前豪华 MPV 车型的尺寸天花板。尊界 V680 尺寸小了一圈，但3290毫米的轴距，5320毫米的车长，已经达到了 D 级大型 MPV 的标准，整体基本能和理想 Mega 看齐。也就是说，尊界 V680 的小仅仅是相当于 V800 而言，目前所有高端 MPV 中，尊界 V680 都是不折不扣的大块头，所以内部乘坐空间预计也会非常宽裕。且尊界 V800 第三排座椅的翻转折叠功能也出现在了 V680 上，收折后后备箱纵向长度从555毫米直接拓展到1451毫米，空间巨大。亮点二，家用商务场景兼顾，适用场景更丰富。如果说尊界 V800 是一台面向豪华商务场景的 MPV， 和普通消费者的距离比较远，尊界 V680 虽然价位也不会太低，但其相对小一些的尺寸在商务家用场景之间取得了更好的平衡，满足了一部分消费者日常家用的需求。
0: 除此之外，鸿蒙智行最新最顶级的辅助驾驶和智能座舱配置无疑都会出现在尊界 V680 上，舱内的奢华配置或许不如 V800 那样全面啊，但整体奢华程度依然会远超绝大多数的 MPV 竞品，上市后会和 V800 形成一个高低搭配，一同重塑豪华 MPV 的市场格局。虽然鸿蒙智行如今已经有五个品牌，产品覆盖十几万到百万级的各类车型，但是啊，有一个领域还没有涉足，就是方盒子 SUV， 而想借 G9 的出现将正式弥补这个空白。
2: 亮点一，尺寸越级，五座六座兼备。目前市面上 C 级中大型方盒子 SUV 不算少，但真正达到 D 级大型规格的还不多，想借 G9 就跨过了 D 级 SUV 门槛，3160毫米的轴距比仰望 U8 还要长110毫米，5206毫米的车身长度，加上外挂备胎后总长5377毫米，也彻底超越了仰望 U8， 甚至逼近仰望 U8L。 这个尺寸下，想借 G9 提供了五座六座两种布局，考虑到其采用的承载式车身更利于内部空间的营造，所以这款车的乘坐空间和驾乘舒适性都非常值得期待。亮点二，以科技豪华为亮点， 开辟方盒子 SUV 新类别。对于鸿蒙智行旗下的产品，辅助驾驶、智能座舱始终是核心卖点，而享界本身又是一个侧重豪华体验的品牌，这两个特点也都被融合进了享界 G9 这款车中，这也是其相比其他方盒子 SUV 与众不同的地方。采用承载式车身，意味着享界 G9 在极端越野场景下不如方程豹、豹8、坦克400等车型那样硬核，但是享界 G9 的乾坤智驾、鸿蒙座舱在方盒子 SUV 领域都非常突出。除此之外，得到图灵智能底盘、空气悬架以及超大车身尺寸的加持，享界 G9 预计会把方盒子 SUV 的舒适性、豪华体验拔到一个新的高度。亮点3，纯电增程齐发，续航里程亮眼。在新能源方盒子类别中，享界 G9 是为数不多同时推出纯电增程版本的车型，而目前40至50万元级别中两种动力类型的方盒子 SUV 都非常稀缺，这就为该价位的潜在消费者提供了新的选择。两个版本预计都将搭载800伏高压平台，其中纯电版全系标配120千瓦时的华为聚晶电池平台， CLTC 工况续航将超过700公里，增程版本的电池容量也不小，最大能达到75千瓦时， CLTC 纯电续航最高超过400公里，满油满电综合续航达到1300公里，这对于补能不方便的偏远地区也是一个重要的指标。
0: 在其他类别车型的竞争逐渐饱和后，方盒子 SUV 啊，也是一个各家车企都不容忽视的市场。鸿蒙智行的加入也真正将科技、豪华两大属性引入到了方盒子市场中，让我们对这些新车拭目以待。

0: 用事实说话，用法律维权。汽车有话说，维权路上与您同行。
1: 爱车须有道，教你小妙招。爱车有道。

每逢寒暑假小长假，不少车主都会规划一下自驾或者是露营出行。车内后备箱的空间啊，有的时候捉襟见肘，帐篷、行李箱、户外装备无处安放，那么加装车顶行李架成了很多车主

0: 主的首选，但是啊，有绝大多数车主心里都犯嘀咕，加装行李架，哎，这算不算非法改装呢？上路会不会被交警罚款啊？年检能不能顺利通过？到底要不要去车管所备案呢？那我们本期的爱车有道来把车顶行李架备案的规则合规要求全部都给您讲明白，自驾的车主一定要听完了。
1: 避免大家年检被罚，上路被查，明确告诉大家，小型微型载客汽车加装合规车顶行李架是需要办理变更备案的。已登记注册的小型微型载客汽车，在不改变车身主体结构、保证行车安全的前提下，加装车顶行李架、更换样式合规的散热器、面罩、保险杠、轮毂，都需要在改装完成事项变更后的30日内，到车辆登记地车管所申请变更备案。这里特别提醒，如果是更换轮毂，千万不能改变轮胎的规格，否则属于违法改装，无法备案，上路也不合法。我们普通家用私家车加装行李架必须满足两个硬性条件。第一，行李架高度不超过300毫米，行李架长度不能超过车身总长的1/3。
0: 再提示大家，选购行李架的时候一定要认准正规的 3C 认证产品原厂标准尺寸，备案一次通过，避开35非标产品。长途自驾出发前呢，务必仔细检查行李架的螺丝卡扣紧固程度，高速行驶中行李架脱落是非常容易引发严重的交通事故的。另外啊，最近湖北地区已经正式进入梅雨季节了，连续阴雨天气容易滋生霉菌啊，避免车内发霉的最主要技巧是除湿，除湿还是除湿。最近啊，湖南株洲一位修车店老板曾先生接到一辆顾客的车，因为停在地库一个多月，又逢连续的雨天，方向盘和座椅等内饰全都长满了毛啊，霉菌遍布。洗车店花了2个多小时才把表面清洗干净，但内部是否还有霉菌都不好说。梅雨季如何避免车内发霉？当我们感到车内潮湿的时候，上车可以打开空调外循环冷风，让车内的空气进行流通。这样做不仅可以除去雾气，还可以有效地去除车厢内的湿气，让车内迅速干燥。潮湿天气的时候，可以在车内放置干燥剂或者除湿盒，避免车内发生霉变等状况，也可以使用强大吸附力的竹炭，起到除臭吸湿的作用。平时这些东西呢，也可以一直放在车内，给车内一个干燥的环境。汽车经常会在各种湿滑、积水、泥泞等复杂路况中运行，空气中大量的有害物会被吸入空调，更容易滋生细菌和霉菌，所以我们不能忽视空调本身的清洁。及时清洗汽车空调，一方面可以有效地减少病菌的数量，防止在潮湿环境下大量繁殖，另一方面，干净的工作环境能够让空调的效果也达到最好。如果说空调有异味了，一定要记得及时清洗或者更换空调滤芯。停车的时候，我们尽量选择通风良好的地方，避免将车停在潮湿阴暗的角落。同时，在行驶过程中可以适时的开窗通风，让车内空气保持流通。注意，我们也不要用香水去掩盖霉味，尤其是呈酸性的柠檬味香水，散发之后更容易霉变。

接下来考验大家手速的时间到了，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听好，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从现在开始计时8分钟，只要8分钟内拨打4000-7069-1900购买，当场给大家送出价值$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收音机、智能按摩仪、蓝莓叶黄素。 毫不夸张地说，很多老用户都知道这次活动力度大，一年呢就等这一回了。快打4000-7069-1900，4000-7069-1900。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的疼，严重的眼前像下大雾一样，整天特别难受，那么赶快来用好视力。 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用完感觉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晰透亮多了。咱们湖北很多听众都在用，眼部素质明显比同龄人好很多。好视力这次年终感恩回馈啊，只要8分钟，8分钟内拨打40。

0: 开车的时候打电话，将路口执勤的交警。
1: 开车时玩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比正常驾驶高23倍。
2: 驾驶员王某开车的时候打电话，轿车瞬间。
3: 开车时接电话，人脑反应比酒驾时慢30%。
4: 边开车边打电话，车辆发生了侧翻。
1: 开车时玩手机，应急反应的速度只相当于70岁的老年人。
5: 事发前，他正在接听电话，
6: 一辆小轿车呢撞上了一辆摩托车，导致。
7: 据小轿车驾驶员蓝某忠交代，他开车到事发路段时，正好接了一个。
3: 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请不要在开车时接打电话，
7: 极易引发交通事故。广大驾驶员应当杜绝这样。
1: 为了文明的驾驶环境，请不要在开车时使用手机。
8: 开车不做低头族，专心驾驶，平安回家。

0: 果给古人写一封信，对他说，我们曾见过嫦娥，见过玉兔，也见过悟空，告诉他我们的天上有鲲鹏，海中有蛟龙，在更远的地方还有天宫，我们能向墨子发问，以九章寻踪，也能妖祖冲之推演世间万物，还能以北斗观天下，以天眼看透苍穹，也能御神舟遨游升空。
1: 科技创新10年引领，大国神器接续闪耀。

0: 你看，中国古人的想象正在以一种全新的形式在新时代成为现实，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以创新意识引领中国向未来阔步前行。
1: 哎，何方妖孽，敢挡住俺老孙去路？
2: 大圣息怒，大圣息怒，小的只是想跟大圣谈生意。
1: 哦，你倒是快快讲来。
2: 西天路途遥远艰险，到那里取经费时费力，何不购买翻印的经文呢？
1: 这个
3: 悟空不可，路漫漫其修远兮，贫僧将不辞辛苦取得真经，打击盗版，维护版权，善哉善哉。
4: 这半壶水凉了，倒掉吧。
5: 好好好，再烧一壶，我要泡一杯咖啡。
4: 变水壶，喝多少烧多少，
6: 节水节电刚刚好。
7: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半年后的行业热点，我们来关注新势力陆续生二胎的事情。2025年年底，乐道年度交付定格在107808辆，这个数字意味着未来集团在25年四季度首次实现季度经调整经营利润。与此同时，小鹏汽车25年的销量结算定格在42.94万辆，同比增长126%。小鹏汽车曾经无限将 Mona 作为第二品牌，最终只是作为一个系列。25年 ，Mona M03 单车型扛起了超40%的销量份额。领跑汽车以59.66万辆的年销量和103%的同比增速问鼎25年新势力销量冠军，随即在第一季度财报电话会上正式确认了30万元以上高端第二品牌的推出计划。小米的第二品牌巡天也基本得到确认，这些正揭示出一个不容忽视的信号。经过近10年的奔跑，第一代以及二代造车新势力们正在集体跨越一个临界点。在技术内卷抵达天花板之后，品牌架构开始从单打独斗走向派兵布阵。在传统车企巨头纷纷收缩品牌矩阵的当下，新势力为何反其道而行之？多生孩子这条老路啊，会不会再度陷入多打架的怪圈呢？有一句话可能最恰当的能概括新势力当前的产品竞争困境，叫做技术没有卷的余地了。过去5年，新势力的技术竞争经历了从三电系统比拼到智能座舱 PK， 再到智驾算力竞赛的层层升级，续航里程从400公里卷到700公里，甚至1000公里，芯片算力从几 TOPS 卷到上千 TOPS， 800伏高压平台从旗舰标配下探到走量车型。然而啊，技术追赶的边际效应正在快速递减。当续航600公里和800公里的消费者感知差异越来越小，当 L2 加和准 L3 智驾让多数用户分不清差异，继续堆砌参数带来的成本增幅已经远超了溢价的能力。这正是领跑 COO 徐军在2026未来汽车先行者大会上公开批评的行业现象，参数堆砌导致的同质化。领跑的战略判断颇具代表性，与其继续在15万到20万元区间深陷参数内卷，不如跳出竞争维度，用第二品牌切入30万元以上高端市场，通过主品牌走量、新品牌盈利的差异化格局提升单车利润。那么是什么支撑起新势力们纷纷退出第二品牌呢？这里我们要说到三重推手。
1: 第一重推手是技术红利耗尽倒逼品牌维度切换。然而技术维度切换品牌维度的动作并非所有新势力都有资格完成。支撑这轮品牌扩张的是三家新势力悄然建立起的一套体系竞争力。这对任何初创公司而言都是巨大的组织和资源挑战。未来的打法最为系统，10年投入超530亿元的技术创新，构建了12项全栈技术布局，全球专利超9000项。更关键的是，未来早在公司创立之初就将多品牌战略纳入规划图景，如今用10年搭建的换电网络和补能基础设施，为乐道铺好了可充可换可升级的现成道路。乐道品牌的核心逻辑，正如市场分析所概括的，建立在大公司较为成熟的体系竞争力之上。一款好产品需要好定价，更需要好的运营。小鹏的路径则体现了另一种韧性。2023年8月与滴滴达成战略合作，2024年4月正式发布 Mona， 借助外部合作资源快速切入11万至15万的大众市场。 Mona 作为第二序列最关键的价值，在于彻底终结小鹏长期存在的单品依赖困境，爆款单一、结构脆弱问题使销量波动极易影响整体业绩。多一个品牌本质上是在为集团搭建风险分散器，但在2026年一季度小鹏整体销量同比下滑 33.3% 的阴影下， Mona 系列依然成为品牌销量核心支柱，已经引发了自强主弱的隐忧。长期来看，若销量占比持续居高不下，会形成小鹏主打平价家用的固化认知，反噬 G9、X9 等高端车型的品牌溢价。 领跑的表现则最具政策信号意义。支撑领跑品牌向上举动的是2026年4月月交付71,387辆，位列新造车品牌第一的扎实战绩。领跑徐军在2026未来汽车先行者大会上将这一布局放在中国新能源五个字的大背景下解读。在中国品牌迎来创造全球性品牌的宝贵机遇时，第二品牌体现了该公司品牌向上的决心与方向。第二重推手是新势力在体系竞争力初步具备后的战略溢出。更深层次看，这轮新势力的品牌扩张本质上是一场为存量竞争周期准备的版图布局。据威尔森报告显示，2025年新势力增换购市场的梯队差距已经极度拉开，头部和尾部品牌的内循环率相差30个百分点。蔚来以 42% 的内循环率坐稳第一，小鹏以 35% 紧随其后。这两组数据揭示了一个残酷的事实，在30万元以上的高端新能源市场，蔚来已用10年建立了足够高的品牌壁垒。在小鹏 Mona 系列的扩展实质上是向更大众的市场降维挺进。更值得警惕的是，新能源品牌的竞争规则已经改变。过去是谁的产品好谁赢，现在是谁的体系全谁赢。而这种对体系的投入和考验，恰恰是多个品牌并行运营的核心风险所在。因此，第三重推手是资本市场对品牌势能认可后新势力进行的战略调仓，卖出技术内卷的过剩仓位，买入品牌布局的机会仓位。
0: 有意思的是，就在新势力开始扩编的前两年，传统车企却在大规模的缩编啊！这一反差的背后是两种多品牌战略的底层逻辑有差异。2018年至2023年是中国车企品牌数量疯狂膨胀的五年，上汽、长城、吉利、比亚迪、东风以他们为代表的传统自主品牌纷纷推出了全新新能源子品牌，智己、非凡、欧拉、蓝图、几何、极客、瑞蓝、银河、腾势、方程、豹、仰望，高峰期中国汽车品牌超过129个。但是进入2024年，多品牌战略开始显露出典型的规模不经济特征。吉利台州宣言发布后率先启动品牌收缩，几何并入银河，极客收购领克股份，雷达整合进吉利汽车集团。吉利的动作标志着一个重要判断，多品牌扩张的红利期好像已经结束了。为什么传统车企的多品牌战略率先遭遇拐点呢？答案是出场顺序决定了立场。传统车企孵化子品牌走的是从上往下分的路径，先有大集团的整车制造平台、供应链能力、产能基地和经销商网络，再从中拆分出子品牌的概念和故事。那这些子品牌啊，从一开始就共享集团的研发、采购、平台等底层资源，但是呢，缺乏独特的品牌灵魂和差异化竞争力。于是出现了一个尴尬局面，同一集团内部多个品牌的价格区间高度重叠，用户画像模糊相似，产品卖点难以区分，内耗式的竞争在集团内部反复上演。与此同时，传统车企的多品牌战略还面临一个致命的结构性问题，组织劣化。当一个集团拥有7到8个独立品牌运营团队的时候，研发投入被分散，营销预算被稀释，渠道资源被分流。在中国汽车产能利用率跌破50%的企业大量存在的背景下，传统车企的多品牌布局正从战略扩张沦为资源摊薄。那么与这种自上而下的品牌拆分逻辑不同，新势力的多品牌战略呈现出了一个鲜明的自下而上的特征。怎么说呢？蔚来、小鹏、领跑等新势力都是从单一品牌起步的，通过一款或几款车型在市场上打下品牌认知后，再在消费者心智中建立起品牌分层的价值坐标。他们先做深主品牌的技术含量和品牌溢价，再通过推出第二品牌向下或向上延伸价格区间，而不是一开始就同时推多个品牌，企图全面覆盖。那么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套打法的精妙之处和他面对的挑战。
1: 首先，主品牌不必同时扮演所有角色。传统车企在扩展子品牌后，往往出现子品牌和主品牌争夺同一市场的内耗，但在新势力的品牌架构中，主品牌与第二品牌之间的价差足够大，产品定义也足够清晰，避免了内部的同胞相残。蔚来妞主攻30万元以上的高端市场，乐道主攻20万至30万的主流家用市场，萤火虫则主打10万元左右的高端小车，三层切割各有分工。 其次，主品牌在技术投入上一骑绝尘，第二品牌通过降维打击承接技术下放的优势。蔚来用十年时间不计成本地研发了 NT3.0 平台神机智驾芯片 SkyOS 系统，单车型研发成本逐步降低，乐岛坐享其成，用这些技术配置进行选择性瘦身，单车成本大幅节省，形成了清晰的价值阶梯。第三，通过第二品牌的推出，为新势力实现风险分散，乐岛和 Mona 都为自家公司贡献了不可忽视的销量和业绩。但在所有这些优势背后，新势力也面临着一种传统车企不常遇到的结构性脆弱。在吉利或比亚迪，一个子品牌失败可以被其他品牌平衡，但在新势力体系中，一个第二品牌的成败往往直接决定整个集团的生死。传统车企的多品牌模式更像是一场仓促的生育潮，为抢占新能源赛道仓皇上马子品牌，而新势力的多品牌布局则是一场经过漫长政策窗口期和技术资本积累后的战略分拆。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2024至2025年，传统车企忙着裁员关店整合品牌矩阵时，蔚来、小鹏、领跑反而开始反其道而行之。
0: 但是无论如何，传统车企和新势力殊途同归，那就是活着，但活法不同。传统车企要处理的是内部组织资源的效率之困，新势力要回答的是能否同时经营好多个品牌这一核心命题。盖世汽车研究院分析师认为，新势力平衡主品牌与第二品牌发展的核心是解决资源有限与多线作战的矛盾，需要以主品牌守根护护城河，第二品牌破局求规模升级为核心定位，通过价格带与用户群体的硬隔离，从源头避免内耗。分析师同时强调，新势力要坚持底层技术、供应链、售后基础设施最大化共享、上层产品体验、营销与销售团队差异化投入、采用统一中台加独立前台的组织架构与联合采购加柔性生产的运营模式、建立品牌风险防火墙与资源动态调整机制，并控制第二品牌扩张节奏，最终实现规模与利润的双增长，构建长期体系化竞争优势。有一个历史教训值得铭记，中国车企多品牌战略并非首次上演失败剧本。早前奇瑞曾推出瑞奇、威林、开瑞等多个子品牌，意图覆盖全线市场，但最终销量不济，同时也消耗了大量资金成本。今天的环境与当年有着惊人的结构相似。中国目前拥有超过50家独立汽车集团，129个新能源汽车品牌同台竞争，头部车企产能利用率超过85%，多数尾部品牌仍在40%以下挣扎。

0: 长安汽车董事长朱华荣曾坦言，品牌数量过多分散了研发资源，增加了消费者的选择焦虑和认知成本，品牌冗余已成为行业高质量发展的绊脚石。那么新势力应该布局多少个品牌才算合理呢？从目前的市场验证来看，一主加一次的双品牌格局很可能是当下的最优解。
1: 未来一主加二次的三品牌已稍显复杂，去年未来将双品牌的交付渠道合并，各道核心部门并入业务集群，这种组织调整本身就折射出多品牌协同的复杂性。小鹏走的是准多品牌路径，Mona 作为序列持续完善产品矩阵，但集团资源向走量车型倾斜后，高端车型的研发资源或被分流，也面临品牌认知稀释的风险。相比之下，领跑的策略更为稳健，先通过主品牌在15万至20万元的大众市场建立规模优势，再用第二品牌向上冲击30万元以上的高端市场，主品牌打基础，第二品牌拔高度的节奏把握得更平衡。但多子多福的另一面是多子多冲突，新势力的多品牌战略也正面临前所未有的结构性风险。风险一，子品牌之间的内卷下沉。在市场竞争激烈的情况下，不同品牌之间容易出现越级竞争，一个品牌的旗舰产品会威胁到更高层级的品牌的基础产品。比如当 Mona 系列的两款 SUV 推出后，是否会与小鹏 G 系列和 P 系列的价格区间重叠？当乐道 L90 以低于27万元的价格上市时，对于未来 NIO 系列会否形成向下挤压？这种品牌内耗正在悄然侵蚀新势力的溢价能力。风险二，资源错配导致主弱子强。当一个集团的主力销量和利润来源逐步由子品牌而非主品牌提供时，后发制人就会变成喧宾夺主，不仅会影响消费者对母品牌的认知锚定，更会系统性压缩技术研发、品牌营销等核心资源向更高价值区间的投入。风险三，组织复杂度与决策效率的指数级下降。未来在乐道运营第一年的组织动荡就已充分暴露这一风险，创始总裁被换，组织架构被收归母公司，一线团队裁员 40%， 理想汽车的经历更具警示意义。在经过三年的矩阵型开发组织磨合后，理想曾将产品体系划分为三条独立产品线，分别对应不同价格区间。但进入2025年下半年后，三条产品线在相对狭窄的30万元以上市场中内耗资源，企业不得不在2026年初重新合并产品线，转向借鉴丰田的主查制度。这足以说明多品牌结构中的组织复杂性会对决策质量造成毁灭性冲击。长安汽车对深蓝和阿维塔进行整合时提出的逻辑，也许代表了更务实的思路，保持前端差异化定位，但在研发、采购、制造、渠道等中后台环节加强协同。也就是说，品牌的独立主要存在于用户心智端，而不必在组织资源层面完全分开。
0: 至此，新势力已经到了集体孕育二胎的关键时期，但生育容易，养育困难。对于每一个计划推出第二品牌的新势力而言，至少要有三个核心问题必须回答。第一，主品牌的技术护城河是否足够厚实，足以在资源被分流后依然维持竞争力。第二，第二品牌在规模化后是否仍能保持清晰的价值定位和品牌边界。第三，多品牌的组织效率能否在复杂性和成本挑战中保持敏捷和聚焦。中国车企多品牌战略的历史已经太多次证明，多生孩子并不天然等于多打架，但不清晰的品牌定位、不充分的资源准备、不匹配的组织能力必然导致内耗和无序竞争。对当前的新势力而言，真正的战略考验不在于要不要建立第二品牌，而在于能否在多子的同时守住主品牌的价值定位和技术护城河，这才是决定最终胜负的关键变量。在中国汽车市场从增量扩张走向存量博弈的时代背景下，多品牌是解药还是毒药呢？答案或许不在品牌数量本身，而在新势力手里是否有足够多的资本、足够强的技术和足够精的管理去驾驭多品牌这个复杂的系统。而那些还没有想清楚这些问题的品牌，最安全的选择或许不是抢跑，而是等风来和练内功。

0: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季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1: 接下来这波惊喜好礼大家千万别错过，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大型活动特别拿出10万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湖北的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啊，赶快拿出手机拨打4007061900购买，就多送78元的航天版眼贴，额外还有惊喜好礼加送。活动就这几天了，快打4007061900。这人一上了年纪啊，最要紧的就是保护好眼睛，别的都能凑合，唯独这眼睛是万万不能马虎的。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不清，手机上的字儿怎么瞅都费劲，还经常干涩发痒流眼泪，建议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3项国家专利，100万用户好评，贴完眼睛像被山泉水洗过，水润又轻松，再看手机电视眼睛特别清晰透亮。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只要8分钟内打4007061900购买，当场就多送78元的王牌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外加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啊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限时8分钟，快打4007061900。好的，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汽车有话说要和您分享的全部内容了。我们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是每天凌晨的3点到4点。欢迎您呢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妈，孩子小，外面酷，把他留在家，您就替我们照顾照顾。
1: 张老师，孩子留在学校就劳心你替我们管教了。
2: 二妹，你侄子留在老家，有空啊就替我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啊。
3: 爸爸妈妈可以不要他们替代你们吗？
4: 生活有苦有甜，教育重在童年，父爱母爱不可替代。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四月立夏，种子在大地的怀抱酣睡，五月小满，秧苗迈向湿润的水田。在这期间，有的被风雨带走，有的遭遇病患虫害，唯幸运者能入夏至，珍惜每一粒粮食，不负它漫长旅程。
1: 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 FM 104.6湖北之声为您直播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乔阳，欢迎大家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您可以通过下载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来找到健康合伙人的节目专区，收听我们的音频同步直播。另外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节目的 QQ 听友群，二群群号是244-23412 244-23412，你在群里提问的时候记得艾特一下我们，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
3: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基础医生。

今天的荆楚医生，我们将重点和大家关注到以下内容：端午佳节和大家分享粽子怎么吃更健康，以及入梅祛湿防病小妙招。家属可全程参与会诊，武汉大学中南医院首创神经肿瘤一站式多学科协同诊疗病房。13岁女孩两个月暴瘦30斤，被确诊为是糖尿病合并酮症酸中毒，险致命。多学科合作开启髋部骨折绿色通道，护航97岁高龄老人术后24小时下床行走。以下是详细内容：粽叶飘香，艾草青青，又是一年端午至。在我们的传统记忆当中呢，端午离不开软糯香甜的粽子，还有清香驱蚊的艾草，以及祈福安康的香囊。这些传统的民俗啊，不仅传承着

节日的温情，更藏着呢古人顺应时节的养生智慧。那么恰逢佳节，我们也发现武汉有多家医院走进了社区，走进临床，把专业的健康服务和端午的温情送到市民身边。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会结合时令的特点、权威的中医养生知识以及本地的医护团队的一些健康科普的内容，来和大家好好的聊一聊端午期间科学养生的这件事情，教大家放心的吃粽子，科学祛湿，安稳的度过梅雨季节，健康的度过佳节。首先我们来说到的是端午的核心美食粽子，软弱的糯米啊，包裹着蜜枣、豆沙还有鲜肉，甜咸各异，是端午最具代表性的味道。但是呢，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体会啊，粽子吃多了呢容易腹胀、反酸、积食，这也是因为粽子的食材的特性所决定。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呢，糯米它是性平味甘，虽然说能够温补脾胃，但是糯米的粘性极大，和普通的大米相比较来说的话呢，更难被肠胃消化和吸收，过量的使用呢会加重我们的脾胃的运化的负担。尤其是端午时节，那么其实呢咱们武汉已经正式入梅了，潮湿闷热的天气会让我们人体的脾胃本身啊就容易被湿邪困住，运化能力会大幅的下降。这个时候如果说肆无忌惮的吃粽子的话呢，特别容易出现嗳气，还有食欲不振、大便黏腻等不舒服。所以说大家首先要记住的第一个核心的原则就是，粽子再好吃绝对不能够多吃。很多家庭呢端午会批量的包粽子，还有囤粽子，一日三餐啊甚至都会吃粽子，这个是非常不值得提倡的养生方式。健康的成年人单次吃粽子建议控制在一个中等大小的量即可，而且呢不要空腹吃，也不要当成夜宵吃。空腹食用粘性的粽子会直接的刺激到胃黏膜，会延缓胃排空，特别容易引发胃胀和胃痛。而夜间我们人体的肠胃蠕动变慢，而且呢代谢能力也会降低，睡前吃粽子也会加重肠胃的负担，长期这样的话呢还会损伤我们的脾胃功能。同时啊，我们也要根据人群来区分食用的禁忌，比如说老年人肠胃功能衰退，消化酶分泌减少，儿童的脾胃功能呢尚未发育完善，都要减量食用，浅尝辄止即可。还有像有一些肠胃疾病患者、胃酸过多还有慢性胃炎人群，要尽量少吃或者不吃，避免诱发病情。需要特别提醒的是，还有糖尿病患者、肾病患者、高血脂人群，吃粽子的时候更加要谨慎，甜粽子的含糖量特别的高，这个时候容易造成血糖的快速波动，以及像肉粽油脂盐分超标，也会加重肾脏代谢和心血管的负担。那么其实说到肾病患者，这里呢也有一则特别温暖的端午新闻，就是6月17号，武汉市武昌医院的南湖院区血液透析室里啊，一场温馨的包粽子的活动呢温暖了整个病区。不同于热闹的社区过节，这里的主角是长期接受血液透析的肾友和他们的家属。翠绿的粽叶，还有饱满的糯米，以及香甜的蜜枣整齐摆放，医护人员和患者家属围坐一堂，欢声笑语当中呢也驱散了病区的沉闷。在这里呢我们要特别提醒广大的肾友朋友啊，节日氛围虽好，但是呢饮食禁忌绝对不能够忽视。像透析患者代谢排毒功能比较弱，粽子的高淀粉、高盐还有高糖的特性其实并不适合过量的食用，参与节日互动感受氛围即可，切勿贪吃，谨遵医嘱，清淡饮食，安稳度过节日。那么说完了特殊人群的吃粽子的禁忌啊，我们继续要和大家分享普通人啊科学吃粽子的方法，教大家吃的美味又健康。首先是食用时间，最佳的食用时段其实是午餐。中午人体的阳气最盛，肠胃的消化功能最强，能够最大程度的来消化吸收糯米的食材，减少积食的风险。早餐的肠胃呢刚刚苏醒，这个机能啊相对较弱，晚餐呢肠胃即将进入到休养的状态啊，这两个时段呢都不适合大量的吃粽子。其次就是搭配的吃法，这是化解粽子油腻
还有避免生湿的关键。粽子本身啊滋腻，入梅之后呢湿气偏重，单一的吃粽子很容易啊助痰助湿生痰。那么大家吃粽子的时候呢，尽量可以搭配一些清淡解腻、健脾祛湿的食材，比如说可以搭配一碗绿豆汤，还有冬瓜汤，或者是也可以搭配清爽的绿叶蔬菜来中和糯米的黏腻，帮助脾胃的运化。尽量不要去搭配一些油炸的食品，还有像肥肉还有甜品生冷搭配等等啊，都会双重的损伤脾胃，加重体内的湿气的堆积。另外的话呢，很多人会习惯去吃一些冰镇的粽子，还有隔夜的凉粽子，这个也是非常伤脾胃的做法。冷藏之后的粽子呢，粘性更强，寒气更重，梅雨季本身湿气偏重，生冷的粽子呢会直接损伤脾阳，导致湿气内困，引发腹痛、腹泻、腹胀。所以建议大家吃粽子之前一定要彻底的加热，趁热食用，口感才会更好，也更容易消化，同时也能够减少寒湿的入侵。

0: 除了端午吃粽子的学问，那么今年的端午最突出的养生重点就是入梅祛湿，防梅养生。其实6月18号呢，武汉已经正式入梅了。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呢，雨水会比较集中，空气的湿度也会飙升。像闷热潮湿的梅雨季已经开启。中医认为呢，湿为阴邪，还有易阻气机，损伤脾胃，脾喜燥。误湿，梅雨季的潮湿空气呢，会直接的困住我们的脾胃，导致运化的失常。很多人容易出现，比如说浑身乏力，还有头脑昏沉、四肢酸胀、食欲不振、大便黏腻等湿气重的典型的症状。就在端午前夕6月16号，武汉市肺科医院的中医科主任刘星刘主任带领专业的团队走进硚口区的华生汉口城市广场的迎灵活动中心，为当地的近百位的社区老人送上了一份干货满满的端午的健康礼包，把梅雨季养生、端午防病以及冬病夏治的知识送到居民身边，极具参考价值。结合时令的特点，医生也重点为大家科普了梅雨季全方位的养生方案，从作息、饮食、运动、情志以及特色调理五个方面，教大家科学祛湿，安然地度过梅雨季节。那么这一套方案在这里要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是作息养生，要顺应夏季昼长夜短的规律。入梅之后啊，天气闷热，大家呢也可以适当的晚睡，但是呢不能够熬夜，入睡的时间不要超过23点，早晨6点左右啊，这个时候起来呢是最为合适的，顺应自然阳气的升降。同时呢，午间是一天当中阳气最盛的时段，建议大家如果说有条件的话，可以适当的午休30分钟左右，不仅能够缓解闷热带来的疲惫，更能够养心、养护心阳，恢复精力，避免湿邪耗伤我们的阳气。其次就是饮食养生，核心呢就是要清淡祛湿，健脾护脾。刘主任特别提醒，像梅雨季的脾胃受湿邪困扰，运化能力薄弱，饮食一定要摒弃重油、重糖、生冷、辛辣的饮食习惯。生冷的冰水，还有冰镇的水果，凉拌的生食，这些都会损伤我们的脾阳。油腻的甜食也会滋生痰湿，会加重体内的湿气。那么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呢，不妨可以多吃一些薏仁、绿豆、百合、莲子、冬瓜等药食同源的祛湿健脾的食材。还有比如说也可以煲汤啊、煮粥啊，温和调理我们的脾胃，排出湿气。那么除了作息饮食，还有就是要适当的运动，适度的生阳，微微的出汗排湿。很多人会觉得说梅雨季会闷热黏腻，就懒得运动，长期久坐。大家可能会不知道啊，这个久坐呢会导致我们的气血不畅，湿气会淤积体内。专家也是特别建议大家每天可以保持30到40分钟的适度运动，以微微出汗为宜，切忌大汗淋漓。中医讲的是汗为心液，过度的出汗会耗伤我们的心阳，损伤正气，反而得不偿失。第四就是情志养生，拒绝情绪发霉。连绵的阴雨啊，阴沉的天气特别容易让人心情低落，甚至会有烦躁压抑，产生负面情绪，而情志不畅容易导致我们的气机郁结，进一步的加重湿气啊。那么大家呢，日常可以多开窗通风，保持室内的光线明亮，可以多听一些舒缓的音乐，静心调息，保持心态平和，避免情绪的沉闷焦虑，做到身心同养。最后要跟大家讲的就是特色养生，抓住冬病夏治的黄金期。那么马上要来到今年的夏至，是一年当中白昼最长、自然界阳气最鼎盛的日子，也是冬病夏治的最佳开端。专家也是特别介绍到，对于像常年的咳痰喘，还有手脚冰凉、畏寒怕冷、颈肩腰腿痛等虚寒性的疾病人群，夏至前后进行穴位的贴敷、艾灸的调理，能够借助天地的阳气扶正祛邪，调理效果呢可以说是事半功倍啊。在这里还要给大家提醒一点，在皮肤防护方面，梅雨季节呢其实真菌特别的活跃，骨癣、还有手足癣、湿疹、过敏性皮炎啊，可以说是高发季啊。大家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一定要保持皮肤的干爽透气， 尽量穿着宽松透气的纯棉衣物，出汗之后及时的擦干身体，更换干爽的衣物，避免长期久坐闷汗，也少去一些潮湿的草丛还有积水区域。如果说出现了皮肤瘙痒、红疹、脱皮等问题，大家尽量不要抓挠，及时的就医处理，避免病情的加重。
1: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基础医生。
0: 基础医生，我们继续来关注到6月16号，两岁脑干胶质瘤患儿周周的母亲由衷的感慨道，她说能够现场聆听多学科专家讨论病情，感觉完全不一样，作为家长呢，心里也特别的踏实。根据了解，近日武汉大学东南医院的神经外科正式开设了神经肿瘤多学科协同诊疗病房，创新邀请患者家属全程参与到多学科诊疗新模式。周周的父母得以和专家直接的对话，清晰了解孩子的后续的治疗方案。这一模式呢，彻底的打破了传统就医模式当中患者辗转多科室、信息碎片化的痛点，为疑难复杂肿瘤患者提供一站式、全链条、一体化的精准医疗服务。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录音的介绍。
2: 周周家住湖北麻城，今年5月突然出现颈部活动障碍、左侧面瘫、肢体活动异常等症状，核磁共振检查确诊为颅内肿瘤病变。父母带着周周来到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求助神经外科主任万峰团队。团队结合检查结果，联合多学科专家完成会诊，精准制定个性化手术方案，成功为周周实施了肿瘤全切手术。病区内特设的康复治疗室，让周周不出科就能接受神经外科与神经康复科联合指导的儿童功能训练。经过10余天的康复训练，周周进步明显，术前头歪斜、流涎症状基本消失，下肢无力和走路不稳等症状也完全缓解，达到出院标准。病情好转让家属倍感欣慰，但年幼的孩子能够耐受放化疗、远期愈后如何等问题，始终萦绕在周周父母心头。为彻底打消家属顾虑，在周周出院前，医院神经外科、医学影像科、病理科、神经康复科、头颈与儿童肿瘤放化疗科等多学科专家齐聚，设置在神经外科的神经肿瘤多学科协同诊疗病房，邀请周周父母参与，面对面解答他们所有的担忧。以前只能被动接受最终会诊结果，挨个科室打听治疗细节，信息零散，让人焦虑。现在所有专家集中讨论，逐条解答，普通人也能听得明明白白，省时又省心。周周妈妈坦言，从被通知到主动参与就医体验发生了质的改变。虽然孩子病情严重，但有这么多位专家协同保驾护航，家长更安心了。神经肿瘤的精准诊疗需要多学科密切合作和全程管理，周期漫长，涵盖影像诊断、术中精细化操作、术后病理分子检测、神经功能康复、放化疗干预、长期随访等多个环节。谈及创立协同诊疗病房的初衷，万峰表示，临床中发现很多像周周妈妈这样的疑难神经肿瘤患者家属，不仅要承受病痛压力，还需奔波辗转各个科室，只能接收到碎片化诊疗信息，极易陷入迷茫焦虑的困境。为彻底破解这一就医痛点，团队牵头创新诊疗模式，萌生了创立协同病房的想法。在神经外科病房内设立固定的多学科工作站、专属康复治疗室，变患者跑科室为专家围着患者转，邀请家属一站式全程参与诊疗。该创新模式得到医院重点扶持，作为全院推进以患者为中心协同诊疗服务模式的核心举措，在场地调配、设备配置、跨学科协作等方面提供全方位保障。目前神经外科专属的多学科诊疗办公室、康复治疗室已全面投入使用，把相关科室的专家请进来，让他们坐下来。万峰介绍，患者入院后由多学科团队联合评估，明确诊断，需手术者由相关科室及时介入，术后多科共同管理与随访，实现诊疗无缝对接。据了解，病区康复服务覆盖成人与儿童， 包括脑机接口、感统运动、心理干预等多元化诊疗项目。这一创新模式打破了科室间的物理壁垒与协作壁垒，让多学科专家坐在一起充分沟通，加强协作，有效提升诊疗效率与治疗精准度。更通过家属全程参与的模式，打通医患信息壁垒，让家属清晰认知病情，主动反馈需求，构建起双向信任的和谐医患关系。
0: 好，清楚医生，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短短两个月，咸宁13岁的女孩小妍，饮水量和尿量骤增，体重狂掉30斤，家人以为是夏季来临加上青春期生理变化，并未在意，直到孩子在家突然意识模糊，浑身无力，送医之后才知道患上了一型糖尿病，并发了酮症酸中毒，险些危及到生命。16号，湖北省妇幼保健院的专家特别提醒，儿童糖尿病和家族遗传史并无必然的关联，起病隐匿而且凶险，极易被忽视。起初呢，小妍总是觉得自己口渴，喝水量大增，晚上频繁起夜，微胖的身形快速消瘦，体重骤降30斤。时值初夏，家长和孩子都认为是苦夏所导致的。一周前，她在家中突发意识不清，说话含糊，呼吸急促，呼出的气体啊，闻上去呢像烂苹果的味道。父母啊，这才意识到不对啊，赶紧将她送到当地的医院。检查结果让所有人大吃一惊，尿糖4个加号，血糖值高到仪器无法测出，结合多饮多尿多食、体重减轻这些典型的三多一少的症状，当地医院迅速诊断为是一型糖尿病合并酮症酸中毒，当地医院给予了补液、胰岛素等紧急处理之后，立即联系湖北省妇幼保健院儿童重症医学科请求转院。到达武汉的时候呢，他已经嗜睡不醒，而且呢重度的酸中毒，病情特别的危急。该科副主任夏志立即启动了抢救流程，而且经过3天的全力抢救，他目前的意识已经逐步的恢复，血糖稳步下降。同时呢，记者也了解到，仅在6月份，该院的儿童重症医学科就连续收治了4名一型糖尿病患儿，年龄最小的仅6岁，这些孩子均出现了多饮多尿、短时间内体重明显下降、乏力等症状。其中呢，一名患儿入院时已经休克，重度的脱水，好在救治及时，所有的患儿的病情都恢复稳定，目前正在接受长期的控糖的指导过程当中。那么夏志医生也是特别提醒，儿童糖尿病的关键在于终身的管理，只要坚持规范的胰岛素的注射、规律的血糖监测，搭配科学的饮食和运动，把血糖控制在达标的范围，患儿的生长发育和学习生活都能够跟普通的孩子一样。清楚医生，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一次看似普通的摔倒，对于高龄老人而言，却可能是引发致命的髋部骨折，叠加多种基础疾病之后，手术救治的风险倍增。近日，97岁的老人不慎摔倒，导致髋关节骨折。幸运的是，武汉市第4医院开通了髋部骨折绿色。

高血压、慢性肾功能不全、肺部感染以及频发房性早搏等多种严重的基础疾病，心肺功能、身体的耐受度极差，手术麻醉风险、术中的意外风险远远超过了普通的患者。团队进行了多学科的会诊，充分的评估了手术风险，并对患者的血压等基础的生理指标进行了调节，力求呢将风险降到最低。从住院到手术再到下地，每个环节都在和时间赛跑。陈文俊主任介绍到，武汉市第四医院从2024年起就启动了老年人髋部骨折绿色通道，优化从急诊、接诊到住院办理、术前检查、评估、多学科会诊等一系列的流程，确保符合手术条件的老人在48小时的黄金时间内进行手术，力争实现当天住院、次日手术、三天下床，从而最大程度地减少患者的卧床时间，降低并发症的风险，进一步地提升髋部骨折的治疗效果，提升老年人晚年的生活质量。

接下来是我们的广告时间，要问大家几个问题啊，您是不是经常会感觉到心慌没力气，稍微活动活动呢就喘得不行，晚上胸闷憋气，觉也睡不好？很多人会觉得说是心脏不舒服，忍一忍就过去了，这真的是大错特错啊！心脏是我们全身的发动机，长期超负荷运转，不光我们的心脏会难受，免疫力也会跟着往下掉，整个人疲惫衰老。这个时候呢，您就应该补充辅酶 Q 十了。建议您可以试一试国和堂辅酶 Q 十，它每百克含有辅酶 Q 十11克，既能够增强免疫力，又能够抗氧化。一瓶相当于两瓶的养护效果。市面上五花八门的辅酶 Q 十，大家肯定踩过不少坑，要么含量虚标，吃完没效果；要么剂量太大，吃完反胃、心慌，身体根本承受不了。这一款辅酶 Q 十每一粒都是50毫克的科学黄金含量，是业内公认的推荐的剂量。一天只需要吃一粒，稳稳地养护我们的心脏，不给我们的身体添负担。咨询电话是400-100-9928 400-100-9928。这么好的辅酶 Q 十，品牌旗舰店原价是198块钱一瓶，今天湖北之声的端午福利，限时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可以直接帮大家省掉近150块钱，而且呢，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49块钱买到手的全部是足足一个月的量，秒杀活动只开3天，今天是第一天，活动结束之后会立刻恢复198的原价，抓紧拨打电话400-100-9928 400-100-9928，或者大家也可以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0: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级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1: 在吗？
2: 在的，领导，您指示。
3: 儿子，在吗？
4: 在吗？
5: 亲爱的，我一直都在。
3: 在忙吗？忙啥呢？吃饭了吗？儿子有空回个电话吧。
6: 当深夜 emo 登上社交热搜，当缓解焦虑变成年轻人的日常必修，老年人的心理健康问题同样不能忽视。

0: 他们的开心与不开心，或许都和你有关。他们的问题，可能只有你能解决。因为，爱，需要你在。
1: 别人在意你飞得高不高，我更在意你飞得累不累。
2: 计划书又被退回。
3: 爸爸每天都看起来好疲惫啊。
1: 唯有健康，才能拥有创造美好的力量和向前奔跑的勇气。
3: 快来追我呀！
2: 你跑得真快。
1: 来吧，加入我们，成为守护健康的。
4: 北京时间11:30，
5: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6: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一时段您收听到的是由 FM104.6 湖北之声为您直播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乔阳，欢迎大家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您可以通过下载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来找到健康合伙人的节目专区，收听我们的音频同步直播。另外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节目的 QQ 听友群，二群群号是244-23412 244-23412，您在群里提问的时候呢，记得艾特一下我们，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接下来我们来关注高血压防治的有关话题。其实啊，高血压已经成为了困扰很多家庭的常见的慢性病啊。不少人日常在家自测血压，就总疑惑啊，这个数值为什么忽高忽低啊，以及不清楚怎样测量才是标准规范。还有市面上的降压药啊，种类特别的多，不同的药效，不同的适用人群，可以说是让人眼花缭乱。很多患者拿不准究竟哪一款才是适配自身的情况。那么在家如何正确的测量血压，高血压的药物怎么选择合适自己的，接下来我们收听到的是长江航运总医院武汉脑科医院大内科主任兼心血管内科吴新安主任为大家带来相关的科普。
7: 电波中听名医解答病症，专家库为健康保驾护航，名医上线了。
5: 吴兴安，长江航运总医院武汉脑科医院大内科主任兼心血管内科主任，主任医师，医学硕士，湖北省心脏介入青年委员会委员，武汉市心血管内科质控专家委员会常委，湖北省微循环学会心血管专业委员会委员，从事心血管疾病临床工作近20年，对冠心病、心律失常、心力衰竭等心血管疾病的诊断与治疗有丰富的临床经验，擅长冠心病介入、心脏起搏器植入、外周血管介入、结构性心脏病介入及心脏射频消融等。
8: 日常生活当中接触的很多啊，我们但凡做体检都会测量一下血压，很多人也不当回事儿，觉得哎呀，一个血压嘛，高一点低一点，可能是有一个正常的波动。所以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给大家明确一个概念啊，这个高血压它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它是遗传的还是后天造成的，能先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科普吗？
9: 首先我们要明确，高血压它是一个慢性疾病，它遗传因素大约占到50%，另外50%来源于我们的生活习惯的改变和各种多因素参与所导致血压升高。所以说不能完全把高血压认为是遗传性疾病，所以它绝大部分因为还是一个生活方式不良导致的一个疾病。当然我们高血压里面有极少的高血压患者，它确实是一个单基因遗传，是完全有遗传，但是占绝对 小少数。
8: 嗯，这就是我们平常说的原发性和继发性的高血压的区别是吗？
9: 对。
8: 嗯，其实在生活当中原发性高血压的病人相对还是比较少的，大部分都是由于不良的生活习惯给自己造成的血压波动、血压升高。说的通俗一点，肯定就是作出来的，是吗？
9: 很多不良的生活方式会导致我们的病人的血压的升高。
8: 嗯，哪一些？跟我们大家举个例子。
9: 那比方说，我们平常熬夜，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不良生活方式。
8: 熬夜啊，首先是提到了这个睡眠的问题。
9: 高盐的饮食。
8: 嗯，
9: 这是第二种。再就是活动量过少。
8: 嗯，
9: 再就是长期的情绪的紧张。
8: 嗯，
9: 当然还有一些超重或肥胖啊，这些都是我们一些不良的生活方式，这些都会导致我们的血压升高。
8: 这是不良的生活方式会导致血压的一个升高和波动，比如刚刚我们提到的熬夜，还有高盐的饮食。刚才我记得吴主任是特别提到了这个高盐饮食，其实咱们中国人的饮食习惯当中就是比较喜欢重口味的东西，是吧？那么其实盐不光是指调料，我们给的那个盐，很多时候它在食物或者是在其他的调味品里面都是含盐的。
9: 这个主持人说的非常正确，那个高盐饮食啊，不仅仅是我们平常加在菜里面的这种盐，其实我们平常在吃很多零食，包括我们的调味品，它里面的含盐量也是非常高的。
8: 嗯，
9: 所以主持人刚才跟大家提醒的非常对，就是我们这个高盐饮食不仅仅是食盐的含量，还包括我们平常吃的很多食物里面的含盐量都远远高于我们平常加在菜里面的含盐量。
8: 所以大家不是说简单的我吃菜少放点盐就可以做到这个低钠的饮食，我们还是在生活当中日常的所有的饮食当中都需要注意，一个是熬夜，一个是高盐，另外还有提到的比如说超重和肥胖啊，这一块也是会导致高血压吗？
9: 是的。我们超重和肥胖是我们导致我们高血压、糖尿病一系列心血管疾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危险因素。
8: 嗯，那精神紧张是为什么呢？
9: 精神紧张它主要是在我们的高血压发病机制里面，主要是导致我们的交感神经活性增强，交感神经活性增强就会导致血管心跳增快，血管的收缩，血压升高。
8: 嗯，那如果等心情平复了，这个血压是不是就降回去了？
9: 通过调整生活方式，有一部分轻度血压升高的患者可以完全降到正常范围以下。
8: 嗯，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啊，因为有的人他到医院测量血压的时候看到白大褂他就紧张了，哎，一测血压就有波动，血压就会升高，然后回家自己测量的时候，哎，血压好像又还好，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吗？
9: 这个也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碰到比较多的，我们把它称为白大衣效应。这种白大衣效应就跟主持人刚才说的，跟那个
8: 到医院害怕了，
9: 情绪紧张啊，有一定的关系。
8: 很多人发现自己的血压有波动，哎，在某一些时候血压会变高，哎，有些时候这个血压又正常了，所以他会觉得反正他会回来的，反正他会降下来的，所以不太要紧。这种认知是不是一种错误的？
9: 看他的整个的发病过程，如果偶尔确确实实，绝大部分时间血压很正常，偶尔在情绪紧张时或者说焦虑的时候、吵架的时候，血压波动升高也是一种正常的生理反应。
8: 嗯，
9: 但是如果长期的血压都升高，那么就需要治疗了。
8: 我们把这个高血压它有波动是正常的，但是波动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定义为病理性的呢？
9: 我们对高血压有严格的定义，如果是说你在非同日两天或者两天以上，你多次量血压超过三次以上的量血压，高压在140毫米汞柱以上，低压在90毫米汞柱以上，那么你基本上就可以诊断是一个高血压患者。
8: 就是分不同的日子啊，今天、明天、后天，咱们每天各量几次血压，其中有三次以上，就是低压90以上，高压140以上，我们就可以诊断自己为高血压了吗？
9: 对。
8: 啊，所以其实这是一个还是比较宽泛的一个概念了啊，大家会觉得，哎，为什么三次以上就可以诊断自己为高血压呢？它反正还会降回来的呀。
9: 嗯，这个主要是避免主持人刚才说的一些干扰，我们不能以一次的血压升高定义高血压的标准，所以我们往往要采用多次长时间的监测。
8: 有人说啊，这个血压它只是一个数值，它并不能够 代表我有什么不舒服的反应。确实啊，有的人在血压波动甚至是血压升高爆表的时候，身体都没有什么样的反应。

0: 那么这种情况就会被忽略掉。那么接下来也想请吴主任跟大家来说一说高血压它会有哪些危害呢？是不是它只是一个数字？
1: 主持人问得非常好。我们定义高血压是用数字来定义，但是实际上高血压对我们人的损伤是多方位的。它包括对我们心脏的损伤，它会长期的高血压会导致我们心脏增厚，逐渐心脏会扩大，出现心脏衰竭，甚至单座呼吸，最有可能也会出现很严重的心脏性猝死，威胁我们的生命。这是对我们的心脏的损伤。当然我们的高血压也会对我们的脑血管也有损伤。打比方说，我们脑血管里面有脑出血，我们80%的左右的脑出血，包括蛛网膜下腔的动脉瘤破裂出血，都是我们高血压引起的。那么一旦出现脑卒中，大家都知道我们的生活质量急剧下降。我们高血压不仅仅会影响我们的心脏，还会对我们肾脏影响。长期的高血压也会导致我们的肾脏动脉硬化，肾血管的狭窄，会出现我们的肾功能的不全，最终可能会导致患者的肾脏萎缩尿毒症，需要做长期的透析治疗，甚至肾脏移植。当然我们高血压还会有一部分高血压患者，如果是不注意，它可能会对我们的眼底动脉损伤，导致我们的视物模糊或者慢慢的失明，那么也会导致我们下肢动脉的硬化，下肢动脉的狭窄闭塞，出现下肢动脉的溃烂，走路疼痛等一系列表现。
0: 也就是说，如果高血压就是不能够被控制，长此以往，它一定是会给我们身体造成不可逆的一些损伤，而不是像很多人想，哎，血压高了，但是我自己人没有什么反应就可以不去管它。一旦我们确诊了这个血压的问题，就要提起重视。根据数据显示呢，在我们国家18岁以上的这个群体的高血压患病率已经高达了27.9%，接近1/3的人群啊有这样的一个高血压，4个成年人当中有一个患病。所以这种年轻化的趋势又这么明显，您觉得这种问题我们该怎么样去正确的看待它？年轻人是不是也应该把测量血压这件事情纳入到日常的工作计划当中？
1: 刚才主持人说的非常好，现在我们的心脑血管疾病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趋势，就是年轻化的趋势。年轻人和老年人一样，也是要监测血压，血压超过正常值以上，我们就要关注这个血压的真正的诱发因素，就是前面讲的改变我们的睡眠习惯，改变我们的饮食习惯，控制我们的体重，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通过这些方式来调整之后，你的血压仍然不能达到一个安全合理的范围，不能达到140/90毫米汞柱以下，那么你可能要咨询心血管专科医生来进行药物的针对性的治疗。
0: 那么我们日常啊，在家里去做好这个监测工作也是非常的重要，可以做到一个早发现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我们接下来想跟大家科普一下，日常在家里我们如何做好监测的这项工作。血压计大家可能有健康意识的朋友大家都会背，但是可能一年也就用不上一两次，只有在不舒服的时候才会拿出来往手腕上戴一戴，这是现在的一个常见的样子啊。我们究竟医生会建议大家怎么样用什么样的频率什么样的时间来测量血压呢？
1: 我们的血压呢，一般的来说它会在几个时间段有高峰现象的发生。打比方说，我们早晨6点到9点，下午3点到5点，晚上晚饭之后可能会出现一些血压的高峰时期。那么我们平常呢，如果是在这些时间段你注意测量你的血压，它如果是正常，那么说明你的血压可能还好。如果在这个时间段血压比较高，你可能要多监测几天。那么监测的方式方呢，我们这里也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科普。我们不是说随便的你就量血压就可以了，我们对血压计的选择也有建议。打比方说，我们现在临床上或者说我们在门诊中，我们建议所有的高血压患者或者怀疑自己有高血压的患者选用上臂的这种臂式的电子血压计，
0: 就是那种绑带式的，然后还有往里充气加压的那种，是吗？
1: 不需要自己充气
0: 啊。
1: 这种自己充气加压或用听诊器的，有时候会导致不准确。为什么呢？因为特别是老年人，他每一个人的听力啊，他是不一样他对血压的那个高压的识别或低压的识别是有误差的，所以我们现在建议使用上臂系的电子的傻瓜式的。

0: 那种电子血压计，那么它的测量误差的比较少。这是第一血压计的选择。第二，我们对于测量一个准确的血压也是有要求的。大明说，我们建议啊，采用座位量血压。这是第一。第二，你在测量血压之前呢，不能有剧烈的运动，不能你喝茶、饮咖啡、上卫生间，是吧？
1: 哦，卫生间也不行。
0: 刚刚上了卫生间测量血压，它可能也会对血压的波动。再就是测量血压时不能说话，不能翘二郎腿，是吧？
1: 哦，
0: 所以说我们对于这种测量血压有要求。那么测量这种，在这种方式下，你用臂式的电子血压计测量血压，准确的血压。
1: 为什么不能用腕式的？
0: 腕式的血压计呢，它是因为我们大家知道，我们的血压计隔得我们心脏越近，那么它更能反映我们心脏排出来血液的压力。再就是腕式血压呢，它那个脉搏的感知啊，比我们的上臂的感知要弱。这是第二。第三呢，就是我们腕式血压没有办法做到跟我们心脏处于同一个水平，所以我们腕式血压往往需要患者把腕部的水平提高到我们心脏同一个高度，那么在这同一个高度时候才可能减少误差。那么臂式呢，它自然座位的时候量臂式血压，血压如我们心脏同一水平，那么要测量血压比较准确可信。
1: 其实现在这个上臂式的血压计也是电子的，比较操作比较傻瓜，建议大家可以在就条件的话啊，在家里把这个腕式的血压计都换成这种上臂式的血压计，测量会更加准确一点。那么测量完了之后我们应该做什么？该做记录，对不对？
0: 对。
1: 嗯，
0: 所以说呢，我们测完了血压之后呢要做记录。如果是初次测血压的话，血压很高或者血压很低的时候，我们建议啊休息2到3分钟之后测量第二次血压，甚至有可能要测量第三次血压。我们建议是测2次和3次血压起平均值。起平均值就是来减少我们测量血压的误差，因为任何一个检查设备它可能都有一定的误差，如果是误差太大，多次测量就可以减少这种误差带来的不准确性。
1: 刚刚我们说了现在标准的一个血压的值是低压90，然后高压140，但是对于不同年龄的人来说，这个血压的指标是不是应该放宽一点？比如说年轻人要求更严格，年纪大一点的人要求会更松一些，是吗？
0: 是有这样的要求。一般的来说，针对一般人群，我们要求高压在140以下，低压在90以下，就已经达到了我们降压的目标。但是如果高血压的患者同时有冠心病、有心衰、有糖尿病，那么我们建议啊，最好是把高压控制在130毫米汞柱以下，低压80毫米汞柱以下，这样呢更有利于保护他的全身的器官。那么针对于一些年龄比较大的，大比如说75岁以上的、80岁以上的这种老年人，那么我们可以把高压适当的放宽到150毫米汞柱。对于一些老卒中的，那么高压你只需要控制到140毫米汞柱左右，也是可以的。
1: 其实我本人是家族遗传低血压，每次测量血压呢，可能就是60、90这样的一个范围。那这种样子的一个身体状况啊，是不是离这个高血压的标准就隔得很远，很不容易患高血压呢？
0: 现在呢，确实有一些女同志，特别是一些过子瘦小的女同志，她的血压只有90到60毫米汞柱，甚至我可以告诉大家，有一部分过子矮小的女同志，或者她甚至血压能够达到80到50毫米汞柱，但是她不影响她的生活，她照样上班、上楼、跑步、锻炼身体是没有问题的。这个高血压的低限值啊，或者说低血压90到60毫米汞柱以下，是我们人为的跟这一部分血压患者做的定义，但是实际上我们还要结合病人的症状。如果你的血压是80到50毫米汞柱，你没有任何症状，仍然能正常的生活，也是不要紧的。
1: 那是不是说我以后要得高血压的风险会比较小？
0: 也不能这样说。人呢，随着年龄增加，后期动脉粥样硬化发生率都会增加，那么后期呢，也可能会得高血压。
1: 所以很多朋友像我这样子啊，比如说这个长期是低血压，觉得自己离高血压还有很远，于是就不太注意日常的这个生活作息，不太注意饮食，结果还是有可能会得高血压的，对吗？
0: 是的。
1: 在以往呢，我们后台咨询包括电话咨询的患者当中，经常会碰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啊，说患高血压很多年了啊，用了一段时间的某种药物， 发现控制的效果不理想了，哎，问医生是不是需要调药？还有啊，用了很多很多年的药物，突然对自己这个效果不理想了，哎，是不是要停药或者是再换一种药？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想请吴主任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高血压的药物，因为这个高血压毕竟药物会陪伴我们终身了，它究竟该怎么样来选择药物呢？
0: 各位听众好，我们高血压的药物啊，治疗种类的，比较多。一般的来说，临床上使用比较多的有五类高血压药物。
1: 嗯，
0: 第一类高血压药物就是我们的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也就是说，平常大家在生活里面听到比较多的叫普利类的，什么什么普利、卡托普利、培托普利这一类的药物，我们把它这一类药物我们把它叫做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那么这一类药物呢，主要使用在什么样的人群呢？主要是使用在一些心力衰竭、心脏扩大、心脏肥厚这一部分高血压患者。那么这一部分这类降压药呢，它不仅仅可以起到降压作用，它还对于我们心脏肥厚、心脏扩大有改善。第二类药物就是我们临床上也听到比较多的血管紧张素受体拮抗剂，也就是我们在临床上使用什么什么沙坦类，斜沙坦、氯沙坦、奥美沙坦、俄贝沙坦。这沙坦类的药物呢，它也是主要在使用在一些心肌肥厚、心脏扩大、糖尿病，它对血糖的糖尿病导致的尿蛋白增多有改善。所以说呢，我们这一类高血压患者可以选用这类药物。打比方说，我高血压同时合并有糖尿病，那么我们就可以优先选择沙坦类的药物。
1: 嗯，
0: 那么第三类的药物呢，也就是我们临床上使用的最普遍最广的叫钙离子拮抗剂，也就是我们平常在你生活里面听到比较多的，哎，什么什么地平类，
1: 地平类啊，
0: 地平类的啊，安诺地平、硝苯地平是吧，这一类的地平类的药物我们把它称为钙离子拮抗剂。那么这地平类其实在我们临床上使用的非常非常多。那么这一类药物呢，使用人群也是最广，一般没有特殊情况几乎所有的人群都可以使用。
1: 嗯，它是使用范围最大的一个药物是吗？
0: 对，使用范围最广的。那么它唯一的需要注意的就是有一部分人可能在使用这个药物的时候啊，出现头有点痛、心里可能有点慌、或者说下肢踝部有一点轻微的水肿这些现象。当然这是极少数人，绝大部分人使用地平类的药物都是非常安全的。
1: 嗯，
0: 那么第四类药物也是我们临床上面用的比较多的，就是贝塔受体阻滞剂。那么贝塔受体阻滞剂呢，就是大家听到比较多的什么什么洛尔，啊，比如说美托洛尔、比斯洛尔、阿洛洛尔这一洛尔类的药物呢，也是我们临床上使用比较多的。那么这一类呢，主要使用在一些交感神经活性比较高的年轻的高血压患者，或者是一些有冠心病、有心衰的，它可以阻止心衰的进一步的进展恶化，可以有助于改善我们冠心病的心肌缺血。所以说如果你高血压合并有冠心病、合并有心衰，或者说也年龄比较轻、平常心跳很快、交感神经活性很高的这一类人群，你可以选用洛尔类的一类降压药物。
1: 嗯，
0: 那么第五类药物呢，就是我们的利尿剂类的。打比方说我们平常用的比较多的寿比山、隐大不安，或者说青绿赛琴这一类的降压药物。这类降压药物呢，使用在一些盐摄入量比较高、体重比较肥胖的高血压患者，或者说他有心脏心力衰竭、下肢有一些轻微的水肿，同时合并高血压，它既可以降压，也有利于消除我们的下肢水肿，让我们体内多余的水分呢排出去。
1: 嗯，其实我刚刚听您讲啊，发现好几种的药物，比如刚刚我们说的这个普利类的、沙坦类的、包括洛尔类的，都是针对有心脏问题的一些朋友来可以使用的。那能不能用案例来跟大家分析一下，比如说有一个什么样的朋友他适合某一种而不适合另一种，跟大家讲一个病例。
0: 这个呢我们跟大家举一些例子。打比方说我们的年轻人，前面跟大家讲的三四十岁、四五十岁的高血压患者，他只是一个单纯的高血压，他没有心脏衰竭， 没有糖尿病，也没有下肢水肿，那么这样呢，我们可以有几类药物可以推荐大家使用。打比方说，我们的普利类的、沙糖类的和地平类的，我觉得都是可以的。如果是心跳比较快，如果这个年轻人高血压很高啊，他同时心跳很快，那么你也可以首选诺尔类的，那么它既可以控制心率，有助于

0: 那么它既可以控制心率，有助于血压的控制。那么不推荐呢，就是那种利尿剂类的。
1: 嗯，
0: 除非是体型非常肥胖，那么有水肿的、有心衰的，就可以加用利尿剂类。那么哪些病人？

沙滩类的呢？打比说，我们一个，那么哪些病人可以来使用，优先使用普利类的或沙滩类的呢？打比说，我们一个六七十岁的，他如果得了冠心病，后期出现了心脏的一个六七十岁的，他如果得了冠心病，后期出现了心脏的衰竭，心脏功能减低，那么同时血压又高，那么你就可以选用普利类的。

惠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够领取好视力补贴，现在打电话400-706-1900购买，就可以先多给您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您先体验试试效果，就可以先多给您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您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1900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1900。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的眼部问题。眼睛是我们的人体精密器官，出现眼睛是我们的人体精密器官，出现怕光等多重的眼部问题。眼睛是我们的人体精密器官，出现问题一定要重视治疗。建议现在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效果尽管放心。精密器官出现问题一定要重视治疗，建议现在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效果尽管放心，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当时就非常的滋润舒服，再看手机放心，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当时就非常的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更加的清晰透亮。今天50岁以上的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更加的清晰透亮。今天50岁以上的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

0: 我接一下啊。
1: 哎妈，我这正忙着呢，完了再说啊，先挂了啊，来
0: 啊。
1: 哎妈，我这正忙着呢，完了再说啊，先挂了啊，来，
2: 咱接着喝。您是大哥，我先干为敬。
3: 长辈的 C 位不仅在全，长辈的 C 位不仅在全，
2: 我先干为敬。
3: 长辈的 C 位不仅在全家福的照片上，更要在我们的心上。新思维，新思维，我们的心上。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 FM 104.6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 FM 104.6 AM 774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

是脂肪和多余的添加剂的摄入。从原料上啊，降低反式脂肪和多余的添加剂的摄入。偏爱小料的人呢，可以选新鲜的水果、燕麦、红豆等等天然低糖的。

首先祝大家端午安康啊，身体健康。早上很多听众朋友在这个微信上038103啊，今天是端午佳节，首先祝大家端午安康啊，身体健康。早上很多听众朋友在这个微信上发了很多的这个健康的咨询，也有很多听众朋友

到保护的作用，因为小孩刷一层材料啊，薄薄的一层来起到保护的作用。因为小孩刷牙的这个习惯都不是特别好啊，所以就是为了避免这方面的问题。好，您可以继续通过02785811043。

情况真的是非常的糟糕，情形，我不知道说什么啊，我不知道说什么，是吧？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家庭情况真的是非常的糟糕，就是连一个住院费都舍不得。

那是不能对的，那是一定要到医院去做筛查的，那是不能够掉以轻心的。而且，如果有家族史，比如说父母那一辈，

都，但凡长了不该有的增生物，都应该做手术，不管它有多大，除非你做的是超声。

石头成分之前，那么豆制品尽量少吃。也许吃了，在你不知道你石头成分之前，那么豆制品尽量少吃。也许吃了有事儿，也许吃了没事儿，但是你不知道你的肾结石是。

等等，好，简单回答一下有关啊，现在怎么处理？等等，好，简单回答一下啊，你打了这个消炎针，两周之内甚至一个月之内可能对你的检查结果都有影响啊，所以呢，你这个检查报告，你说偏高啊，那可能就是可能对你的检查结果都有影响啊，所以呢，你这个检查报告，你说偏高啊，那可能就是高了一点点，不是特别多啊，所以我就觉得你就第一个你不要过于担心，第二个你的检查结果可

关系，所以您最好是把药睡好觉啊，没有休息好啊，都有关系。所以您最好是把药停了以后，再过1到3个月的时间，重新到医院去复查检查一下。好，这是一，重新到医院去复查检查一下。好，这是一3个月的时间，重新到医院去复查检查一下。好，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就是补钙的问题啊，补钙的问题。我们现在呢，就是临床上用的比较多的，就是柠檬酸钙，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就是补钙的问题啊，补钙的问题。我们现在呢，就是临床上用的比较多的，就是柠檬酸钙啊，柠檬酸钙会用的比较多，好一点。

舒服。昨天有个老太太啊，打了什么什么单抗，啊，就是说打了，按照医生的疗程打，打了以后呢，就是各种不舒服。但因为是外地的，我忘记是哪了，是呢，就是各种不舒服。但因为是外地的，我忘记是哪了，是十堰的还是哪里的一个老太太，啊，太远了。我说那您就找你们当地的中医医生开中草药，强筋壮骨试一下呗。当地的中医医生开中草药，强筋壮骨试一下呗。那您就找你们当地的中医医生开中草药，强筋壮骨试一下呗，是吧？他说他的血钙浓度比较高，那你血钙浓度比较高，这是打了针之后的一个正常反应。但如果长期比较高，这是打了针之后的一个正常反应。但如果长期血钙浓度比较高，这是打了针之后的一个正常反应。但如果长期居高不下，那它又会有很多的副作用。有的时候啊，我们的有些患者和听众的问题。自己到底是还是不是呢？啊，所以就是，如果你打什么针，或者你用什么药，你的这个钙出现了这副反应，那你就不用，你就换别的方法，因为补钙药，你的这个钙出现了这副反应，那你就不用，你就换别的方法，因为补钙强筋壮骨、预防骨质疏松的方法和药物有很多，像我刚刚随便说了一下啊，原来有这么碳酸有很多，像我刚刚随便说了一下啊。原来有这么碳酸的方法和药物有很多，像我刚刚随便说了一下啊，原来有这么碳酸钙，后来怕碳酸钙有结石，后来又有柠檬酸钙，啊，之前我也说过，更好的是乳酸钙，但是乳酸钙呢，还有这么碳酸钙，后来怕碳酸钙有结石，后来又有柠檬酸钙，啊，之前我也说过，更好的是乳酸钙，但是乳酸钙呢比较贵，也难得买，但是现在柠檬酸钙又比较多，酸钙，啊，之前我也说过。更好的是乳酸钙，但是乳酸钙呢比较贵，也难得买。但是现在柠檬酸钙又比较多，是吧？这个购物车里面酸钙又比较多，是吧？这个购物车里面就有柠檬酸钙，大家自己看一下。还有打针的话呢，如果说你能够打针就打，但是你打了针以后啊，什么什么单抗，你如果有副作用，那你就算针。打针的话呢，如果说你能够打针就打，但是你打了针以后啊，什么什么单抗，你如果有副作用，那你就算了，那你就换别的，包括吃中草药、强筋壮骨的中草药，那你就算了，那你就换别的，包括吃中草药、强筋壮骨的中草药都可以试啊，都可以试。我们在节目里面是不推荐药品，不开什么处方的啊，只是提了一下，开不开什么处方的啊，只是提了一下。节目里面是不推荐药品，不开什么处方的啊，只是提了一下，点了一下，就是反正你自己就注意啊，注意这方面的问题。再就是哦，还有问题。再就是哦，还有问题，他就说一个维生素 D3。维生素 D3 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啊，如果你买的那个补钙产品里面添加了，你就不用额外添加；如果没有的话，你就要补啊，你就要买这个维生素 D3，或者呢每天晒个，添加了你就不用额外添加；如果没有的话，你就要补啊，你就要买这个维生素 D3，或者呢每天晒个。20分钟到30分钟的太阳也行，啊，完全不是要补啊，你就买这个维生素 D3，或者呢每天晒个20分钟到30分钟的太阳也行，啊，完全不晒太阳，不接触阳光，那肯定是维生素 D3 会缺乏啊，完全不晒太阳，不接触阳光，那肯定是维生素 D3 会缺乏的，它就会影响到钙的吸收合成啊。好，这个说了好多话，这个听众啊，好，你可以继续通过。

0: 记住了。
1: 天厨里装红色。
0: 哎呦，这下我都记住了。
2: 地球事务家，垃圾分类靠大。

啊，那素啊，尤其是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C 这种的啊，它如果是制成了水果干，啊，那它肯定会损失比较大，啊，会损失比较大。

0: 但是现在呢就是严考，
1: 嗯，
0: 搞了管3个月以后又复发了，
1: 嗯，
0: 但是现在呢就是腰不疼，
1: 那
0: 就是他原来疼的时候有疼到那个左腿啊，
1: 嗯，
0: 一直到像放射性的，
1: 嗯，
0: 那现在呢就是腰不疼，那就是他原来疼的时候有疼到那个左腿啊，
1: 嗯，
0: 一直到像放射性的，
1: 嗯，
0: 这样一直到那个小指头那里，
1: 嗯，
0: 但是那个也做了个保守治疗以后呢。

他还烦了，他还发脾气，我还说过这个事儿。我记得我前几天还说过这个事儿，就是有个听众在微信上问到我问题，他还烦了，他还发脾气，是吧？他先说他的腰椎，发脾气，是吧？他先说他的腰椎，关节紊乱。我说你这个是找一个健身教练，然后呢，他指导你怎么去锻炼腰，教练，然后呢，他指导你怎么去锻炼腰，关节紊乱。我说你这个是找一个健身教练，然后呢，他指导你怎么去锻炼腰部肌肉组织，啊，把它管住。

0: 认真，别人都在听。如果您总在打岔，就是把我说的也乱了，别人也嗯。如果您总在打岔，就是把我说的也乱了，别人也嗯，听的也没有听懂，没有听明白。10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
1: 哎，傍晚老师您好。
0: 电话有什么问题？
1: 哎，傍晚老师您好。
0: 十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
1: 哎，傍晚老师您好。
0: 好，您说。
1: 我是这么个情况，就是我有一次，就是意外发现这个血糖有点高，有点高，就是餐前有点高，有点高，就是餐前都还好，后来我去协和查了，就是说也住院，就是餐前都还好，后来我去协和查了，就是说也住院了。最后就是诊断，就是餐前血糖都是能控制在6点几，然后就是餐后的话，大哥也住院了。最后就是诊断，就是餐前血糖都是能控制在6点几，然后就是餐后的话，大概是8点多到9点多，然后医生的。

他就是这个，说是这个黄斑的一个有一点出血加水肿，就是说他就是说那一开始说是那个视网膜有一个有点阻塞，因为他就是说那一开始说是那个视网膜有一个有点阻塞，有点堵塞，后来我就在那个省人民就打了那个针，打那个雷珠单抗，就是左那个眼睛那个雷珠单抗。就是左那个眼睛，省人民就打了那个针，打那个雷珠单抗，就是左那个眼睛就打了有3针，打3针就是出现一个情况，就是一打针的时候2、3天，他就感觉有那个眼睛就打了有3针，打3针就是出现一个情况，就是一打针的时候2、3天，他就感觉有恢复了，也不变形就缓解了，然后也更清晰，就是一打针的时候2、3天。他就感觉有恢复了，也不变形就缓解了，然后也更清晰了。但是隔了个第一针就是隔了也更清晰了，但是隔了个第一针就是隔了个20天左右，就感觉又回到原样。第二针就是15天，第三针就是10天左右，他是15天，第三针就是10天左右，他。

0: 我这是砍骨科还是神经外科啊？
1: 神经内科。
0: 哦，看神经内科。
1: 嗯。
0: 我说我这个情况我有两三回，我都想咨询下你，我这是砍骨科还是神经外科啊？
1: 神经内科。
0: 哦，看神经内科，
1: 嗯。
0: 我说错了。
1: 嗯。
0: 哦，我看神经内科，我是怕神经上有问题，
1: 嗯。
0: 这是第一。

0: 十三号听众乔鹏，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你好，十三号听众。好，没问题。
1: 好，
0: 没事。
1: 谢谢啊，谢谢。
0: 好，十三号听众乔鹏，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你好，十三号听众。嗯，十三号听众。

0: 我们的老专家是刘忠祥主任啊，刘忠祥主任电话您记一下，可以打这个电话呢，加微信，把您的情况在微信上发给医生看一看啊，也可以打这个电话来预约挂号，电话是155-272-80363啊，155-272-80363啊。这个叫迷什么的一位听众朋友，那发了一个图片啊，他说这个是不是静脉曲张，要怎么去治疗？你这个小腿啊，你这个小腿肚子上，你看看你这个血管都已经鼓得像棉花团了，而且有地方呢的颜色比较深，感觉你抠过都快抠烂了啊，这个是有风险的，这个是有风险的。您这个是典型的静脉曲张，您这个是典型的静脉曲张。静脉曲张，您到医院里面做一个微创手术就能解决的，不要拖，你到拖得到烂了，烂腿，到时候再治疗起来特别麻烦啊，甚至还要花很多钱。你现在一个微创，可能自己都不用家人陪同，自己到医院到门诊，是吧？找我们的专家帮你弄一下就好了啊，一个小针进去。我在微信朋友圈里面发过很多这种教学的，是吧，医疗的视频，大家去学习和看一下，很简单的。但是你自己肯定就是好不了的啊，你自己肯定好不了，就会越来越严重，而且你这还是坐着的一个状态，你这要是站起来，我估计你这个鼓包的地方会更狠啊，你要是站着拍，你这个鼓包会更狠啊。你可以找一下我们血管外科的李玉斌主任啊，电话是15623190989，15623190989啊。好，我们抽取今天的幸运听众，看看他是谁。
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超大型活动从即日开始，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7-8733-8911。
2: 一度电能干什么？
3: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4: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3: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4: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3: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4: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5: 因为健康，所以快乐。
6: 因为健康，所以幸福。
5: 因为健康，所以美丽。
6: 因为健康，所以长寿。
7: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福和寿多菇多宝业健康养生堂。
8: 最近2025年，央视有做一个国民健康的调研，调研中发现，就是现在生活节奏快，压力大，很多人都处于这种亚健康的状态。然后特别明显的就是肝火旺盛，而且肝火旺盛还会连带的出现一些肠胃不适的症状。
7: 那这些症状具体都有哪些表现呢？
8: 常见的症状就是情绪很容易急躁，容易发火，晚上入睡困难，而且多梦容易醒，早上起来会觉得口干口苦，然后眼睛干涩发红，还会觉得胃部有灼热感，反酸嗳气，甚至两胁胀痛，吃一点辛辣油腻的东西就会更严重，肚子发胀，没有什么胃口，
7: 听起来真的很难受啊。那为什么很多人会觉得就是这个肝火旺盛会反反复复总是去不掉呢？
8: 长期的肝火旺盛会不断的影响脏腑的机能，然后特别容易牵连脾胃，形成所谓的肝火犯胃。时间久了之后，不光是情绪和睡眠会越来越差，肠胃问题也会越来越顽固。
7: 是的，
8: 所以今天我们会从细胞养护的角度来给大家讲讲科学的调理的思路。
7: 好的，那咱们接下来就重点讲一讲这个脏腑细胞机能失衡为什么是这个火气难平的根本原因。
8: 其实我们一直都在强调一个理念，就是细胞好健康才好。那从中医学的角度来讲的话，肝脏它是主疏泄的，那用现代的观点来看的话，肝火旺盛的本质就是肝脏的代谢细胞和神

0: 神经调节细胞的功能出现了紊乱，然后导致了脏腑的气机失调，体内的代谢废物没有办法正常的疏泄出去。
1: 这么说的话，其实这个所谓的肝火，并不是说单纯的上火，而是跟我们的肝脏细胞的负担过重是非常有关系的。
0: 完全正确。你像长期的压力大、情绪压抑、熬夜、抽烟、喝酒，或者说吃得过于油腻，这些都会让肝脏细胞一直处于一个超负荷的状态。那它的代谢和疏泄能力下降了之后，这个体内的垃圾和内热排不出去，就形成了肝火。
1: 明白了，那这个肝火为什么总是容易引发肠胃的不舒服呢？
0: 这是因为肝和脾胃的联系是非常紧密的。那一旦肝火上炎，或者说横逆犯胃的话，就会直接刺激胃肠黏膜的细胞，导致你出现胃部的灼热、反酸、胀痛、消化紊乱。
1: 对。
0: 所以很多肝火旺的人，他其实肠胃也很难安稳。
1: 那市面上的那些常见的降火的产品，为什么没有办法彻底的帮人们解决这个问题呢？
0: 关键就在于这些产品只能短暂的把你体内的热气压下去，但是它没有办法去修复你已经失衡的肝脏细胞，让肝脏恢复正常的疏泄的功能。所以一旦遇到一些刺激，这个火气马上就会卷土重来。而且更糟糕的是，如果你长期的使用一些寒凉的降火的东西的话，反而会损伤你的脾胃的细胞，让你的脾胃的运化越来越弱，那你就会陷入一个降火伤脾胃，然后肝火反复加重的怪圈里面。
1: 这么说的话，是不是就是说，那些高压工作、经常熬夜的人，他们的肝脏和肠胃更容易出问题？
0: 是的，有调研数据显示，就是长期处于压力，然后作息不规律的人，他的肝脏和胃肠细胞受损的比例要比正常人高很多。然后肝火旺盛和肝胃不和的发作的频率也是明显增加的。其实想要真正的去平息肝火，改善肠胃的不适，靠寒凉的降火是不行的，核心还是要去滋养我们的肝脏和胃肠的细胞，让我们的脏腑的代谢和疏泄的能力恢复，这样才能够让我们体内的气机顺畅，从根本上去减少内热的产生。这才是多菇多宝液这个产品的一个核心的价值。这个产品里面特别添加了复合真菌多糖、有机硒，还有小分子白蛋白肽这三大活性营养，然后它们是可以多维的去滋养我们的细胞，帮我们调和肝胃的状态。复合真菌多糖，它可以帮我们去修复被肝火灼伤的胃肠黏膜，同时呢，也可以去调养我们肝脏的周边的组织细胞，这样的话就可以缓解胃部的灼热、反酸，还有胁肋的胀痛，然后也会在我们的胃肠形成一层保护膜，不让肝火再去伤害我们的胃肠。
1: 那其他的成分呢？比如说这个有机硒和小分子白蛋白肽，它们具体是怎么来帮我们的身体恢复平衡的呢？
0: 有机硒它是一个很强的抗氧化剂，可以帮我们的肝脏和肠胃去清除自由基和代谢的毒素。然后也可以让我们的脏腑轻松一点，把我们体内的积热慢慢的排出去。这样的话，你那些口干、口苦、眼干、心情烦躁的情况就会得到改善。
1: 这些变化听起来就很舒服啊。
0: 然后小分子白蛋白肽呢，它是可以直接被我们的身体吸收的，它会快速的给我们的肝脏的代谢细胞和胃肠的功能细胞补充能量，唤醒它们的活力。这样的话，肝脏就能正常疏泄，脾胃也能好好运化。体内气机顺畅，那火气就不容易再冒出来了。那如果说你是肝火比较旺，然后又经常会肚子胀、爱打嗝、大便很黏腻，就是体内湿气比较重、肝胃不和的这种情况，建议可以多菇多宝液搭配益生菌。益生菌可以帮我们调节肠道的菌群，把我们体内的湿浊运化出去。这样的话，我们的代谢通道就畅通了，就不容易积滞化热。
1: 对，
0: 那这个时候，它是一个肝胃同调的方法。可以让你的火气不容易反复。
1: 好的。那如果说有些人是因为肝火扰神，然后导致失眠多梦、心慌、容易乏力，那这个时候该怎么搭配呢？
0: 这种情况的话，建议可以多菇多宝液搭配辅酶 Q10，这样可以帮我们补足气血，增加我们全身的供氧，然后让我们的神经得到舒缓，心神也会安定下来。那你这个气血调和了之后，情绪也会比较平稳，就不容易再产生肝火。同时，你体虚的情况也会慢慢的改善。
1: 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如果是中老年人，他常年这个肝火反复，然后又有关节不适，体质又比较弱，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去搭配进行调理呢？
0: 针对中老年的朋友， 建议就是多菇多宝叶搭配氨糖软骨素，那这个组合呢可以帮我们培固根本，提高我们全身的免疫力，然后增强我们身体的耐受能力，这样的话就不容易因为季节变化呀，或者说外界的刺激啊，就引发你的肝火或者说肠胃不舒服。
1: 嗯，
0: 那你整个的这个调理的效果也会更加的稳固。
1: 好的，说完了搭配方案，那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多菇多宝叶到底该怎么喝才能发挥它最大的效果。
0: 如果是有肝火旺盛或者说肝胃不和的朋友，建议是每天早晚饭前半个小时空腹喝一瓶，这样的话这个营养成分就可以直接作用在我们的胃肠和相关的脏腑细胞，那它的这个调和滋养的作用就会更好，然后搭配的产品你就按照说明随餐或者是饭后吃就可以了。
1: 喝多久才能感受到这个身体的变化呢？
0: 因为细胞的调理和脏腑机能的恢复它是需要一点时间的，所以建议大家至少连续喝一个月，然后保持一个规律的饮用，你就可以慢慢的感受到，比如说你的口干口苦减轻了，胃里面没那么灼热了，情绪也变得比较平和，晚上睡觉也会踏实一些。
1: 好的，那我们最后来总结一下，为什么说想要彻底的去改善这个肝火旺盛，关键是要修复脏腑细胞的功能。
0: 这是因为你用一些临时的降火的方法，它只能帮你短暂的去缓解一下表面的症状，但是想要让这个火气真正的不再反复，你必须要从根本上去修复我们的细胞的损伤，恢复我们脏腑的正常的机能，这样的话才能够让我们的肝胃长久的保持一个平和的状态。
1: 多菇多宝叶
0: 它其实就是专注于细胞的营养和修复，然后从根本上去解决我们这个脏腑细胞的功能紊乱和代谢疏泄的失常，这样的话你就不容易出现反复的上火。感谢大家的收听，然后祝大家都能够细胞调和，脏腑和顺，身体健康，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1: 拜拜。
2: 免疫力是第一生命力，免疫力好，身体就好。
3: 真菌多糖、麦角硫因，多种营养素，健康的法宝。为了回馈一路相伴的好朋友，厂家真情大放送，买一箱福和寿多菇多宝叶送积分卡一张，一次性买六箱立减278元，再送六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2: 福和寿多菇多宝叶复合真菌多糖细胞营养，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3: 福和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10 同步优惠，买三送一，买五送二，买十送五。
2: 马上拨打热线400-877-6669，400-877-6669，新朋友可免费体验，每天仅限前100名。
3: 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更多优惠等着您。武汉及各县市京东、淘宝均有售。
4: 经典时刻。

起，不知到底我会走向哪里，只凭着不灭的希望和一片担心，毫无依归途越来越清晰，我的心肠在梦里来来去去。

0: 北京时间1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幅画，一帧影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
1: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六湖北之声 ，FM 九十九点八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接下来是一书一世界专栏。
2: 一书一世界。
1: 今天是端午节，粽叶的清香里总藏着几分属于童年的柔软记忆。而接下来的一书一世界呢，我们要认识的这位老人呢，就用一辈子的时间把这份童年的天真和温柔藏进了画里，也写进了文字里。他是中国首位获得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的绘本画家蔡高，画《桃花源记》的落英缤纷，画民间故事的微光和力量。72岁时，他推出散文集《一兜雨水一兜河》，又被年轻人亲切地称作“宝藏奶奶”。他的画里啊，有中国传统的诗意，他的文字里有寻常烟火的温度，而贯穿他一生的是一份历经岁月却从未褪色的天真。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蔡高奶奶的世界。
3: 您在楼顶的花园里头种了多少种花？
4: 种过很多，有些呢因为条件不好淘汰了。我那个不是可以去经营一个数学意义上的小花园啊，我比较随意的，我喜欢野一点，我就喜欢野。城市里面太规范了，我说花儿它不能正经好好长啊，它随它的意吧，我只是注意一下高低颜色的错落。开花适合我们湖南气候，比较能够容易存活的那种品种就留下来了，有些不适合的就没有了。比方瑞香，瑞香到冬天啊真好，但是呢它就被夏天那个墙面的热浪逼死了，所以就不适合了。
5: 在城市灰麻麻的地方绿出来的植物真是稀罕，空气在这中间泛出甜味，真是珍贵。珍贵的气味让我审美的鼻子闻到了，也真是幸福。
4: 我是种菜当花看的，因为野花家花不都是大自然的一种，我们把它变成家花的吗？
3: 对，是呀。
4: 那都小白菜不也开花，那也是花呀。这是我的观念，就是我的想法，我喜欢打破这种格局，我喜欢它们都随自个儿长，
3: 就喜欢它自由生长，花间也认天真。
4: 它的天真是影响到我对天真的看法，因为这个人花复正，我是去求证的，我是去求解答案的。我做的事情，我是除了养眼之外，最重要的是养我自己，养我心。
3: 那您觉得从花里边您吸收到了什么东西能养自己的心呢？
4: 人本质上也是大自然的物种之一，由来我们就是觉得人高贵，或者说人高于其他的一切生命，对自然的万物它有一个主宰的那个意识很强。那我不喜欢，我这是个性使然，我觉得不应该。这种思考由来已久，到了一定的年纪，我对花木就另眼相看了。我就追求的就是那种无我而已，无我而已是不分，你不能分贵贱了，你对大自然有尊重。你从哪儿开始？就从自然的生命开始。每一种生命的跟我打交道的过程中间，我觉得它既被我看见，我应该尊重它的价值。这样的心思你有了时候，你对植物就不一样了，而且植物反馈给你的东西也不一样，它经常有惊喜。比如说一个晚年丁点大的晚年朋友送给我的时候，是放在碗盆里面的一个小小的晚年开出一朵花，很 很精致。我奇怪怎么世界上有这么小的莲花，它因为长得好，我就把它种到了一个大的容器里面，具体的说是我洗脚的一个盆儿，一个木盆儿。我说应该放到盆子里面去种，我就鼓捣一些泥把它移栽到这个桶里面，然后它就长出了比往年大，它就是这么大的一片一片的叶，花呢也这么大了，就开出了比平常大两倍三倍的花。我奇了怪，我说原来晚年的这种形态是局限的结果，是人为的限制生命的生长。那我就又把它种到池子里面去了，楼顶最大的地方也就这个地方，结果我们很想见它长成了自己原来的样子，真正的莲花。它长得亭亭净直，比我们外面看到的吃的藕的莲花那种要小，它还是小一些，但是它尽力了，它就那么大。我不知道把它放到田野外它还能不能够更野性一点，因为我只在楼顶只有这么大的条件了，它就长成了这个样子，每年开花呀。它开花我才知道夏天，又有鱼，鱼虾，我还有小虾，我还有蝌蚪，它们都在池子里面共存，做池子里面的故事和文章。
5: 今日等到了雨，楼上的植物来了精神，几乎所有该开的花忽的都开了，月季花成了花魁，枝头繁华之极，前所未见，金银花繁茂得很。土这么浅，明年后年会如何？
1: 一园花草自在生长，不仅养了眼，更养了心。蔡高奶奶总说啊，她种花不是为了经营出一个完美的花园，而是在和这些生命打交道的过程里接住了生活里的小欢喜。而这些落在日常里的微光，那些花开的瞬间、雨落的时刻，她都一笔一笔记在了笔记本里。原本只是为了收藏自己的昨天，写着写着啊，就成了一本温暖无数人的散文集。
4: 我每年都有一两个笔记本出来，自己的生活乱七八糟，我喜欢的事情就在我的笔记本里面被收藏。我说昨天过了怪可惜的，我要收藏，我是这种心思，我想收藏我的过往。
3: 所以其实您是用文字和画来收藏您的昨天。
4: 对，没错，就是收藏我的小欢喜，它养我了，而且我还借助它还可以回到从前，不然一风吹了没了，所记也不多。我说我一支笔能打捞的多少，要去靠我的一支笔去追忆的话，我捞不到多少。我说还不如笨笨的放款，他来的时候我赶紧写一点。
5: 一个人的笔，一根不成用的竹竿，能打捞多少记忆呢？那些鲜活的东西多么真实的存在过，然而又颓然虚幻。人永远面对真实的虚幻和虚幻的真实，心中的记忆来得更真切，如无声电影，只有自己的心语为他们添上画外音。
4: 这是天上掉下来的生活恩赐给我的这些句子，我认为都是恩赐。我不期而来，我没想到会来，什么时候来我不知道，不知道才有意思啊。你知道人被设计有什么意思呢？我喜欢没有设计，但是它来得很有感觉，来得很自然，来得让我的心有时候心惊肉跳。它突然一来的时候，来了，来了就来了，去了这就散了，像鸟，我说像鸟雀一样，它构建了一个桥，让我的思想从那儿通过，哇，就这样子的，我觉得这种体验是美妙不过了。我说哪能比这个更好？我追呀追，能记多少是多少。后来我的笔记本被我的文学爱好朋友看见了，他们就好喜欢这些东西，就拿到报刊上面用一点呢，开一个小窗口啊。后来就有人。

0: 要做一本书啊，提议啊，我说这能做书吗？我这些乱七八糟碎片的东西。但是呢，幸好今天什么都可以尝试。文字这东西，究竟有时候安慰了自己，也有时候也可以见人的嘛。
1: 阳光晶晶亮亮照在我的笔记本上，照在我握着笔的手上。文字在太阳面前也有羞涩，只愿在它温柔的光辉中，一个接一个的出来。
2: 文字是他收藏生活的方式，而绘画则是他表达生命的母语。很多人惊叹于他画作里的传统韵味和蓬勃的生命力，却很少有人知道他并没有受过系统的专业绘画训练。从外婆戏台上的斑斓戏服，到姨妈送的一盒调色盘，从临摹连环画到遇见贺友直先生的课，热爱成了他最好的老师。而他真正的创作爆发却是在退休之后，卸下了编辑的职责，他终于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的艺术世界里，画出了一部又一部打动人心的作品。
1: 蔡高从民间故事、传统文化中汲取震撼人心的力量，把对生命的感悟投注到画作中，展现出蓬勃的生命力和天真的童趣。2026年，蔡高荣获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是我国首位获得该奖项的插画家。著名画家黄永玉看到他的绘画作品《晒龙袍的六月六》后，盛赞：“画得真好啊，湖南有福了。”
3: 您画画那么好，是也是从小专门学过吗？
0: 没有嘞，我哪有条件专门学啊？我就是外婆带我看戏，我姨妈送我一个调色盒。我姨妈在北师大，那个时候她正当助教，她后来是幼教师的工作嘛。因为她也画国画，画一点好玩啊。我那个时候就小时候，她给我画素描，我觉得她画得不好，我就给她改了。他也不怪我。
3: 那其实您是有天赋的，
0: 因为有外婆带我去看戏，特别喜欢看那些女孩子那么多的戏服啊，一套一套的行头，一会儿出来有一个好看，那叫一个好看，就想画。我姨妈就说：“我来教你画。”她就叫我团一个线团，三个线团就是女孩子的头发，就那么开始，我就自己开始画，居然有人说好看。就是隔壁的邻居好看，请我到他家的门背后也去画。我就在小学的时候，同学都找我把他的课本呢改造插图，把所有的插图涂上颜色，像米老鼠小蜡笔，然后把男孩变成女孩，把现代人改成古代人。
3: 所以基本上把时间拿来要么就是涂涂画画，要么就是看小说。
0: 对，我大概就是受到这么几个人物的鼓舞。
3: 那您觉得是在什么样的一个阶段，您的这个画画，您觉得自己开始悟到了一些什么东西，或者说是它有了一个很质的一个飞跃和提升？
0: 有好几个阶段。所以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买画三川的书，他画白毛女画的多棒，画的连环画，临摹连环画。霍友直我蛮喜欢，三湘巨变。霍友直到长沙来讲课，上大课。那个时候呢，我就听了他的课，我就画了我的第一本连环画，叫做《逼绝演员》。
3: 那所以就在这个阶段，霍友直上课，然后开始画这个《逼绝演员》，然后您觉得在这个阶段开始有一个提升？
0: 对啊，因为霍友直的课，我读他的书，然后分析他的作品。那个时候还重研讨霍友直的特点。就是把那个视频线抬高一点，然后可以打破了传统图画书
3: 平视
0: 的那个格局，视觉改变，它可以看得很宽，它那个变化多，很多变化，哎呀，要精彩。
3: 所以一切都是源于热爱。
0: 对，
3: 喜欢。所以您看，您在上班的时候，就是在湖南少儿出版社做编辑，然后那个时候也有作品，也获

0: 奖，但是您的很重要的一些作品，比方说像《桃花源的故事》啊，一直到后来的《火城》啊，都是在您退休之后。
1: 是，
0: 就是感觉是一个大爆发。
1: 嗯，我也觉得也是。
0: 60多岁以后，一下子一个大爆发。
1: 是因为什么呢？我是一个比较有责任心的人，你得养成了这种习惯，干什么我就把它做好。何况还有松聚植先生，遇到他以后，他说中国不缺艺术家，中国缺好编辑，一个好的编辑很重要。图画书要起跑的话，一定要扎扎实实的这种编辑工作。我的面对我的编辑工作，我的让步。你像宝儿是请创作家画的，我是不知道休息日的，一点点时间，零碎的时间，我只能画插图，因为都被分割成小画，那我的画就是小画，画插图，多一点的时间就用来做大一点的作品，其余的时间全部给编辑工作了。所以我就觉得我对得起我的编辑工作。那么积久了，但是还是想做自己。我虽然能把编辑工作做得马马虎虎过得去啊。这讲那讲的也获，但是呢，我觉得我最喜欢的还最爱的还是做艺术。
0: 所以当您退休以后，您就可以开始全身心的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1: 对，太对了。
2: 渔翁身披蓑衣，
3: 划动木船以里前行。
2: 河道两岸桃花盛开，落英缤纷，青山皑皑。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青春活泼的木兰换上了戎装，到市集上买马买长鞭。1938年战争阴云下的长沙，如同一部黑白默片。一个小女孩搂着妹妹站在废墟前。
0: 您的这个绘本啊，一本和一本它之间的这个差异巨大，就是你想不到一个画桃花源的故事的人，他可以画出火城这样的作品，因为他的风格差距太大了，完全就是您在突破自己，挑战自己。
1: 有突破，特定的作品它有特定的需求，你是为内容，你要跟内容，因为桃花源它是特定的氛围，它的意境，它的精神之美，你要把它带出来，你就得跟它相适应的技法去表达。
0: 用的是这种水粉水彩，
4: 对，
0: 特别中式的那种水墨的感觉。
1: 它也可以融进来那个借鉴一下中国画留白的那种处理。那个花木兰它也不一样，花木兰比较厚重，因为花木兰这个故事厚重，历史厚重，这样的题材本身就厚，特别是战争那样的题材，一将功成万骨枯，将军百战死那样的场面，土地、战场、硝烟，你不能不厚重，你不能不用那江河大地的颜色，所以他让我做出选择，不同的方法来对待。
4: 那有些时候
1: 火城也是一种选择，
4: 厚重的历史题材，
1: 对，
4: 选择了这样的纯的黑白的，
1: 对，
4: 这种素描的这种方式，
1: 它比较有力量，它也强调着力量感、历史感、厚重感，还有那种斑斑驳驳的那种肌理。火城被火烧了以后的废墟的感觉，你能彩色吗？它排除，我不会。强调自己的手段，也不会强调自己的现成的那些技法，拘泥于他自己的固有的那些风格。我觉得因为绘本是个特别的东西，它不是自画自说，它有一个文本，还面对的读者，你必须兼顾它才成立。应该说好作品它就自己会甄别，但是我们往深里求的话，还是要沉下心来去看我们的传统中间最好的、优秀的、优质的那个部分，把它带到今天，交到小孩子手里面，那是我们这一代人到了我手里的时候，就是某些作品了。那我也要对此负责，不是？就这个简单的心。
2: 画桃花源的空灵，画花。

0: 木兰的厚重，画火城的力量，他的笔下有千种面貌，底色却始终是同一份温热的真诚。这份真诚来自他成长里的底色，童年时遇到的好老师，外婆讲不完的民间故事，还有父母身上那份干净担当的品格，都一点点塑成了他的人生。而所谓的天真，从来不是不懂世事的幼稚，是走过风雨之后，依然选择真诚，选择轻松，选择尊重每一个生命的通透。
1: 我那个时候，我们没办法去就读，那个时候出身不好，就很难选择好学校了。碰到了好老师，就说你不要看人生中间的各种各样的不顺，没关系的，只要你心念，你有正念，你都可以画。
2: 蔡高说，童年给人生的这一笔第一本书崭新的一页，你给它什么颜色，那个颜色就是人生的底色。蔡高一直在寻找，在怀念那人生最初的暖色调。
3: 你小的时候除了受到老师的很多的影响，就是从您的家庭，您从他们那儿又得到了什么？
1: 很多呀，我说不完的。就是我外婆啊，她会讲故事，她所有的故事都一边做针线活，她拉鞋底我就帮她搓麻绳，我把她裤子捞起来搓线，搓线我都会。我会敲袜底，我就跟我外婆学敲袜底，我也一根针。我外婆说，看女孩好不好就要看她的针线活，看她针线活好不好就看她的针脚好不好，这些都变成了我的选题的构思。那我外婆一边搓布一边拉鞋底，那故事就拉出来了啦。她就一边跟我说她的故事。小媳妇的故事我最喜欢听了。中国的女人真不容易，但是她们不被书写，不能走进历史，没有记载女人的多么普通的女人的家庭。
3: 是的，
1: 但是我要记录，我就画白腰雨衣，我就画花木兰。我这里面有我的对女性的肯定，
3: 肯定和认知。
1: 我对女性，我要拥抱我自己。像我外婆，我妈妈多能干呢，虽然做的都是平常的事情，但是他们做的能把那个工作做到她能做到的极致。
3: 您的母亲是做什么的？
1: 她做会计啊。他是一个会计师，他的会计师没有职称，但是他的会计业务是在全市出名的，没有他解决不了的问题。他有一个特点，原则性太强，他的原则是国家立场，一切违反国家利益行为他是不认可的。我爸爸是个相当于会计师的这样的职务啊，也是很有名的，他的业务很好，他一辈子就没有一分钱贪墨，没有一分钱错账，干干净净的两个人一对。但是就被质疑，你这么好一定是隐藏得很深，这个苹果这么完美一定是假的，这种逻辑啊，他不会去看为什么，不会，没有耐心，也就是对生命的不够尊重。
3: 他们经历了这么多的困境和苦难，当然你也就跟他们一起来经历了这一切。
1: 当然我知道他们好、
3: 怎么来面对这些呢？
1: 这就是自己的修为了。我父亲天性很好，豁达，而且是那种随遇而安的，他看得很痛，他只认一个道理，相信组织，相信领导，他没有什么不甘心的，他反而更简单，所以更结实。我妈不一样，我妈是背了一个包袱，他要求公正，他要讲讨说法，他就很累，所以他就这个病坐下来了就不治。他没有我爸爸那种豁达，但是他真的是最负责任的母亲。
3: 您对这种女性的这种认知，跟这个有没有关系？
1: 有啊，
3: 所以我更要成为一个就是真正的能够让母亲她能够站得直，让母亲脸上有光的这样一个女儿，有这样想法没有？
1: 没有，
3: 没有，
1: 没有。我反而不是。
3: 那是什么？
1: 我觉得我要开心，
3: 要开心。
1: 我不喜欢背包袱。我说我要解负。你有些东西看得过分，看重了，它也成为你的桎梏，你没办法，你背着它，这个也背，那个也背，你多着重啊！我说我要拥有我自己的，相对的说独立的，我的人生。我不。

0: 能活成我妈那样。
1: 哦，
0: 我妈太累了。我但是我也不妨碍我对我经过的事情负责任，只是我的心思就不一样了，我很轻松的来做这个事，做完了我就不要了，放下了。
1: 所以您这个书的书名《人间任天真》，如果人要做到天真，是不是就得要放下？
2: 对，
0: 要真诚的对待生活，要做到轻松，有自由，有一种自由度。你很多东西都是你越在乎他，他越来逮你，他逮着你不依不饶你，你根本就不他当一回事儿。他消失了，你还甚至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跑的，他自己走路了，他不黏着你了，你一身松快，原来是这么回事儿。
1: 所以现在回头来看啊，画画包括写文字，在您的生命中他是处于一个怎样的地位？
0: 他不可替代，是滋养我的东西，我不能离开他，那是心中的永远的牵挂。在我这里，但是文字而好坏也好，都是眼前的一片沃土，它可以在里面生在新的东西。你真诚的对待它，就会有新意出来，那多好。创作如果是在这种倾向底下，它就不会显得是勉为其难，还是自然而然，它也有天真出现。
3: 有人说蔡高奶奶的作品里藏着中国人最本真的诗意，他画花草就尊重每一株生命的姿态，他画故事就接住每一份人性的温度，他写生活就收藏每一个细碎的欢喜。这份天真呢，不是不谙世事的懵懂，是看过了生活的复杂之后依然选择向暖而生的通透。愿我们都能够像蔡高奶奶一样，在心里留一块柔软的角落，装得下花草的生长，接得住日常的微光，永远保有一份对世界的好奇和真诚。今天的娓娓道来就到这里了，感谢你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说到生活的改变，你想到什么？告别摇摇晃晃的公交时代，地铁让这座城市变成了一小时生活圈。小区门口的小卖部变成了生鲜超市，还卖进口商品。楼下的绿道结束了过去车来车往的热闹，晚上我总会下去跑上三公里，遇到隔壁的杨女士。以前我们总说 hello，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她的问候变成了吃了没。远一点的地方是高铁线，如今已经连通了香港，买买买的念头更加蠢蠢欲动。再远一点是中欧班列途经的铁路，我们公司的产品就是通过这条通道走出国门。走出去迎进来，开放让国家变得更好，也让生活变得更美。我一直相信，我有多努力，祖国就有多强大。为了明天，我们一起奋斗。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0: 其筋骨，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啊！
1: 你能不能修建一下庭院啊？是把街道都挡住了。
2: 哈，这种小事你们自己看着办。
3: 我可是做大事的人，才不管这些。
0: 来人了，来人了！
4: 哎呀，怎么这么脏啊，孩子？你怎么不打扫一下屋子？这样，如何待客？
3: 大丈夫处事应当以扫除天下为己任，怎么能打扫一间屋子呢？
4: 你连一间屋子都不愿打扫，还谈何扫天下？
0: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5: 我错了，这就打扫。
0: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6: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7: 哎，我说姐妹，你形象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8: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9: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1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11: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的心理加油站。大家好，我是吴阳，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同来关注一下内容。从新看热榜，10后孩子为何沉迷为网红做数据？说个心里话，迷茫没有爱好，如何自我取悦？写由杂货铺来关注，警惕成为职场刺猬。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里找到我，给我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直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首先进入到今天的从新看热榜。
10: 热榜话题，从新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11: 欢迎来到今天心理加油站的第一个板块，从新看热榜。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把目光聚焦在当下关注度极高的一个群体，10后的未成年人。不知道各位家长有没有发现，我们和孩子早已活在两套完全不同的认知世界当中了。我们这代父母认知世界啊，靠线下邻里、校园同窗、现实亲友，开心的约好这个好朋友见面来倾诉，社交呢依托面对面的温度。但是10后不太一样啊，和父母相比，孩子们认识和描述世界的方式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们生来手握智能手机，世界由短视频、社交平台、粉丝群这样的拼接而成。他们拥有专属的网络语言，拥有成年人看不懂的圈层规则，更拥有一项让很多家长费解的行为，那就是自发熬夜，花费课余时间，甚至是省下零花钱为小众网红来点赞、控评、剪辑二创视频，互助来刷数据，也就是圈内所说的做数据。之前呢，有记者卧底了多个10后的粉丝群之后，就发现这群孩子做数据是不求金钱回报，不求网红回馈，心甘情愿地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在专属的社交圈层里交友抱团共情。很多家长呢，简单定义这样的行为为孩子贪玩盲从不懂事儿，甚至直接禁止孩子上网，拉黑了网红账号，没收电子设备。但是今天心理加油站节目不想批判孩子，也不想说教家长，让我们一起走进10后的隐秘的网红粉丝江湖，拆解行为背后的成长刚需、社交渴望和心理圈口。
12: 13岁初中生安安每周只有周末2天可以使用平板，这是妈妈定下的硬性家规，妈妈严格管控电子产品，杜绝孩子接触网红饭圈内容。可安安早在小学2年级就借着奶奶的手机刷短视频，悄悄认准了同城一位少儿舞蹈网红。14岁女孩慕言，家长严。

0: 控手机使用时长，却早在拥有专属账号前吃透了短视频平台推送逻辑、粉丝群、互助规则。无数家长筑起网络防火墙，划分学习上网、娱乐上网的清晰边界，可网课三年，彻底打碎了这份管控。 根据某媒体的暗访统计，受访的72名10后做数据孩子中， 89%的孩子首次触网 来自长辈手机， 76%的孩子专属电子设备源于线上网课。他们不是主动贪恋网络，而是生于全网互联时代，算法精准投喂，圈层随处可见，上网成为学习刚需。家长严防死守的网络边界，在时代环境面前不堪一击。 没有孩子天生沉迷网红圈层，是原生触网环境、平台算法逻辑、家庭管控漏洞，一步步把孩子带入网红世界。当我们指责孩子沉迷做数据前，先要看见10后的全网触网从来不是选择，而是无法阻止的成长宿命。心理加油站今天带来：10后孩子为何沉迷为网红做数据？
1: 承接刚刚的片花，我们正式进入到今天节目的第一个部分，那就是无法阻止的触网。很多家长根深蒂固地认为孩子沉迷做数据是自制能力差、贪玩跟风，只要管住手机就能杜绝一切的行为。我们结合了一些青少年的实地采访，还有青少年互联网发展行业的数据来看，这个认知呢本身就是一个错误的。首先呢，我们厘清一组权威的有 据可查的一些数据啊，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2025年的未成年人上网报告显示，我国10后未成年人首次触网的平均年龄低至6.2岁，远超80、90后父母首次上网的年龄。其中61.2%的10后首次触网并且自主的玩手机，而是在婴幼儿时期。 家长呢，那个时候用手机短视频来哄睡、陪伴、打发课余时间，被动地完成了网络的入网。有一些文章啊，就记录了一些典型的家庭案例，比如说42岁的中学英语老师张雅娜，她呢属于极致管控型的家长，从小就禁止女儿私自玩手机，笃定只要隔绝了电子设备，女儿就不会接触网红，不会参与到做数据这样的行为，直到女儿13岁了。 周末获准使用家庭平板，张雅娜登录女儿账号的时候，才发现女儿早已深耕少儿网红舞圈，每天呢课余时间帮助喜爱的舞蹈网红剪辑这种混剪的视频，社交的互助点赞，还有帮网红充主页点赞的数据。张雅娜非常不了解啊，管控如此严格，孩子从何学会了这一切呢？其实答案就藏在日常的缝隙里。 平日接送孩子的途中，家庭聚餐的时候，女儿借用外婆的手机刷刷短视频，算法精准地捕捉到了孩子的喜好，持续推送网红这样的年龄啊相似的一些舞蹈内容，潜移默化地完成了圈层上的渗透。 而彻底打破家庭网络管控的节点，就是全民的线上网课了啊！有记者卧底采访了14岁女孩慕言， 12岁女孩七七，他们俩呢都是典型的网课的触网案例。二人此前没有私人手机，上网完全是受控于家长的。网课刚需之下，家长不得不去配备专属的手机平板，平台呢自动留存账号的喜好，算法无缝衔接了课余推送。在孩子眼里，上网不再是娱乐特权，而是学习必备的行为。学习上网、娱乐上网，它的心理边界在彻底的发生一些模糊的行为。 上完网课，顺手刷刷网红的短视频，加入粉丝群，参与群内的基础点赞任务，变成了顺其自然的行为。同时，现在行业平台规则也助推了孩子入网的节奏。当下，短视频平台未成年人的模式仅能屏蔽低俗内容，无法屏蔽少儿网红、才艺博主、团播主播这样的内容。这类适配青少年审美的内容，会被算法优先 来推送的，比如说企鹅爸爸的推文调研显示，小众的未成年网红、才艺网红后台粉丝画像 70%都是10后。 平台会利用同龄的共情、成人的人设，持续的收割未成年人他们的注意。从心理角度来解读，青少年心理研究学会就指出，10后是属于数字原生代，网络不是娱乐工具，是感知世界的基础载体。父母把网络定义为有害娱乐，而孩子把网络定义为生存环境，认知本身是完全错位的。家长对抗的从来都不

0: 不是孩子做数据的一些行为，而是全民数字化的时代环境。粗暴断网、没收手机，只会催生孩子隐秘上网、小号追星，瞒着家长做数据的叛逆行为，无法从根源解决问题。这是为什么现在越管控越隐秘，越多孩子悄悄地入局网红的数字江湖了。成年人刷短视频只为解压消遣，划走即是过客。 10后刷网红内容开启的是一整套闭环社交。新周刊记者潜伏8个10后网红粉丝群，全程观摩圈层日常。群内每日固定发布数据任务，1分钟点赞、3分钟互评、互助@引流是基础作业。扩列本命同好每日刷屏，意为添加喜欢同一个网红的同伴好友。 主页标注“亲选XX网红”是圈子里专属身份徽章，代表专属偏爱、圈层站队。一言不合就清关、批量清理、三观不合，不爱网红，不做数据的好友，切割无效社交。14岁慕言的账号里3,624个关注，几乎全是同圈好友，大家达成流量互助契约。我为你的网红作品做数据，你为我的本命博主助力。 校园里无话可说的内向小孩，在粉丝群里分工明确，有人剪辑素材，有人控评留言，有人引流涨粉。这些看不懂的黑话，不是幼稚跟风，是10后专属社交密码。现实里孤僻、小众、不合群的孩子，靠着一套数据规则找到归属，获得同伴认可。做数据本质就是孩子换取圈层友情的入场券。心理加油站继续带来。 10后孩子为何沉迷为网红做数据？听完了片花里真实的粉丝群的日常，我们现在走进第二个核心板块，那就是要读懂10后的专属社交语法。很多家长会有疑惑啊，做数据毫无现实的收益，费时费力，孩子们为什么还会坚持？ 答案非常直白而且戳心，对于10后而言，做数据从来都不是为了爱网红，而是为了完成社交、留住朋友、融入圈子。然后呢，这个板块我们融合了一个卧底记者的一手案例啊，还有一些这个自媒体线下走访小学生社群的案例，我们将用真实的故事来拆解圈层黑化，读懂孩子们的社交刚需。首先来统一一下圈层核心的 解释啊，全部是来自于10后圈内的通用的释义，真实可溯源。比如说扩列是什么呢？扩列等于添加同号好友，然后啊拓展社交人脉。清选是什么呢？清选等于主页置顶标注偏爱网红，公开圈层立场。清关是什么呢？清关是批量删除好友互关，还有割裂一圈人脉。 做数据就是点赞、互评、二创剪辑，直播间灯牌打卡，帮网红提升账号的热度。接下来我们来分享一下第一个真实案例啊，14岁的舞蹈生慕言，他也是啊这个很多自媒体共同受访过的一个核心的孩子。慕言从3岁 这个时候开始专业学舞蹈，苦练10年时间，但是身材比例是受限制的，没法通过少儿舞蹈小艺考考入专业的附中。现实里长期就很自卑，校园舞蹈的社团里，专业拔尖的同学就抱团，慕言始终处于边缘地带，没有固定好友，课间呢常常自己一个人独处。而入网之后呢，他加入了桐城少儿舞蹈网红粉丝群。 这位网红和慕言年纪相仿，同样备考舞蹈附中，人设共情度是极高的。而进入社群的门槛就是每天完成基础的数据任务，每天呢给网红的作品点赞评论，每周产出一条原创的混剪的舞蹈视频，坚持做数据半个月之后，慕言呢就顺利完成了扩列，添加了30余名同圈层的舞蹈爱好者为好友。 大家共享舞蹈素材，分工剪辑视频，彼此互相的助力和引流。慕言把该网红设为个人主页的亲选，圈内一些同伴看到标识就主动来亲近组队了。每当慕言发布二创视频，群内的好友统一评论11已赞，完成流量的互助。一旦有人吐槽该网红，慕言就会直接清关、删除对立好友，守住圈层立场。 慕言自己坦言啊，学校同学不懂我的舞蹈遗憾，只有圈子里的朋友懂。只要坚持做数据，我就永远都有朋友了。 我们再来关注到第二个现实走访的一个小学的案例，11岁的5年级女生小诺现实的性格极度内向，不敢主动和同班同学说话，在学校呢几乎是零社交的，偶然间喜欢上了一名颜值团播的网红，加入了百人小学生粉丝群，听到了没，百人小学生粉丝群。 而这个群内是特别特别的正规的，比如说群内的分级非常明确，普通成员完成基础点赞的数据，高阶成员是负责剪辑控评，直播间打卡，数据活跃度越高，圈层地位也就越高。小诺每天写完作业，固定一个小时来做数据，从来不缺席社群任务，慢慢的晋升为群内的数据管理员，拥有拉新人、布置任务权限的一些能力。原本沉默寡言的他，每天呢都被 群内的同伴需要夸赞依赖，他靠着这个做数据收获了人生的第一批挚友。我们结合一些权威的社会学的理论来解读解读啊，人类稳定的社交有效人数啊，在社会学当中是上限是150人的。 10后现实社交极度受限，当下呢小学生啊大多课业比较繁重，放学即回家，课余线下交友的机会非常少，同时 校园的社交分层是很明显了，现在颜值成绩特长都会成为一个社交门槛，很多普通孩子无法融入主流同窗的圈子，而网红粉丝社交零门槛无差异化，不问成绩，不问家境，不问长相，只问是否喜欢同一个网红，是否愿意一起来做做数据。 这里啊，要共情式的来解读解读。成年人觉得社交渠道有很多啊，但是10后交友渠道极度狭窄，他们的社交规则非常的简单和公平。比如说，我付出了数据换取陪伴，统一偏爱，获得认同，同向站队，缔结友情。而圈内内部啊，还有专属的人情规则。 你不为我的本命做数据，我们就不是朋友，你诋毁我的亲选网红，那么我们就即刻清官断联。而这套成年人眼里的幼稚的规则，是10后最公平最纯粹的交友准则。 现在同时呢，这类圈层社交的私密性变得越来越强了，绝大多数做数据的孩子不会把网络社交带到现实的校园当中的，线上热闹抱团，线下他们是安静独处的，线上线下完全割裂，家长老师无从知晓孩子们拥有的第二重社交人格，自然就看不懂孩子熬夜做数据的一些行为，不是孩子沉迷网络，是孩子在现实缺陪伴，只能在数据的江湖补足社交的
1: 卧底结束后，暗访记者发出感慨：走完数十个10后粉丝群，见过熬夜剪辑视频，省下早餐钱买直播间灯牌，因为网红回复一条私信落泪的孩子，终于明白，孩子们执念的从来不是网红本人，而是网红承载的自我期许、价值存在感、情绪避风港。慕言疯狂为舞蹈网红做数据，是因为网红活成了他艺考圆梦的理想模样。 小诺深耕团播圈层做数据，是因为只有在这里，他能摆脱自卑，被众人需要追捧。还有大批低年级10后做数据，只是学业压力过大，网络抱团，做任务可以逃离家校焦虑。青少年脑科学研究表明，青春期孩子社会情绪系统急速发育，极度渴望被看见、被认可、有归属。网红是投射载体，做数据是行为出口，圈层是心灵栖息地。 所有看似盲目自愿的数据付出，背后都是孩子未被满足的心理缺口，自我认同、情绪安放、价值获得感，这是家校教育常常忽略的成长刚需。心理加油站继续为你带来：10后孩子为何沉迷为网红做数据？
0: 我们现在来抛开一下圈层社交还有环境的外因，从内心深处来发问：10后埋头做数据，终极的心理追求到底是什么呢？我们结合了发展心理学、青少年情绪心理的研究，还有一些这个自媒体，还有我们的官方媒体全部的受访案例，总结了三大核心的心理诉求。 接下来我们全程共情，不要批判，不要标签化，帮助家长读懂孩子的内心。第一层诉求就是投射理想自我，弥补成长遗憾，这是最核心的内在动因。比如说啊， 有一些文章的明确观点就指出，他们研究了10后这样的群体。10后追捧的小众同龄网红，大多呢是拥有孩子向往却得不到的人生。比如说，我们之前提到的慕言，他无法完成舞蹈艺考升学，他喜欢的网红顺利的考入了专业的舞蹈附中，拥有专业舞台，万众的夸赞，还有亮眼的特长。 慕言日复一日为网红剪辑成长的二创视频，冲这个点赞数据，本质上是把自己的舞蹈梦想投射在了网红的身上。网红闪闪发光，等同于自己也圆梦发光了。为网红助力，就是慰藉失意的自己。而受访的多位孩子就直白地表达：我喜欢网红，拥有自由、特长、宠爱、底气，那就是我想要成为的样子。 当下因0后身处高压的教育环境，被成绩的定义了优劣，大部分孩子都是普通小孩啊，他们很难就立马收获高光时刻。而网红的高光可以触摸，可参与，可助力，孩子靠做数据参与这份美好，消解自己的无力感。对比成年人追星解压，孩子追星做数据是弥补现实自我的平庸与遗憾。 第二层诉求就是低成本获取价值感，摆脱自卑，获得身份的话语权。有记者调研了一些粉丝群，就发现，越是现实生活当中自卑、成绩普通、无特长、家庭关注度极低的孩子，做数据的投入度那就是越高的。 团播圈层是尤为典型，孩子花费几元的零花钱购买了粉丝灯牌，主播当众念出孩子的 ID， 对着孩子跳这个手势舞，全屏啊公全网公屏都可见。这一刻，孩子拥有了万众的瞩目感，而在粉丝群里啊，数据做得越好，圈层地位就越高，拥有话语权、管理权，被新人尊重的一些依赖感。 青少年心理咨询行业2025年的数据显示，全年接诊的亲子案例当中， 43%沉迷网红圈层的孩子， 长期在家庭缺少正向的夸赞，在学校长期得不到老师的关注。孩子努力学习很难获得快速的夸赞，但是认真的去做数据，每天就能获得同伴的感谢、群主的认可。这份低成本及时性的正向反馈是家校环境很难给予的，很多家长只会否定孩子不够优秀、不够自律、不够出众，而粉丝圈层永远都是包容鼓励，只要你付出就会有价值。 而第三层诉求就是专属情绪的避风港，可以逃离家校双重的焦虑感。有记者走访调研就提到，当下10后普遍他们有这个焦虑潜质的现象，比如小升初的压力、才艺内卷、家校严苛管教、亲子沟通的匮乏。 多数家庭的亲子沟通只剩下学习话题，孩子情绪无处倾诉。网红短视频轻松之余，粉丝群呢氛围松弛，做数据是机械轻量化的行为，不用动脑，不用攀比成绩，可以暂时放下学业焦虑和亲子矛盾。很多孩子睡前半小时固定来做做数据，不是贪玩，是一天时间里唯一属于自己的放空的时间。同时呢，补充客观行业的视角啊， 网红MCN机构精准拿捏了未成年人他们的心理，可以打造了温柔共情的人设，引导孩子抱团做数据，利用孩子的善意和归属感，收割账号的流量，小额消费的收益，这是行业资本助推，并非是行业的，并非是孩子们啊本性的盲从。孩子是心理缺口被精准利用了，而非本性叛逆不懂事儿。 最后要给到家长共情式的一些心理建议，结合咱们节目的一些初心。首先呢，第一点，停止标签化孩子，不说贪玩、幼稚、盲目跟风，看见孩子缺乏朋友、缺认可、缺共情的一些本质。第二点，不粗暴的收手机，不要断网圈禁，粗暴管控只会催生隐秘上网，加剧亲子对立。第三点，补足线下的价值感。 家校多给予孩子无关于成绩的夸赞，帮助孩子建立线下的社交圈子。第四点，主动破译孩子的网络黑话，适度了解圈层规则，做孩子可以倾诉情绪的一个成年人。网红数据江湖从来不是非黑即白的不良圈子，它是一面镜子，照出10后这一代孩子他们的孤独、渴望、自卑与期许。他们做的不是数据，是陪同。 是认同，是无处安放的自我。教育从来都不是阻断世界，而是陪着孩子看懂世界，守住本心。好了，以上您收听到的是

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三峡坝首第一县秭归，100多个品种的脐橙，出口140多个国家和地区，12个亿元村，书写乡村振兴的新答卷。中碳灯已累计保障全国碳市场超1000个交易日，完成清算金额超1000亿元，湖北成为全国低碳经济领跑者。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践行两山理念，贡献中国智慧。

0: 下面插播一则官方通知，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面向湖北全省发放百万王牌眼贴。这次活动规模特别大，眼睛干涩模糊流泪的听众一定要参加，而且这次完全放开体验特权，只要拨打400-706-1900，人人都能领取78元王牌蒸汽眼贴，让大家都能先感受更放心。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小黑点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越来越快，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十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采用湿热敷原理，通过蒸汽、热敷、遮盖、渗透四效合一，中草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效果特别明显，看东西更清晰透亮，模糊流泪统统缓解。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只要10分钟内打400-706-1900，当场就送78元王牌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外加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精叶黄素，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1: 北京时间14:30，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3: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4: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5: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6: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7: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0: 心理加油站节目正

0: 正在为你直播。大家好，我是吴阳。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里来给我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上半段节目当中，我们了解了这个热门话题，10后孩子为何沉迷为网红做数据，来看看网友们的留言和评论。毛小莫他说啊，似曾相识的内容，其实80后90后混歌迷俱乐部的都干过这事儿。毕竟当年最火的还是 QQ 群，一堆明星粉丝俱乐部的，不过那个时候没有智能手机，只有一个电脑来操作，再加上那个时候也没有剪映 APP 这样的玩意儿，那时候维护自己的明星俱乐部什么事儿都要干，处理照片，装饰网店门面，希望有更多路人关注什么的。不过现在年龄都大了，所谓的明星可能也凉了，回头再来看挺幼稚的。 Peter Panda 他说，大多数孩子还没有对网络的本质了解到如此深刻，而这个也是最危险的。熟人社交能够培养孩子的同理心，而肤浅的网络社交除了表面也许啊只是一种礼仪，这样的交流带来的认同感真伪为止，而对于这个年龄需要的社交能力培养没有太大作用。好，再来看到这位 ALYX 他说啊，如何正确引导孩子使用网络才是现在的父母该思考的问题，而不是阻止禁止。想想互联网才出现的时候，50后60后的父母们还不是得接受7080后开始接触网络吗？现在的父母大多数都是互联网的使用者，都不算很脱节严重的了。好的，感谢大家的互动。那么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听到以下内容。说个心里话，迷茫没有爱好，如何自我取悦？解忧杂货铺，警惕成为职场刺猬。同时呢，你依然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寻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参与话题互动。
1: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0: 好，来到今天的问答单元，来看到第一位朋友的留言提问。他问啊，现在人到中年了，难得偷闲的时候，发现没有什么兴趣爱好，如何自我取悦呢？
2: 人到中年，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每天被各种事物缠身，总盼着能闲下来好好放松。可真等到难得的假期或偷闲时刻，却发现没有什么能让自己提起兴趣的爱好或事情。看着同龄人仿佛已到站下车，而自己还有十几年的工作要做，即便退休了，也不知道该如何取悦自己的一生。
0: 好，我们来看到老师给这位朋友的回复留言。这种情况呢，与人的心理发展是密切相关的，我们来分析一下。有人说，人的前半生是为了别人而活，后半生则是为了自己而活。如果长期啊将自己工具化，把完成他人的要求当做了一个核心目标，价值感和目标感便会与他人的需求深度绑定，导致空闲的时候你自己反而容易感觉到空虚。中年时期呢，往往是重组身份认同、构建人生意义的关键转型期。兴趣呢，并非是天生的，而是需要主动培养的。现在建议你多将注意力投向自己可能感兴趣的事物，放松地去体验各种活动，才能逐渐明白自己真正的兴趣所在。面对兴趣的时候，人们常常会遇到不同的情况。比如说啊，有些兴趣可能源自于内心被长期忽视的渴望，有些则可能是自己擅长而且能够带来新鲜感、新鲜体验的事情。此时需要多与自己的真实感受来相处，重新审视我到底是谁，我需要什么，我有怎样的感受，才更有可能发现并且发展你的兴趣。而从心理发展阶段来看呢，人到中年，对事物的兴趣往往不再局限于消费与享受，更倾向于能够带来创造感和繁衍感的事情，比如工作的成果、子女的成长，或者是其他能够让人感觉到有产出、有价值的活动。我们要明白，兴趣与工作不同，兴趣呢不需要强烈的目的性，不必追求做得多好或者是多多来获取他人的认可，只要能够让自己放松，取悦自己就足够。有时呢，即便没那么热爱也无妨，不必将其当做一个任务，

0: 一些能够带来松弛感的小事就是很好的事情了。那么现在你也可以回顾回顾自己的过去，自己曾经喜欢的是什么，做什么事情会感觉到有成就或者是放松，比如是偏爱安静还是热闹，喜欢实用的事物还是富有想象力的活动，喜欢广泛社交还是与少数人深度交流呢？现在建议你还可以尝试加入一些网络上的兴趣小组啊，体验体验在不同环境当中的一些感受。另外呢，你自己提到与他人的比较压力也是非常重要的，感觉自己现在落后了，而别人已经进入人生的下一阶段。或许你目前的工作和经历当中也藏着尚未被发现的意义，等待着你自己去挖掘。所以呢，这位朋友能够提出这个问题，本身已经开始了了解自己的第一步，这个过程本身就很有意义啊，所以不要放弃，慢慢来，好好加油。好，继续来看到下一位朋友的留言提问。他问啊，我现在26岁，希望成为一位所谓的万人迷，如何做到不讨好别人也同样能够受欢迎呢？
1: 26岁的我渴望成为受女生追求的万人迷，却摸不透自己这个想法的动机，既怕生活太冷清，热闹起来又觉得精力被人际关系耗尽。小学时我经历了6年校园暴力，追女生也大多失败，看到身边的万人迷朋友，我忍不住和他对比，还向他取经总结了很多经验。小学之后，我在初中、高中、大学和工作中都挺受欢迎，也能担重任，常成为领导或候补，但这些都是靠讨好扮小丑换来的。虽然我有脾气，会为他人出头，可随着年纪增长，自尊心越来越强，不太愿意再扮小丑了，可内心仍有讨好的倾向，总需要通过提供情绪价值来证明自己有用，习惯把别人放在首位，这导致我不受尊重，也不被女生追求。工作中曾因一心扑在工作，积极和同事打招呼，被赞可爱。我羡慕朋友能兼顾关心他人和关注自己，而我却做不到，还因为回避人际交往，社交能力和洞察力没有成长。恋爱中我容易依恋对方，如果对方是回避型，我会变得焦虑，越在意越内耗，想太多。我问 AI， 得知坏男人更吸引女生，可我是个老实人，性格很难有那种张力，或许是自卑和不自信压抑了自身的攻击性。朋友行事自在，坐姿舒展，我却总等着别人，坐姿拘谨，我需要帮助。另外，朋友出门注重打扮，在意他人印象，也很讲究卫生，看到不干净的地方会主动清理，我忙起来就随便穿衣出门，备考时甚至一个月不洗澡，对环境干净程度要求也低，我不知道该如何改变这种心理。
0: 好，直接来看到老师的回复啊，老师这次分析的很多。首先呢，看到这位朋友的描述，非常能够理解他的想法，既希望得到周围人的认可和喜欢，又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做。同时身边有个非常受欢迎的朋友，难免会产生一些羡慕，也会请教他的方法，想学习一二。首先我们首先要思考一个问题，万人迷到底是什么？是能交很多朋友，受到家人、同事、朋友或异性的欢迎与喜欢，还是这位朋友认为的万人迷仅仅只是那个啊，获得异性的认可，这样自己就能够表白成功，得到喜欢的女生？这其实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得到周围他人的认可和喜欢，可能啊，更加偏向于性格和能力，比如家人喜欢我们，可能是因为我们小时候乖巧懂事，尊敬长辈。同事和领导喜欢我们，往往是需要出色的工作能力，或者是能够维护好同事关系。如果想要得到心仪对象的喜欢，那么就要了解对方的择偶标准，看看自己是否符合。这是两个方向的自我成长或改变。最重要的是要明确自己想成为什么样的人，这不是二选一的问题。我们完全可以既受家人、同事、朋友的喜欢，也可以受女生的欢迎，这两件事儿并不冲突。但如果把问题混为一谈，就抓不准该往哪个方向调整和进步了。其次呢，从这位朋友的自我描述、成长过程和社交状况来看， 他呢更加侧重的问题是如何吸引这个异性啊。关于这个问题需要更加深入的探讨。那么这位朋友是希望得到身边所有异性的喜欢，成为流连花丛的情圣，还是啊只希望遇到了喜欢的人，希望对方也喜欢自己，答应自己的追求呢？这是两件事情，前者可能更加强调男性魅力的释放，但这种解释啊，这种释放需要见仁见智。打个比方，你身边有两个女生，女生 A 喜欢有腹肌的霸总型的男生，看到就挪不开眼睛，要是对方表白她就会立马答应。女生 B 则喜欢胖胖的，有点肉感的，有点小幽默憨厚的男生，这种男生表白她也会马上答应。这个时候你要是变成有腹肌的男生去吸引异性，还是要吃胖一点变得幽默一点去吸引异性呢？答案很明显，你不可能做到让身边所有的异性都喜欢你，甚至是同理，你也不可能啊，想要让身边的家人、朋友或同事都喜欢自己，其实并不现实。毕竟每个人的喜好标准各有不同，我们根本无法满足所有人的要求。真正重要的是保持清晰的自我认知，那就是明确自己想吸引哪类人，获得哪个群体的认可。这个就需要我们先梳理和觉察自己的核心需求，比如我自己的理想伴侣是什么样的，我又希望成为什么样的人。当清楚了解这两个问题之后呢，在日常的社交当中，我们就能够更有针对性地寻找与自己同频共振的人了。比如说啊，如果你习惯了所谓的抽烟喝酒，当然这个习惯非常不好，却想要找到一个不介意自己这些习惯的伴侣，这样你们才能够聊到一块顺利的恋爱或生活。可能啊，如果对方啊，如果连自己的方向都没有搞清楚，偏偏遇到了一个特别讨厌抽烟喝酒的人，还非要让对方喜欢自己，那么就会陷入困境了。要么反复自我怀疑，为什么对方就是不喜欢我呢？我是不是非常招人烦？要么明明知道对方的喜好，却强行改变自己，比如就强行自己啊戒掉自己的习惯，让自己不舒服。但这种改变是否合理得看具体情况了。如果把例子换一下，对方讨厌的是你爱运动有腹肌的特质，你还要为迎合而放弃这些吗？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明确自己是想让所有接触到的异性都喜欢自己，还是只希望自己喜欢的人能够喜欢自己。两性之间的喜欢分为两种的，一种是普通社交层面的好感，比如朋友之间的欣赏，另外一种是爱情层面的喜欢，需要建立在清晰的自我认知之上。要知道自己想要是什么，无论哪种喜欢都离不开互相尊重、理解和包容。至于现在啊，如何提升自我觉察、梳理需求，需要做出改变，可以适当的寻求心理咨询师的帮助。一方面啊，它能够帮助我们在情绪和认知层面清晰了解自己，探索自我；另外一方面，也能够学习实用的社交技巧，比如如何在不委屈自己的前提之下，妥善维系家人、朋友和同事关系，既做自己又处理好人际；再比如学习两性知识，包括如何建立或维系亲密关系、表达爱意、理解对方的感情等等。进一步来说，恋爱前要先明确自己的恋爱观以及心仪对象的婚恋观，恋爱后或进入婚姻则需要学习如何经营亲密关系和婚姻。最后聊聊个人形象和习惯问题啊，这不一定和心理问题有关，它可能啊只是一个个人习惯，关键在于你是否想改变，比如提升衣品，让自己更加的干净清爽，找到适合自己的风格。女生呢可能会更加在意穿搭、发型、饰品，让自己来开心。男生呢则可以先从干净整洁入手，尝试一下运动风、休闲风等等。再比如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像睡前洗漱、定期打扫卫生，或者啊请这个小时工来帮忙保持家里的清洁。以上这些问题是没有标准答案的，如果自己觉得舒服不想改变，完全可以不做调整，但如果觉察到自己想要改变却不知道从何入手，也可以在心理咨询当中加入啊行为调整的部分，逐步推进改变。到时候啊在忙碌可能啊一个月都不洗澡啊，这里反映出核心问题在于时间规划的管理缺陷。 需要部分调整。我们再以洗澡为例，女生可能会需要长一点的时间，而部分男生可能5分钟左右就洗完了啊。如果日常生活当中连这种碎片化的时间都挤不出来，大概率是调理性出现了一些问题，需要重新规划日常时间来安排，乃至是这个事件的顺利的啊调整和这个理顺。但问题的关键或许在于我们内心

0: 并不认为更干净的环境是值得自己追求的，那么觉得现状还可以凑合，这才是真正需要觉察和调节的核心。既然可以接受这种状态，觉得日子可以凑合，为什么又会羡慕朋友，觉得这是个问题呢？这也是一种自我矛盾，不清楚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其实呢，这些问题都非常非常明确了，和之前提到的吸引他人、处理人际关系的问题本质一致。我们如果没有清晰的了解自己的问题、答案和诉求，那么现在你可以通过一些咨询、询问或者是探讨的方式，寻求这种专业的辅助和自我梳理，帮助你更好地认识自我，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案。好，来看到最后一个问题啊，这位朋友问，21岁，大学快毕业了，非常焦虑，学习和找工作都非常拖延，怎么办呢？
1: 本人21岁，马上就要大四毕业，去年暑假时，因为觉得自己考不上研，加上身边人也不推荐考研，便决定备考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但我一直觉得自己想去的岗位考不上，而能考上的岗位又不愿为之努力，所以备考时拖延的厉害，已经很久没打开书本学习，一直在玩。我还有自我否定的习惯，总觉得自己考不上。找工作方面，我既不知道该找什么样的，也觉得找不到心仪的工作，因为我没有实习经历，各种技能也有所欠缺。现在我在做心理动力学的心理咨询，却感觉始终停留在探索阶段，没有得到切实的解决办法，反而越来越沉浸在自我怀疑里。我知道部分情绪源于网上的信息，比如看到大家备考公务员的时间都很长，或是对考上公务员、研究生后的生活产生怀疑，这些都让我陷入深深的自我否定。不过，我也搜索了信息茧房的危害，还看了一些与我设想相反的帖子，那些没考上研也过得很好的分享，这确实缓解了不少焦虑。除了拖延，学习时我还容易闪回不好的情绪和事件，总想着要解决，想通，要是想不通就会一直沉浸在那种情绪里。
0: 来看到老师的回复，我们一起聊聊这个话题啊。首先第一点就是看见自己的内在，描述当中所说啊，本人21岁，马上大四毕业啊，等等等等。对于即将毕业步入社会的你来说，这是人生的重大转折点，感到压力、焦虑和不知所措都非常正常。你自己评估自己考不上研，加上啊他人不推荐，那个时候就选择了考公、考编，这一多数人可能都会觉得非常不错的道路啊。但这个选择似乎是随大溜，并非是你内心真正想要的，这也是你内在动力不足的原因。另外还描述到啊，一直觉得自己想要去的岗位考不上，或许我能去的岗位啊也不想为之努力，而且一直都有自我否定的习惯，觉得自己也考不上。那么从这儿也是觉察到了内心存在自我否定，不相信自己能够做到。另外呢，找工作也不知道找什么样的啊，各种技能也有所欠缺。关于找工作，心里没有明确的预期和准备，也缺乏规划和可以参考的方向，再加上自我否定，不够自信，不相信自己配得上理想的工作，这让这位当事人在求职时感觉到迷茫。此外，在网上看到了一些关于考公考编之后的生活的信息，似乎让这位啊提问者更加看不到希望了，进一步削弱了备考动力，反而加剧了焦虑和犹豫，导致行动上更加拖延。这种状态又让你对自己充满了不满，陷入更加多的一些批评和自我否定，造成了内在的自我消耗，进而给行动带来更大的阻力。尽管网络上有些帖子能够缓解部分焦虑，但现在也感受到了整体上未能让这位朋友彻底摆脱焦虑、担忧和恐惧，这些情绪反而让自己的能量更低，更加容易想起不好的事情，联想到过去自我否定甚至是失败的经历。受到这些念头和情绪影响，你不断地陷入情绪漩涡，更难有动力去调整、改变和自我的发掘了。另外，现在你需要做的可能啊，首先得理解自己，要理解自己在人生的转折点之上，面对未经历过的事情产生焦虑和担忧非常正常，同时也要看到你自己正在做的一些部分，比如通过观看他人的经验来选择了一些未来道路，考公考编都可以啊。同时也会看到一些成功分享来缓解内心的焦虑，这是你已经做到的部分， 也许啊，你需要看见并肯定自己的部分也就是这些。当你能够与自己站在同一战线，不再站在自己的对立面进行拉扯和内耗，那么就能更加理解自己，倾听自己，肯定自己和鼓励自己，内耗的能量就会逐渐收回。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啊，该怎么办呢？描述当中说到，现在也在做心理动力学的心理咨询，但是觉得好像始终都在探索，没有给具体的方法啊。在这儿要跟大家说一说，心理咨询呢，确实无法给出明确确切的解决方案的，它更多的是帮助你看见心理层面的阻力以及相关因素和原因。所以正如所说的，似乎总在探索。这也许是咨询前期咨询师在搜集信息建立关系的同时进行探索的阶段，而此刻的你则更加需要明确答案和方向，以便尽快的行动起来。这或许是目前心理咨询尚未满足你的一个部分啊，当然也不排除咨询师和你并不相匹配的一种可能性。你可以将这些感受告诉你的咨询师，一起来讨论和解决。其次呢，你会发现网络上的帖子各种各样的观点都有，有的甚至是截然相反。这并非是他们的分享不对或者是虚假，而是你需要有自己的判断。每个人通过语言分享的内容是非常有限的，我们看不到语言背后他们具体是如何行动，付出了多少努力，有着怎样的认知，甚至拥有怎样的资源和能力，这些都会导致不同的结果。所以你可以借鉴他人的经验，但一定要保持独立的分析和思考，不要轻易被他人的分享带偏或者是被影响。最后，无论选择哪条道路，无论结果如何，最关键的是什么呢？最关键的是先采取行动，迈出第一步，这样就能够缓解一部分焦虑了。因为很多时候想的越多，问题也就越多，那些想法或想象往往站不住脚跟。而当你踏踏实实地去做了，在行动当中总结经验，不断调整，就能够找到答案。这个过程无谓失败或者是对错，而是能够获得更多的反馈，帮助你看清自己想要什么样的工作，想要成为怎样的自己，这也是一个探索自我，找到自我的过程。那么如果你仍然感觉到非常困惑，还可以继续和心理咨询师来聊一聊。如果觉得目前的咨询效果不佳，那么也建议你可以尝试更换更加匹配的咨询师，帮助你一块来探索，尽快走出当前的困境。

0: 欢迎继续往下收听湖北之声的其他节目，心理加油站明天再会。
1: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2: 工作中被领导批评，心里觉得憋屈，情急之下怼了回去，结果让自己与重要的工作机会失之交臂，和同事意见不合，或为了彰显自己的能力常常抬杠，结果让同事关系变得十分紧张。职场中这类人被称为职场刺猬，他们使用着不成熟的沟通与相处方式，一面宣泄着不良情绪，一面又让自己在职场中寸步难行。心理专家吴海分析，带刺的行为模式看似是保护自己，实际上却是缺乏心理能力的表现。他们控制不住情绪，又无法保持合理的心理距离，长此以往，不仅会陷入以自我为中心的固定思维中，更会影响心理健康，时常陷入脆弱敏感、孤立无援、暴躁易怒的心理状态中。
3: 寒冷的天气中，两只刺猬在一起为了取暖，不得不靠得很近，但是彼此会被刺到，太远呢，又不能抱团取暖，久而久之呢，就形成了一个密者疏之、

这些人呢被称之为职场刺猬。职场刺猬都有哪些特征？那波动大，容易发脾气，时而焦虑和抑郁。那从行为上说呢，很多都会是自命不凡和能力不足。由于理想和现实相悖，就常常表现出消极的态度和行为，而又喜欢反复证明自己的正确等等行为表现。那从社会功能上讲，这类人通常与人相处得不好，自己也感觉总是不合群，周围的人会认为他们戒备心十足，防御性和攻击性强，特别矫情等等。为什么有人会变成职场刺猬？他有内在的原因，就是心态不稳定，心智不够成熟，容易被情绪所左右，存在过度攀比心理等。那从外在原因上说呢，人际关系复杂，社会层次关系杂乱无序。如何避免成为职场刺猬？俗话说，距离产生了美，关系存在着界限。无论是上下级关系、同级关系、朋友关系、客户关系等等，都是需要紧密，但是存在着一定的距离和边界感，不能混为一谈。那这里有一个概念叫做心理距离，通常体现以下四种。一呢，你自己和他人之间的差距，也叫社会距离。二是现在和未来之间的差距，叫时间距离。三，你的物理位置和远处的差距，这叫空间距离。四是想象模式与现实真实体验的差距，这叫经验距离。那有效控制了这四种距离，也就掌握了成功的秘籍。另外几点呢也很重要，首先讲出事实并伴有佐证再表明看法，其次呢是选准了时机，抓住了机会表达建议和意见或者不满和怨言等，再有啊就是控制情绪，忍住火气，才能让对方也平静下来，耐心倾听。最后呢就是给出建议，解决问题，才使得这样的交流更有价值，而不是一味的贬损和指责对方。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5: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

0: 记，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1: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0: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1: 咱们给退休生活
0: 打个样。
1: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0: 陪您乐享
2: 多彩夕阳。
3: 听众朋友，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老年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甜甜。此刻湖北之声微信公众号、长江云 APP、 九头鸟 FM、 学强国听广播专区等网络平台也正在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手机下载长江云 APP， 关注订阅长江号老年天地，那里有很多老年朋友关心的精彩内容。前两天啊，一位老朋友跟我发微信求助，那这位朋友实际上跟我同龄，都是60后。上世纪80年代，咱们刚参加工作那会儿，曾经是同事，而且呢同住在单位大院里边好几年，他们全家老小实际上我都非常熟悉。那这位朋友呢比我稍大几岁，2025年9月退休了。为了更好的照顾二老，于是搬回父母家里边跟他们同住。不过呢，很快我的这位朋友跟他的爸妈就矛盾重重。怎么回事呢？原来我的这位同事搬到父母家以后，发现家里边到处都是各种老人积攒下来的宝贝，这个宝贝是打了引号的。比如说淘汰了好多年的废旧的微波炉，柜子里边呢还放着十几床旧棉絮，好几个内胆都破损了的保温瓶，还有上百件旧衣服、旧床单等等。本来100多平方米的房子还可以，但是现在到处塞得满满当当的，整个房间里边还弥漫着一股霉味儿。跟老人商量，想彻底清理一下吧，该丢的丢，该留的留，对不对？没想到二老坚决反对，还对他说，这些东西以后万一哪一天用得着呢？更让我的这位同事抓狂的是，母亲时不时地捡回一些废旧的纸盒和矿泉水瓶。我的这位朋友很无语哦，家里经济条件也算中等，日子有得过，这老爹老妈是怎么了？接下来我就想跟老年朋友还有很多做子女的朋友一起来聊一下老年人断舍离的那些事儿。人到晚年，日子慢慢的慢下来，我们守着安稳的小家，过着平淡安稳的生活。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住了几十年的房子，东西越来越多了，柜子呢塞得满满当当，阳台堆满了杂物，抽屉里边全是旧物件、老物件，哪怕房间里边拥挤杂乱，但是呢总有老人舍不得扔掉。很多老年朋友都会觉得，东西留着总有用处吧，扔了多可惜啊，浪费，那都是好多年以前花了很多钱买的，对不对？久而久之就习惯性的积攒物品。这其实就是牵扯到咱们今天要聊的话题，断舍离和囤积症。合理的断舍离能够让生活舒心自在，过度的囤积只会拖累全家人的身心。我们先来说一说大家非常熟悉的囤积的习惯。老一辈人经历过物资匮乏的年代，吃过苦，受过穷，勤俭节约早已经刻到骨子里边。想想看，过去物资紧缺，一件衣服缝缝补补穿好几年，大的穿了小的穿，哈哈，粮食生活用品都要精打细算，慢慢的就养成了什么都舍不得丢的习惯。旧衣服、旧家电、空瓶子、包装盒、过期的药品、闲置的厨具，还有子女淘汰下来的旧物件、多年不用的杂物，一件一件攒在家里，总是在安慰自己，哎，这万一以后能够用得上呢？其实啊，正是这种心理让很多老年朋友陷入了过度的囤积。家里边的角角落落被杂物占据，过道越来越窄，阳台越来越拥堵，衣柜爆满，原本宽敞舒适的家变得狭小又压抑。很多人觉得囤积只是生活习惯，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其实您知道吗，过度的囤积早已经悄悄地影响着我们的健康和心情，这也是我们常说的轻度的囤积症。 囤积带来的隐患其实远比大家想象的要多得多。首先是身体健康隐患，杂物堆积容易积攒灰尘，滋生螨虫、霉菌，潮湿的角落还会引来蟑螂、蚊虫，老年人呼吸道敏感，长期如果说处在脏乱的环境里边，容易引发咳嗽、哮喘、过敏等问题。只不过你原来没有往这方面去想，堆积的杂物堵塞了门窗、消防通道，如果说一旦发生火灾、突发疾病，会阻碍咱们的逃生和救援，存在着极大的安全隐患。而那些过期的零食、药品、日化用品长期存放的话，误食误用以后还会损害肠胃和脏器的健康。其次是心理情绪负担，杂乱的环境会让人内心烦躁、压抑、焦虑，看着满屋堆积的杂物，心里边总会乱糟糟的，很难静下心来休息、读书、养花种草。很多习惯囤积的老人经常会陷入纠结内耗，这扔东西吧心疼，留着吧占地儿，每天被琐碎杂物牵绊，心情也得不到放松，长期下来容易心情低落、失眠多梦，影响晚年的精神状态。除此之外呢，过度囤积还会增加生活负担，年纪大了腿脚不便，对不对？整理打扫本就费力，繁多的杂物会加重咱们的家务负担，每天要花大量的时间收拾整理，身心疲惫。而且很多囤积的物品常年闲置落灰，根本没有使用的机会，看似省钱舍不得扔，实则占用生活空间，降低生活质量，得不偿失。好了，了解了过度囤积的弊端，我们再来聊一下什么是适合老年人的断舍离。很多老年朋友一听到断舍离，总觉得哎呀，这就是大手大脚扔东西，是浪费不节俭，实际上这是最大的误解。断舍离不是铺张浪费，也不是丢掉所有的旧回忆，而是一种适合晚年的生活智慧。这断呢，就是断绝不需要的东西，舍呢，舍弃闲置无用的物件，而离是脱离对物品的执念。断舍离的核心不是扔掉多少东西，而是学会精简生活，分清需要和想要，留下那些实用的、喜欢的、有温度的物品，放下多余的、闲置的、累赘的杂物，让生活回归简单纯粹。年轻人的断舍离追求极简，而咱们老年人的断舍离呢，要温柔有度、量力而行，兼顾情怀和现实，不盲目跟风，不强行割舍珍贵回忆。那么老年朋友该如何温和地做好断舍离，慢慢地告别囤积习惯呢？简单给大家分享几个好操作的小方法。第一呢，首先是分类筛选，理性取舍。咱们抽空可以把家里边的物品分成这么几类：日常用品、偶尔备用、完全闲置；日常的穿衣、常用的厨具、常备的药品、贴身的用品，这类必需品必须要好好的收纳保留；少量备用的生活用品适当的留存，不用大批量的囤积；而常年不用或者说多年不用、破旧劳损、过期失效、款式落后的物品要果断舍弃丢掉；破旧的旧衣服、坏掉的小家电、过期的保健品、攒下的废旧纸箱、塑料袋、多年不用的零碎物件等等，咱们该捐的捐，该丢的丢，不纠结不犹豫。第二就是珍惜回忆，但是不要被物件所束缚。很多老人舍不得扔旧物，是因为物件里边藏着一些回忆，比如说旧照片啊、老书信、儿女小时候的物件、老旧纪念品等等，这些都是承载着岁月温情的东西，是完全可以留下来的，不必为了极简丢掉情怀。我们可以专门准备一个收纳箱，珍藏有意义的老物件，集中存放，妥善保管，既留住了回忆，又不会到处堆积，兼顾情怀和整洁。第三是克制购买，拒绝盲目囤积。 做好断舍离，就要管住那双喜欢买东西的手。逛超市、赶集市的时候，不要因为打折促销便宜划算就大量的抢购米面油、日用品、保健品，咱们按需购买，少量多次，家里边够用就好了，避免大量囤积货物导致过期浪费。咱们年纪大了，消费更要理性，不要被优惠所诱惑，买回一些不需要的东西，不给小家增加负担。第四是循序渐进，慢慢改变。我们都知道几十年的囤积习惯，老年人不可能一下子就改掉的，所以不用急于求成，可以每天抽出半小时或说20分钟，整理一下我们自己的抽屉，整理一下柜子，一周清理一个房间，一点点的精简杂物，慢慢的感受房间变得整洁，视野变得开阔的那种舒适感，久而久之就会慢慢的放下对物品的执念，习惯清爽简单的生活。我们说晚年最好的生活从来不是拥有越多越好，而是越简单越幸福。想想看，咱们年轻的时候为生活奔波，忙着积攒物资，打拼生活，而年老之后呢，不必再为身外之物所牵绊。适度的节俭是美德，过度囤积就是负担。念旧重情，这是本心，执念杂物是内耗。我们愿每一位老年朋友都能够读懂断舍离的智慧，告别囤积焦虑，精简生活，善待自己，在干净舒适的小家里边从容自在，安享轻松惬意的幸福晚年。好，这里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来听歌吧，李娜演唱的一首经典老歌《苦乐年华》。

年最温暖的幸福莫过于老两口相互陪伴，彼此照应，平平淡淡相守余生。可是现实里边，你有没有发现不少家庭都面临着这样的难处，老伴儿身体垮了，行动不便，生活不能自理，吃喝洗漱穿衣翻身全都需要专人照顾，而日复一日的贴身陪护，日复一日的操心劳累，让独自照顾老伴的那个人身心俱疲，心力交瘁。我主持老年节目今年已经是第10年了，我了解到很多啊，生活当中照顾病患老伴的老人

透支体力，自身的小毛病也在不断加重。相对来讲，更难熬的是心理上的压力，看着老伴儿一天一天失去自理能力，心里边又心疼又难过。长期被困在方寸之家，压抑、委屈、无助、焦虑时常涌上心头，有时候累到极致哦，难免会情绪崩溃，偷偷的难过，暗自发愁，但是又不敢倾诉，怕子女担心，怕旁人笑话，只能是一个人默默硬扛。在这里边，我想对所有的独自照料老伴的老年朋友说一句真心话，照顾亲人是责任是情义，但是千万别独自硬扛，更别委屈了自己。为什么？你的健康，你的心情同样重要。首先呢，要学会接纳情绪，别独自内耗。长期照顾重病失能的老伴儿，都会产生疲惫、烦躁、难过，这都是正常情绪，不要因此自责。几十年的夫妻情分，对不对？你尽心尽力照顾他是本分，但是每个人都不是铁人，都会累、会疲惫、会脆弱，不必强迫自己时刻坚强。心里边难受的时候，可以和子女说说心里话，和老邻居、老朋友聊聊天，把心里的委屈释放出来，没关系的。合理的宣泄情绪，才能够避免长期压抑引发失眠、抑郁等问题。我们要守住自己的好心态。其次就是咱们要主动联动子女，分担照顾压力。很多老人习惯凡事自己扛，心疼孩子工作忙，不愿意给他们添麻烦。但是照顾失能老伴儿本就不是一个人的事儿，更是子女甚至全家人的责任。咱们可以坦诚地和儿女沟通一下自己目前的身体状况和难处，周末节假日让子女轮流回来搭把手，帮忙洗衣打扫，夜间陪护，替换自己休息那么一到两天，适当放手，合理分工，不要凡事大包大揽，给自己留出喘息的空间，只有这样才能长久地坚持下去。我们再来说一下量力而行护理，守护好自己的身体。照顾不能自理的老伴儿，很多重活是不要强行硬做，你比如说给老伴儿翻身、搬运、擦洗，这些费力的动作，我们要学会借助靠垫、护理床、防滑辅助用品，减轻自己的体力方面的负担。日常的护理呢，要循序渐进，不要追求事事完美，干净整洁、安稳舒适就足够了。按时吃饭，抽空午休，自身的慢病按时吃药，定期体检，只有自己身体好好的，才能够有能力长久的照顾老伴儿，一家人也才能够安稳度日。除此之外，我们还要善用社区资源，减轻照护负担。有没有发现城市里边社区养老服务越来越完善了，很多社区都有居家养老上门服务，可以申请定期上门理发、清洁、康复护理，条件允许的家庭呢，还可以短期的聘请钟点工、护工，阶段性的帮忙照护，给自己腾出一点时间出门散步、买菜、散心，不用觉得请人帮忙这是浪费，适当的借力是为了更好的维系家庭生活。夫妻相守是缘分，不离不弃是担当，但是相伴的前提是你要先好好的爱自己。愿每一位负重前行的老人都能够被温柔善待，有人分担，有人体谅，少一点劳累，多一份轻松，平安健康，心态平和，这才是晚年最大的福气。好，这里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来听歌吧，黑鸭子组合带来的手拿碟儿敲起来，非常经典的一首老歌送给大家。

端午节年终回馈新老听众，特面向湖北全省发放50岁专项补贴。只要是您年纪在50岁以上，不管您是在湖北什么地方，一个电话购买好视力，直接多给78元的加强版的蒸汽眼贴。电话记好了，400-706-1900，400-706-1900。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以后，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是模糊看不清，还伴随着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眼睛可是我们人体的精密器官，出现问题一定要重视治疗。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效果尽管放心。只要贴上一小会儿，眼睛当时就非常的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北京时间15:30，
5: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6: 接下来我问大家几个问题，您是不是经常会感觉心慌没力气，稍微活动活动就喘得不行，晚上胸闷憋气，觉也睡不好？很多人都觉得心脏不舒服，忍一忍就过去了。这真的是大错特错。心脏是咱们全身的发动机，长期超负荷运转，不光心脏难受，免疫力也跟着往下掉，整个人疲惫衰老。这个时候您就应该补充辅酶 Q10 了。建议您试一试国和堂辅酶 Q10， 它每百克含辅酶 Q10 11克，既能增强免疫力，又能抗氧化，一瓶相当于两瓶的养护效果。市面上五花八门的辅酶 Q10， 大家肯定踩过不少坑，要么含量虚标，吃完没效果，要么剂量太大，吃完反胃心慌，身体根本承受不了。这款辅酶 Q10 每一粒都是50毫克的科学黄金含量，是业内公认的推荐剂量，一天只需要吃一粒，稳稳养护心脏，不给身体添负担。咨询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这么好的辅酶 Q10 品牌旗舰店原价198块钱一瓶。

0: 今天湖北之声端午福利限时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直接帮您省掉将近150块钱，而且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49块钱买到手的全部是足足一个月的量。秒杀活动只开3天，今天第一天活动结束，立刻恢复198块钱的原价，抓紧拨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1: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2: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3: 听众朋友，老年朋友，欢迎您接着收听湖北之声老年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甜甜。此刻湖北之声微信公众号、长江云 APP、 九头鸟 FM、 学强国听广播专区的网络平台也正在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手机下载长江云 APP， 关注订阅长江号老年天地，那里也有很多老年朋友关心的精彩内容。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一起来欣赏和回顾著名歌唱家杨洪基的几首经典作品。杨洪基是家喻户晓的男中音歌唱家，从舞台演唱到影视金曲，从红色赞歌到古典名篇，他的歌声跨越时代，成为几代国人共同的听觉记忆。1941年，杨洪基出生于山东青岛，自幼喜欢音乐，凭借过人的天赋与刻苦钻研，逐步走上了专业声乐道路。他的嗓音宽厚饱满，音色沉稳厚重，低音雄浑有力，中音温润绵长，演唱情感真挚饱满，吐字清晰铿锵，擅长演绎大气磅礴的史诗曲目、古典诗词歌曲与红色主旋律作品，用歌声传递家国情怀与人文底蕴。接下来我们用几首经典作品走进杨洪基的艺术世界。第一首歌当然是那首家喻户晓的《滚滚长江东逝水》，这是94版电视剧《三国演义》的片头曲。杨洪基厚重的男中音如同历史长河缓缓流淌，没有炫技的唱腔，却以浑然天成的气场唱出了沧海桑田、英雄成败的豁达与悲壮。

歌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这是杨洪基翻唱的经典俄罗斯民歌。这首歌曲旋律轻柔浪漫，意境静谧优美，与他擅长的大气曲风形成了鲜明对比。他一改往日雄浑唱腔，声线变得柔和温润，气息轻柔绵长，细腻演绎出夜晚郊外的静谧与恋人之间的温婉情愫。作为经典易配歌曲，众多歌唱家都曾经演唱过这首《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而杨洪基的版本兼具美声的优雅和通俗的亲切，节奏舒缓自然，咬字温润动听，赋予了老歌全新的艺术质感，成为这首曲目极具辨识度的演绎版本，至今仍是舞台演出与声乐学习的典范。

纵观杨洪基的艺术生涯，风格各异的经典作品展现了他全面的演唱功底和多元的艺术表现力。他既能够驾驭气势恢宏的史诗金曲，热血激昂的爱国曲目，也能够演绎出温婉浪漫的民歌，深情质朴的抒情歌曲。

今年啊，杨洪杰老师已经85岁了，他依旧活跃在各大文艺舞台。在声乐艺术不断发展的今天，杨洪杰的经典作品依旧熠熠生辉。他坚守初心、精益求精的艺术精神，也始终激励着后辈音乐人砥砺前行，让经典旋律代代相传。

上了年纪以后，身体健康，眼睛明亮，就是最大的福气。但是生活当中，很多朋友的眼睛早早的就想退休了，看东西模糊不清，还干涩发痒。为什么呢？其实有两个原因。第一呢，是精血亏虚，不足以滋养双眼了。二是中老年人气血走得慢了，眼周的通道出现了拥堵，最好的方法就是湿热敷。好视力蒸汽眼贴传承湿热敷疗法，从人参、铁皮石斛等十几种草本中萃取精华，补足眼睛所需营养，又通过蒸汽加热敷放松疏松眼部通道，效果特别好。咱湖北很多听众都在用，眼部素质比同龄人要好很多，不干不涩不流泪，看手机看电视都更加清晰了。这几天正好赶上端午节年终大促回馈活动，开放了50岁专项补贴。现在打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购买，就多给78元的蒸汽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额外再送一份端午节大礼包，里面有一床石墨烯冰丝凉席，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最后还有一套健康枕，仅限50岁以上的听众。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好，这里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老年朋友别忘了收听我们的重播版，重播的时间是 FM104.6 AM774 湖北之声早上5点，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早上4点。

还是少女的她们，也曾驻足过多彩的城市。身为妻子的她们，也曾与丈夫一起在城里打拼。然而当她们成为母亲后，为了孩子，却不得不回到乡村，忍受牛郎织女的分居生活。离别也从最初的难过，慢慢变成了一种习惯。平凡的女人，伟大的母爱，大声说出你的爱，妈妈，我爱你。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你知道吗？我们的耳朵其实很脆弱。
2: 当耳机音量超过最大音量的60%，
1: 当连续听歌时间超过60分钟，
2: 当挖耳勺不小心损伤骨膜或耳道皮肤，
1: 当擦鼻涕的时候同时堵住两侧鼻孔，
2: 都可能损伤我们的听力。而听力变差往往随着时间日积月累，很难被察觉到。
1: 在未来还有很多好音乐等着你，
2: 在未来也会有很多甜言蜜语等着你，
1: 所以现在开始请
2: 爱护耳朵，保护听力。
3: 汇聚经典戏曲唱段，传播戏曲文化知识，搭建空中戏迷乐园，展现名家票友风采。慧文说戏。

0: 传播戏曲文化，振兴武汉戏码头。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粽叶飘香，龙舟竞渡。首先呢，要祝所有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端午安康，岁岁平安。欢迎您锁定湖北之声来收听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绘本说戏》，我是主持人静茹。端午佳节啊，自古便有听戏曲、赏戏曲的习俗。今天节目呢，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些和端午主题相关的一些戏曲唱段啊，同时呢，也给大家梳理一下武汉各大剧院端午档最新的戏曲演出资讯。也欢迎大家拨打电话来点戏，号码是02785811046啊。京剧、汉剧、楚剧、黄梅戏、花鼓戏等等各类荆楚戏曲，只要戏曲库当中有的您想听的唱段，我们都会一一奉上。好了，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戏曲新动态。
1: 戏曲新动态，
0: 首先呢，我们带来的是本周啊武汉各大剧院端午档戏曲演出的新鲜资讯。趁着端午小长假呢，大家可以携着家人约上好友走进戏院，沉浸式的来感受一下传统戏曲和端午传统文化碰撞的独特魅力。首先呢，我们来看看永芳古戏院啊，6月19号，也就是今天下午2点呢，演出的是楚剧《双凤情缘》。6月20号和21号下午2点呢，将带来的是楚剧《阮玉萍》的上下本。我们一同在小剧场近距离的感受楚汉黄梅的韵味儿。接下来呢，我们再去天一戏院看一看。武汉京剧院呢，将在端午假期带来梨园逢端午，雅乐送安康的专场演出。6月19号、20号的下午1点半呢，是端午的专属京剧《白蛇传》精选折子戏，包含了游湖、到仙草还有断桥。这出戏正是端午的应节戏啊，所以今天您知道吗？一共有3个剧团、3个剧院都在演《白蛇传》了。这出戏呢，讲述了端午雄黄酒后，白素贞仙山道灵芝救许仙的动人故事。接下来我们刚才说了有3家剧院，还有哪一家剧院在演《白蛇传》呢？那就是鄂州大剧院。湖北省京剧二团将在6月19号晚上的7点15分演出全本的京剧《白蛇传》，端午佳节经典大戏啊，周边的戏迷朋友呢可以前往观赏。

0: 好了，以上就是本周各个剧院的端午演出信息，大家感兴趣的可以提前购票一起去观看。
1: 好戏送不停，好戏送不停，下午4点到5点，欢迎您拨打直播间电话来点戏，想听什么告诉我们，包您过足戏瘾。
0: 想听什么告诉我们，包您过足戏瘾。记好直播间的电话是02785811046。那静茹今天也是给大家准备了和端午相关的一些戏曲啊，就是端午的应节戏了。首先呢，我们就想请大家听上一段黄梅戏《春香传》当中的《五月端阳》，由黄梅戏名家吴美莲所演唱。

好的，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为大家送上了一段由黄梅戏名家吴美莲所带来的《春香传》当中的五月端阳，属于端午节的应节戏。好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慧文说戏，我是静茹。您还有什么想听到的戏曲唱段呢？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02785811046来点戏了。刚刚有不少戏迷朋友都打来电话了呀，今天大家端午节也特别特别的热情啊。有汉川的聂先生点播了楚剧《安堂任母》，荆州的陈女士点播的是楚剧《葛麻》，黄冈的丹先生点播了《琵琶词》，武汉的徐先生点播的是楚剧《感会》，钱江的夏先生点播了荆州花鼓戏《白蛇传》，还有我们武汉的孙女士点播了《哭祖庙》。今天大家参与热情也蛮高的嘛，那我尽快的抓紧时间给大家来送。首先我们就来听一段楚剧《安堂任母》，这是我们汉川的聂先生所点播的，一起来欣赏楚剧《安堂任母》。

替守家是怕什么去，身不正无聊儿的前程，孩儿离娘，孩儿哭，娘离孩儿，娘伤心。儿不求金榜题名，儿不想位列公卿，儿不怕人言可畏，儿不要两庭千军，荣华富贵全不要。我的娘。

一生。我把这浮沉念去念去浮沉。

0: 好的，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楚剧《安堂任母》当中的手拿血书，儿子徐元载和母亲王志珍是终于母子相认了。这里是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静茹。您还有什么想听到的戏曲唱段呢？可以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呢，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02785811046。接下来我们将为黄冈的丹先生送出他所点播的琵琶词，这是京剧《秦香莲》当中的一个片段，我们听到的是由京剧名家张君秋所演唱，一起来欣赏。
1: 哎，又是他过主位。
2: 谢相爷，
1: 慢慢的唱来。

0: 顺口唱得好。
1: 驸马可曾听见
0: 啊？我不曾听见呐。
1: 哎呀呀呀，这样的好时头你不曾听见，不妨是带老夫重说一遍你听。他唱的是唱的是夫在东来妻在西，老燕分飞两别离，一个东一个西，儿女不是儿女，夫妻不是夫妻。
0: 相公啊，你的就能了。
1: 无妨是还有两句呢。身贵之贱心人小，小小什么？
2: 因祸不听有人听。
1: 好，因祸不听旧人啼，妙得精，妙在这新人笑旧人啼。哎，老夫我好恨的。
0: 相公你恨着何来？
1: 人情冷暖是太也。

0: 银两。
1: 哼，你管他试探银两不银两，你的菜都凉了。
2: 无妨事，无妨事，凉在口内，热在心中，你倒是与不是啊？
1: 请，
2: 我说我的，你唱你的呀。

0: 胡妈，
1: 哎，
0: 胡妈，
1: 哦哦哦，相公，此阵常在曲庙吃吃，胡妈因何昏昏欲睡？莫非有什么愁烦之事吗？
2: 本宫今日明镜，毫无愁烦，相公不必多疑。
1: 哎呀，如此说来，我倒少见多怪了。啊，胡妈，汉朝宋文有两句隐语，你可记得？
2: 啊，哪两句？
1: 他说道：“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

0: 双手托土，长埋双亲，好一个贤德的儿媳啊！驸马，是这样的女子是鉴少有吧？
1: 春哥爷调怎能当作真话？
0: 哎呀，哦，这么春哥爷调不算真话？
1: 不算真话。
0: 驸马当初可曾听过此段歌词？
1: 我怎么会听过此段歌词呢？
0: 少娃，你既不曾听过，你怎么晓得它不是真话呢？
1: 这个
0: 哪个
1: 啊？
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给女子言，
1: 这个女子的丈夫还是个做官的。
0: 正是。
1: 你唱了半日，你唱的是哪家事情？
0: 是我自己的苦情。
1: 哦，你自己的苦情，你叫何名字？
0: 我叫秦香莲。
1: 你丈夫叫何名字？
0: 这个。
1: 大胆地讲，老夫做主，叫什么？
0: 陈世美。
2: 啊！胆大拼夫竟敢提起驸马爷的名讳，难道你就不要脑袋了吗？
1: 下台。是在之上同名同姓的甚多，她丈夫叫陈世美，与你家驸马什么相干？狐假虎威，狗仗人势。驸马，你说对不对呀？
2: 对对对对，都。本宫在此，哪个叫你这个奴才前来多管闲事，还不与我滚了出去！滚了出去！

0: 京剧名家张君秋所演唱的京剧《秦香莲》里的《琵琶词》，送给我们打来电话的，刚刚是我们的一位黄冈的丹先生。好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慧文说戏》节目，稍后我们再继续来为大家送戏。如果您今年50岁以上，眼睛啊还常常模糊、流泪、干涩难受的，认真听。为了帮大家改善眼睛问题，好视力端午节年终回馈新老听众，特面向湖北全省发放50岁专项补贴。只要您年纪在50岁以上，不管您在湖北哪儿，一个电话购买好视力，直接多给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人人都有份。电话记好：400-706-1900，400-706-1900。很多听众啊，上了年纪之后呢，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眼睛啊，可是我们人体的精密器官，出现问题呢，一定要重视治疗。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效果尽管放心。只需贴上一会儿啊，眼睛当时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透亮了。只要年纪符合的，现在打400-706-1900，400-706-1900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赶在前10分钟拨打，再送高档收音机、冰丝凉席、健康枕。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1: 那年我5岁。
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 嘘，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25岁。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35岁。
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
5: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6: 北京时间16:30。
7: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接下来啊，我问大家几个问题，您是不是经常会感觉心慌没力气，稍微活动活动呢就喘得不行了，晚上胸闷憋气，觉也睡不好。很多人啊都觉得心脏不舒服，忍一忍就过去了，这真的是大错特错啊。心脏呢是咱们全身的发动机，长期超负荷运转，不光心脏难受，免疫力也跟着往下掉，整个人啊疲惫衰老。这个时候呢，您就该补充辅酶 Q10 了。建议您啊试一试国和堂辅酶 Q10， 它每100克含辅酶 Q10 11克，既能增强免疫力，又能抗氧化，一瓶啊相当于2瓶的养护效果。市面上五花八门的辅酶 Q10， 大家肯定踩过不少坑，要么含量虚标虚啊，吃完没效果。要么呢是剂量太大，吃完啊反胃心慌，身体根本承受不了。这款辅酶 Q10 每一粒都是50毫克的科学黄金含量，是业内公认的推荐剂量，一天啊只需要吃一粒，稳稳的养护心脏，不给身体添负担。咨询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这么好的辅酶 Q10 品牌旗舰店啊，原价是198块钱一瓶，今天湖北之声端午福利，限时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直接啊帮您省掉了将近150块，而且啊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49块钱买到手的是全部足足一个月的量，秒杀活动呢只开展3天，今天是第1天，活动结束啊立刻恢复198的原价。 抓紧打电话

0: 1-800-9928-400-1900-9928，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1: 好戏送不停，好戏送不停，下午4点到5点，欢迎您拨打直播间电话来点戏，想听什么告诉我们，包您过足戏瘾。
0: 您现在的听到的声音呢，是来自于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静茹。今天啊是端午小长假的第一天，那么我们也是给大家开通了直播间的电话，欢迎您来听戏曲、点戏曲。刚刚有不少戏迷朋友们都打来电话了啊，有黄石的魏先生点播了楚剧《感会》，还有咸宁的于先生点播的是楚剧《蝴蝶杯》，仙桃的刘先生点播了荆州花鼓戏《白扇记》，我们抓紧时间来给大家送戏。刚才已经有两位戏迷朋友了，还有武汉的徐先生也点播了楚剧《感会》。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大家来欣赏楚剧名家夏清玲所演唱的楚剧《推车感会》。

刚刚听到的是由楚剧名家夏庆林所演唱的一段非常热闹的楚剧《推车赶会》，送给我们打来电话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静茹。您还有什么想听到的戏曲唱段呢？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直播间的电话02785811046。接下来我们将为荆州的陈女士送出她所点播的楚剧《葛麻》。

好的，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楚剧《葛麻》当中的片段，送给我们荆州的陈女士。还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呢，记好我们直播间的电话是027-8581-1046。刚刚还有仙桃的刘先生打来电话，点播的是花鼓戏《白扇记》。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样一段荆州花鼓戏《白扇记》当中的选段。

想，哪晓得走南打水梦一场。

难，你我不怕冤亲王，又是饭前几点凉，害怕自前刀困柴，敬杯酒来烧炷香，叫声爹来喊声娘，

孩子我记过，受苦的女郎啊。

好的，刚刚我们是为仙桃的刘先生送出他所点播的荆州花鼓戏《白扇记》，看看只剩最后一点时间了，我们只能为武汉的孙女士送出她所点播的荆州花鼓戏《哭祖庙》当中啊，只能听上一半了。接下来我们就共同来欣赏荆州花鼓戏《李天宝》吊孝当中的哭祖庙这一段，由荆州花鼓戏名家胡新中所演唱。

好了，刚刚我们最后送上的是一段由荆州花鼓戏名家胡兴中所演唱的荆州花鼓戏《李天宝吊孝》当中的选段，非常经典的吊孝腔啊。看看时间呢，今天的《欢声说戏》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再次祝愿所有的听众朋友们端午安康，感谢您的参与和收听。我是静茹，每天下午4点到5点，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分享梨园好戏、名家唱段。好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5: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各位好，我是何军，欢迎您收听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的新闻晚高峰节目。那节目一开始，还是让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预计明天鄂西南、江汉平原南部、鄂东南阵雨转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其他地区阵雨转小到中雨，省内南部地区伴有雷电，局地有雷暴大风。最高气温29到33度，最低气温22到25度，偏东风2到3级。后天鄂西南、江汉平原、鄂东北、鄂东南北部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其他地区阴天有中到大雨，省内部分地区伴有雷电。今天的新闻晚高峰第一时段财富风向标，我们带您关注沪深交易所发布主动管理 ETF 业务指引，权威专家分析将给投资者带来哪些机会。海湾局

0: 局势降温 ，A 股再次回归震荡攀升轨道，半导体强势领涨。央视解读，能放心大胆地跟进吗？又需要及时关注哪些指标呢？商务部等八部门发布关于加快人工智能加消费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17项具体举措。
1: 了解最全财经动态，解码最新投资理念，财富风向标，为您的财富保驾护航。
0: 财富风向标，我们来关注财经热点。证监会主席吴清昨天在2026陆家嘴论坛上表示，支持在沪深交易所推出主动管理 ETF。随后，上交所和深交所相继发布主动管理 ETF 业务指引。那对于广大的投资者来说，这里面都有哪些机会呢？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央广的报道。
2: 什么是主动 ETF？根据沪深交易所发布的主动管理 ETF 业务指引，主动 ETF 是指基金管理人自主选择投资策略，不以跟踪特定指数为投资目标，并在交易所上市交易的开放式基金。换句话说，主动 ETF 要通过主动选股来投资。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
3: 主动 ETF 呢，它是和指数 ETF 相对应的，指数基金被称为被动投资基金。基金经理呢不需要主动选股，就要根据指数的成分股来进行配置，而主动基金呢则是要通过主动选股来投资。
2: 主动 ETF 和主动管理基金有什么区别？申万宏源研究所分析师庄阳表示，关键在于场内还是场外。
4: 主动 ETF 呢，它是在交易所挂牌的，这个产品你是可以通过你的交易软件打代码能直接买的。主动管理基金你得到基金公司的网站、银行的 APP 理财，或者说你得去支付宝里面去，就通过第三方去申购的。
0: 对此呢，大同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张成则表示，主动管理 ETF 产品交易的时候啊，有三大突出特点，那这三大特点对于投资者来说可以善加利用，具体是哪三点，我们继续来听相关的报道。
2: 主动 ETF 产品具体交易时有什么特点？大同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张成表示，主动 ETF 产品交易便捷，持仓高度透明化。同时，主动 ETF 产品赋予基金管理人更大的投资自主权。
5: 它的便捷性比较强，投资者可以在日内盘中随时根据市场价格买卖，成交价格更及时透明，持仓高度透明。那么每日披露申购赎回清单和实时参考净值，投资者可以清晰地掌握资金去向和持仓情况，基金经理可以根据宏观研判、产业趋势与市场情绪自主开展资产配置、个股趋势和择时的这个操作。那么在投资约束上呢，主动 ETF 无需指数绑定，不受跟踪误差约束，它持仓主要是跟随基金经理的策略频繁变动。
2: 近年来，指数 ETF 规模大幅增长，已经成为投资者入市的一个重要工具，而主动基金的规模则增长较慢。申万宏源研究所分析师庄阳表示，此次推出主动 ETF 产品将满足更多不同风险偏好投资者的需求。
4: 那对投资者而言，大家首先要明确自己的一个风险偏好，就如果是一个相对很求稳、风险厌恶性的呢，我觉得偏被动的指数 ETF 或者说一些其他的这个低风险的产品呢，可能更适合你。对于一些就是可能有一定的投资经验，但是又有能接受风险的投资者呢，我觉得主动 ETF 的一个推出其实是可以丰富了他去接纳更高弹性投资产品的一个新的渠道。
2: 不过庄阳也提醒，投资者还是要理性看待主动 ETF 产品的风险，它并不一定就比传统的权益类基金或者指数 ETF 更好，关键要看管理人的管理能力以及投资风格与市场风格是否匹配。
4: 很重要的一点，你就是要看他的基金经理是谁，他的历史投资的理念，他的历史的一个投资的数据回溯，包括他的净值的回测是怎么样的，要把这个基金经理的水平给研究透，这点是会跟被动指数 ETF 是完全不同的一个选择逻辑。
1: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财经热点。随着海湾紧张局势降温， A 股再次回归震荡攀升的轨道，而半导体产业链呢再次成为领涨的主线。 PCB、 电子部、存储芯片、基板概念等表现非常活跃，而科创50指数受到半导体板块的带动大幅上涨，表现远超其他主要指数。那么对于我们普通的投资者来说，半导体能不能大胆放心的跟进，又需要及时关注哪些指标呢？我们来听经济之声的报道。
6: 17号

0: 哦，A 股半导体板块表现强势，市场资金持续流向科技类品种。西南证券首席分析师张刚表示，当前板块明显出现了热点的扩散。
1: 此前，半导体呢主要集中在像光模块、CPU、PCB 等等，现在呢逐渐的开始朝更上游的方向去发展。近几个交易日呢，市场热点开始集中在了电子布、化学气体等一些品种上。
0: 四川乾坤证券投资咨询公司投资总监尹鹏飞分析，以半导体为首的科技行情并没有结束，半导体板块依然有需求放量、供给不足、带头涨价的硬逻辑支撑。但板块内部的细分方向确实存在差异。
2: 第一，绝对业绩是以光模块和存储芯片为主的，给出了一季报、二季报很好的业绩，三季报的预计也很好，整个行业景气度依然是提高的。这种纯业绩的公司就应该按中长线去看。第二呢，叫做涨价的预期，像 MLCC 啊、先进封装、半导体设备都在涨价的预期之内，弹性最大的预期就是耗材、半导体材料和电子化学品。第三个，以玻璃基板为首的纯题材，现在产能并没有实现释放，但是确实要发生一定的风格转换，弹性比较高，但是股价的波动幅度也比较大。
0: 银河证券投资顾问钱胜东分析，科技中长期的主线地位比较明确，对半导体板块强势趋势的延续相对乐观，但是节奏上需要关注几方面因素。
3: 第一呢，拥挤度的指标，当下的波动大，很多时候就不是基本面的变化，而是资金的这种位高情绪，在事件扰动下就会引发一些抛售。那拥挤度越高呢，这种资金面的脆弱性就会越严重。所以，当我们发现某一个细分领域的成交额占比快速的提升的时候，其实应该谨慎一点。其二呢，CPU 啊、PCB 啊、存储，包括电子布等逻辑链呢，可能说更偏向于海外映射交易。当映射交易链表现的比较弱的时候呢，国内链相对应的半导体设备、半导体材料的这种逻辑呢，可能更偏国内自主可控一些，反而会更容易获得更多资金的关注。第三呢，中报的业绩正在临近啊，关注业绩兑现度更高的确定性方向。那最后一点，我们以存储为例，当股价的涨幅明显超过高频数据好转的速度的时候，应该适当的谨慎一点。
4: 虽然说从目前的情况分析，半导体接下来大概率还会有不俗的表现，但是作为普通投资者，其中的风险绝对是不能忽视的。那么有哪些风险是需要警惕的？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张刚也提醒投资者要注意相关风险。
1: 半导体呢，太多的相关公司的股价呢，累积了过大的涨幅，对比 A 股市场和国际股市呢，还是存在一定的高估值的风险。向上游拓展的话呢，如果说光是半导体的需求很旺盛的，并不一定做气体的或者做玻纤的公司呢，它的业绩就有显著的增长，因为它在面向其他中下游进行供货的时候呢，可能销售状况呢，需要综合来评判呢，可能它的业绩呢就不像大家预期的那么高了。包括像电子布啊、PCB 等等，如果涉及到高端的芯片的需求呢，有的公司即便是做 PCB 的，但它这个产品呢并不适配，也要加以区别，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
0: 在当前的市场格局之下，尹鹏飞建议投资者可以挖掘科技内部相对低位的有待补涨的方向。
2: 一个方案呢，在消费电子，人工智能加入抢了大量消费电子的之前的市场份额，现在消费电子是被低估的，硬科技之后就应该是传导到这个产品类。第二个是近期在市场刚有移动的叫做 MEMS 定位需求的放量，它很有可能去接力之前的 MLCC。 第三个，随着现在智能化的要求变得越来越高的话，下游的另一个涨价的方向有可能是传感器。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5: 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财经热点。昨天，商务部等八部门发布关于加快人工智能加消费发展的实施意见，围绕提升人工智能加商品消费、扩大人工智能加服务消费等五方面提出了17项具体举措。来听央视的报道。
6: 从供需两侧同时发力，打通了人工智能应用过程中有产品无市场或有需求无供给的结构性堵点。在商品消费领域，意见提出扩大智能终端供给，推动消费电子产品从功能型向智能型转变，布局人形机器人消费新赛道，加速机器人从工业场景向消费场景渗透，搭建商品首发平台，促进新产品触达，打造人车家全场景联动生态，并将 AI 与脑机接口、增强现实等前沿技术融合，研发推出一批国际领先的新产品。在服务消费领域，意见围绕居家、养老、文旅、住宿、餐饮、教育五大场景，也提出了多项务实举措，比如研究将智能家居及服务应用纳入好房子建设指南，指导养老服务机构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布局信息化管理、智能安防等技术系统，配备智能护理机器人、康复机器人等产品，应用人工智能技术提升境外人员酒店入住服务便利性。
7: 服务消费是我国消费增长的核心驱动力，但优质供给不足仍是主要短板，人工智能的引入

0: 有望突破服务消费受制于人力成本高、标准化程度低的瓶颈。五大场景的广泛覆盖，表明 AI 正从消费零售加速向公共服务和生活服务领域渗透。
1: 在商业创新领域，聚焦零售、电商和物流三个关键环节，意见提出将技术创新嵌入既有商业体系改造升级，进一步发挥电商在人工智能应用中的场景优势，将智能商业建设与城市更新和乡村流通体系完善相结合，进一步提升流通组织效率和消费履约能力。在推广和环境保障方面，意见提出建设人工智能加消费集聚区和 AI 体验中心，并且要求与数码产品购新、以旧换新等现有政策衔接配合，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消费领域普及应用。
2: 另据消息，昨天国家发展改革委举行了新闻发布会，介绍宏观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言人表示，六月底前将下达今年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据了解，今年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等方面都进行了优化。
3: 六月底前将下达今年2000亿元设备更新，全部的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加强项目和资金监管，持续完善全链条监管机制。
4: 目前，国家已分两批下达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今年一至五月，已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惠及超过1.1亿人次。此外，今年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前两批设备更新资金中，已支持19.4万台住宅老旧电梯更新。
2: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前不久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征求意见稿。那么这个征求意见稿呢，是对外卖行业存在的多种补贴乱象都进行了规范。为什么要从补贴切入来规范行业的竞争呢？我们来听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万哲的分析。
3: 补贴呢，确实在某一些方面看，确实是降低了某一些客单的价格。但同时呢，我们也会发现，就是如果说是一个恶意的这种补贴，或者是恶意的竞争呢，往往就是压榨了中小商户，就使得很多的中小商户，比如说在质量上啊，是吧，把关上啊，都非常的不严。那其实长期来说呢，应该说可能整体的这个市场啊，并不有利于商家的良性竞争，也并不是完全有利于消费者的这样一个非常良好的这样的消费。应该说某种程度上，平台实际上已经承载了一些，比如说公共管理或者是服务应该有的这种责任，但是呢，它是不是能够很好的尽到这种责任和义务，是不是除了自己的私利以外，能够在公共的这种趋势上来进行一个考虑，那我觉得呢，实际上对平台来说呢，不完全能够自己就做到，所以相关的监管部门呢，实际上未来我觉得也需要有一套弹性的，并且是长期化的，并且是全生命周期的监管方案。那平台在能够用这种大数据为自己的商业繁荣服务的前提下，怎么能够也用这个大数据，实际上为这个公平竞争来进行奠基？我觉得对我们的社会，对于平台以及整体的这个消费者来说呢，都是一个非常需要去完成的课题。所以从这一点来说呢，我觉得现在咱们所做出的这样的多少条啊，实际上也只是第一步而已。那未来应该说这个所谓优质优价，对吧，那也只是一个开始的第一步而已。那因此我觉得呢，咱们从今天看哈，以后会逐渐的看到这个市场到底怎么能够更进行更好的竞争，这是一个新气象。
2: 其实啊，从今年一月份以来，监管部门对于互联网平台企业就展开了密集的约谈，这当中释放出了怎样的监管信号，给竞争画红线，又会给平台和商家带来怎样的长远的影响呢？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是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的观点。
5: 从去年以来，特别是今年，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监管部门在密集的出台相关的政策，这些政策也在不断的加码，而且对这样一些平台企业的这样一个监管也在不断的加强。其实这样一个信号是非常明显的，就是聚焦这样一种补贴乱象， 以及它背后的这种内卷式竞争，去持续的加强监管和执法，啊，确保我们的这样一个外卖和相关的一些平台经济能够回归到我们讲的这种公平有序的竞争的状态。更重要的其实就是从长远来讲，对这个整个的这样一个发展和消费生态来讲，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的作用。平台经济的发展，特别是这个平台企业，还有我们讲的商家、骑手、消费者，其实各方其实都期待有一个比较好的生态，无论是发展还是消费。平台来讲，其实从这样一个他们都不得不去参与又都愿意去退出的这样一个内卷式竞争走出来是非常好的。你被卷进来，而且你没有办法出来，只有说我们讲的政府介入啊，把这个市场失灵的问题进行纠偏，让大家都回归到一个相对比较好的位置，这个对于我们的这种平台经济的发展来讲是非常重要的。通过这个方式也是能够回归它的一个竞争的良序，让他去关注怎么样去提高服务、提高质量。那对于消费者来讲，其实长远来讲毫无疑问，这样一个更加有序的市场对于我们的消费者来讲是好的。就短期来讲，你可以我们讲薅羊毛，但是长期来讲，我们更关注怎么样去能够得到优质的这样一个好的产品和服务。
6: 云听财经，
2: 云听财经，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据国家发展改革委18号消息，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18号24点起，国内汽油、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15元、495元。据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消息，为期5天的铁路端午假期运输18号启动。自18号到2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今天为客流最高峰日。国家能源局1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5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67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9%。联合国秘书长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年度报告日前发布，报告显示，经联合国确认受武装冲突影响的儿童人数去年达到24174人，创下自30年前联合国该报告首次发布以来的最高纪录。
7: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8: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9: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
10: 水润清楚，江米浮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11: 有人说，人生最幸福的事情，莫过于万家灯火中有一盏是为你而点亮，莫过于在袅袅炊烟中闻到家的味道，在一蔬一饭中找到生活的热情。嗨，朋友，你好，我是何军，此刻我在新闻晚高峰，祝你幸福平安每一天。
2: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下一时段将关注国家防总办对湖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省防办于昨天下午启动全省防汛4级应急响应，湖北推出10条水陆旅游精品航线，更多精彩内容稍后带来。

0: 武汉长江大桥正式通车。
1: 从此我有了听广播的习惯。
2: 这一听啊就是60多年了。
3: 爷爷，哎，我发工资了哟，送您国产最新款手机。哎，您对他说听新闻。
2: 哎，我要听新闻。
4: 好的，现在为您打开新闻广播。
5: 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港珠澳大桥今天正式通车。
2: 哟，咱们中国制造这么先进呢、啊、
3: 对呀、啊、您不知道现在流行一句话吗？让世界爱上中国造。
6: 中国制造，让世界更美好。
7: 从小就没有了母亲，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站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8: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
9: 嫁人了，爸真高兴啊。忙不忙啊？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
10: 咋回来了？没事儿。
11: 爸，您别再骗我说您没事儿。
10: 不哭，不哭啊。
7: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12: 北京时间17:30，
6: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3: 家里的每一次流畅上网，孩子安心的办学时光，家人远程的平安牵挂，这些平凡又温暖的日常都是移动爱家最想守护的幸福。
14: 品质爱家官网，畅享智慧生活。 FTTR 全屋千兆，10元每月起，全屋信号满格更稳定。爱家零息屏，智慧康养，爱宠看护，云电脑，移动爱家，全家安心又省心。
13: 品质手机好网，权益一站尽享，换 AI 手机享双重补贴，双重保障。老友套餐换新，流量翻3倍，精彩体育赛事尽在咪咕视频，开通移动加宝宝，家庭保障一站全享。
14: 品质好网，全家省心，
13: 智慧爱家，温暖相伴。
14: 湖北移动，守护您的每一次连接。
6: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5: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何军。武汉的晚高峰已经开始了，我们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关注到的依然是道路方面，那此刻拥堵状况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的。青年路从航空路立交桥到发展大道由南向北，洛市路辅路由南向北，以及这条路啊，从洛渔路到洛施路的由东向西，台北路从解放大道到香港路由南向北，以上路段呢此刻都处于轻度拥堵的状态。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商圈周围的道路状况哈。此刻万达广场菱角湖店周边道路出现了中度拥堵，然后其他购物中心周边道路呢都是轻微拥堵，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的。我们也提醒途经以上商圈的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祝大家一路平安。
6: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15: 新闻热点全面搜索，这一时段的热点全搜索，我们首先要关注到的是梅雨季。从昨天晚上开始，今年的梅雨季首轮强降雨覆盖湖北大部分地区。国家防总办昨天中午12点对湖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省防办呢也在当天下午4点启动了全省防汛4级应急响应。详细情况来。

0: 听湖北台记者胡宇的报道。
1: 气象部门介绍，今年湖北的梅雨季并不寻常，虽然降水总量偏少，梅雨强度偏弱，但容易出现突发性局地强降水。同时，高湿度叠加高温，体感如同蒸桑拿。整个梅雨季预计持续一个月，七月中旬出梅。首轮强降雨恰逢端午假期与中考，致灾风险较高。湖北省气象局首席预报员钟敏：
2: 本轮降水主要是分布在鄂西南、江汉平原以及我们省鄂东的大部分地区，有两个主要的降水时段。第一个是从18号晚上开始到19号白天，那从20号晚上开始到22号的白天，又会有一轮降水的加强，在恩施啊、黄冈啊、荆州等地单点的这种雨量还是会有更高的这样的一个风险。
1: 应对强降雨，湖北各地提前进入警戒状态。在荆州市公安县，基层干部和民警开展防汛抢险实操练兵，重点演练管涌围井导滤、人字沟开挖等常见险情处置技能。荆州公安县黄山头镇党委委员、副镇长王晓：
3: 下一步严格落实24小时巡查值守制度，细化辖区内堤防巡查管控，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
1: 梅雨季高温高湿环境容易诱发农作物病虫害。在宜昌当阳市庙前镇李湾村，无人机非防服务队正对春玉米进行非防作业。农业部门通过调节喷洒次数和剂量，实施一喷多促，保障玉米健康生长。当阳市庙前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袁俊全：
4: 我们养花的时候啊，我们那个飞机要飞得比较高一点，分的水量要稍微大一点，我们只有增加用水量才能把这个雨味分到下面来。
1: 目前全省各地已加强应急值守和监测预警，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其实以往啊，如果遭遇大暴雨的话，地势低洼的地铁是备受大家关注的。那今天记者的探访发现，因为强化行车保障客流组织，武汉地铁线网335座车站加密巡站频次，所有线路提早组织行车工作。今天呢是端午假期的第一天，地铁线网提前半小时，也就是6点准时开班。据了解，与铁路火车站衔接的地铁汉口火车站、武昌火车站、武汉火车站、武汉东站动态获取列车到发信息，在客流高峰时段增加人员疏导，保障乘客出行安全顺畅。另外呢，记者今天还从武汉市水务局了解到，此轮强降雨，武汉市最大累计雨量为199.9毫米，出现在蔡甸区国防园站，而最大小时雨强呢是74.6毫米，出现在武昌区武大站。而从气象部门目前的统计数据来看，武汉这次出现的暴雨到大暴雨整体强度已经超过了2025年5.22的降雨情况。而经过一月的持续的强降雨，武汉有一部分低洼地带出现了积水，武汉水务部门呢也是提前布置，积极应对，安排了足够设备，不间断的抽排，目前积水基本上都已经退去了。另据武汉市水务局今天介绍，武汉市各区水务部门仍在密切关注天气变化，严格落实24小时领导代班和值班制度，加强调度和应急处置，一旦出现积水路段会及时的抽排清理，全力保障市民出行顺畅。那在这儿呢，我们也提醒各位私家车主，虽然说雨停了，大部分地方的积水也退了，但是呢还是有极少部分道路的积水情况可能还在持续。那开车出门前建议您呢通过导航先了解一下道路的通行情况，路过桥隧时一定要注意观察路面的情况，如果有积水不要贸然强行通过，以免造成损失。而从实时更新的天气预报看，明后两天武汉市仍有降雨，明天呢这个雨势跟今天相比会稍微的减弱一些，但是后天又会加强，本轮降雨将会一直持续到下周的周三。明天武汉市将会迎来中考，正好也撞上了梅雨季的强降雨，交管部门提示家长考生一定注意打提前量，并且规划好路线。记者今天上午也到部分考点去探访，发现为应对强降雨呢都是提前做足了准备，比如武冈三中初级中学校内的防雨设施早已经提早布置好了，在武汉市第64中学考点的雨棚也已经架设完成，方便家长接送考生进出考场。

0: 接下来咱们来关注一下旅游哈。昨天呢，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省交通运输厅联合发布了首批十条全省水陆旅游的精品航线，这是湖北首次以官方名义集中认证了一批水陆旅游航线，覆盖武汉、宜昌、恩施等七个市州，串联长江、清江以及城市的湖泊、大型水库等50多处核心景观，给游客亲水出游提供了一份官方严选攻略。那详细的情况呢，我们通过 AI 的梳理来了解一下。
1: 好的，主持人，湖北是千湖之省，江河纵横，湖泊密布，发展水上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为打造长江国际黄金旅游带，省文化和旅游厅、省交通运输厅近年来持续推进交旅融合，深入挖掘大江大河资源禀赋，推动绿色水经济高质量发展。两部门联合启动精品航线培育工作，将长江、清江、城市湖泊、大型水库等串珠成链，重点挖掘荆楚文化、三国文化、红色文化、土家非遗、乡村生态等特色元素，打造一航线一主题差异化产品体系。本次评选按照特色突出、知名度高、设施完备、品质精良、群众认可五大标准，历时半年有余，覆盖全省17个市州。各地文旅交通部门先行联合摸排推荐，省级工作组实地走访每一条申报线路，重点核查全年运营客流、码头船舶硬件安全管理记录和游客真实反馈。评审组综合客流、营收、文旅融合、安全管理等多维度数据，最终敲定10条常年稳定运营、接待能力充足、综合体验过硬的精品航线。统计显示，全省现有投入运营的高端、环保、新能源游船218艘，标准化码头72个，总客位超3.1万。2025年入选的10条航线累计接待游客796.2万人次，旅游总营收超2.1亿元。其中，长江三峡、两坝一峡旅游航线、武汉滨江水陆旅游客运航线入选交通运输部水陆旅游客运精品航线。下一步，省文化和旅游厅将会同相关部门持续加大政策、资金、宣传等方面支持力度，推动精品航线体制扩面，进一步擦亮湖北千湖之省水润荆楚文旅名片，助力全省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相关部门提示，6月18号，湖北省进入梅雨期后，部分区域将迎来持续强降雨天气，请广大游客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加强预警防范，合理规划出行方式和路线。
0: 根据长江云新闻今天的消息，受到此轮强降雨影响，今天呢，武汉部分景区宣布闭园取消活动，比如木兰天池、东湖听涛水上运动中心的龙舟活动

都已经取消了。武汉园博园户外演出暂时取消，美食音乐泡泡嘉年华延期到了七月，龙陵山景区暂时闭园，东湖绿道氦气球和游船目前都暂停营业，但是观光车依然是正常运行中。墨山景区索道观光车、飞跃丛林、东湖欢乐丛林和水滑道暂停营业，落雁景区游船团湖线和雁岛竹筏均已停航，东湖牡丹园已临时闭园，明后两天是否会恢复呢？还请大家注意关注各个景区的公众号。虽然说户外游览无法成行，但是对于游客来说也并不是白来这一趟，室内的一些休闲游玩选择也很多，比如武汉各大商圈都备好了节日大餐、非遗巡游、明星快闪、国潮市集、音乐派对等多元主题活动轮番上线，各大商场结合自身定位打出了差异化的玩法，在营造浓厚节日氛围的同时全面激活假日消费市场。武商集团今年端午主打冰甜加养生组合拳，今天起呢，武商夏季冰甜节将在武商旗下三大商圈同步开市，网红冰淇淋、咖啡奶茶、特调冰饮齐聚现场，给市民送上夏日的清凉。要说传统民俗的全新打开方式，武汉 SKP 带来的国家级非遗板凳龙巡游绝对值得大家期待。这次亮相的板凳龙，龙头长约3米，高 2.4 米，龙身龙尾一共有30节，每节长 1.8 米，高 1.9 米，将有40名表演者共同舞动。活动期间每天两场巡游，那这个巡游的时间呢，分别是晚上的7点到7点半、8点到8点半。哎，节日的氛围馆啊，氛围感这一块呢是帮您拉满了。瞄准年轻的消费群体，武汉万象城靠明星主题和潮流快闪引流，赵露思武汉城市限定活动将会持续到6月28号，粉丝可以沉浸式打卡应援，领取限时周边。从非遗板凳龙到潮流明星快闪，从冰甜养生市集到趣味枕头大战，今年端午武汉各大商圈用差异化的玩法重新定义假期消费场景，传统与潮流碰撞，民俗与时尚融合，共同点燃江城端午的消费热力。

0: 端午节到来，粽叶飘香，湖北各地市场监管部门持续加强监管，全力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来听长江云新闻的报道。
1: 金门、襄阳、保康等地市场监管部门执法人员深入商超、甜品店，重点检查粽子、咸鸭蛋的进货台账、包装标识、储存条件，严防三无和过期食品流入市场，督促经营者明码标价。在黄石大冶， AI 赋能智慧监管全覆盖，2187家食品经营主体接入互联网加 AI 明厨量灶系统，覆盖范围包括餐饮门店、食品加工厂、农贸市场等等。
2: 按照等级呢来推送我们的预警信息，预期未整改的，我们的系统也会通过亮这个红黄牌来警示倒逼商户进行整改。
1: 恩施咸丰县严查过度包装，按照国家标准，粽子包装层数不得超过三层。巴东县同步开展价格检查，持续紧盯节令热销商品。来凤县则采取现场抽样加闭环快检模式，对预包装和散装粽子开展专项检查。
3: 对于这种真空包装的粽子，如果发现有胀袋漏气等情况，大家要谨慎购买。
1: 当前湖北各地市场监管部门正结合本地实际创新监管方式，从智慧赋能到精准检测，从包装瘦身到价格监管，织密端午食品安全防护网。
0: 好的，更多省内资讯，一起打开荆楚朋友圈，来听湖北广播联盟记者的一组报道。
4: 我是枣阳台记者杜天然。6月17号，湖北省劳模工匠助企行枣阳试点首场服务活动启动。劳模工匠助企行专项行动是全省工会发挥劳模工匠人才治理优势，助力经济社会发展的务实举措。通过试点先行，以点带面，推动劳模工匠资源下沉一线，赋能实体，为全省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活动现场还举行了劳模创新工作室结对仪式，劳模工匠服务队代表与受助企业代表签署了结对合作协议。
5: 我是实验台记者肖岩。6月19号0点，云乌高速北段云西南收费站正式开通运营，纳入全国高速公路联网收费体系。云乌高速起点为湖北十堰市云溪县，终点为重庆市巫溪县，是连接湖北与重庆的重要通道。云溪南收费站位于云溪县城关镇佘家湾社区，是湖北交投鄂西北运营公司在十堰区域运营管理的第36个高速公路收费站。该收费站的开通将有效串联沿线文旅资源，为区域绿色低碳发展注入新动能。
6: 我是校网台记者林庆勇。6月18号，记者从校网市交通运输局了解到，武汉都市圈环线高速孝感北段项目下部结构施工已接近尾声，主线高架桥基本成型，匝道防撞护栏等作业有序推进，施工重点全面转入桥面。该项目全长约26.6公里，双向6车道，设计时速120公里，起于孝广市孝兰区龙爱村。

0: 于该区杨店镇与武汉交界处，全线500多名建设者全力冲刺，计划7月启动二期路面工程。该项目建成后，将串联福营、京港澳等高速，加速形成武汉都市圈1小时通勤圈，助推汉校直连直通直达。
1: 我是鹤峰台记者周周。端午时节，鹤峰城乡粽叶飘香，多彩民俗活动轮番上演。各乡镇社区组织群众围坐包制献节非遗羊角粽，女箬叶捏粽角，缠棉线，指尖传承土家老手艺。街巷农户们门前悬挂艾草，景区推出箬叶体验、土家长桌宴，文旅融合，尽显峡谷山城风情。当地以系列民俗活动弘扬传统文化，让群众在烟火气中度过安康祥和的端午。
2: 我是宝康台记者刘雪冰。近日，宝康县公共检验检测中心入选检验检测机构结对帮扶能力提升强县项目，是襄阳市唯一入选该项目的检验检测机构。入选项目后，由湖北省标准化与质量研究院作为帮扶主体，围绕县域重点特色产业发展需要，建立省级带市县级、骨干机构带中小机构的结对帮扶机制，重点开展技术能力提升、实验室管理业务拓展、资源共享等帮扶工作，推动中小检验检测机构规范化、市场化、专业化运行，全面提升县域质量技术服务支撑能力。
3: 接下来我问大家几个问题，您是不是经常会感觉心慌没力气，稍微活动活动就喘得不行，晚上胸闷憋气，觉也睡不好？很多人都觉得心脏不舒服，忍一忍就过去了，这真是大错特错。心脏是咱们全身的发动机，长期超负荷运转，不光心脏难受，免疫力也会跟着往下掉，整个人疲惫衰老。这时候您就应该补充辅酶 Q10 了，建议您试一试国和堂辅酶 Q10， 它每百克含辅酶 Q10 11克，既能增强免疫力，又能抗氧化，一瓶相当于2瓶的养护效果。市面上五花八门的辅酶 Q10， 相信大家都踩过不少坑，要么含量虚标，吃完没效果，要么剂量太大，吃完反胃心慌，身体根本承受不了。这款辅酶 Q10 每一粒都是50毫克的黄金科学含量，是业内公认的推荐剂量，一天只需要吃一粒，稳稳养护心脏，不给身体添负担。咨询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这么好的辅酶 Q10 品牌旗舰店原价198块钱一瓶，今天湖北之声端午福利限时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直接帮您省掉近150块，而且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49块钱买到手的全部是足足一个月的量。秒杀活动只开3天，活动结束立刻恢复198的原价，赶紧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4: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3: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稍后第30段继续带您刷新热搜新闻。去年没用完的防晒霜，今年还能继续用吗？晚高峰为您解读。今年三夏小麦大规模机收基本结束，韩国国会启动选票短缺事件国政调查，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开始抢救。水源质量
1: 40%以上污染。
0: 空气质量
1: 重度污染地区21%，由烟煤型向尾气型转化。
0: 土壤环境呢？
1: 12%重金属超标，污染曲线直线上升。
0: 好，输氧600，开始电击抢救，1000瓦秒，继续2000瓦秒。
2: 他的呼吸，你的生命，拯救生存环境，拯救自我。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3: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何军。武汉的晚高峰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咱们再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关注到的沿市道路方面，那此刻青年路从航空路立交桥到发展大道由南向北，洛师路辅路由南向北，洛渝路辅路从洛师路到洛渝路由东向西，台北路从解放大道到香港路由南向北，以上路段呢此刻都是处于一个轻度拥堵的状态。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附近路况，那目前萧品茂以及武汉 M 加购物中心的周边道路出现了中度拥堵，我们也提醒途经以上商圈的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祝大家一路平安。
2: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3: 新闻热点全面搜索，那这一时段的热点全搜索，我们要来说说怎么吃粽子才能让我们的肠胃没有负担。今天是端午节，又是一年端午时，那喜欢吃粽子的朋友可有口福了，三餐都可以被粽子给包圆了，清水粽、蛋黄粽、豆沙粽、咸肉粽、碱水粽等等等等。不过呢，如果您一天三餐都吃粽子，可能这个胃呀就要开始无声的抗议了，胀气、反酸、腹痛、腹泻。哎，这粽子到底怎么吃才能够美味与健康兼得呢？真的把我们的肠胃给吃堵了，又该怎么来化解呢？一个小小的粽子其实包含着中医君臣佐使的理念。粽子啊，它也是一味药膳，因为糯米味甘性温，入脾胃肺经，有补中益气、健脾养胃、止虚汗的功效。粽叶呢，清热止血、解毒消肿、治吐血、下血、小便不利。红枣、红豆沙可以补血养血。那有的朋友就要说了，哎，既然是药膳，那怎么我好好的胃吃了个粽子就开始闹脾气了呢？这是因为啊，一是糯米含有比较高的支链淀粉，在加热以后粘性很大，难以消化。再一个呢，咱们现在的粽子也太有料了，粽子里包含大量油脂，还有肉类，与这个粘滞的糯米结合，高油高糖会加重我们脾胃的负担。夏天湿热，人体本来就很容易受到湿热之邪，出现湿困脾胃的表现。如果再吃一些太多的很粘滞难消化的粽子，就会阻碍我们的脾胃气机，加重脾胃气滞，引起腹胀、恶心、呕吐、反酸、打嗝、腹痛、腹泻等一些消化道的问题。吃粽子可是大有讲究的，咱们吃粽子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好，来，接下来咱们一块来学习一下。
4: 一、控制食用量与时间，也就是单次不超过一个，约100至150克，全天总量不超过2个。避免早晚吃粽子，早餐空腹或睡前2小时不宜吃粽子，以免加重胃负担。二、趁热吃，充分加热，冷粽子更难消化，加热后质地软化，更易吸收。冷藏粽子需要彻底蒸煮，避免细菌滋生。三、搭配膳食纤维，吃粽子时可以搭配一些凉拌蔬菜、水果或清汤，如菠菜、芹菜、苹果等，促进胃肠蠕动，减少腹胀感。四、选择健康馅料，优先选杂粮粽，如黑米、燕麦、低脂素粽，避免高糖、高盐、高脂肪的肉粽或甜粽。五、饮茶助消化，可以搭配普洱茶、山楂茶或陈皮麦芽茶，可解腻并促进消化酶分泌。六、减少主食摄入，粽子热量高，一个肉粽约400千卡，食用后需减少米饭、面条等主食量，避免热量超标。
3: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特殊人群吃粽子的禁忌。
4: 一、胃肠疾病患者，如胃溃疡、慢性胃炎、肠炎患者，建议避免食用粽子。若少量尝试，可选白米粽不蘸糖，并细嚼慢咽。二、糖尿病患者要避免吃甜粽，选择杂粮粽并控制分量，食用后监测血糖。三、对于心脑血管疾病患者来说，高脂粽子可能加重血管负担，诱发心绞痛或脑梗，建议以清淡素粽为主。四、老年人与儿童的消化功能比较弱，最好把粽子切成小块，每天吃粽子的总量不超过一个，谨防噎食。
3: 嗯，最后呢，我们还要提醒大家的是，粽子如果冷藏的话，不要超过三天，冷冻呢，不要超过两周，避免和生肉混放在一起，防止交叉感染。还有就是变质了的粽子一定不能吃啊，一定不能吃。如果这粽子发酸发苦，或是粽叶异常的鲜绿，那可能这个粽叶啊含有化学染色剂，咱们呀也不要吃了。粽子承载着节日的温暖，但是健康吃粽子才是长久之道。消化功能比较弱，或者是说患有慢性疾病的朋友，需要格外的谨慎，遵循适量加热食加搭配的原则，才能在传统和健康之间找到一个平衡。我们在这儿呢，也祝愿大家都能够度过一个美味又安心的端午节。

0: 夏天到了，除了端午节，还有一个所有女性朋友啊都非常重视的事儿，那就是防晒。因为一到夏季，感觉这个紫外线它是逐渐增强的哈。去年没用完的防晒霜，咱今年还能接着用吗？使用防晒霜的时候又需要注意一些什么呢？一般来说啊，这化妆品的货价期是3年，只要咱保存得当，没有开封的化妆品在3年里的任意一天开启都是可以放心启用的。
1: 很多人会找出去年夏天囤货又没用完的防晒霜，想着继续用一用，但又担心防晒效果不佳。专家介绍，判断存放一段时间后的防晒霜是否还有防护力，可以参考以下几个简单方法。未开封的防晒霜，只要在生产日期后3年内没有明显的水油分层、豆腐渣

0: 摇摇乐防晒及内部有小钢珠的防晒霜，摇晃时可以听到小钢珠的声响。这类防晒霜正常时就是水油分离状态，需要用力摇十次左右再使用。因为油层在上方起封闭作用，基本不用担心霜体变质的问题。已开封的乳液型防晒霜如果存放超过6个月，不建议再继续使用。
1: 那么我们该如何科学的选择防晒霜呢？我们来听北京协和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舒畅的建议。
2: 其实咱们提到的这个防晒的指数呢，确实是跟它紫外线防护的能力是成正比的啊。就是我们比如说像对于这个中波紫外线的防护呢，主要就以这个 SPF 值啊作为一个度量。那么如果 SPF 值越高呢，它对中波紫外线的防护能力就越强，也就是说我们涂这种产品呢，出现晒伤的机会就越少。那么 PA 加呢，这个一个加到3个加或者4个加它主要是反映对这个长波紫外线的防护。因为这个中波紫外线我们知道皮肤晒伤以后会发红，我们是很好去测量看到这个反应的。但长波紫外线的这个对皮肤的长期的这个这种衰老啊或者色斑的作用，它是短时间没有办法去看到，我们只能用仪器去测量，所以会得出一个PA 1个加到4个加这样子的一个度量。那么我们其实呢如果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其实推荐大家尽量选择高防晒指数的产品，那么这样子达到的这个防晒保护会更这个充足一些但是呢这个事情肯定是有利有弊的。那你选择的高防晒倍数或者高防晒指数的这样的产品呢它质地可能就会相对比较厚重然后这个遮盖力强呢颜色看起来就会比较白可能用起来肤感会相对差一些那么我们在选择的时候也是根据自己使用的场景比如说长时间户外活动的时候不管这个肤色的这个或者肤感的问题，我们还是尽量去选择高防晒指数宽防晒谱的就是既有 SPF高倍数又有 PA 4个加的这样的产品。那么如果作为一个日常防这个光老化，那么我们可以选择一些相对比较柔和一点的这个产品，那么兼顾这个日常的皮肤的这种感受，那么这样子呢达到一个全天候防晒的这样一个效果。
1: 同时呢，专家还提醒，防晒霜啊并不是人人适用，老年人、孕妇、皮肤敏感的人群要慎用防晒霜。老年人、孕妇和皮肤敏感人群首选的遮蔽防晒方式呢，就是打遮阳伞或者戴帽子，或者是选择刺激性比较小的防晒霜。6个月以下的小宝宝、小婴儿，他是最好不要使用防晒产品的，可以选择物理遮阳方式。6个月以上的婴幼儿可以以物理遮阳为主，适度的使用婴幼儿的防晒产品。在使用防晒霜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以下这3点。第一，就是用量。我们来听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陈爱军的介绍。
3: 我到底要涂多少？我到底要涂多少？这个实际上是有科学的这个依据的。一般我们是以一个指尖单位，就是我们手指的食指的这个第一指尖，那么这个指尖单位，然后涂抹的面积呢，大概是相当于我们手掌。你比如说，我是这个3个手掌面积，那我就涂3管这么长。
0: 而如果皮肤长时间暴露，还应该定时补充喷涂防晒产品。
4: 我们建议大家在日常的户外工作当中，应该平均2个小时涂抹一次。如果你当天是在高原、雪山或者是游泳这样的地方，那涂抹的频率应该更加的频繁。
1: 最后还要注意的就是一定要及时的清洗卸妆，日落以后建议尽快清洗掉防晒霜，特别防水的防晒霜啊，建议您使用卸妆油来清洗掉。还要提醒大家，在紫外线强烈的夏季正午，更推荐室内躲避阳光，户外呢可以使用一些硬防晒手段，比如遮阳伞、防晒帽、防晒服、墨镜、口罩等等来遮蔽阳光。这防晒霜啊，它只是一个辅助的手段。

0: 云听世界。
1: 打开视野，云听世界。节目最后，我们关注一组国内国际资讯。今年麦收地区大不降雨，多于常年，多地全力抢收，实现雨口夺粮。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昨天，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6%。除新疆、甘肃等西北地区麦收还将继续推进外，西南、黄淮海等重点麦区收获均已收官。
2: 今年三夏抢收进度快，小麦大规模机收从5月28号启动，自南向北快速推进，历时22天基本完成大规模麦收任务，较去年快2天。在5月31号到6月13号抢收高峰期，全国日均收获超1600万亩，麦收大省河南连续3天日收超1000万亩，一周左右顺利完成集中抢收任务。三夏期间，国产联合收割机加快迭代升级，国产轮式机型喂入量已达每秒12公斤，履带式机型达到每秒9公斤，北斗定位作业监测成为标配，多地小麦机收平均损失率均控制在1%以内的较好水平。河南、安徽等省组织机收比武现场实测，损失率控制在0.5%左右，为夏粮丰收到手和全年粮食稳产保供提供了有力保障。
1: 今天我国单机大容量最大高原山地风电项目大唐巨龙梁风电场扩建项目首批机组并网发电，标志着我国大容量风力发电机组在高寒高海拔场景应用实现新的突破。
3: 项目位于云南省昆明市寻甸县，平均海拔3239米，设计安装3台8.34兆瓦和12台11.1兆瓦的风电机组，总装机容量158.22兆瓦，叶轮直径达221米，扫风面积3.8万平方米，相当于5.5个标准足球场。此次投运的11.1兆瓦风电机组，专为云南高原山地复杂地形和气候条件量身定制，具有风能捕获效率高、环境适应性强、运维智能化水平高等特点。
4: 项目投产后，预计年上网电量达4.62亿千瓦时，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14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38万吨，可满足18万户三口之家全年用电需求。将有效改善当地能源供给结构，为我国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提供充足清洁电力保障。
1: 当地时间18号，一架搭载260多名乘客的空客 A350-900 型客机降落在瑞士苏黎世国际机场，并于当天搭载近200名旅客启程返回上海。这标志着中国东方航空公司正式开通上海至苏黎世直飞航线。2026年第13届亚洲体操锦标赛昨天结束首个比赛日的角逐，中国队力压日本队和韩国队夺得男子团体冠军。中国队选手张博恒、杨浩南还分别斩获男子个人全能冠亚军。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韩国国会18号批准就地方选举选票短缺事件启动为期45天的国政调查，将就选票短缺的原因、经过和应对措施等展开调查。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白宫表示因后勤问题推迟美国副总统万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另据消息人士，因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经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方面谈判的行程。
5: 白宫发言人称，万斯不会于当晚出发，后续安排明确后将及时公布。当天早些时候，万斯曾在白宫记者会上表示，他将在接下来的谈判中领导美方谈判团队，并计划前往瑞士就最终协议进行会谈。伊朗媒体同一天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伊朗代表团前往瑞士的行程尚未最终确定。另据黎巴嫩广场电视台当天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因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方面谈判的行程。 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18号向当地媒体证实，作为美伊谅解备忘录调解人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已取消原定的瑞士之行。达尔表示，美伊双方已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夏巴兹作为调解人也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因此原定19号于瑞士举行的签署仪式已取消。瑞士外交部18号曾表示，美国和伊朗计划与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及其他相关国家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协议的执行进行初步谈判。
1: 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任何费用，相关费用由伊朗政府承担。
0: 生活看似简单，但却每天变化。新闻晚高峰，让你发现生活中的新奇美。听有品味的广播，过有质量的生活。每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
1: 好，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湖北省及武汉市未来3天的天气情况。今晚到明早，鄂东南南部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伴有雷电，其他地区多云。鄂西南南部、鄂东北东部局地阵雨，最低气温20到25度，偏北风2到3级。明天到后天全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夜间鄂西南、江汉平原南部、鄂东南转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省内局地有雷暴大风，最高气温30到34度，最低气温22到25度，偏东风2到3级。后天到大后天，鄂西南、江汉平原、鄂东北、鄂东南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其他地区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省内部分地区伴有雷电，局地有雷暴大风，最高气温27到31度，最低气温19到24度，偏东风3级转偏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武汉市今晚到明早阴天到多云，24到27度，偏北风3到4级。明天到后天多云，午后有阵雨或雷阵雨，夜间南部有中到大雨，24到33度，偏东风2到3级。后天到大后天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雷电，23到29度，偏东风2到3级。
6: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

0: 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1: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啊！
2: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3: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4: 好的，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我们就聊到这里，我是何军，感谢大家一路相伴。接下来18:30，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明天再见。

0: 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1: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2: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3: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4: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5: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1: 哎呦，这下我都记住了。
6: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家国情怀，推进强国建设复兴伟业；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广大党员干部凝心聚力奋进新征程，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2: 端午假期首日，铁路、民航、公路等迎来出行高峰。
1: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2: 美国和伊朗原定在瑞士举行的会谈宣布取消。
1: 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墨西哥队成为首支晋级32强的球队。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端午节不仅是历经千年的历史传承，更承载着浓郁的家国情怀和丰富的精神内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连日来，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在神州大地接连上演，人们在浓浓的节日氛围中品味端午民俗，厚植家国情怀，激发奋进斗志，凝聚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桨叶翻飞，白浪四起，龙舟疾驰。四川女孩冯云欣第一次划龙舟，就赶上了国内顶级龙舟赛事。2026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恩阳站的比赛昨天在恩阳龙舟公园进行，这也是本年度中华龙舟大赛的首场赛事。听着统一的鼓点和来自全国各地的54支队伍约1100名运动员同台竞技挥桨破浪，冯云欣内心满是震撼。2026中华龙舟大赛白衣古镇队队员冯云欣：
5: 我觉得龙舟运动不仅是一场竞技比拼，更是一场民族精神的接力与传承。我们也想传承这份龙舟精神，不怕苦，不服输，拿出年轻人该有的朝气与冲劲，全力以赴。
4: 龙舟是我国传统体育运动，它深植于华夏大地的文化土壤，既是祈福安康的民俗仪式，更是同舟共济、奋勇争先民族精神的生动载体。自2011年起，中华龙舟大赛已经连续举办16年，今年创新推出的预选赛机制，让普通龙舟爱好者也有机会直通国家级赛场。

0: 巴中市恩阳区龙舟协会会长杨毅。
1: 我们也将常态化开展队伍训练，用好龙舟主题场地，丰富龙舟家多元场景，把龙舟从一年一度的节庆活动变成市民日常健身休闲的选择，代代延续千年龙舟文脉。
0: 作为首个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蕴含着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2: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0: 龙舟竞渡，舞龙舞狮，粽叶飘香，端午节的传统习俗在传承中得到丰富，各式活动让人们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在无形中更续民族情感和家国情怀。在屈原故里湖北秭归，游客们围坐在一起学习制作秭归三角粽。
3: 压实，压紧一点，这样它是更有劲道。
4: 先把左边这边的收回来，再把右边的再收回来。
0: 近年来，湖北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统筹谋划，系统推进端午节整体性保护与活态传承。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二级巡视员罗刚，
5: 以端午非遗富集区为引领，常态化开展龙舟赛、诗会、民俗体验等群众性传统活动，扶持民间社团、非遗传承人等开展传承实践，深化屈原故里端午习俗国家级数字化试点建设，完善影音素材、民俗实物等数字建档内容。
0: 五月五过端午，挂香包、插艾草，在甘肃省平凉市庄浪县的大街小巷，一串串色彩鲜艳、形态各异的马尾边荷包备受市民和游客喜爱。市民方淑荣：
6: 我们一直觉得传统手工制作的最有意义，也希望我们的小孩能继承我们的优秀文化，涵养家国情怀。
0: 目前当地建成马尾边荷包传习所12所，带动2000多名群众就近就业。庄浪县荷包制作人曹彩虹：
7: 选用马尾编织是因为它坚韧挺阔，久戴不易变形，质感也好。小荷包不仅承载着传统民俗，更是对平安吉祥的美好祝愿。
0: 这个端午，江苏苏州姑苏区平江历史文化街区民俗体验活动丰富多彩，孩子们在非遗传承人带领下学习荷花插花、苏式糕点制作、挂艾草。苏州市姑苏区公共文化中心主任施正：
8: 平江历史文化街区非遗体验曲艺演出常年火爆，青年群体主动走进传统技艺。我们将继续深挖江南文化内涵，推出更多年轻化、数字化文创与展演产品，以常态化文化惠民服务厚植文化自信，让千年姑苏文脉代代相传。
0: 追思爱国先贤，传承人文力量，厚植家国情怀，展现民族文化自信。新时代，端午文化蕴含的民族精神正汇聚成奋进新时代的磅礴力量。
2: 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
9: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 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内在联系，对党的建设各方面作出系统谋划和整体部署，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党的创新理论教学研究中心主任杨少华：
11: 在习近平总书记坚强领导下，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10: 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江国华：
1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并将推动全党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10: 湖南省委组织部部长郭灵济：
13: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好新时代组织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0: 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郑毅：
14: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许多观点论断在浙江都能找到鲜活的例证，我们将用好独特的优势，引领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好地入脑入心，践行见效。
10: 黑龙江省社科联党组书记马春波：
15: 习近平党建思想既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又浸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我们将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
10: 十四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复旦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刘红林：
16: 十四个坚持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基本内涵、核心要义，通筹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等，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10: 新疆和田县委组织部副部长买买提艾买尔萨都拉：
17: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党的领导是穿过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为我们做好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10: 七一勋章获得者、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潭门村党支部书记王书茂：
18: 办好中国的事情，
19: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些年的发展，我真切感受到，有了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我们什么困难都不怕。接下来，我们要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指引下，推动产业提质、民生改善、乡村治理，加快乡村全面振兴。
10: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小麦栽培专家郭天才：
20: 今年小麦生产中，根据党组织统筹农机、物质、技术各方面力量，帮助农户克服连阴雨、高温等不利天气影响，实现丰收期颗粒归场。这就是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的生动实践。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准训，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根田间地头，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10: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迈上新征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委书记刘伟：
1: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与学促干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解决开发开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力推动党的建设，更好地引领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0: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安宁西路街道枣林西社区党委书记黄丽娟：
21: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写在百姓心坎上的科学理论，我们要把为民情怀、初心使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重点围绕一老一小民生需求做好各项服务，把党的温暖传递到千家万户，让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10: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任李毅：
22: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我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教育工作，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化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的发展，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提供坚强的保障。
23: 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近期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六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总台记者孔颖、严星光报道。
24: 地处西北内陆的陕西，先天水资源禀赋不足，时空分布极不均衡。2023年7月，隐汉继位一期正式通水，工程跨越秦岭屏障，将长江最大支流汉江的水源向北输送至黄河支流渭河流域，让长江和黄河牵手。陕西省水利厅建设监督处副处长张建华说：
25: 2024年至2025年，陕西遇上了1961年以来罕见的冬春夏连旱，但是西安市供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份底气就来自隐汉继位工程。
24: 眼下正在建设的二期工程，则是从渭河边黄池沟配水枢纽修南北两条管线，把水送到西安、咸阳、渭南、杨凌，让关中人都用上长江水。经过多年持续努力，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汇集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网络体系。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副司长杨威表示：
26: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超过了881亿立方米，为我们沿线1.95亿人提供了稳定优质的水源。水网中的灌区和输配省工程为耕地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同时国家水网工程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设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
24: “15五”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杨威表示：
26: 完善现代化的水旱灾害防御体系，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实施一批跨流域、跨区域重大引调排水工程、控制性桥蓄枢纽和重点水源工程建设，持续推进母亲河复苏行动，全面建设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
9: 数据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较去年增长4%。假期首日，铁路、民航、公路等迎来出行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7: 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900万人次，为端午假期客流最高峰日。中国铁路济南局启动高峰线运输模式，淄博站客运值班员王月月：
28: 端午期间呢，正赶上鲁超赛事，观赛的球迷、旅客客流大幅上涨。车站呢主动对接公交部门，在列车集中到站的高峰时段，加密接驳公交，开通车站直达赛场的专线， 全方位保障观赛球迷出行安全和换乘便利。

0: 接。
1: 中国铁路太原局增开45.5对临时旅客列车，其中去往北京、西安等方向的高铁动车组35.5对，太原南站值班站长严毅。
2: 此次假期客流以省内中短途探亲流、旅游流、学生流为主，省外旅游流、商务流为辅，其中6月21日为客流高峰日。
3: 民航出行也迎来高峰，哈尔滨机场假期预计运送旅客16万人次。哈尔滨机场安全检查站旅客检查一科副科长张鑫介绍，机场多措并举优化安全保障体系，确保旅客顺畅出行。
4: 我们增开了值机与安检的通道，优化旅客的乘机流程，在服务台增派了引导人员，加强航班运行调度，全力保障旅客的出行顺畅。
5: 端午假期，安徽高速公路迎来以中短途探亲、周边游为主的出行高峰。
6: 呀，这路面实话注意安全啊！
5: 上午9点，在京台高速宿州收费站，车流量小幅度增加，受降雨天气影响，路面湿滑易发生事故。执勤民警提高安全巡查频次。宿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民警张其祥。
7: 我们加大对面包车等重点车型的检查，加大对超员不按规定使用安全带等违法行为的检查和提醒力度，提醒大家假期出行前要做好路线的规划。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端午档首日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亿，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6亿元。端午档20部新片云集，创近10年同期新高。
8: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西部沿海、广西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
1: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
8: 东航昨天起开通上海至苏黎世直飞航线，每周2、4日直飞3班。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瑞士外交部19号宣布，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美伊会谈已取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0: 瑞士外交部的声明说，美国、伊朗、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原定举行的会谈已被推迟，瑞士仍愿为这些会谈提供便利，有关比尔根山的相关筹备工作也将继续进行。据瑞士方面稍早前消息，当天比尔根山地区景象繁忙，挂着外交牌照的轿车、正在执勤的警察和军队警戒线触目可见。此前有消息人士18号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谈判的行程。另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18号消息，美国白宫称因后勤问题推迟了副总统万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当地时间19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一名军官和3名士兵在黎巴嫩南部遭真主党袭击身亡。以色列国防军19号称，黎巴嫩真主党多次违反停火协议，以军于18号夜间起对黎巴嫩南部多地的真主党武装人员及基础设施目标发动打击。另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色列当天凌晨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和炮击，造成至少16人死亡，多人受伤。
8: 日本众议院19号通过了规定修宪程序的国民投票法修正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1: 国民投票法是规定日本修宪公投手续的法律。根据日本国宪法第96条，修宪草案需获得众议院、参议院各自全体议员2/3以上赞成，并在国民投票中获得有效票过半数赞成后，修宪才能生效。日本方面有评论称，该修正案是日本为修改宪法所做的又一项准备工作。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认为，
12: 自民党将修宪的新突破点放在了国民投票法上。修正案呢，通过消除外围的行政与技术障碍，客观上为未来修宪公投的创造了更有利的外部条件。
11: 在6月18号的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上，日本政党代表还围绕修改和平宪法第9条进行了集中讨论，但未形成统一意见。自民党现已汇总的方案提出，在维持现行第一款放弃战争和第二款不保持战力的基础上，将所谓国防的应有形态写入宪法，并明确规定由自卫队承担。 日本维新会议员就自民党方案指出，仅仅追认自卫队组织的现状什么也不会改变，主张删除第二款并创设所谓国防军，还宣称要全面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参政党议员提出要从根本上修改第九条，宣称日本的防卫不应依赖他国，应当自行承担。
1: 2026足球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今天开战，两支东道主球队均取得胜利，加拿大队大胜卡塔尔队，墨西哥队击败韩国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0: 今天的 A 组比赛里，东道主墨西哥队对阵韩国队，第50分钟韩国队守门员出现了低级失误，墨西哥队趁机得分。墨西哥队拿到这场胜利之后，已经提前一轮锁定了 A 组第一，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一支进入淘汰赛32强的队伍。捷克队1-1战平南非队，捷克队实力占优，而且刚开场6分钟就取得了进球，但是随后他们过于求稳，南非队逐渐扭转了劣势，在比赛接近结束时拿到点球机会，借此扳平了比分。这样 A 组捷克队和南非队都是2轮1分，韩国队3分，三队都还有机会出线，但韩国队占据了领先的位置，最后一轮他们对阵南非队，打平就可以确保出线。B 组瑞士队4-1战胜波黑队，前70分钟都是0-0的僵局，但是最后20分钟的比赛突然变成了进球大战，双方替补球员总共打进4球，这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二次。第70分钟之后总共出现5个进球，这是不考虑加时赛的情况下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一次。加拿大6-0击败卡塔尔，卡塔尔队本场比赛拿到2张红牌，这样本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的28场比赛里，总共已经出现了6张红牌。而亚足联球队则在开局的6场不败之后，如今遭遇了5连败。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和上午将要进行的是 C 组和 D 组的第二轮比赛。C 组苏格兰对摩洛哥是6点开球，而巴西对海地是8点半开球。本组两支强队摩洛哥和巴西首轮战平，明天的比赛各自都是不容有失。D 组美国队对澳大利亚队凌晨3点开球，土耳其队对巴拉圭队11点开球。美国队和澳大利亚队第一轮都赢了球，明天的比赛他们之间如果谁能继续获胜，就也有可能锁定小组第一，提前出线。
8: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18号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已连续几天遭受到日军50次以上的袭击。乌克兰军队利用无人机等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周边地区发动袭击。
1: 乌克兰国防部部长18号表示，伙伴国决定向乌再提供40亿美元军事援助。
8: 韩国总统李在明19号表示，目前韩国与朝鲜的所有沟通渠道都已中断，韩朝军事分界线沿线的桥梁和道路也已阻断。
1: 韩国媒体19号报道，韩前国防部长官金龙显因在紧急戒严事件前后泄露国军情报司令部人员名单，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
8: 刚果金卫生部18号表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896例，其中232例死亡。岁岁端午满城粽香，一句端午安康，承载千年文脉，厚植家国赤诚，更凝聚起矢志奋进、勇毅前行的强大力量。
13: 我叫冯国敬，是广东顺德的龙舟教练，现在带队在四川参加比赛。心中最有感触的是我们中国人身上那股顶硬上的劲。龙舟运动不仅是一项端午节的民俗，更是中国人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精神象征。
14: 我是许佳音，家住浙江德清新市古镇。端午节我们这里有包粽子、吃五黄、做香囊等等的民俗活动，我还会带着我的孩子采摘艾草、桃枝，用红绳扎好了挂在大门的两侧。过节的形式纵然有变化，但家人相聚的暖意、缅怀先贤的家国情怀永远不变。
15: 我叫赵泽宇，我的家乡在湖北宜昌，这里是屈原故里，端午的氛围感格外浓厚。古人有言，5月5日午，赠我一只艾。每到端午，邻里之间还会互相馈赠艾草，小小的艾草承载着我们对先贤的缅怀，也维系着邻里之间温暖淳朴的情谊。
16: 我叫杜东旭，来自辽宁盘锦。今天呢，我也特别的开心，能带着我的孩子来到辽河民俗博物馆，让他呢亲自感受和参与了这些传统的民俗文化项目，和他一起动手缝制香包，找到了我小时候过节的感觉。
17: 我叫董源，是天水市麦积区人，我现在也有了小孩，我也会带着他去包粽子，去给他煮一煮甜配，把这种文化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8: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赵淑楠，主播子文、婉莹。

0: 哎，你知道酒后开车的代价吗？
1: 知道，罚款300，一次记12分，暂扣驾驶证3个月。
0: 我说你知道酒后开车的代价吗？
1: 不是说了吗？还有学习交通安全知识，重考理论。
0: 哎呀，我问的是你知道酒后开车的代价吗？
1: 啊？哦，代驾，代替驾驶。
0: 对的，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恩想喝酒啊，那个叫代驾，晓得不啦？
2: 这里是湖北之声，稍后为您转播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
1: 今天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端午节。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绵延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爱国主义始终是激昂的主旋律，始终是激励我国各族人民自强不息的强大力量。传承端午文化，弘扬伟大爱国主义精神，新时代中华儿女把对祖国的热爱转化为脚踏实地的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奋楫前行。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带您回望从新中国诞生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0: 各地举办多彩活动共度端午节。
1: 端午假期首日，全国迎来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增加运力保出行。
0: 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走进北京，看当地如何贯通产学研，将创新优势更好地转化为产业优势。
1: 瑞士方面发表声明称，原定于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谈判已取消。美国方面要求以色列尊重和平进程。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绵延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爱国主义始终是激昂的主旋律，始终是激励我国各族人民自强不息的强大力量。端午节不仅承载着历史悠久的民族文化，更蕴含着永恒不变的爱国情。传承端午文化，弘扬伟大爱国主义精神，新时代中华儿女将个人理想同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把对祖国的热爱转化为脚踏实地的奋斗，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续写新篇。
2: 碧水扬波，龙舟奋楫，端午佳节，祖国大江南北处处上演百舸争流的壮阔景象。流金龙头破浪前行，龙舟健儿挥桨争先，尽显奋勇拼搏、开拓进取的民族气魄。
3: 划龙舟呢，讲究的就是一个旗帜，心齐、肯拼、不怕累、不服输，老祖宗留下来的这股劲，我们得接住。
2: 传承千年的端午民俗，承载着浓郁的家国情怀和丰富的精神内涵。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引用屈原名句，他鼓励干部职工，没有不可能的事情，就要有这么一股劲儿。正像屈原讲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风雨无阻，勇敢前进。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民族精神，指出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爱国主义精神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心中，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总书记深刻阐明，五千

0: 多年来，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经受住无数难以想象的风险和考验，始终保持旺盛生命力，生生不息，薪火相传，同中华民族有深厚持久的爱国主义传统是密不可分的。他强调，当代中国爱国主义的本质就是坚持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高度统一，要求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家国情怀，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让每个人每个家庭都为中华民族大家庭做出贡献。
1: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弘扬家国情怀、爱国主义精神的系列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新时代爱国主义与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内在统一的本质要求，将中华优秀传统家国情怀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全过程，起到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关键作用，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汇聚万众一心、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0: 厚植爱国底色，夯实精神根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引领推动下，我国不断建立健全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体系，隆重颁授至高荣誉，推动全社会崇尚英雄、捍卫英雄、学习英雄、关爱英雄，让爱国主义精神薪火相传。
2: 国家这么隆重地表彰我们在平凡工作岗位上的奋斗者，这既是对我们这一辈子的付出的肯定，更是想告诉我们全社会，只要默默的奉献，国家呢都看得见，人民都记得着。我这一辈子啊，就是扎根在纺织厂，听党的话，跟党走。希望年轻人要珍惜现在这个好时代，把爱国情、保国志涌入到每一天的工作里，
0: 涵养家国情怀，引领时代新风。坚持以文化人、以德育人，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地生根，全社会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形成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把爱国主义教育全方位融入育人各环节，让爱我中华的种子浸润心灵，植根心田。福建长汀中富村是红军长征的出发地之一，当年3000多闽西青年从这里走上革命道路，留下了父送子、妻送郎、兄弟争当红军的动人故事。
3: 这是红军桥、廊桥柱子上的刻痕线，这个就是丈量身高的一个标线，大概1.5米左右，是一把步枪加上刺刀的高度。当年许多的年轻人甚至小孩子渴望参军报国，就在这个桥上，即使身高不够，也想尽办法垫起脚，争抢着报名。守初心是为了更好的望未来，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让爱党爱国深深地扎根在孩子们的心底。
0: 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新征程上，无数奋斗者把个人奋斗融入国家战略，用实干担当诠释新时代的爱国主义。从平陆运河通航倒计时100天的百日攻坚，到帕米尔高原海拔3700米风电项目全容量并网的最后冲刺，从三峡水运新通道破土动工的隆隆击声，到地下管网77万公里改造建设的火热现场，纵览万里河山，奔涌律动的是千行百业奋勇争先的蓬勃朝气，也是民族复兴阔步前行的时代风华。千帆竞渡，百舸争流，奋进155，亿万中华儿女把个人奋斗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戳力奋发，勇毅前行，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懈奋斗。
4: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文章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14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对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对于更加广泛的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意义重大而深远。
5: 经过28年的浴血奋斗，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胜利，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从此

0: 开启了新纪元。今天的建党105周年系列节目《伟大征程》，就让我们一同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1: 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纪念馆前，新中国从这里走来几个大字格外耀眼夺目。纪念馆内一件件饱含红色回忆的革命文物，带领人们穿越时空，追寻历史足迹。70多年前，党中央在中国革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指挥人民解放军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中国革命即将迎来在全国的胜利。1949年3月，毛泽东带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踏上进京赶考之路，开始筹建新中国的步伐。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新中国的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北平为首都，并改名为北京，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10月1日下午，首都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庄严宣告新中国的诞生。雄浑激昂的国歌响彻长空，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们纵情欢呼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迎来了历史新纪元。新中国成立之初，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党领导全国人民迅速开启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工农业生产、建设新中国的伟大进程。就在国家情况取得基本好转的时候，一江之隔的朝鲜内战骤然爆发，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战，并派遣第7舰队侵入台湾海峡。与此同时，美军不顾中国政府一再警告，悍然越过38线，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新生的共和国受到严重威胁，保家卫国，守护和平。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历经2年09个月的浴血奋战，赢得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捍卫了新中国安全，彰显了新中国大国地位。新中国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中站稳了脚跟。1953年起，我国第一个5年计划开始实施，标志着系统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开始。到1957年，一五计划全面超额完成任务，其中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128.6%。曾经连铁钉和火柴都要进口的中国，有了自己的航空、机床、汽车和电子工业，我国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
2: 端午佳节，大江南北龙舟竞渡，粽叶飘香，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品味传统文化，感受家国情怀。
1: 赛龙舟是端午节最具代表性的节庆活动之一，湖南岳阳汨罗江上鼓声震天，浪花飞溅，大家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端午龙舟文化薪火相传。
3: 我们从小就在汨罗江河边长大， 屈原的这种爱国精神跟家国情怀一直深深地影响着我们。参加这个龙舟比赛，我们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把这个精神一直延续下去。
1: 今天，2026年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恩阳站圆满落幕。这场国内顶级龙舟赛事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54支队伍、1100余名运动员劈波斩浪，同场竞技。本届赛事还迎来一群特殊队员，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运动员代表与当地青少年携手首次实景挑战划龙舟，并参与捡路、物资发放等赛事服务工作，还在赛场外体验了包粽子、打糍粑、皮影戏等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龙舟飞驰，百舸争流，一场场龙舟赛精彩纷呈。地处福江、琼江两江交汇处的重庆铜梁，碧波荡漾的江水与疾驰的龙舟绘就出一幅人水相融的生态画卷。广东佛山的蝶轿龙船漂移正式开赛，25米长的大龙船在蜿蜒狭窄的河道里上演水上绝技，600多米的赛道连拐6道急弯，当地在狭窄河冲中竞渡已有500多年历史。夜赛龙舟竞逐浪，福建福州三溪村的夜赛龙舟习俗已传承数百年，大家白天外出劳作，晚上闲暇时挥桨竞渡，别有滋味。艾草青青，粽叶飘香，贵州丹寨金泉街道的异地搬迁群众欢聚一堂，大家包粽子、话家常，共叙邻里情。安徽无为市刘渡镇的包粽子比赛拉开序幕，村民们翘首翻飞，把对生活的甜蜜祝福包进粽子里。今天，香港举行赤柱国际龙舟锦标赛，超过180支龙舟队伍及数千名运动员参与。今年端午节，香港特区政府持续以传统加创新模式推广文旅盛事。澳门国际龙舟赛的压轴赛事国际龙舟邀请赛和大学生邀请赛今天在澳门南湾湖水上活动中心举行，来自全球各地的多支龙舟队同场竞渡，全军各部队结合驻地实际开展了赛龙舟、拔河、吊粽子、投掷水壶等精彩丰富的趣味活动，驻地群众也来到了军营，与官兵围坐一起洗粽叶、包粽子，感受军民鱼水情谊，共度端午佳节。
0: 端午假期首日，全国出行迎来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增加运力的同时，还加强多种运输方式的衔接。
1: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量超1970万人次，为端午假期最高峰。北京至济南、太原、上海、呼和浩特、广州至南宁等热门区间客流较为集中，多地热门景区迎来客流高峰。交通部门根据客流动态，增加公交、出租车运力，加强景区与高铁站之间的接驳保障。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预计达4420万辆次，是3天假期中最高的一天。北上广深、成渝等各大城市的出城方向车流比较集中，受持续降雨影响，安徽、江西、广东、广西等多省份的交通部门提前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增配道路巡查力量，最大限度保障道路通行安全。今天，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四大城市群间航线较为繁忙。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35亿人次，同比增长1.9%。
2: 北京拥有丰富的教育、科技、人才资源，如何将这种创新优势更好地转化为产业优势？来看记者在北京的调研。
4: 自主给植物浇水施肥的 AI 智能体，既会包粽子做早餐，又会打螺丝的机器人。在北京中关村 AI 北纬社区，一群活力满满的年轻人正在将100多个人工智能家的想法变为现实。陈凯也是其中之一。让记者没有想到的是，他既是这家企业的创始人，也是北京中关村学院的导师，而企业的技术人员近一半是他的学生。他告诉记者，活力不光来自 AI 北纬社区，还来自这条连廊的另一端。
5: 从这个北纬社区出来呢，只需要3分钟，经过这个连廊就可以到达我们学校。上午呢，同学们在公司研发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下午就可以回到学院，回到实验室，和同学们和老师们进行交流探讨。
4: 一头牵着产业，一头连着学校的，不只是能看得见的这条连廊。作为新型教育科研机构，北京中关村学院由教育部和北京市共同设立，学生全部从北京大学等31所共建高校的博士生中选拔，专门培养人工智能与交叉学科领域的领军型人才。学生的入学要经过一场特殊的遴选，12小时内做出一个 AI 创新项目，重点发掘具备动手解决真实问题能力的学生。
5: 同学们入学的第一天就让他们进入到项目里面去，发现自己应该去学什么事情，就会去主动的去寻找要学的这个知识。这是我们北京中关村学院项目制培养的一大特色。
4: 学院的课程也紧跟产业一线，内容得是过去3到6个月的最新知识。采访中，记者碰上了一堂 AI 共创课，老师就是来自一家科技企业。
6: 请来的老师呢，都是来自其他公司的联创或者是首席科学家，然后他们的话其实会有这种实际产业中遇到的问题，然后来讲给我们，在一般高校里比较难碰到的。
4: 学院还鼓励老师学生当企业家，不仅有经费支持，还有产学研创投的辅导，打通产业需求到技术攻关，人才培养到企业孵化，科研成果到市场应用的转化链条。
7: 我们一共有大概120个科研跟产业相关的这个项目，我们希望能够更加全方位的来去支持协助学生们，把他的可能一开始很稚嫩的想法慢慢的孵化，最终能够进行产业落地，
8: 形成了类似于我们像开在学校里边的孵化器，他们像开在这个孵化器里边的学院一样，这样一个融合共生的状态。
4: 眼下，北京不仅在

0: 创新举措，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
1: 带来的巨大机遇。
0: 在最近举行的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上，这家跨国公司负责人给记者现场展示了几款热门应用产品。作为高纯氧化铝、活性氧化铝材料的提供商，企业的产品在中国被广泛应用到新能源汽车、半导体、电池等领域。强劲的市场需求让企业持续增资扩大产能。
2: 今年年底，我们在中国的第四座生产工厂将正式投产，工厂投资总额约2500万美元，全线产品产能将实现翻倍。我们还会继续投入前沿技术与研发设备，不断优化面向中国市场的产品。
0: 跨国公司不断深度嵌入中国产业体系，目前我国实际使用外资已连续16年超1000亿美元。最新发布的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显示，2025年跨国公司对华研发投入占跨国公司全球研发总投入的14.3%。中国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领域新设立的外资企业达1.4万家，同比增长27.2%。
3: 中国发展非常快，在很多方面已经处于领先地位，无论是机器人、电动汽车还是半导体的一些领域，我们几乎所有业务单元和事业部都在中国设有创新中心。
4: 中国大力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如今我们的农机不断搭载电气化部件向智能化升级，我们会持续加大研发，并向中国市场引入高端农机产品。
0: 今年前4个月，有超过3000家外资企业追加在华投资。我国持续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开放，鼓励外商投资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等领域，让更多外资企业共享中国发展新机遇。
5: 我们相信，随着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文化、旅游、创意产业和数字技术领域正涌现出令人振奋的机遇。
6: 每次来到中国，我都为这里日新月异的变化速度和卓越的发展质量感到振奋与鼓舞。过去2-3年间，我们在中国投资了60亿元，目前这一进程还在继续，因为中国是我们深耕发展的理想之地。
1: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7: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5部门联合发布通知，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这次共有155款新能源汽车下乡车型，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中央网信办6月18号起开展为期3个月的清朗整治账号名称信息乱象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名称冒充、身份伪装、夹带违规信息、名称信息黑灰产等4类突出问题，督促网站平台严格落实主体责任，进一步完善账号名称信息全流程管理。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日前在浙江杭州揭晓。本届金猴奖共有来自中、美、法等20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000部原创动漫作品参赛，最终《罗小黑战记2》《中国奇谭2》等36部作品获奖。今天是端午假期第一天，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1号，长江中下游一带持续多雨，多地雨势强劲，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广西、江西等地部分地区将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国家防总针对江苏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缅甸总统敏昂莱的专访。敏昂莱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表示愿巩固包波情谊，推进缅中命运共同体建设。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瑞士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说，原定于当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谈判已取消。伊朗官方对此暂未回应。

0: 据黎巴嫩媒体报道，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谈判的行程。美国白宫发言人18号称，因后勤问题推迟了美国副总统曼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美伊双方即将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尚未最终确定。针对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中有关各方必须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停火的内容，万斯18号表示，以色列必须尊重这一和平进程。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8号说，以军将根据以色列的安全需要继续维持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存在。以军今天称，18号和19号继续在黎南部多地打击黎真主党目标。据黎巴嫩媒体报道，以军对黎南部最新一轮袭击已造成至少16人死亡。美国中央司令部18号说，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封锁，美军舰艇将继续驻留该区域，以确保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各项条款得到遵守。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18号发表声明说，根据谅解备忘录，相关船只需向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申请，并按照指定航线和规定时间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这里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南岸，而我们此次重返霍尔木兹海峡已经能够感受到当地的情况正在发生变化。首先是我身后的这一片海域，半个月前这里滞留了上百艘的船只，而我们今天看到停泊船只的数量已经有所减少。我们现在在往这个朝向伊朗的这个方向看啊，这是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主航道。我们现在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有2艘大型商船正在缓慢地通过海峡。
0: 18号的卫星图像显示，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较前几日有所增多，但通行量仍维持在低位。
2: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防长会上表示，美国将对其在欧洲的军力部署情况进行审查，目的是要求欧洲自身承担本地区常规防务的主要责任。他还批评称，在美国近期的军事行动中，部分北约盟友未向美军提供基地使用等便利，这些做法是可耻的。北约秘书长吕特当天称，北约多国防长一致同意投入更多资源，加强跨大西洋防务合作。日本总务省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五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为113.0，同比上升1.4%。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57个月同比上涨。
2: 天地悠悠，端阳如旧，丹心耿耿，浩气长流。
3: 莫问屈子在何处，在浪花，在心头，在每一个捧起粽子、念起家国的时候。
2: 节目的最后，我们走进广阔天地间，感受端午文化，感受着穿越

0: 悔的气节，从此端午便多了一份沉甸甸的爱国主义情怀。端午的节俗丰富多彩，赛龙舟，插艾叶菖蒲，吃粽子，佩戴香囊等，一个节日容纳如此多的仪式与寄托，就像一条文化的长河，从千年的鼓声里流淌而来，向着万家灯火处流淌而去。端午，愿这条文化长河生生不息，愿我们顺遂安康。
1: 北京时间19:30，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3: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魅力乡村节目。
4: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件第22届冬病夏治第1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超大型活动，从即日开始，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买5瓶送100粒，买10瓶送220粒，买20瓶送48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02787338911。
5: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3: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葛仙米，一种传承千年的药食同源本土特色农产品，如何让它走出更加广阔的市场？湖北的鲜花如何成为花都昆明的座上宾？今天的三农新鲜事，我们来关注鹤峰为葛仙米圈定保护区，深山软黄金全链升级，错峰补供应鄂州50万只鲜花，直供昆明斗南市场。三下看三农，我们来看太阳能杀虫生物防治全覆盖，英山打造生态农田茶园，一亩鲜菜产值过1万元，汉川庙头黄花菜重焕产业生机。在钟祥，三代移民包粽子，粽香凝聚柴虎乡情。在石首，一尾回鱼游出致富路。今天的走进乡村看振兴，我们来聚焦钟祥柴胡三代移民共包端午粽，星火更续家国移民情，擦亮中国长稳为之乡的招牌，石首以全产业链实现生态富民双赢。
2: 新农事新看点，三农新鲜事。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被称作食材软黄金的葛仙米，是营养价值超高的珍稀食用蓝藻。依托独特的生态条件，恩施鹤峰将葛仙米作为重点产业打造，通过标准化种养、产品创新、三产融合等系列举措，让深山真味走出大山，畅销市场。来听湖北台记者李亚敏、肖璇，建设台鹤峰台记者的报道。
6: 近日，鹤峰华龙半岛风情街悄悄出圈，街上的奶茶店把当地特产葛仙米融入到甜品中，独特的弹润口感圈粉不少食客。
7: 贵州遵义消费者冷丽，
8: 第一次吃到这个葛仙米，感觉口感特别的 Q 弹有嚼劲。
6: 富含蛋白质、氨基酸的葛仙米曾是鹤峰人招待贵客的传统美食，如今

0: 今这颗小小的绿珍珠变成了甜品配料、啤酒、护肤面膜，不仅有丰富的加工产品，鹤峰还打造了葛仙米庄园科普博物馆，走出了一条三产融合的发展之路，年产值超4000万元。而支撑这条产业链的是鹤峰守护种植环境、统一种植规范的扎实行动。上世纪90年代，鹤峰县走马镇曾因生态破坏，葛仙米产量骤减。为保住这块国家地理标志招牌，当地划定保护区，整治水土，完善污水设施，实施核心产区全流域水源地综合治理工程，通过整治土壤、土地流转和保底回购等举措，持续扩大葛仙米种植面积。
1: 恩施州鹤峰县走马镇农户张军：
2: 我们水田里面呢，每年撒那个有机肥和那个土壤调理剂，就让我今年的收的那个葛仙米啊，涨了20%。
0: 为了打造集中连片、标准化种植的产业格局，2022年至今，鹤峰县投资4亿元，打造覆盖7个村的葛仙米和水稻共生的产业融合示范带。目前，鹤峰葛仙米种植面积达3000多亩，今年上半年天然葛仙米采收超3万斤。而在全国天然优质葛仙米市场，鹤峰葛仙米占比超60%，同时包揽全国65%的出口份额。
1: 恩施州鹤峰县新鹤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玉红：
3: 现在整个市场已没有天然葛仙米的后期补货，整个市场呈现出供不应求的状态。
1: 恩施州鹤峰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卫华：
4: 把鹤峰啊建成中国葛仙米的产业的研发基地、交易中心、创新高地，进一步擦亮中国葛仙米之乡的金字招牌。
5: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云南昆明斗南是亚洲最大的鲜切花交易市场，全国每10只鲜切花就有7只是来自这里。而今年开始，产自鄂州梁子湖畔的鲜花却反向向斗南供货，它是怎么做到的呢？来听湖北台记者苏潇、刘璐、全胜、实习生涂承志的报道。
6: 初夏时节，鄂州梁子湖区沼山镇吴都花卉生态园里，大飞燕、小飞燕、非洲菊等20多个品种争奇斗艳。这些花几个小时后就能送到全国各地，快递单上的目的地昆明是重要一站。
1: 鄂州吴都花卉生态园负责人金辉华：
7: 我们非洲菊就差不多走了几万扎，市场的需求量特别大。
6: 13年前，金辉华还在上海做花卉生意，每次进货都要跑昆明斗南。一次回乡，他看到村里大片撂荒地，心头一动，与其在外卖花，不如回家种花。从20亩起步，如今基地已扩展到1000多亩。当地富硒红土种出的花，花型饱满，花期长。他打定主意，把梁子湖的鲜花卖回斗南去。可斗南市场的门槛不低，金辉华的突破口是错峰。
1: 鄂州吴都花卉生态园负责人金辉华：
7: 那边有一些极端天气，稻子人他们的有些品种的短缺，刚好我们这边有，我们就会往那边输送。
6: 云南产区每年雨季和低温期都会出现季节性缺口，而那时鄂州正值盛产期，因此金辉华的鲜花顺利补位斗南。但要保证供货的稳定，金辉华选择主动出击，他引进洋桔梗、大飞燕等20多个紧俏品种，去年一口气新增50多个大棚。梁子湖区还在露水电上给予支持。
1: 鄂州市梁子湖区沼山镇党委副书记何炼：
8: 电网的改造提升，田间道路的连通，水利灌溉的改造来进行支持，我们跟银行来对他这个创业贷款的贴息。
6: 依托鄂州花湖国际机场的货运枢纽加顺丰冷链基地，鲜花48小时内可直达全国。正是凭借这样的天时地利，目前梁子湖区已累计向云南反向销售鲜花超过50万只。
5: 夏收过后，田间秸秆处置曾经是农业生产中的突出难题。实验丹江口市蒿坪镇探索秸秆资源化利用新模式，通过专业化加工，将废弃秸秆转化为优质有机肥，让田间废弃物变身农田营养土，实现了生态增效、农业增收、乡村增绿，走出一条绿色循环农业发展新路。来听实验台记者张军、丹江口台记者周鹏的报道。

0: 近日，记者在丹江口市蒿坪镇卢嘴村的湖北农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看到，田间收割后的秸秆被统一回收，集中运输至厂区，经过一系列标准化工序，在专业工艺的转化下，彻底褪去废料属性，摇身变为绿色有机肥料。湖北农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胡航：
1: 我们以畜禽养殖污染、废弃农作物、秸秆等有机原料产出具有各种有机肥料和生物杀菌剂，目前每年可以处理畜禽粪便、农业废弃物50000余吨，回收辐射丹江大部分区域，年产30000余吨有机肥。
0: 据农业技术人员介绍，秸秆有机肥富含氮、磷、钾及多种微量元素，有机质含量高，肥效温和持久。与传统化肥相比，秸秆制作的有机肥能够有效改善土壤板结、盐碱化问题，提升土壤透气性和保水保肥能力，活化土壤微生物，持续改良耕地土质。不仅如此，秸秆回收利用项目的落地还彻底解决了农户秸秆处理的后顾之忧。通过市场化回收机制，农户田间废弃秸秆实现应收尽收，变废为宝。丹江口市蒿坪镇卢嘴村村民刘金华：
2: 然后我们的这个也不要收，也没得这个地，我们的有个有机肥厂给他打个联系电话，人家叫这个拉走，给我们点化肥，我觉得很不错了。
0: 秸秆循环利用模式构建了农作物种植、秸秆回收加工、有机肥还田、绿色种植的农业绿色闭环产业链，不仅破解了秸秆处理难题，盘活了农业废弃资源，更打通了生态保护、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乡村美化的共赢通道。丹江口市蒿坪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郭鑫：
3: 下一步，蒿坪镇将持续推广秸秆资源化综合利用模式，不断优化加工工艺，扩大回收规模，完善产业链条，加大绿色农业技术推广力度，持续推动农业废弃物循环利用、深耕生态农业发展之路，以绿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全力书写农业高质高效、乡村一举一业、农民富裕富足的乡村振兴新篇章。
4: 汇丰合唱，阡陌奔忙，田间一片欣荣景象，三下看三农。
5: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绿色是现代农业的鲜明底色，也是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坚实底气。近年来，黄冈市英山县大力推广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从水稻到茶叶，从物理诱杀到生态调控，既守护了农业生产安全，又推动了农业生态绿色转型。来听黄冈台记者陈鑫、英山台记者周玉鑫的报道。
6: 这几天，在英山县红山镇满西坪阡亩粮种场，连片的水稻田里绿意盎然，当地农技人员正在检查太阳能杀虫灯和信诱捕器的运行状态。英山县农业技术促进中心植保站站长、高级农艺师段巧芝：
7: 我们每30亩稻田安装一台太阳能杀虫灯，每亩稻田再安放2套信诱捕器，既稳产量、稳收成，又减少农业面壤污染。
6: 作为当地水稻病虫害统防统治与绿色防控融合核心示范区，该基地全程采用物理诱杀绿色防控模式，水稻田间绿色防控工作扎实推进，生态茶园绿色治理同步提质增效。湖北智顺茶叶股份有限公司的生态茶园作为首批100个全国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示范推广基地，绿色防控早已覆盖到茶园的每一个角落，实现了茶园病虫害的可持续治理。英山县农业技术促进中心植保站站长、高级农艺师段巧芝：
7: 在茶叶上，我们重点采用理化诱控、生物防治、生态调控、科学用药四大绿色防控技术，从源头减少害虫的基数，全面保障英山的茶叶绿色安全优质。
6: 据统计，2026年英山县已建立茶叶病虫绿色防控示范基地6个，核心示范面积16500亩，辐射带动16.8万亩，茶农平均每亩增收800元左右。目前水稻绿色防控正有序试点推广，成效初显，全县主要农作物绿色防控覆盖率平均达到60%以上。 英山县农业技术促进中心植保站站长、高级农业师段巧芝。
7: 物理防虫技术的现代化绿色植保设备，安全环保，节能免维护，助力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
5: 眼下汉川市庙头镇的黄花菜迎来了采摘季，今年当地通过流转闲置土地、自建种植和电商销售，让当地的老牌特色产业焕发新活力。来听孝感台记者熊庆勇、汉川台记者燕一鹏的报道。
8: 汉川庙头镇黄花菜种植历史悠久，是极具本土特色的传统农业产业。长期以来，全镇以农户零散种植为主，地块细碎，管理粗放，难以形成连片规模，农户独自加工，线下零散售卖，收益不稳定，利润微薄，群众种植积极性逐年下降。当地曾经红火的黄花菜产业逐步陷入发展瓶颈。当地农户王艳艳：
9: 以前大家都是零零散散种一点的，做不成气候，也赚不了几个钱。
8: 为盘活乡村闲置土地资源，打破黄花产业发展僵局，当地通过集中流转村内闲置撂荒农田，整合碎片化土地资源，统一规划，统一管理，打造连片黄花菜种植基地。按照今年长势测算，一亩地可采摘500斤新鲜黄花菜，当前市场售价20元一斤，经济效益十分可观。湖北宜顺源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王东波：
10: 由种到种植，我们现在经过2-3年时间，我们这个黄花现在今年有产量，可以通过产品铺上市场销售。
8: 在标准化基地稳步发展的基础上，黄花菜产业带动富民成效逐步显现。合作社规模化种植需要大量人工采摘加工，吸纳了不少当地劳动力就近务工，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就业增收。当地农户王艳艳：
9: 我们现在的合作社统一流转土地，把我们本地的老产品走起来，不仅盘活了荒地啊，也让我们农民工啊带到了实惠。
8: 如今依托合作社流转土地、规模化种植、传统工艺提质、电商渠道拓销的发展模式，汉川市庙头镇沉寂多年的传统黄花菜产业正稳步回暖。该镇将持续支持合作社扩大种植规模，做强线上品牌，深耕传统三花特色产业，持续以特色农业赋能乡村振兴，带动群众持续稳定增收。
4: 展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新画卷，走进乡村看振兴。
5: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节目。2026年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通水12周年，也是柴湖移民搬迁60周年。端午之际，钟祥市柴湖镇开展了纵情端午爱满柴湖主题文明实践活动，将端午的民俗传承、便民惠民服务、困难群体公益帮扶这三者有机结合，移民乡亲齐聚现场，续乡情化变迁，传承弘扬奉献担当的移民精神。来听青门台记者谢安平、甜甜的报道。
11: 今年80多岁的陈桂香是大柴湖第一代移民。50多年前，20多岁的她随父辈从河南西川迁至钟祥大柴湖，一住便是半个多世纪。如今儿孙满堂的她，思乡之情愈发浓烈。自柴湖举办移民端午包粽子大赛以来，她便决心把老家带来的手艺传承下去。钟祥柴湖移民陈桂香：
12: 我都搞三回三节了，好久来玩玩呐，来看看呐，跟我们聊聊天啊，高兴高兴。这门儿他们每年子他们我来不了，我交给他们，叫他们来，年轻人来。我来得了我还来。
11: 在活动现场还有不少移三代。作为幼儿园老师，张梦梦见证了移民生活从艰苦创业到如今美满幸福的巨大变迁。他表示要把移民精神讲给孩子们听，激励大家把新家园建设得更好。钟祥柴湖居民张梦梦：
13: 我们从60年代搬迁过来嘛，我们每年都会搞这样的传统节日。然后每年呢5月初4的那一天，我们就会准备这些粽叶，还有彩绳，还有糯米，提前把它包好，然后等5月端午那一天能吃。积极参与家乡的建设与奉献嘛，奉献自己的一份精神。
11: 据了解，柴湖移民包粽子大赛已连续举办3届，如今已成为当地凝聚人心、传承文化的特色品牌。 这次活动还同步设置了文艺展演、公益义卖以及义诊义检等服务。移民们亲手包好的粽子将由志愿者送往镇上的困难群众家中，让爱心随粽香一同传递。

0: 钟祥市允能社工服务中心项目主管全公涛。
1: 一方面，我们通过包粽子比赛、民俗展演等形式，传承端午文化，留住移民乡情，让舍家为国、团结奋进的移民精神薪火相传。另一方面，我们融入义诊、义检、公益义卖等便民服务，践行公益大家一起来的理念，增进邻里和睦，共建和美乡村。
2: 长吻鲔俗称江团肥头鱼，是长江珍稀特色鱼种。依托中国长吻鲔之乡的金色名片和全国唯一国家级长吻鲔两种繁育核心优势，石首市创新生态养殖模式，健全全产业链条，实现了鱼种两种化、产品优质化、产销一体化、产业高效化，走出生态保护和渔业富民协同共进的特色水产高质量发展道路。来听荆州台记者胡刚的报道。
3: 在石首长吻鲔生态放养白羊湖基地，渔民正在查看长吻鲔的生长情况。即将到来的七月份是上市的高峰期，凭借绝佳的品质，石首长吻鲔成功进入一线城市高端酒店和餐饮机构，成为高端水产标杆产品。湖北江外江生态渔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峰：
4: 江苏、重庆、武汉、宜昌、长沙都设了代理商，这个长吻鲔的代理商，所有的代理商每天都到我们这个石首来，这个运这个长吻鲔。
3: 刘峰从12岁便接触长吻鲔，一辈子深耕这条鱼。他创新探索出鱼塘新养加湖泊放养养殖模式，擦亮石首长吻鲔的特色品牌。
4: 目前在全国来说，我们在湖泊里面能放天养长吻鲔成功的，全国来说我们是首例。先通过农夫的养殖，养殖两斤以后放到湖泊里面，湖泊里面吃小鱼小虾、螺蛳棒果，改变它的整个鲈质的健康度。然后呢，我们石首的长吻鲔，它的外形呢，跟着这种养殖的长吻鲔啊，它是不一样的。它的嘴比较长，然后呢，它久煮不糊汤。
3: 除了优异的口感品质，石首长吻鲔还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比价鱼肚就是取自它的鱼鳔，明朝曾是贡品，是石首三宝之一。可观的经济效益让这条生态鱼变身致富鱼。湖北江外江生态渔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峰：
4: 目前我们的石首有像这样的放养区有3个，面积大概是有4000亩，我们每年循环的出这种长吻鲔，大约是120万斤以上，这个经济价值4000万以上。
3: 位于石首的国家级长吻鲔两种场是全国唯一的国家级长吻鲔两种繁育基地，也是长江特色水生生物种质保护、种苗供应的核心阵地。眼下两种场内人工培育的长吻鲔鱼苗长势喜人，进入了最佳销售与放流阶段。国家级湖北石首长吻鲔两种场厂长张凡涛：
5: 这个鱼啊，是我们今年产的，今年催产的，大概下塘26天左右。现在目前的规格大概是10到6公分，现在的养殖户跟增殖放流一般也就是要这种5公分左右的这种鱼苗。
3: 两种场从源头把控种植质量，依托长江原种资源进行亲本优选，每年可培育长吻鲔水花近1回。两种场还打造农业综合体，建立生态养殖体系，实现鱼苗成鱼标准化、规模化培育，累计带动养殖面积5000多亩，每年供应优质种苗超2000万尾。张凡涛：
5: 并且我这个鱼苗的价格还高于广州的，高于四川的。广州的这个价格，我的这个销售价要比他们的高接近1倍。
3: 目前石首市长吻鲔人工养殖面积5000多亩，年产成鱼150万斤以上。下一步，当地将深化产学研融合，完善全产业链条，持续擦亮中国长吻鲔之乡品牌。
2: 好，以上是今天魅力乡村的全部内容。节目的最后，小磊代表节目编辑文花、节目监制文星，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轻松固力健，夏季补软骨固关节，强身体壮筋骨。超大型活动从即日开始，轻松固力健每瓶173元，买5瓶送6份，买10瓶送15份，买20瓶送36份，另再加。

0: 用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轻松过力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妈，孩子小，外面酷，把他留在家，您就替我们照顾照顾。
2: 张老师，孩子留在学校就劳心你替我们管教了。
3: 二妹，你侄子留在老家，有空啊就替我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啊。
4: 爸爸妈妈可以不要他们替代你们吗？
5: 生活有苦有甜，教育重在童年，父爱母爱不可替代。
6: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老朋友，幸福家园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活动从即日开始，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1: 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
2: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1: 买5瓶送100粒，买10瓶送220粒，买20瓶送48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另外，轻松顾立健和全新明目千里眼贴同步开展超大型活动。
2: 轻松顾立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1: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3: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7-8733-8911，8733-8911。
4: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播出的是《老朋友幸福家园》，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这个时间准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健康节目。今天呢，就是6月19号，是传统的端午佳节。咱们中国人呢，每到这种传统的节日啊，你像端午啦，还有中秋啊、元宵啊、春节啦，大家都会想到第一个叫什么？团圆，家人在一起团聚，这种非常和睦或者是一种幸福的这种场景呢，确实是我们所期盼的。那我们总说人到老年呢，大家都盼着有一种幸福的生活。毕竟我们现在很多老人家在年轻的时候或者在小的时候都是经历了很多比较苦难的日子，那么到了晚年呢，生活条件好了，国家也繁荣昌盛了，那么我们追求幸福，现在就要有一个最重要的核心保障，那就是健康的身体。所以我们这也是节目的一个主题啊，跟大家带来健康的知识，跟大家介绍健康的方法，最终的目的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拥有健康的身体，享受幸福的生活了。所以在这个传统的端午佳节到来的时候，我们这里呢也是衷心的祝愿大家都有健康的身体，能够幸福的过好每一天。尤其是我们的老年朋友们，大家都会面临年龄的增长，身体机能的衰老，然后呢，由于免疫力下降了，抵抗力不足了，身体长期劳累劳损，导致身体机能消耗过大，气血亏虚，再加上各种老慢病的影响，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的功能都会受到损伤，不可避免的会面临一体多病啊。那么这个时候，我就衷心的希望大家通过收听我们的节目，尤其是结合我的讲解，还有我们这么多老用户真诚的分享，能够把我们的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千里眼明目眼贴这些系列产品及时的用上，抓住源头滋养骨髓，让您的气血更足，经络血脉更通，让您的正气更旺，抵抗力更强，脏腑机能得到全面的修复和调养，身体恢复到一种健康年轻的状态。那么希望大家抓紧时间积极的参加我们正在举行的一年一度啊冬病夏治系列优惠活动。活动是非常火爆的啊，大家都在行动，我也希望您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给您周围的亲朋好友，让他们也能够拥有健康。好，记住，了解活动详情，积极的参加活动，都可以马上拨打02-7-8733-8911，8733-8911。好，接下来我们就开通热线。喂，你好，这朋友。
6: 哎，你好，你好，唐
5: 林。哎，你好，您是老朋友还是新朋友啊？
6: 老朋友。
5: 老朋友了、啊。
6: 我是2016年10月份开始吃的、
5: 嗯。哦，好，那把您的收获跟我们分享一下。
6: 我没吃前，那个大便不成形，后来都成形了，
5: 大便什么原因不成形呢？是有肠炎呢，还是怎么呢？
6: 没检查。
5: 哦，就是大便不成形，大便次数多不多呢？
6: 大便次数一天有时要拉好几次。
5: 哦，那也有点多。
6: 嗯。
5: 现在已经正常了，大便成形了。
6: 在这两个驼人都驼不动了，没有劲走路。
5: 哦，人没劲啊。
6: 嗯，吃了这个东西以后，那个人走路有劲也由上面。
5: 啊，腿脚有劲了。
6: 对，腿脚有劲了，走路好像是轻飘飘的，很炫健的。
5: 就是说个玩笑话，原来这个根呐、啊、太浅了，是不是？
6: 哎，在这个风湿关节那个手啊，晚上睡觉起来那个手上的那个关节，它是看不到那个关节上面不是那个皱有皱吗？睡觉以后起来都没看不到。
5: 哦，
6: 把它连成那个墙头，很难摔下去了。这吃了以后那个好多的，后来。
5: 好，就是关节这方面，手啊这方面也应该说整个气血循环畅通了。
6: 嗯，我吃这个保健品级的也吃了好几种，后来每天听你们这听了有好几年以后才买的吃的。
5: 哦，也是反复的甄别了，哈哈，是不是？
6: 哦，听他们里面反馈吗？
5: 对，
6: 再有国医病情嘛，
5: 是
6: 征兆一下去买一点试试吃还可以，
5: 确实不错不错。
6: 现在就减量了，
5: 可以健康了，
6: 减量早两鱼晚两鱼，
5: 就是用的养生常说量。可以。那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6: 我今年63了。
5: 好，确实也替您高兴啊。所以咱们只要好好的滋养骨髓呀、啊、对整体身体素质的提高，全面的恢复人体的年轻态，有非常好的帮助。刚才您说的，尤其大便成形了、啊、说明整个肠道的吸收就比较好，而且腿脚有劲了、啊、人了、啊、就走路啊做事啊也变得有精神了、
6: 啊、
5: 非常好，祝贺您。
6: 谢谢，感谢你们呢、把好产品在广播里面广大群众都受益啊。
5: 关键还是自己选择的好，很多人说实在的，听广播听到好几年还在观望还在犹豫，那不行了。所以我们一定呢要选择有科技实力的产品，这样呢能够让大家更好的收获健康。在这里我也祝贺您。
6: 谢谢，我们是想要买点20盒。
5: 行，那就放心用，坚持巩固，保持年轻态。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6: 我是鄂州的。
5: 哦，鄂州的，贵姓呢？
6: 姓杨。
5: 好的，希望以后呢经常给我们带来好消息。
6: 谢谢，
5: 哎，好，
6: 感谢，
5: 再见啊。
6: 我是打算把它镜头吃下去嘛。
5: 行，坚持用。
6: 好，谢谢，
5: 再见。
6: 好。
5: 喂，您好，
7: 是唐军吗？
5: 是我，您好啊。您贵姓呢，婆婆？
7: 我姓殷呐。
5: 殷啊。
7: 哎，
5: 哦，好，那你也在用我们的产品吗？
7: 我老伴用。
5: 主要是爹爹用。
7: 哎，爹爹用，爹爹的情况就是他服这个药都有9年了。
5: 哦，9年了啊。
7: 啊，他开始是那个什么支气管炎呐、哮喘呀、
5: 肺气肿，
7: 那个咳嗽啊，就是到街上去药店买那个什么克德林呐、哎呦，那吃的真是把胃都吃坏了。
5: 长期吃，
7: 哎，
5: 那是伤胃。
7: 是的。以后他听你的那个讲座，听了10几年了。
5: 哦。
7: 听了以后啊，他就下定了决心呢、去买。2017年就开始买了，他从去年2025年开始又买了那个原黄金。
5: 原黄金，
7: 哎，原来吃的智力宝啊，
5: 活力资源宝，
7: 哎，活力资源宝啊，那个2025年开始就是吃的那个原黄金、
5: 原黄金，
7: 哎，他那个吃那个咳嗽的药啊，把胃也吃坏了，吃饭的时候肚子胀啊、喷呐、
5: 他是在
7: 那以后吃了你们这个产品以后啊，那个胃口也好了，
5: 胃口好了，
7: 吃饭。吃饭以后不那么膨胀了。
5: 那不错，那消化力好，那个胀很难受的、
7: 是的。
5: 他原来那个气管炎呐、哮喘呐、肺气肿啊，严重到什么程度了？
7: 那他咳嗽的时候，每个多月咳，那咳得厉害呀、
5: 就是每个月都发病。
7: 哎，对，每个月都发病。
5: 嗯、
7: 那还只有70来岁的左右的时候。
5: 哦。
7: 那真是那个时候还年轻呐、那都是每个月都有咳，每个多月是到街上去药店去买那个克德林。
5: 那也不是个事啊。
7: 那个、药上面只要他吃3粒啊，他要吃4粒，他多吃一点。
5: 少了压不住啊。
7: 那就是这样把胃吃坏了。
5: 是的，是的。那他当时晚上睡觉能睡吗？
7: 晚上就是咳啊，
5: 晚上也咳，
7: 咳的厉害了，就是坐起来呀。
5: 哎呦，
7: 坐起来踩一下，踩好了再去睡呀。
5: 就咳狠了，这个气都吐不过来了。
7: 对对对对对。
5: 白天走路怎么样了？
7: 现在走路还可以。
5: 啊、不，就原、就是、原来的话走路怎么样？
7: 原来那就是走一下了，咳一下，走一下，咳一下了。
5: 那真是这说个玩笑话呢，就是看着这个人就是个勾着个背弯着个背不停
7: 的
5: 咳，
7: 是
5: 不是？所以咱们总说这个医生叫什么内部自喘啊，内部自喘就是个呼吸道疾病啊，到医院去他都没有特效的方法，了不起对症的什么止咳的药，化痰的药，平喘的药，再就是消炎药，再一狠的就是用激素，
7: 是的。
5: 但这些药长期用的话，当时用能管一下，但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啊。
7: 是的，是的。
5: 所以咱们一再强调，像这个呼吸道疾病的根本是两个方面，一个就是我们讲的叫免疫力啊，你只有提高您的抵抗力，这个病才能够少发。第二个呢，就是要增加我们的肺气，肺气足了，呼吸就畅通，因为肺主气湿呼吸啊。所以咱们活力滋养宝也好，原黄金也好，提高免疫力啊，这是滋养骨髓最重要的一个作用啊。爹爹现在走路啊，包括晚上睡觉啊，都怎么样呢？
7: 都可以，可以，晚上睡下睡得很好，
5: 睡得很好啊。
7: 走路也可以，去转一下
5: 啊，
7: 转个把小时回来。
5: 今年他有多大年纪了？
7: 85快到86了。
5: 哎呦，那这个病说起来十好几年了。
7: 是的，是的。
5: 啊，真是不容易啊。
7: 是的。
5: 这说个话您别见外，能够到85、86有这个状况那也很不容易了，是不是？
7: 是的，是的，是的。
5: 行
7: 谢谢你们的好产品呐。
5: 那您呢，让他好好巩固。
7: 是的。
5: 好好巩固。另外呢，跟他叮嘱一下啊，平时啊能尽量的能做一下这个叫我经常说的叫深呼吸锻炼。
7: 哦。
5: 深呼吸啊，就慢慢的用这个鼻子吸气，然后呢把气憋一下，再慢慢的用嘴把气吐出去，这样加强肺的锻炼，对他以后的病情进一步的恢复就更好了。
7: 好，
5: 慢慢来。
7: 谢谢
5: 啊，这个气要憋一会儿，这样就锻炼的效果就更好。尤其现在夏天呢，正是开展冬病夏治的好季节，让他好好用。
7: 好，谢谢。
5: 那我就祝您老伴更健康了啊，殷婆婆啊。
7: 好。
5: 对了，
7: 谢谢
5: 您是、
7: 啊、
5: 您是属于哪里啊？
7: 我是嘉鱼的。
5: 好的，那一起都保重身体啊。
7: 好，谢谢你，辛苦了啊。
5: 再见啊。
7: 好，再见。
4: 请嘉鱼的朋友特别注意了，24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嘉鱼，为嘉鱼的朋友带去健康和指导。嘉鱼在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欢迎双击旁的听众朋友及时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喂，你好，这朋友。
8: 你好，唐主任，你身体好啊？我是江夏的，我是从收音线府听到那个收音机的，你在讲那个活动呗？
5: 对，冬病夏治的活动。
8: 对，我就听到了，很高兴的。
5: 好。
8: 我原来血压高，又是腰痛，反正老人嘛，一直多病，
5: 问题很多，
8: 腿也疼，腰也疼，到处疼，吃了那金针菇的盐，以后呢那个腰就好些，有时候锻炼呢都动一动还很好，
5: 就是活动起来还比较轻松灵活。
8: 对，我腰椎原来蛮狠，右膝盖原来都是掏完的半月板滑脱，那开刀以后呢还是疼。就没办法，非去开刀了。现在呢已经好了，在屋里做家务事啊，都不需要把轻松固力健。
5: 对，轻松固力健。
8: 早晨一颗，晚上一颗，吃了以后呢，那个慢慢的就消肿了。现在是好了，那个腿子都好了。吃得很好。
5: 所以您看啊，咱们现在很多朋友啊，像您一样腰啊腿啊关节不好啊，通过青松固力健的服用呢，早晚各嚼服一粒，补充关节滑液，修复关节软骨，所以马上就能够感觉、这个关节灵活了，不疼了，活动起来了就特别的灵活，这个就非常好。所以这就是青松固力健呢，为什么现在很多人像您这样都在服用呢，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啊。
8: 对，原来血压都高的200-190都有，低的就是100多。
5: 哦，那很高了啊，200了就很危险了。
8: 就是说的高了就不行了。
5: 是啊，
8: 有时候我是打针啊、通管啊，都做过的。
5: 太危险了，因为高血压、大家都知道，搞不好就中风，是不是？
8: 对，都不需要把那国力资源宝 吃了以后呢，那个慢慢的还稳些，
5: 血压更稳定。
8: 哎哎，我开始低热火的时候，慢慢的就现在都是140，低的都是80几，那都蛮平衡的。
5: 那这就比较理想了，达到80、140了，那就正常了嘛。
8: 就是的，蛮高兴，觉得这个国的自然保已经带到我的路子了。
5: 所以科技进步啊，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好的健康呵护。国立资源宝滋养骨髓，您呢也是能够跟着科技走啊，所以您就有更好的健康保障了。
8: 哎，是的，是的，是的，那就成功了。
5: 祝贺您！
8: 我们现在我就蛮高兴的。
5: 那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8: 今年83了，
5: 哎呦，83了啊，不错。很多时候啊就是这样啊，人上了年纪啊，身体各项指标一定要稳定下来。您说血压正常了，头不晕了，心不慌了，腿脚关节也轻松灵活了，生活了就自然了。
8: 80多岁还有小孩啊？
5: 您还在带孩子？
8: 带孩子还烧火炉饭子啊？
5: 哎呦了，那不错不错啊。当然这是从身体来讲是没问题了啊，但是生活上还是尽量的少做一点，毕竟这么大年纪了。
8: 哪没有上班呢？
5: 所以幸亏您幸亏您有好身体哦。
8: 说的，他们都上班见啊，真的有上幼儿园都不能去。
5: 对对对对对，这很特殊啊。
8: 对对对。
5: 那这样啊，周婆婆在这里祝贺您。那我们这个冬病夏治的活动呢，也在进行当中。
8: 对，在那里你们那个眼贴呢，他买眼贴贴了，现在贴了就很轻松。
5: 那真是好，
8: 看得蛮清楚。
5: 真是好，真是好。您这关节也轻松，眼睛也明亮，头也不晕了。
8: 是啊，
5: 祝贺您。
8: 好，谢谢。
5: 您自己还是保重好，然后呢，时间安排好，有机会呢到我们专营点去参加活动。
8: 经常是。
5: 好，再见啊，祝您更加健康。
8: 好，谢谢。
5: 喂，你好，这朋友。
9: 哎，你好，唐主任。
5: 你好，欢迎你啊。
9: 我们是老朋友了。
5: 哦，老朋友了啊。
9: 我是您的老客户。
5: 嗯。
9: 我今年从吃这个紫黄金到现在有10年了，今年80岁了。
5: 多大年纪啊？
9: 我今年88岁了。
5: 那真听不出来啊。
9: 您听得出来我有这么大年纪吗？
5: 听不出来，听不出来啊，声音很亲切啊。嗯，
9: 我跟您一样，您总是那么青春活力。
5: 那就好，人嘛，咱们就应该有精神，有气色好。精气神是我们的三宝嘛。
9: 哎，对，活力资源宝确实有这个功效啊。
5: 嗯，
9: 因为我也很爱中医
5: 哦，
9: 中医养生，这就是使人年轻的有活力的中药。
5: 对，我们
9: 我的老伴今年90岁。
5: 哦，老伴都90了。
9: 我们两个吃了，
5: 嗯，
9: 走到外面去，别人都不相信我们的真实年龄。
5: 那就很不错了，第一个人这么大年纪能走出去，本身就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收获了。
9: 哎，对对，
5: 嗯，
9: 我老伴90岁了，还每天骑着车子到街上，到处买东西，还回来做饭给我吃。
5: 啊，真是老伴90高龄了，骑车出去转来买东西。
9: 哎，
5: 回来还能做家务做饭，是吧？
9: 饭都是他包了。他是我们家的厨师。
5: 哎，其实这也说明他一个身体健康，另外呢，咱们人到老年也不能说完全闲着，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对身体健康更好啊。
9: 对，要有活力，
5: 对，
9: 就像活力资源宝一样，要有活力。
5: 是的，是的，是的。对，就是这个道理。
9: 有精气神。
5: 哎，
9: 然后呢，我们做起事来呢，器官各方面都运动了。
5: 嗯，
9: 不然呢就会费劲用退。

0: 您说
1: 对
0: 是
1: 对
0: 不
1: 对，
0: 是？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哎，所以我们很信任国立资源宝，也信任唐主任的课。
1: 嗯，
0: 谢谢唐主任。
1: 不客气啊，老人家，那您这二老都这么大年纪了，平时身体状况都怎么样呢？
0: 我们很能
1: 嗯。
0: 把握养生，吃活力宝，然后多喝水，
1: 是的，
0: 把睡眠搞好，
1: 哦，
0: 顺应天时，
1: 是的，那就
0: 日
1: 说，
0: 落而作，日落而息。
1: 那就说您的意思就是说，平时吃的也很规律，睡的也很规律，然后呢，生活时间都安排的就是有
0: 比
1: 规律
0: 较
1: 性，
0: 充
1: 比
0: 实，
1: 较充实
0: 我们
1: 啊。
0: 每天要出去打一场牌。
1: 哦，打点牌啊，那就好，那就好，您看。出去转一转，身体关节也活动了，打点牌的脑也活动了，
0: 对
1: 哎，
0: 了，
1: 这就很好啊。
0: 别人
1: 嗯，
0: 都怀疑我的年龄没有
1: 哈哈哈哈，
0: 那么大。
1: 那是您这个状态，您走出去看到肯定怀疑哪有88岁了，是不是？
0: 对，跟您交流我很开心，
1: 一
0: 谢
1: 样一
0: 谢
1: 样。
0: 国立资源宝，谢谢唐主任，
1: 您老贵姓呢？
0: 我姓刘。
1: 平时每年这个身体体检的话都还好吧？
0: 对，很好，唐主任，您
1: 嗯，
0: 放心，我们挺稳定。
1: 挺稳定啊，生活依然保持得比较好，这就是收获。哎，非常不错啊。
0: 我很注重生活每一天的质量，
1: 可以可以，我觉得您跟老伴啊，健康长寿呢，当然一个坚持用到现在活力资源宝，这最起码都是十几年的历史了。
0: 对，
1: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法。另外一
0: 大概
1: 个，
0: 也有一二十年了，
1: 另外一个，我觉得从您的交流当中能够感受到，您是一个很爱学习，而且对传统中医养生也很认可的一位老人啊。
0: 您的判断很正确，我确实对任何新生事物都很爱
1: 很
0: 好、
1: 爱
0: 好
1: 好啊，
0: 奇，
1: 对。哎，有这个爱好，有这个好奇心，咱们才能够去钻研，才能够不断的去提升自己，这样就不显得衰老，不显得落后了。
0: 对，
1: 哎，非
0: 我
1: 常
0: 与
1: 好。
0: 时俱进，
1: 嗯，可以可以，老人家保重好啊，保重好，向100岁奋斗。
0: 好，谢谢，
1: 哎，
0: 谢谢
1: 对了，
0: 唐主任。
1: 您是咱们武汉的吗？
0: 我是武汉，我们家就住在武汉市中医院旁边。
1: 哦，在汉口啊，
0: 哎，
1: 好。保重好身体啊，老人家。
0: 谢谢，
1: 好，再见
0: 谢谢
1: 啊。
0: 您。
1: 好。
0: 好，咱们再见吧，唐主任。
1: 好。
2: 请武汉市的朋友特别注意了，27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汉口专营店，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武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3: 哎，唐主任你好，
1: 您好，
3: 你辛苦了。
1: 哎，好好，欢迎您，老人家。
3: 辛苦了，辛苦
1: 哎，
3: 了，
1: 不
3: 辛苦
1: 客
3: 了，
1: 气
3: 辛苦
1: 啊。
3: 了。今天在这个电话中啊，跟你两个就见面了，老朋友，老朋友。
1: 嗯。
3: 我和远黄金活力资源宝活了3年了，
1: 啊。
3: 我是沙洋的。你们的专卖店就在沙洋东京菜场正对面建民大药房，
1: 对。
3: 我熟悉得很。
1: 关键呢，咱们老用户到现场还可以和新朋友啊分享经验，互相的交流，这个很重要。
3: 对，好，
1: 那您自己有哪些健康的收获呢？
3: 我跟唐主任回一个包嘛。
1: 哎。
3: 我没有喝这个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我从头上说起来就是有颈椎，脑壳昏，每天早上起来就昏。
1: 哎呀，
3: 第二个我就是这个腰，也不是腰椎，就腰肌劳损。
1: 腰肌劳损。
3: 对，
1: 嗯。
3: 再就是这到下面去了，就是有前列腺增生。
1: 嗯。
3: 再到下面去了，我就是一个那个膝关节。
1: 哦。
3: 脚上呢就是一个痛风。
1: 哎呦，您这从上到下都有问题了。
3: 哎，再就是我这筋膜曲张啊，把裤子卷上了，跟王主任他看，大着你这筋膜曲张厉害得很，一坨一坨，有一坨像鸡蛋那么大。
1: 哎呀，那很危险的，那搞破了就很严重了。
3: 哦，对，主要就是这些毛病，
1: 嗯。
3: 其他毛病没得，也没得高血压。也没得高血脂，
1: 那
3: 是吧？
1: 您通过服用以后，现在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3: 恢复的好得很，
1: 嗯，
3: 都感谢你啊，感谢你啊！我是74岁了，
1: 74。
3: 哎， 现在已好得多了。这个、
1: 那您跟我再具体说一下，您颈椎病原来是头昏，现在已经不昏了。
3: 啊，不昏了。
1: 前列腺呢？
3: 前列腺原来是每次晚上是四次，我现在就好多了。我有时候晚上起来，有时候晚上不起来。
1: 好，
3: 谢谢啊。
1: 那个脚的痛风呢？
3: 脚的痛风，这起码是一年多没发了吧？
1: 好，也稳定下来了啊。
3: 一年多没发了。我们这个生产队的这个小我3岁，当然是改方派的。他痛风上回才在医院的住院都开了1500多块。
1: 哦，您看，
3: 我跟他说，我把这个说明书给他看，我叫他听收音机，每天早上的唐主任讲话录，我叫他听，听了就买这个过来吃。
1: 是，刚才您说那个静脉曲张原来是蛮严重，最大像鸡蛋大。现在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3: 基本上大概是退了60%的。
1: 哦，那很好很好啊，真是替您高兴。您看您从上到下的问题现在一步一步的基本上都解决了。
3: 对，
1: 很好很好。
3: 我俩到海泰屋里种10余亩地，我们8亩平方一亩地，不是国家的这个10亩的，我们这里是统一是8。
1: 哦，那就相当于翻倍了。
3: 哎，我种10余亩地。
1: 10余亩地。
3: 十余亩地就是我俩到海屋里。
1: 哦，爹爹婆婆一起种。
3: 啊，一起种，我得3个儿子都是外县。
1: 好好好。
3: 我开这个15码这个手扶拖就让一般的人过路看到我这个高法都佩服我，都羡慕我。我说的远黄金，我的这样棒，
1: 是
3: 很。
1: 为健康投资啊，这个钱花的值啊，
3: 你有投资你就回报嘛。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您看您有时候您到医院去投资还不见得有回报。
3: 那不行那不行。
1: 谢谢您带来这么好的消息啊，您贵姓呢爹爹？
3: 我姓江，长江的江。
1: 啊，江姐姐啊，保重好身体啊，天气是越来越热。
3: 我长期骑下去嘛。
1: 好，另外呢咱们那个千里眼呢也可以多感受一下。
3: 哦，好好好好
1: 好。再见啊江姐姐。
3: 哦，好，谢谢唐主任，谢谢你。
1: 再见啊，
3: 谢谢谢谢啊，谢谢，再见。再见。
2: 好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请特别注意了，今天19号是端午节，健康服务组依然来到大家的身边。今天19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天门，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400楼街老关区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明天20号周六，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钱江，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原27车站正对面仙鹤堂。后天21号周日，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建立。山机旁的听众朋友，心动一定要行动，千万不要错过了这个最佳的时节，给自己一个重新获得健康的机会。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4: 特别提醒：凡是健康服务组到达的各地服务站，当天前来现场的朋友们，都可以免费体验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感受眼睛清凉舒爽、清澈明亮的效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咨询电话02787338911。
5: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洲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鹤堂，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鹤堂，青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佳音药房，中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荆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6: 53在53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5: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窑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咸宁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碧槽街5号咸宁第4小学对面，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荆州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鹤堂，枝江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当阳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长坂坡盐业公司对面襄阳， 襄城区东街中心医院斜对面万家好大药房，黄冈黄山购物中心正对面弗兰迪大药房，齐春老车站旁亚洲大酒店对面李时珍大药房，团风车站对面益丰大药房，

0: 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7338911。
1: 北京时间20:30，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3: 风雪时与您同行，
4: 坎坷时相伴左右，
3: 爱心有约，给您温暖，让您不惧前行。
4: 爱心有约，给您快乐，让您与爱同行。因为有爱，所以相约，爱心有约。
5: 因为有爱，所以相约。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爱心有约节目，我是逸飞。爱心有约节目是由湖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湖北之声共同播出，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日晚上的8点到9点。欢迎大家下载九头鸟 FM， 搜索爱心有约节目，在线收听或进行回听。那今天呢是端午节，我们在今天也特别为大家带来了一期端午节的特别节目。那作为根植于华夏沃土的传统佳节，端午啊藏着古人顺时养生的生活智慧，承载着国人祈福安康、追思先贤的美好期许，更是历代文人墨客争相吟咏的经典题材。古往今来，无数诗词笔墨定格端午盛景，或抒家国情怀，或写市井风物。而北宋文学家欧阳修的《渔家傲·五月榴花妖艳烘》是为数不多全景式描摹仲夏端午市井风貌的词作，字字清新，句句如画，道尽了农历五月的灵动气韵与端午独有的烟火雅致。词作呢，没有刻意雕琢的宏大意境，只有烟火寻常的节气风情，一字一句皆是流传千年的端午诗意，藏着生生不息的华夏民俗文脉。古人笔下的端午不止于纪念和祈福，更是顺应时节、热爱生活的东方浪漫。爱心有约的端午特别节目下半段呢，我们跟着央视、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和大家一起沉浸式探寻宋词里的端午真貌，解锁传统端午习俗的古今传承。
6: 五月榴花妖艳烘，绿杨带雨垂垂重，五色新丝缠脚纵，金盘颂，生肖画扇盘双凤。正是玉兰时节动，菖蒲九美清尊共，夜里黄鹂时已弄，游蒙松，等闲惊破纱窗梦。欧阳修曾写过两组《渔家傲》词，每组12首，每首词都以月份开头，写的都是当月的节令或者景物。农历五月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日子，那就是端午和夏至。夏至节气到来，意味着炎热的天气正式开始，而总徘徊在夏至前后的端午节也成为了夏天的一个重要标志。欧阳修的这首五月词《渔家傲·五月榴花妖艳烘》就描写了五月的夏日景色，以及五月端午节的风俗习惯。正值端午时节，旅行者笑叔在读过这首词后，被文字中所描写的端午美景深深吸引，于是他与民俗专家王志老师相约在陕西商洛丹凤县的地花古镇见面，一同走进欧阳修词中的仲夏端午。
7: 王老师，
8: 哎，
7: 久等了，
8: 哎，好，
7: 专门在石榴树下等我呢。
8: 对，这个石榴可是端午重要的文化符号。
7: 所以说五月榴花妖艳烘。
8: 对，一般的说从立夏开石榴花就开了，然后这个花期呢就会开很长时间，所以一直到端午

0: 时候开的是最艳的。嗯嗯，今天你到这儿来，我还要送你一个小礼物
1: 啊。扇子吗？
0: 哎，扇子啊。
1: 那感谢王老师啊，在端午节送我清凉。
0: 我们说那个端午赠扇啊，是自古以来的一个习俗，特别说是连唐太宗都把扇子赠给大臣，上头还御笔题写呀鸾呀龙呀凤呀这些字啊。赠扇呢，说折动清风以增美德。哦，所以这就是你这个扇子是助人美德、增人美德的事情啊。哦，
1: 它是不是通那个善良的善？
0: 对，所以你看，朋友之间也赠扇，闺蜜之间也赠扇。嗯，过去皇帝还给大臣赠扇，这成为端午节的一大习俗。嗯，就实际上是送人清凉，送人这种清风啊，是这样的意思。嗯，端午的这个习俗还非常多。嗯，我们边走边聊。
1: 好，走。
0: 对，好。
2: 四心思缠巧颂，金盘颂，生肖画扇盘双凤。粽子是端午节必不可少的美食，而商洛的粽子与其他地方的粽子大不相同，那么其中有何玄机呢？接下来王志老师就带着校书来到了商山脚下的麻地湾村，找到了当地的村民席丹富，请他来做向导，一同去寻找一种特殊的叶子。端午节时值仲夏，山中的草药生长旺盛，古人认为此时采集的草药具有最强的医疗效果。荆楚岁时记中就记载了人们在五月五日采杂药的习俗。校书与王志老师以及经验丰富的向导习大哥，三人临时组成了一支书本旅行采药团，仿效古人端午时节采药的传统，在向深山进发的旅途中一路采百草。
3: 哎，这还有半夏。
4: 半夏，哦，
3: 哎，
4: 这是一个药材吗？
0: 对，三片叶子啊。哎，
4: 三片叶子，
0: 就是，
3: 你看
4: 啊。哦，还真是啊。
0: 对，
3: 它就是三片叶，每一株上边都是三片叶。
1: 嗯，这个其实我们也好找了，以后在山上看到每一株都是三片叶子。哦，半夏。
2: 夏至三后，半夏生，喜阴的半夏开始生长。夏至前后，端午时节也正是采半夏的好时候。除了这些常见的中草药以外，书本旅行采药团还采到了适合在仲夏时节泡水喝的夏火草、蒲公英和车前草，以及端午节必备的主角药草艾草。
1: 我刚才走到这儿还没有闻到爱的味道。嗯，然后大哥是吧，大哥这样一
0: 踩，嗯，踩的时候啊，
1: 这个味道一下子就冲鼻子了。这就是端午的味道。哎，
0: 咱得要一人踩一束捆起来，咱得要挂到门上啊。对，
2: 一路踩过去，竹筐子里都装满了各种草，让人不禁想起了端午节的又一个重要习俗斗百草。南北朝学者宗岭就曾在《荆楚岁时记》中记录，五月五日，四名并踏百草，又有斗百草之戏。但是斗草游戏到底该怎么玩呢？
1: 就是您说的斗草，就是有点像拔老根儿。
0: 这是斗草的一种。嗯，这个就是咱俩直接拿镜对镜来斗，这叫武斗。
1: 比如说我拿一个黄花苗，这个韧性大。
0: 对。
1: 然后您就可以选一个。
0: 那我拿一个那个
1: 千里光。
3: 千里光，
1: 大哥您就是我们的裁判啊，评审啊。
0: 那我估计我要赢吧。
1: 这个手法啊，是不是随自己？
0: 是这样，是这样，十字交叉嘛。
1: 十字交叉，
0: 十字交叉，一块硬卷哈。
1: 来。
3: 一二三。
0: 我这个千里光还是嫩一点，我看着粗得很呀。你看，这就叫武斗。
2: 清代宫廷画家金廷标所画的儿童斗草图，就惟妙惟肖地展现出了一群儿童武斗斗草的场景。画中有的孩子正在寻找坚韧的小草准备比赛，有的孩子已经持草相对准备就绪，还有的孩子正往这边跑，想要加入这场游戏。那么斗草中的文斗又是怎样斗呢？
0: 如果是文斗的话，你看那个《红楼梦》里写的就非常精彩， 《红楼梦》的62回呢，那是贾宝玉的那个生日，也是端午前了。嗯、于是呢，香菱就带了一些这个
1: 丫鬟们
0: 啊，小厮啊，他们在这采集了这个植物以后，药材以后呢，就做这个斗草的这个文斗的游戏。
5: 我有月月红，我有牡丹亭的牡丹花，
6: 我有葡萄季的枇杷果，
7: 我有姐妹花，
8: 我有夫妻会，
9: 从没听说过夫妻会呀、啊。
10: 一见一花为兰。一见树花为会，凡会有两只，上下结花的叫兄弟会，并头结花的叫夫妻会。我这只并头的，怎么不是？
2: 苍松对绿竹，君子对美人，牡丹亭还要对上枇杷季，人对人，草对草，戏对戏，这才叫工整对仗。
0: 所以中国古人的这个非常高雅，这里头还考你的知识素养呀、文学素养呀。我觉得这《红楼梦》这写的特别好，给我们今天我们也斗一斗。
1: 要不我出您来解。我有千里光。
0: 我有车前草。
4: 这个确实。
0: 行车千里啊，车马千里啊，这能对得上啊。
3: 对对对。
0: 意义差不多。
1: 我有黄花苗。
0: 我有马莲草，都是包粽子那个绳事儿，很结实，韧性很强啊。
4: 考不倒王老师了。
1: 我有半夏。
0: 这个我现在栏里没有，但是一般来说半夏对的是长春，你看一个是夏天一半，一个长春。
1: 这个就叫文豆。
2: 因为二人栏中植物只有寥寥几种，所以对仗并不太工整，也不够巧妙。但是在欢乐游戏的同时得到了有趣的知识，这也算是意外收获吧。采了百草也斗了百草，他们要寻找的那种特殊的叶子又在哪里呢？
11: 这不就是个胡叶吗？
3: 对，就是胡叶，这就是胡叶、这就是胡叶树。
2: 胡树主产于中国北部地区，是陕西商洛端午节粽子的传统包装材料。
0: 1000多年前温庭筠他的诗里就写到了胡叶洛山路我一下就想到这个诗了。我觉得咱们今天一下子回到了1000多年前了而且这个胡叶不光是随着诗有名，而且胡叶随着商洛当地独特的这个包粽子非常有名，而且它包出来的是那个大粽子，又大又好
3: 又香。
2: 每逢端午前夕，许多村民们都会上山采摘胡叶。胡树的叶子形状是倒卵形，长15-16厘米，比其他常用来包粽子的箬竹叶、芦苇叶大很多，还有一种特殊的香气。
1: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选一些像这种叶片比较大的？
0: 对，咱们
3: 对叶片大的，
1: 对，
3: 比较厚的，
1: 比较厚的。
0: 这个只有在这山上有，在其他地方还没有了。
3: 对，只有在这山上。
2: 忙活了一上午，校书和王志老师真是收获满满。与习大哥告别后，他们拿着采好的胡叶又回到了地花古镇，来这里找一位包粽子的高手。
0: 到了。对，
1: 这家。
0: 对，这家。
1: 来了。
0: 端午到了，来看看你。
1: 你好，打扰了。
0: 客气。
2: 色心丝缠脚粽，金盘粽，可见古人非常重视端午食粽，不仅用五色心丝捆扎粽子，还要放在描金的盘里盛上，简直是供展览的艺术品一般，让人舍不得吃。而我们今天所吃的商洛地道的胡叶粽，包起来也十分讲究。刚采回来的胡叶还不能直接使用，要用开水将嫩绿色的叶子煮成深褐色，清洗干净，才能拿来包粽子。
1: 大娘，您帮帮我们看看，教我们一下该怎么样包。第一次见到拿这个大叶子来包粽子的习俗。大娘，我们在叠这个叶子的时候，是要把根儿朝里还是朝外？
12: 这朝这儿。
1: 这个朝外。根儿朝外。是这样是吗？然后转着圈把它铺大。
12: 再来一个方向。
1: 往这一侧。
13: 相反方向。
1: 是这样的。
0: 根朝外。根都是朝外的。
1: 叶朝里。
12: 对。
1: 是吧？
12: 对。
1: 铺成了一个大手绢儿。
12: 这个在这里。
1: 哦，四五片。
0: 对。
1: 基本上是一个，你看五角星的形状。然后第二步是要把，这个是糯米吧？
12: 糯米。
1: 糯米铺上去。这个糯米，咱们也是要提前泡过，对吗？因为记得以前包粽子，
0: 粽子都要泡，
1: 都要泡、都要泡好。
0: 还有豆子，你看。
1: 红豆。
12: 这边放这样。
1: 这样两边往里裹。
0: 这跟叠被子一样，我感觉是叠被子。
1: 然后从底下往上是吧？
7: 上面的要往前。
1: 哦，上面的要往下，好的。
2: 选四五片大小差不多的糊叶，叶柄朝外铺开，放上红豆糯米馅料，上下左右对折，包成四角长方形。再用马莲草或者黄花苗紧紧捆绑住，一个商洛糊叶大粽子就包好了。糯米补脾暖胃，红豆降暑解热，在仲夏端午，清香美味的糊叶粽也是非常有效的消夏良方。大家你一个我一个，不一会儿就包了满满一大盆粽子。趁着新鲜，张大娘把刚包好的粽子拿去下锅煮，而另一边等粽子熟的间隙，王志老师又拿出了一个有趣的东西。
0: 这就是中国人发明的最古老的天文仪器圭表。这个底下啊就叫圭。上面呢这一个杆儿叫表。那么你看它的影子啊，就是我们如果说每天我们站到这儿，或者把这个东西立到这儿对着南方，那么这时候你看它的影子啊，一天之中我们的影子肯定是早上是最长，晚上最长，但是中午是最短的。但是如果说光测中午最短的影子，就是当地要在当地要测每天最短最短
1: 啊，
0: 连续测365天，那个最短的正午的那个影子啊，就叫夏至。那么最长的那个影子啊，如果说最长最长最长啊，那一天呢
1: 冬至，
0: 就是冬至。当然这个水，这是一定是水平的啊。如果咱们放到地下啊，我们来看啊，
1: 好，看看今天
0: 它过去水平啊。对啊，
2: 在端午这一天正午12点所观测到的日影已经很短了，与夏至日最短的影子非常接近。炎热的季节阳光炙热，但是人们依旧享受夏日，捕一个知了，捉一只蝈蝈，都成为了仲夏时节的独有乐趣。走进屋里，前方一个大大的竹篓子吸引了孝叔的注意力，这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1: 这个其实我刚才看到了，我觉得特别像那个宫廷里的那种灯罩，包括宋代都会有这样的灯罩，
0: 但是不会有这么长，
1: 一般不会这么长。
0: 要有宫灯的话这么长啊。
1: 对，
0: 这个很长，你看这像什么？
1: 像什么？像个长枕头。
0: 哎，对，你说的这个还真跟这个东西啊。
1: 啊，是吗？
0: 这个就是我们有一个名字叫竹夫人，就是夏天的时候天实在是太热了，即使睡凉席儿，即使是枕凉枕还是觉得热，浑身是汗，怎么办呢？那我们抱上这么一个竹枕这样睡觉，睡觉以后你这至少这两夜之间它没有汗，
1: 散热了，
0: 而且中间是通风的。
1: 对，
0: 而且这个有这个过去是我们古代的诗人像陆游呀，也很多诗人都写过这样
1: 过
0: 说，夏天到了要聘一个竹夫人，就指的这。在《红楼梦》里啊，薛宝钗呢跟大家打灯谜，他就出了一个灯谜。这个灯谜呢是这么说的，说有眼无珠，腹内空，荷花出水喜相逢，梧桐叶落分离别，恩爱夫妻不到冬。有眼有很多眼，无珠没有眼珠啊。然后第二句，腹
1: 中空。
0: 第二句叫荷花出水喜相逢，我们才说是一到立夏是小荷才露尖尖角，就荷花出水了。所以说它我们真正用它的时候是立夏节气，就把它买回来。梧桐叶落分别，这什么意思啊？当梧桐叶落的时候就立秋到了，这时候我们就用不到这个东西了，就分别了。那么夫妻恩爱不到冬呢是啥意思呢？这个东西肯定用不到冬天，那我们这个竹夫人就离我们就放到一边了，远去了。
1: 我现在抱着都不想撒手，真的很凉快。
2: 这边说的正热闹，那边的粽子也热气腾腾出锅了。
0: 太好了，
8: 谢谢阿姨。哇，
1: 有一股香味儿，

0: 软糯细腻，红豆甘甜绵密，再加上胡叶的清香，真是解暑又美味的端午佳肴，让人回味无穷。正是玉兰时节动，菖蒲酒美青春共。在端午佳节，一家人团聚一堂，围坐在餐桌旁，一起吃粽子，喝美酒，这不仅仅是一顿饭，更是一次心与心的交流，一段温馨的家庭记忆。
1: 千年端阳，千年诗情，古往今来呢，无数文人墨客为端午写下了传世诗篇，将夏日盛景、家国情怀、人间期许藏于字字诗词之中。最后的这一段时光，我们来伴着轻柔的音乐品读端午诗词，来感受中式的风雅。彩线轻缠红玉臂，小幅斜挂绿云环。苏轼笔下的端午啊，是市井温柔的烟火气息，是古人细腻浪漫的节日仪式，轻快又治愈。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张建峰的诗句写尽了龙舟竞渡的热烈壮阔，鼓声激荡，龙舟破浪，是盛夏最热血的模样。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的千古名句跨越千年依然震撼人心，那份坚守初心、心怀家国、执着求索的风骨，是端午最珍贵的精神底色。这些诗词写的是端午景致，藏的是人生心境，传的是民族风骨。千年之后，我们再读这些诗句，依然能够读懂古人的浪漫与赤诚，读懂传统节日的厚重与温柔。仲夏伊始，万物向阳，艾草青青，粽香绵长。端午是夏日的序章，是岁月的温柔，是文化的传承，更是岁岁平安的期许。端午告诉我们，生活既有烟火温情，亦有风骨初心，既有平凡日子的柔软顺遂，也有乘风破浪的热血担当。愿这个盛夏清风拂面，平安相伴，愿你三餐温暖，四季顺遂，既有直面生活的勇气，也有守护温柔的底气。愿岁岁端阳，年年安康，愿所有的美好如约而至。再次祝愿每一位听众朋友端午安康，喜乐无忧，向阳而行，不负时光。感谢朋友们收听今天的爱心有约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将将大任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1: 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2: 你能不能修建一下庭院啊？是把街道都挡住了。
0: 哈，这种小事你们自己看着办。我可是做大事的人，才不管这些。
1: 来人了，来人了。
3: 哎呀，怎么这么脏啊，孩子。你怎么不打扫一下屋子，这样如何待客？
0: 大丈夫处事应当以扫除天下为己任，怎么能打扫一间屋子呢？
3: 你连一间屋子都不愿打扫，谈何扫天下？
1: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4: 我错了，这就打扫。
1: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5: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回书说到了高拱和张居正两个人在内阁进行了一场争辩。高拱是气势汹汹，手指着张居正说，张居正袒护张家印。人家张居正啊还真就没在乎。可是就在两个人闹得半红脸的时候，有个太监传了一道旨，说是隆庆皇帝要在文华殿单独召见高拱。高拱心想，好，见了皇上啊，我把这件事儿再跟皇上禀告一番。他气势汹汹的就走了。到了文华殿，掌柜赶快搬来了椅子，又安排小太监给高阁老上了茶水。他让高拱啊先在这当皇上，说皇上马上就到。高拱坐在那儿就开始等上了。刚喝了几口茶水，他冷不丁一抬头，哎呦，他发现了一个秘密。什么秘密啊？内阁张居正的书办，也就是张居正的秘书姚军，匆匆忙忙的打他眼前就过去了。这高拱的脑袋也不白给呀，他心里边一下子就画了一个魂儿。姚军上内宫里边干什么呢？他站起身来喊了一句，那个是不是姚军呐？这书办姚军一回头，哎呦，高阁老，您在这儿呢。高拱一摆手，你过来过来。姚军规规矩矩的就来到了高拱的面前。你手里边拿的是什么东西啊？
6: 啊，阁老啊，这是张阁老给大内冯公公的公文。
5: 公文？什么公文？给冯宝的私信吧。这功夫啊，你看姚军的脸呐，一会儿红一会儿白一会儿黄，姚军可吓坏了。如果这功夫高拱说拿来我看看，那就麻烦了，你不能不给呀。高拱看了看姚军，心想，一个小小的姚军也敢跟我动心计，快去吧。不过呀，让冯公公和你们的张阁老勾搭的时候加点小心，可千万不要让我抓住把柄。哎呦，姚军可下解放了，一回身想跑啊还跑不起来，不想跑还着急，反正啊 加快了脚步，赶快离开了高拱。这姚军走了之后，高拱就琢磨，我刚才和张居正发完火，这姚军就进来找冯宝，难道他们两个背后有手脚，已经勾搭起来了？就凭我高拱现在在朝中的权势和地位，你们两个捏在一块儿，我也没放在眼里。高拱想到这儿，底气足了起来。他又坐了一会儿，就开始等着皇上召见。他等了一会儿，没动静，喝了一会儿茶水，又等了一会儿，哎，就看那个张贵又过来了。哎呀，高阁老，实在对不起，皇上他今天有特殊的事儿，不能召见您了。
7: 啊，
5: 皇上这段时间没临朝，又有特殊的事儿。高拱心里边画着问号，那既然不召见就走吧。他站起身，直接就回到了内阁。到了内阁，他刚坐在那儿，冷不丁一抬头，哟，就看他的管家高福鬼鬼祟祟的往前直探头。高福啊，大大方方进来。
6: 哎，是老爷。嗯，咱们家来贵客了。
5: 贵客？什么贵客？
6: 江南那位邵大侠来了。
5: 啊，他来了。高拱自然自语的就说了一句，现在朝廷是非常时期，他来干什么？来了多少人？
6: 一套人马。住在哪儿了？苏州会馆。
5: 你马上告诉造访，京城遍地都是东厂的小偷，让他哪儿也不要动。今天晚上我单独去会他。高福领命就走了。再说邵大侠这个人是江南一位有名的侠士，他是应天府丹阳人。小时候他父亲就发现他很聪明，想把他好好培养培养，念好书，将来当个大官。可是他天生就是不愿意上学念书，淘起来是没完的。这淘小子有可能就出好的。他家一共哥八个，他呢排在最后，大名叫邵芳，小名啊就叫邵老八。可是老父亲年龄大了，这家业呀得选一个当家人继承自己的家业。最后老爷子就把这哥几个找到一起，给他们出了一道题，谁要能答对了，就把这家里的权利交给他。就是老少家在小哥几个当中要选一个当家人。这位老先生就提出来了，我不希望你们哥几个给我的家业翻多少倍，我给你们呢只出一道题，我看你们谁会败家，谁能败家败得快，我就让他来掌管老少家的家产。这哥几个在心里边就琢磨上了，这老爷子人家都考，谁有本事，谁有能耐，谁能治理家业，可是这老爷子考儿子败家，哪有这么考试的。邵老爷子就出了一道题，每一个儿子给你们2万2银子，让你们在1刻钟之内，也就是15分钟把它消费掉，但是有一个条件，不能扔也不能烧，哎，反正啊让你花费掉。邵老爷子这道题一出，把这哥几个都难住了。你看看邵芳他卡吧卡吧眼睛，
6: 乐了。爹呀，就这么个事儿啊。好，我不用一刻钟，我就是一袋烟的功夫，我就能把这钱花没。什么？2万2银子，你一袋烟的功夫就能花费掉？他点点头，是，没问题。好吧，你说说你用什么方法。少方卡巴卡巴眼睛，太容易了，我用1000两银子就能买一大车，过年放那鞭炮。2万2银子我就买20车，然后啊，我把那一堆一堆摆好，雇20个伙计，一声令下，一根火啊，叮啊当啊，一会儿就没了。哎呦，这可是一个非常新颖的好消费方法，这小子行啊，就是不爱念书啊。好吧，从今以后咱们的家就由你来当。从此之后，这小小年纪的少方就成为老少家的少当家的。老少家那么多的家业都由他来掌管，他当家那简直是瞎胡闹，要是来个耍猴的、唱戏的、打把式、卖艺的，他是满招待呀。山南海北、江南水西，这些方士道士、云游到此的江湖，这些义士都是他的好朋友。一开始你看少方交结江湖这些朋友好像是不务正业败家子儿，可是过了几年，他的家业不仅没败，还成倍的往上翻，是越来越大。这还不算，少方还发现了一个哲理，皇上身边有2个最亲近的人，一个就是那个大内总管，那个太监，另一个就是朝廷的首辅，也就是宰相。这2个人皇上用他们俩是互相约制，我要是能跟他们攀上关系，那我的家业就会更大。俗话说得好，升官发财，穷凶极恶，有钱胡来，这话一点不假。要想发大财，就得靠官府，这官商连在一起才能发大财。邵大侠把这个理儿认准了，他就想方设法接近朝廷这些掌权的人物。你要是想当官，就得和吏部搞好关系，你要是想包点大工程啊，就得和工部搞好关系，你要想做点军需品卖给这些当兵的，就得和兵部搞好关系。反正邵方这个人把官场上这些事儿看透了，谁大谁小，谁管谁，谁听谁的，他了如指掌。邵大侠这个人，你别看他读书不行，其他方面可以说是多才多艺。这小子他不光头脑够用，还有一身好功夫啊。像什么南拳北腿、武当剑、少林拳，他是样样精通。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根槊叉棒、带锤的、带链的，他使起来是得心应手，那功夫练得真叫绝。一开始他当家的时候，就因为他结交这些江湖上的名士，那哥几个从心里往外看不上他。有一天他有个哥哥看他和一些江湖这些混子又去吃喝玩乐去了，在家里就写了一副对联骂他。骂他这句对联是这么写的：赌钱吃酒养婆娘，三折背矣。什么意思？

0: 说他这弟弟当家瞎胡闹，吃喝嫖赌，什么事都干。你看少芳喝得醉醺醺的回来一看，
1: 呵，差一句，提起笔呀，在下边又添了一句：“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以贯之。”这两句话合起来，正好是一副绝妙的对联儿。
0: 这哥几个一看傻眼了，我弟弟是文武全才呀，书念得不好不等于没念过，人家是连家带国一块治。从此之后那哥几个也不管了，反正你有本事你愿意怎么干怎么干吧。后来不光他的家产大，邵大侠这个名字越来越响，不管在官场上在江湖上，一提起来啊，没有不知道的。最后大伙认为他都赶上宋朝那个及时雨宋公明宋江了。再说邵大侠的名气越来越大，办事的本事也越来越大。哎，他就感觉到机会来了。那个时候正赶上朝廷内阁里边徐阶和高拱在争夺首辅的权力，皇上当时为了平衡朝廷的关系，把他们两个同时都撵回老家了。这时候啊，就把李春芳提为首辅。可是李春芳他不是宰相那块料，把话就放出去了，这个位置你们谁看好谁拿去，皇上想给谁就给谁，我还真就不稀罕，你们谁来接我就让位，人家还不争不斗。当时邵大侠看好了有能力接首辅之位的，当时在朝野当中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徐阶，另一个就是河南新政的高拱。徐阶这位啊，要提起来历史上赫赫有名，一代名相。嘉靖皇爷在位的时候有个大奸相叫严嵩，这个严嵩历史上坏得出奇，国家的权力机构变成他自己家的了，他可以批官买官卖官，官场那些职位啊，在他家就是一个商店，谁拿钱谁买呀，什么官职什么价钱。在朝中经营了四十几年，把整个大明王朝搞得是乌烟瘴气。徐阶当时身为朝廷的次辅，使了个鬼点子扳倒了严嵩。这严嵩下台之后，徐阶就当了宰相。徐阶当了宰相之后提起两个后备干部，一个是高拱，另一个就是现在的次辅张居正。他知道啊，一旦自己要是下台，我这两个后备干部到时候不能对我下手太狠。可是谁能想得到，高拱虽然入阁当了次辅以后根本就没领徐阶的情，人家是皇上的老师，你徐阶提我也罢不提我也罢，早早晚晚我得入阁当宰相。但是话说回来，张居正非常感激他，对这位老恩师啊是敬重有加。可是张居正这个人非常有城府，有尖不漏，最后高拱和徐阶斗得两败俱伤，都下岗回家了，只留下了李春芳当临时的宰相。但是李春芳这个人对首辅这个位置还不怎么感兴趣，邵大侠心里边就想，我要是能通过大内的朋友暗箱操作一下，把徐阶或者是高拱扶上首辅之位，就等于靠上了首辅啊。我要能靠上首辅，我就能干更大的事儿，我的家业还能翻番，什么走私盐呐、倒腾西洋布啊，那算什么呢？可以说什么挣钱他干什么呢，谁也不能管他，他能和首辅说上话的。咱就说那胡子高是个贪官，

他送了1万2银票，他就能通过高拱让那个贪官恢复了官位，还能提半格。你看这事儿怪不怪？这天他想好了，备马就直接奔徐阶的老家去了。咱们是简短截说，邵大侠打马就来到了松江县徐阶的老家。到这一打听，很快就找到了徐阶的家。他来到徐阶的大门口一看，呵，高高的大墙，左右的蓝凳是朱红漆的大门，呵，满气派。真不愧为当时的大宰相。他把马拴好之后，上前啪啪啪一扣门环。大人家那门都有大门环，就像门铃似的。不大功夫，就听里边有人问了一句：谁在叫门呢？在下丹阳邵方邵大侠，想求见徐老先生，得先报名号啊。这时候那大门吱嘎嘎就开开了。呵，有打里边出了一个家人：你要见我们家老爷？是啊。你认识我们家老爷？不认识，我是慕名而来。那好吧，请随我来。紧接着邵方就跟着这个家人进了徐阶的家。进了正厅之后，徐阶在客厅里是亲自相迎：这位义士，你要找我？哎呀，您就是徐老先生。正是。我姓邵，我叫邵方，江湖人称邵大侠。徐阶一听这名儿，他有耳闻呐，邵大侠在江南江北那是有一号。哎呦，真是闻名不如见面，见面胜似闻名。一看邵大侠这小伙是满精神，英雄壮士，有请。好，那我就不客气了。邵方大大方方的找来一把椅子就坐那儿了。这位壮士，咱们素不相识，你找我究竟有何贵干呢？老人家，我早就听说过您的大名，您治理国家很有韬略，当年的金相严嵩就败在您的手下。哎呀，壮士，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不敢当，不敢当。我也是为朝廷尽了我应该做的一份。这时候徐阶就安排人摆上了酒菜。不管怎么说，人家也是名人，既然名人来了，那得好好招待一番呐。呵，这一桌子做的是蛮丰盛啊。松江这个地方啊，既守着海，还是长江口，要是吃海鲜或者是河豚鱼之类的东西，这不在话下。同时又备了一些山货，可以说是山中走兽、陆地牛羊、海底鲜全摆齐了。邵大侠也是见过场面的人，两个人端起酒杯推杯换盏，嘿，小酒就喝起来了。这酒过三巡，菜过五味，邵大侠觉得机会来了，千万要把握住，一定要请这位当年的宰相出山。那么邵方究竟能不能搬动徐老先生出山？且听下文书。

0: 求祥瑞与长寿的象征。
1: 如果把人体看作一部有序的机器，灵芝扶正固本，平衡整个机器运行，肝肾则是机器的发动机。中医认为，肝藏血，肾藏精，肝肾同源，肝血不足，肾阴亏虚，则体弱多病，肝血肾精充盈，则百病不生。滋补肝肾是中国传统医学追求的最高境界。
0: 源于东汉末年的肝肾滋补药方，精选道地药材熔炼成膏，养肝血，补肾精，肝肾同源，一起调，弥补亏虚，强健身体，焕发生命活力。
1: 灵芝肝肾两件宝，让我们珍惜这份中药瑰宝，用千年智慧守护健康，为华夏儿女的长寿安康贡献力量。
0: 敬请收听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联播的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而中医中药则是中华文化的一份瑰宝。通过这档节目，我们一起来了解中医，学习中医，用千年的智慧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直播室特别邀请到慢性病防治中心的李月老师。李老师你好。
3: 哎，李爷你好。收音机前咱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李老师，通过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大家都知道了灵芝肝肾两件宝，咱们健康长寿啊少不了。那很多的朋友呢也有这样的疑问。
3: 灵芝啊，它可以双向调节血压血糖，对于我们高血压糖尿病患者啊，它是一个很好的福音。另外啊，灵芝它还可以修复神经，服用啊是比较好的。所以啊，对于我们一般的慢性疾病来讲，咱们只需要服用医保的七色灵芝片呢就可以了。咱们说丸膏散丹膏方啊，是咱们中药制剂当中啊浓度最高的。
2: 对，
3: 同时咱们的这个肝肾滋补膏方呢，里边所用到的药材啊，全部都是道地药材，不仅能够给大家补益气血，更能够填精益肾的同时啊，打通经络，排除体内毒素。所以我们说一保二保的结合叫强强联合，能够让咱们那些一体多病的、大病重病的、血压忽高忽低波动不稳定的、随时有可能发生中风甚至已经中风的老人家们能够快速的找回健康。也能让大家摆脱糖尿病给我们带来的心脑肾的损伤，让咱们老人家们啊真正的健康起来，通过健康两件宝啊，实实在在的找回咱们的尊严。
2: 接下来是李老师给大家做指导的时间，我们依次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4: 哎，你好，你好。
3: 哎，你好，我是李月。
4: 你就说您的，说您的津津有味。
3: 哦，一直都在听咱们的节目是吧？
4: 哎，对，您的津津有味啊。
3: 听的是津津有味啊。
4: 对对对对。
3: 那我就想问问老人家了。咱们的健康两件宝灵芝和肝肾滋补膏方，这个效果你满不满意啊？
4: 蛮好的效果。
3: 哦，蛮好的效果。哦，那您是什么问题呢？身体？
4: 我这个高血压了，中风了，已经有3年了，有所改善，已经呢买了9个疗程。
3: 哦，咱们买了9个疗程。
4: 家里有蛮好的效果，你手走的不安眠。
3: 哦。
4: 不能给你一点，真是翻了糊涂，要去那走路，脚又走不大，个脚就在那一块哟，压了一个疗程以后呢，心情也改善了，舒服了，但你要给他坚持一点，该说啊，该消失也还蛮方便。
3: 哦，老人家，等于说您是有前列腺疾病，而且还有中风的问题，是吧？
4: 对对对对。
3: 那咱们现在用上健康两件宝，现在能不能走路了呀？
4: 再过去走路了，把拐杖都丢了。
3: 哦，现在拐杖都丢了。
4: 再加上

0: 十三。
1: 哦，高压是123。
0: 对对对对。
1: 那低压是多少呢？
0: 15万、20万、63。
1: 哦，低压是75到85。
0: 对对对对。
1: 那老人家现在的情况非常好啊，血压平稳了。中风以后啊，咱们拄着拐杖走路的问题，你看现在拐杖也丢了。
0: 对对对对，现在那个饮食再加了，饮食再加人的服务要能给你。
1: 不错啊，老人家，现在咱们是能吃能喝能睡了啊、哦。老人家，您今年多大年纪啊？
0: 我也叫弄了80岁了。
1: 哦，都80岁了是吧？您这个年龄啊，中气说话十足。咱们往100岁努力没有问题的啊！
0: 啊，感谢您给找那个肉丸和服务后那个感谢。
1: 老人家，您的感谢我收到了啊！您叫什么名字啊？
0: 我叫石华军。
1: 好的，老人家，后期啊，咱们的健康两件宝——灵芝和肝肾滋补膏方啊，咱们就好好用。不仅要把慢性疾病解决得更好，还要让咱们的身体体质啊也更好
0: 啊！感谢你们。辛苦了哇！
1: 不辛苦了，老人家。那今天就这样，再见。
0: 好，谢谢，谢谢。
2: 听不出来，这位80岁的老人家呀，也是因为高血压中风了3年的时间。老人家说呀，用健康的两宝9个疗程，原来呀走路困难，现在呀已经把拐杖都丢掉了，血压现在呀也平稳了，高压123，低压呢75到85。老人家呀，声音洪亮，中气十足，胃口好了，睡得好了，血压平稳了。所以正是那句话，灵芝肝肾两件宝，咱们健康长寿少不了。健康两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你好啊。
1: 哎，你好。
3: 好，我的糖尿病已经有27、28年了。
1: 哦，您这个糖尿病都27、28年了。那应该来说，整个身体状况现在不是特别好了。
3: 在2008年、2009年的时候，个搞的变化很大，都眼睛缺血啊，有一左眼啊已经失明了。
1: 哦，也就是说十几年前咱们并发症眼睛已经出现问题了，这是咱们糖尿病最为典型的糖网病变。
3: 对对对。
1: 而且现在左眼睛已经失明了。
3: 对对对。要是你们那个药早去了，这样我们老头也不得走了，我们老头也走了。
1: 哦，老伴已经走了，那您现在是一个人在过了？
3: 对对对，我已经70岁了嘛。姑娘给我买一个收音机，停了3天，我就赶快去买，就打电话就跟我婶来了。我去了一个礼拜呀、就糖尿病就降下来了。
1: 哦，吃了个把星期，咱们的血糖就降下来了。
3: 对。
1: 那不错呀，那很好。
3: 我有糖尿病。有那个胆结石，有这个心脏病，有这个胃病，有风湿病，一起多病啊，反正病多得很了啊。
1: 所以说糖尿病这个疾病，我总在节目里面说它是百病之母。为什么呢？因为它的并发症涉及到咱们全身的五脏六腑的。
3: 对对对。
1: 那阿姨啊，咱们用健康两件宝用了几个疗程了？
3: 到今年呢，付了6个疗程。
1: 哦，那现在血糖情况怎么样了？
3: 现在正常的。
1: 检查了，指标是正常的，对吗？
3: 对对对，我家里有那个查血糖的表啊，空腹5.4，胃病也好了，胆结石也好了，心脏也好了，原来心脏有点疼的。
1: 哦，现在咱们肠胃功能也好了，胆结石也好了，心脏也好了，是不是啊？
3: 对对对对。
1: 也就是说，我们用健康两件宝啊。6个疗程的时间里头，咱们解决了血糖的问题，解决了肠胃病的问题，还解决了咱们心脏病的问题。
3: 对对对对。
1: 所以我们说呀，健康两件宝是我们一体多病患者朋友的福音呢。为什么？首先我们来讲，灵芝作为一个仙草仙药，它不仅具备了双向调节血压血糖的作用，同时呢还能够提高咱们五脏功能。最难能可贵的是啊，咱们的健康两件宝不仅运用到了灵芝，同时呢，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啊，更是靶向滋养肝肾，为咱们身体啊生化气血啊，更是奠定了坚实的健康基础。咱们二宝的肝肾滋里边有人参、丹参、黄芪、阿胶等等这样的一些既有补气又有补血又有滋阴又有润燥的一些中草药，可以说完美的

0: 能够帮助我们去平衡阴阳的过程当中，又能够帮助我们去益气养血、填精固本，给咱们身体啊奠定坚实的健康基础。所以说呀，当我们整个机体的气血充盈了，心脏啊得到了我们充足的血液滋养，那么这个时候啊，我们心脏的功能也会逐步的得到恢复，血液质量好了，循环代谢好了，身体的各脏腑组织器官功能啊也随之增强。
1: 所以说有心脏病的病人来讲，用过一段时间之后啊，心脏的一些症状都能得到解决。
2: 对，我总想跟人家交流一下。
1: 好的，没问题的，阿姨。
0: 以后啊，我们坚持啊用健康两件宝，
1: 有更多更好的消息啊，我也希望您多跟我交流，咱们多做健康义务的宣传。
2: 好。
1: 贵姓啊，老人家？
2: 我叫李元国。
0: 哦，李阿姨，您是住在哪里啊？
2: 我们是江汉油田的广华。
0: 哦，您是广华江汉油田的。
2: 对。
1: 好，李阿姨，咱们要好好把自己照顾好啊，老伴不在了，是吧？咱们眼睛又不好。以后啊，咱们的身体啊，只能靠自己好好的来调，好好的来养。
0: 健康两件宝啊，咱们就好好用啊。
2: 好，谢谢您了。
3: 这位70岁的李阿姨啊，是一位空巢老人，老伴不在了，自己的糖尿病啊，也有27、28年的病史，并且被糖尿病的并发症啊，折磨得非常痛苦，一只眼睛因为糖网失明了。身体啊，还有胆结石、心脏不好、肠胃不好、风湿骨病。好在李阿姨啊，通过服用了6个疗程的健康良宝，现在血糖已经平稳了，餐前 5.4， 糖尿病的并发症也得到了有效的控制。阿姨由衷地说了一句，如果早点结识这健康的两件宝，可能老伴啊也不会那么早走。好，李阿姨现在自己一个人，更要照顾好自己，祝福您。
4: 健康良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
5: 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灵芝整体调理五脏系统，护养元气根基。
6: 养肝就是养命，养肾就是养根。肝肾滋，肝肾同补，养精血，健筋骨。
5: 灵芝与肝肾滋健康两宝，实现整体养护五脏根基，加靶向滋养肝肾。
6: 气血是根基，肝肾是关键。健康两宝灵芝片与肝肾滋补膏方协同作用，让五脏好，精血足，由内而外焕发生命活力，提高生命动力。
5: 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
3: 李老师，
0: 哎，
3: 你看每天的节目当中啊，都能够听到很多的朋友用上了健康的良宝啊，给您打电话汇报他们的情况。
0: 对，
3: 那我们的栏目呢，也是本着实话实说、实事求是的态度、啊，我是专门拿着话筒啊，走进我们很多顾客的家里，记录并且见证他们的情况。正所谓是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0: 对、
3: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今天我又走进了哪一位顾客的家里？
7: 实地走访。及时发现反映问题。
3: 今天我们来到的是仙桃市沙嘴办事处68岁罗小毛爹爹的家中。爹爹啊，有高血压、糖尿病，严重的失眠，整夜都睡不着觉，还有胃病，以及婆婆啊也有一些慢性病。现在二老通过用上健康的良宝，情况怎么样呢？来听一听罗爹爹给我们的介绍。
8: 哎，辛苦了。
9: 您现在身体好多了吧？
8: 我现在身体好多了
9: 啊。
8: 这个药确实效果好的。因为人家这些先，我的老伴呢、也有这些病，我就是也比那两个我基本上差不多，是的。我和的他经过我切了之后呢，我切了3个疗程
9: 啊，
8: 切了过半疗程呢，我就大有好转
9: 啊。
8: 我开头就是我是一个是高血压。高血压我就不要吃了，好多是药。
9: 那血压多少啊？
8: 原来达到180几，按照190啊。
9: 哦，189了啊。
8: 是吧？再就是103了到104左右。
9: 现在呢？
8: 现在我今天早晨的练了，今天早晨的去就是量的时候啊。
9: 啊。
8: 80.2。
9: 降下来了是吧？
8: 我是练的，就干些日子了之后，就量一回，现在就这样。降的是这么好，现在就是这个，还有人家这里这个糖尿病，糖尿病原先也是高
9: 啊，
8: 达到了九

0: 点多
1: 啊，
0: 现在是6.9，那是9点几，9点几的，现在是到6.9。
1: 嗯，你原来血糖高啊，有什么症状啊？
0: 原先血糖高，原先是那个脑壳昏
1: 啊，头昏
0: 舒服。
1: 嗯，
0: 是啊，硬是昏的，硬是床的，有时候硬是不能醒。
1: 哦，
0: 是吧？再就一昏着要吐，
1: 叫吐啊，
0: 硬是昏的蛮狠。
1: 嗯
0: 嗯嗯，我后头我又买了我的婆婆这些。
1: 嗯，
0: 我婆婆这些啊，她也比我的那个病要多些。为什么呢？肩周炎、颈椎。
1: 哦，
0: 我啊，硬是一搞的时候，屋里买了个那个急痛那个拔的那个东西，一老要我跟他拔，疼起来了。
1: 哦，
0: 再就腰疼。
1: 嗯嗯，
0: 腰儿疼的跟谁不能跟我讲。
1: 嗯嗯，
0: 现在好多了，特别是这个胃啊，好多年瘦了，到屋处都搞药啊，都起不好。
1: 婆婆的胃是怎么不好啊？
0: 婆婆就是反酸呐、啊。气了不舒服啊，膨胀啊，
1: 哦哦，
0: 一气了就不舒服，气的哪点不行，气的硬点不行，
1: 哦，
0: 对吧？现在确实好多了，
1: 嗯，现在可以吃的了，
0: 稍许硬点开始回去了啦，
1: 哦，
0: 是啊，先我搞点微辣的回去了，
1: 哦，
0: 原先呢，完一点微辣的就不能吃，
1: 嗯嗯，
0: 我一点硬的就完全不能吃，
1: 嗯嗯，
0: 吃冷的，吃生的，那更不行谈的。我以前也有胃病，这个胃病的好多了，
1: 好多了，
0: 好多了。
1: 你现在睡眠的情况怎么样啊？
0: 哎，睡眠呐、啊，我连我老板也睡，原先的死都睡不着。
1: 哦。
0: 现在睡啊，好得很。
1: 睡得好得很。
0: 完全的彻底的好了。
1: 嗯嗯。
0: 一把一梗也不睡。
1: 原来是整夜睡不了。
0: 哎，硬是，到了这是快天亮的时候，这个太阳，我的这个脑壳，整个脑壳硬是，就闷呐、啊，就疼。
1: 哦。
0: 那是不得了啊。
1: 嗯嗯
0: 嗯。
1: 现在可以睡多久啊？
0: 现在啊，可以睡的什么8个小时样子，撸啊，想睡有时候想睡样子一杯的，过一下的这可以睡下来、
1: 哦。
0: 原先谁现在都睡不着。
1: 哦，这个睡眠的现在改善的蛮好啊。
0: 睡眠这现在这个睡眠改善的是蛮好的。
1: 嗯，
0: 因为我们有还没得保。
1: 对对对，所以你还病不起啊嘛。
0: 我们这个都是卖田的为主，你知道的，是的。
1: 嗯嗯。
0: 从哈买买完的还的，我们是高费。一亩田的是1.8万块钱，
1: 哦，你们自己的田都卖了，
0: 全部都卖单了，
1: 哦，
0: 钱都用光了，给哪些找钱呢？
1: 哦，
0: 对不对？像我们现在这个年纪了，不能搞模式了。你说现在不占了你们这个医学的这个东西高啊，我们的更加不行，是不是这个事情？
1: 嗯，您的主要几个方面改善，一个是胃病啊，然后一个这个血糖血压、啊、都有点高哈，现在都恢复的还比较好哈。
0: 嗯、
1: 还有这个睡眠是
0: 睡眠是最好的。
1: 嗯，
0: 就这反正呢，吃了你们这个药之后啊，是非常是有效果的。
1: 嗯嗯，
0: 我觉得我这次我感觉到的是非常之方面是好的。先原先的不要吃好的药，到处中药西药，不要吃好的。
1: 嗯，
0: 婆婆这里这个胃啊，但是都是吃西药吃多的。
1: 爹爹，您贵姓啊？
0: 我姓罗。
1: 姓罗。
0: 罗小毛。
1: 罗小毛。
0: 对对。
1: 您多大年纪啊？
0: 我68了呢。
1: 68岁。68岁啊。住在哪里啊？
0: 住在沙子办事处的叶湖村呢、啊。
1: 仙桃是什么镇呢？
0: 沙子办事处的叶湖村。
1: 叶湖村。
0: 二走。
1: 哦。电话是多少？
0: 13872988。
1: 嗯。
0: 6568。
1: 好，那你忙啊。
0: 谢谢你忙
1: 啊。啊，不谢不谢哈。好。
2: 好，李悦老师。
3: 哎。
2: 健康的良宝啊，又帮助到了仙桃的罗小毛爹爹和他的老伴儿哈。
3: 对。
2: 爹爹呢，他是有高血压、糖尿病。还有严重的失眠和胃病。
3: 对对对，特别是高血压啊跟糖尿病的病人呢，最容易出现的是什么呀？一个呢是心梗，
2: 哦，
3: 第二个呢是脑梗。
2: 嗯，
3: 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呀，中风啊，后遗症啊。
2: 嗯，
3: 严重的呢出现脑淤血，轻则呢咱们中风，重则呢是说走人了就走人了。
2: 对对，
3: 所以说呀，非常有智慧的罗爹爹啊，现在啊选择了咱们的健康两件宝，净化了血液，软化了血管。
2: 嗯，
3: 血液干净了，血管弹性啊好了，所以现在啊你看血压也正常了，120/80。
2: 对对，黄金血压。
3: 哎，这个呢是比较好的血压值。
2: 嗯，
3: 另外呢，罗爹爹的血糖啊现在也是正常的。
2: 嗯，
3: 6点多，是不是啊？
2: 对对，
3: 老人家说呀，以前血糖啊餐前是9点多。
2: 对，
3: 这个就比较高了。
2: 嗯，
3: 所以说呀，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血压血糖的值啊都很关键。
2: 对对，
3: 所以说呀，罗爹爹一个积极正确的选择呀，现在啊他的各项指标啊都正常了。
2: 嗯，
3: 晚上呢能睡到8个小时。
2: 嗯，
3: 以前呢爹爹是整夜睡不着。
2: 对
3: 啊，所以说现在睡觉好了呀，人整个身体状态啊各方面都挺好。
2: 嗯，
3: 还有呢就是他的胃病现在啊恢复的也比较好。
2: 嗯，
3: 婆婆呢也有颈椎病，还有腰疼，以及呢胃病。
2: 对，
3: 现在呢恢复的也都比较好。
2: 对对，
3: 好，我们在这儿也非常祝贺咱们仙桃沙嘴的罗爹爹。
2: 好消息，好消息！健康良宝上市以来，以其经典组方、道地药材、过硬的效果，深受新老朋友的信赖和好评。为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少花钱享健康，健康第一宝东泰林芝片即享受买三疗程送两疗程，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送十；健康第二宝肝肾滋买五送二，买十送五，买二十送十二。早购买早健康，健康良宝订购热线02783318199，83318199。好，健康良宝长寿方咨询订购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喂，你好。
4: 喂，你好。
5: 哎，你好，
4: 李老师吗？
5: 啊，你好，你好，我是李老师。
4: 我是那个岳阳乡人的那个孕妇罗月英同志。
3: 哦，我们湖南岳阳的阿姨，今年多大年龄啦？
4: 72岁了。
5: 嗯，好的。
4: 用了4个周期吧，4个周期还没有用完呢。
5: 嗯，
4: 因为我是一个一体多病的人，我有那个高血压有30多年了。
5: 哦，
4: 中间有个3次小中风。
5: 嗯，
4: 有那个第一次是2000年那个脑血栓小中风了，在长沙住了25天。
5: 嗯，
4: 第二次大概是4多年以后有过一次了。
5: 嗯，
4: 第三次就是大概就是前5年左右吧。
5: 嗯，
4: 第三次就是那个嘴巴在那里开会啊，就嘴巴裂了，我自己还不知道。
5: 哦。
4: 第一次治的比较及时了，后来就自己注意啊，吃药啊，还是没有影响这个生活气质。
5: 嗯，
4: 但是留下了一个后遗症，就是我那个手啊抖了。
5: 嗯，
4: 因为心脏有问题啦，这些要吃药这么多年啦。
5: 嗯，
4: 就后来听广播啊，听到了你们的讲课，我就醒出了这个帘子。吃了这个以后呢，我感觉对我这个整体上，对我的各个脏腑咯，都还是有所改善。
5: 嗯，哪些方面觉得改善的自己满意？
4: 比如说我那个晚上起，我那个身体不好，我原来晚上要起至少3-4次，我现在就是个大概2次吧。
5: 哦，减少了。
4: 对，第二个就是那个心脏我一年原来每年都要住院，有一年就是最多住了6次吧。
5: 哦，那你这心脏很不好啊。
4: 因为高血压，我是高危血压。就血压特别难对付，就是忽高忽低，不稳。
5: 多高呢？
4: 高低我有一次最高就是到了180呀。100啊。
5: 哦。
4: 现在到了140啊，90啊，80几。
5: 哦，现在血压140，低压就是80-90是吧？
4: 啊，对对对，比原来变稳一些。
5: 嗯。
4: 不像以前就是吃了药无形中就高起来了。
5: 嗯，这个非常好，血压平稳了你就安全了。
4: 还有一个就是我那个我有脑梗啦，伤在多发性腔梗啦。好像我原来就是早上大概3-4点钟我就那个脑袋就是晕晕的。最近还是好多了。
5: 最近不晕了是不是？
4: 对，最近没什么感觉。还有一个最大问题就是我失眠。我那个失眠了很顽固，几十年了。大概70年代就开始失眠吧。
5: 哦，那很顽固。一晚上能睡几个小时呢？
4: 主要是靠安眠药。
5: 靠安眠药睡觉。
4: 后来就有改善。
5: 咱们现在头晕不那么晕了，血压呢现在慢慢稳定了，我也很放心。现在胸闷不闷呢？心脏情况？
4: 心不闷。
5: 胸不闷了。以前有没有闷过呀？
4: 以前闷，我有高血压心脏病了，有年年要住院了。
5: 年年是因为胸闷心脏病发病住院是吗？
3: 好，咱们现在呀住院次数少了，钱呀也节约下来了。
4: 这3后了，我把电话想变10个疗程。
3: 哦，咱们想再买10个疗程的健康两件宝是不是啊？
4: 啊，对对，你们这个讲座非常是受欢迎。这个品质比其他药的效果都好像来得快一点。
3: 对，它一定是非常好的，所以啊，你就把你身体的状况啊，身体的这些慢性疾病啊，就交给咱们的健康两件宝，让它

0: 您解决。
1: 谢谢您，
2: 哎，我也希望您能够啊，把身体调整越来越好。
1: 好的，好的，肯定的，肯定的。
2: 行，也祝您健康，好吗，阿姨？
1: 好嘞，谢谢您，谢谢您。
2: 好，再见。
3: 好，这位湖南岳阳72岁的罗阿姨啊，真的是太危险了，因为高血压呀，中过3次风，一次比一次重。另外还有心脏的问题，他说每年都要住院，最多的一次一年住了6次院。那现在用上了健康的良宝，不仅血压平稳了，心脏病啊再也没有发作过了。阿姨还想再预定10个疗程的健康良宝。那对于不方便出门的朋友，健康良宝全国办理，免费邮寄快递到家，只需拨打场外订购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
4: 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给大家做更多交流了。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低下等一体多病的朋友，现在拨打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接下来收听健康良宝全省销售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3: 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
4: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民药店，汉川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云梦白布街4号白布街大药房，
3: 应城大智路浦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安路老一中对面3通大药房，
4: 小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麻城南正街妇幼保健院对面满针大药房，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嘉鱼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向东50米光明药店，天门元春街美惠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仙桃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3: 沙市区北京中路田家炳中学对面永春堂药店，
4: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洪湖巴中粮食加油站对门元和堂，风口国税局左侧利民药店，公安七星家电对面禅利药店，宜昌西陵2路108号陈寿大药房，当阳是人民医院东门对面瑞仁医疗器械，
3: 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
4: 中祥文峰酒厂往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京山城中路京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
3: 武三农场老邮局旁边爱华药店，
4: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3: 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
4: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民药店，汉川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云梦白布街4号白布街大药房，林制片肝肾滋健康良宝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 83318199。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0: 这次考试还是没有突破，我管你吃管你喝，我放弃了事业，天天早送晚接，我到底为什么要生孩子？真是犯贱！
1: 妈妈，
2: 我给你花钱供你上学，就为了让你有出息，你倒好，用得着你给做饭吗？我已经很累了，能少让我操心吗？我不需要你关心。
0: 妈妈，要是没有我，你会不会更轻松？不是这样的，送你接你，和你在一起，是我每天最幸福的时刻。没有你，我们的生活就没有了光和奋斗的动力。不，不是这样的，你做的饭很好吃，只是今天我工作出了点问题，迁怒了你。有你才幸福，真的，二三。
3: 既然爱，何必伤害？人生最大的缘，本就是父母子女一场。珍惜爱，享受爱。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 青山朝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 上回书说到了，高拱和张居正两个人在内阁进行了一场争辩。高拱是气势汹汹，手指着张居正，说张居正袒护张家印。人家张居正啊，还真就没在乎。可是就在两个人闹得半红脸的时候， 有个太监传来一道旨，说是隆庆皇帝要在文华殿单独召见高拱。高拱心想：好，见了皇上啊，我把这件事再跟皇上禀告一番。他气势汹汹的就走了。到了文华殿，掌柜赶快搬来了椅子，又安排小太监给高阁老 上了茶水，他让高拱啊，先在这儿当皇上，说皇上马上就到。高拱坐在那儿，就开始等上了。刚喝了几口茶水，他冷不丁一抬头，哎呦，他发现了一个秘密。什么秘密啊？内阁张居正的书办， 也就是张居正的秘书姚军，匆匆忙忙的，打他眼前就过去了。这高拱的脑袋也不白给呀，他心里边一下子就画了一个魂儿。姚军上内宫里边干什么呢？他站起身来喊了一句：“那个是不是姚军呐？”这书办姚军一回头，哎呦！ 高阁老，您在这儿呢。高拱一摆手，你过来。姚军规规矩矩的就来到了高拱的面前。你手里边拿的是什么东西啊？
4: 啊，阁老啊，这是张阁老给大内冯公公的公文。公文？
3: 什么公文？给冯宝的私信吧。这功夫啊，你看姚军的脸呐，一会儿红，一会儿白，一会儿黄，姚军可吓坏了。如果这功夫，高拱说拿来我看看，那就麻烦了，你不能不给呀。高拱看了看姚军，心想：一个小小的姚军， 也敢跟我动心计，快去吧。不过呀，让冯公公和你们的 张阁老，勾搭的时候加点小心，可千万不要让我抓住把柄。哎呦，姚军可下解放了，一回身想跑啊还跑不起来，不想跑还着急，反正啊加快了脚步，赶快离开了高拱。这姚军走了之后，高拱就琢磨，我刚才和张居正发完火，这姚军就进来找冯宝，难道他们两个背后有手脚，已经勾搭起来了？哼，就凭我高拱现在在朝中的权势和地位，你们两个捏在一块儿，我也没放在眼里。高拱想到这儿，底气足了起来。他又坐了一会儿，就开始等着皇上召见。他等了一会儿，没动静，喝了一会儿茶水，又等了一会儿，哎，就看那个张贵又过来了。哎呀，高阁老，实在对不起，皇上，他今天有特殊的事儿，不能召见您了。啊？皇上这段时间没临朝，又有特殊的事儿。高拱心里边画着问号，那既然不召见就走吧。他站起身，直接就回到了内阁。到了内阁，他刚坐在那儿，冷不丁一抬头，哟，就看他的管家高福鬼鬼祟祟的往前直探头。高福啊，大大方方进来。
0: 哎，是老爷。嗯，咱们家来贵客了。
3: 贵客？什么贵客？
0: 江南那位邵大侠来了。
3: 啊，他来了。高拱自然自语的就说了一句，现在朝廷是非常时期，他来干什么？来了多少人？
0: 一套人马，住在哪儿了？苏州会馆。
3: 你马上告诉造访，京城遍地都是东厂的小偷，让他哪儿也不要动。今天晚上我单独去会他。高福领命就走了。再说邵大侠这个人是江南一位有名的侠士，他是应天府丹阳人。小时候他父亲就发现他很聪明，想把他好好培养培养，念好书，将来当个大官。可是他天生就是不愿意上学念书，逃起来是没完的。这逃小子有可能就出好的。他家一共哥八个，他呢排在最后，大名叫邵芳，小名啊就叫邵老八。可是老父亲年龄大了，这家业呀得选一个当家人继承自己的家业。最后老爷子就把这哥几个找到一起，给他们出了一道题，谁要能答对了，就把这家里的权力交给他。就是老少家在小哥几个当中要选一个当家人。这位老先生就提出来了，我不希望你们哥几个给我的家业翻多少倍，我给你们呢指出一道题，我看你们谁会败家，谁能败家败得快，我就让他来掌管老少家的家产。这哥几个在心里

少老爷子就出了一道题，每一个儿子给你们2万2银子，让你们在1刻钟之内，也就是15分钟，把它消费掉。但是有一个条件，不能扔也不能烧，哎，反正啊，让你花费掉。少老爷子这道题一出，把这哥几个都难住了。你看看少方，他卡吧卡吧眼睛，乐了。爹呀，就这么个事儿啊。好，我不用1刻钟，我就是一袋烟的功夫，我就能把这钱花没。什么？2万2银子，你一袋烟的功夫就能花费掉？他点点头，是，没问题。好吧，你说说你用什么方法。少方卡吧卡吧眼睛，太容易了，我用1000两银子就能买一大车，过年放那鞭炮。2万2银子我就买20车，然后啊，我把那一堆一堆摆好，雇20个伙计，一声令下，一根火啊，叮啊当啊，一会儿就没了。哎呦，这可是一个非常新颖的好消费方法，这小子行啊，就是不爱念书啊。好吧，从今以后咱们的家就由你来当。从此之后，这小小年纪的少方就成为老少家的少当家的。老少家那么多的家业都由他来掌管，他当家那简直是瞎胡闹，要是来个耍猴的、唱戏的、打把式、卖艺的，他是满招待呀。山南海北、江南水西，这些方士道士、云游到此的江湖，这些义士都是他的好朋友。一开始你看少方交结江湖这些朋友好像是不务正业败家子儿，可是过了几年，他的家业不仅没败，还成倍的往上翻，是越来越大。这还不算，少方还发现了一个哲理，皇上身边有2个最亲近的人，一个就是那个大内总管，那个太监，另一个就是朝廷的首辅，也就是宰相。这2个人皇上用他们俩是互相约制，我要是能跟他们攀上关系，那我的家业就会更大。俗话说得好，升官发财，穷凶极恶，有钱胡来，这话一点不假。要想发大财就得靠官府，这官商连在一起才能发大财。邵大侠把这个理儿认准了，他就想方设法接近朝廷这些掌权的人物。你要是想当官，就得和吏部搞好关系，你要是想包点大工程啊，就得和工部搞好关系，你要想做点军需品卖给这些当兵的，就得和兵部搞好关系。反正邵方这个人把官场上这些事儿看透了，谁大谁小，谁管谁，谁听谁的，他了如指掌。邵大侠这个人，你别看他读书不行，其他方面可以说是多才多艺。这小子他不光头脑够用，还有一身好功夫啊。像什么南拳北腿、武当剑、少林拳，他是样样精通。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跟、槊叉棒、摆锤的、带链的，他使起来是得心应手，那功夫练得真叫绝。一开始他当家的时候，就因为他结交这些江湖上的名士，那哥几个从心里往外看不上他。有一天他有个哥哥看他和一些江湖这些混子又去吃喝玩乐去了，在家里就写了一副对联骂他。骂他这句对联是这么写的：赌钱吃酒养婆娘，三折背矣。什么意思？说他这弟弟当家瞎胡闹，吃喝嫖赌什么事都干。你看少方喝得醉醺醺的回来一看，

0: 一句，提起笔呀、啊，在下边又添了一句：“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以贯之。”这两句话合起来，正好是一副绝妙的对联。这哥几个一看，傻眼了：“我弟弟是文武全才呀，书念得不好不等于没念过。”人家是连家带国一块治，从此之后那哥几个也不管了，反正你有本事，你愿意怎么干怎么干吧。后来不光他的家产大，邵大侠这个名字越来越响，不管在官场上在江湖上，一提起来啊，没有不知道的。最后大伙认为他都赶上宋朝那个及时雨宋公明宋江了。再说邵大侠的名气越来越大，办事的本事也越来越大。哎，他就感觉到机会来了。那个时候正赶上朝廷内阁里边徐阶和高拱在争夺首辅的权力，皇上当时为了平衡朝廷的关系，把他们两个同时都撵回老家了。这时候啊，就把李春芳提为首辅。可是李春芳他不是宰相那块料，把话就放出去了：这个位置你们谁看好谁拿去，皇上想给谁就给谁，我还真就不稀罕，你们谁来接我就让位，人家还不争不斗。当时邵大侠看好了有能力接首辅之位的，当时在朝野当中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徐阶，另一个就是河南新政的高拱。徐阶这位啊，要提起来历史上赫赫有名，一代名相。嘉靖皇爷在位的时候有个大奸相叫严嵩，这个严嵩历史上坏得出奇，国家的权力机构变成他自己家的了，他可以批官买官卖官，官场那些职位啊，在他家就是一个商店，谁拿钱谁买呀、啊，什么官职什么价钱。在朝中经营了四十几年，把整个大明王朝搞得是乌烟瘴气。徐阶当时身为朝廷的次辅，使了个鬼点子，扳倒了严嵩。这严嵩下台之后，徐阶就当了宰相。徐阶当了宰相之后，提起两个后备干部，一个是高拱，另一个就是现在的次辅张居正。他知道啊，一旦自己要是下台，我这两个后备干部到时候不能对我下手太狠。可是谁能想得到，高拱虽然入阁当了次辅以后，根本就没领徐阶的情，人家是皇上的老师，你徐阶提我也罢，不提我也罢，早早晚晚我得入阁当宰相。但是话说回来，张居正非常感激他，对这位老恩师啊是敬重有加。可是张居正这个人非常有城府，有尖不露，最后高拱和徐阶斗得两败俱伤，都下岗回家了，只留下了李春芳当临时的宰相。但是李春芳这个人对首辅这个位置还不怎么感兴趣。邵大侠心里边就想，我要是能通过大内的朋友暗箱操作一下，把徐阶或者是高拱扶上首辅之位，就等于靠上了首辅啊。我要能靠上首辅，我就能干更大的事儿，我的家业还能翻番，什么走私盐呐、倒腾西洋布啊，那算什么呢？可以说什么挣钱他干什么呢，谁也不能管他，他能和首辅说上话的。咱就说那胡子高是个贪官，给他送了10000两银票，他就能通过高拱让那个贪官恢复了官位，还能提半格。你看这事儿怪不怪？ 这天他想好了，备马就直接奔徐阶的老家去了。
1: 咱们是简短截说，邵大侠打马就来到了松江县徐阶的老家。到这一打听，很快就找到了徐阶的家。他来到徐阶的大门口一看，呵，高高的大墙，左右的栏凳是朱红漆的大门，呵，满气派。真不愧为当时的大宰相。他把马拴好之后，上前啪啪啪一扣门环。大人家那门都有大门环，就像门铃似的。不大功夫，就听里边有人问了一句：谁在叫门呢？在下丹阳邵方邵大侠，想求见徐老先生，得先报名号啊。这时候那大门吱嘎嘎就开开了。呵，由打里边出了一个家人。
2: 你要见我们家老爷？
0: 是啊。
2: 你认识我们家老爷？
0: 不认识，我是慕名而来。
1: 那好吧，请随我来。紧接着邵方就跟着这个家人进了徐阶的家。进了正厅之后，徐阶在客厅里是亲自相迎。
3: 这位义士，你要找我？
0: 哎呀，您就是徐老先生。正是。我姓邵，我叫邵方，江湖人称邵大侠。
1: 徐阶一听这名儿，他有耳闻呐，邵大侠在江南江北那是有一号。
0: 哎呦，真是闻名不如见面，见面胜似闻名。一看邵大侠这小伙子满精神，英雄壮士，有请。好，那我就不客气了。邵方大大方方的找来一把椅子就坐那儿了。
3: 这位壮士，咱们素不相识，你找我究竟有何贵干呢？
0: 老人家，我早就听说过您的大名，您治理国家很有韬略，当年的奸相严嵩就败在您的手下。哎呀，壮士，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不敢当，不敢当。我也是为朝廷尽了我应该做的一份。
1: 这时候徐阶就安排人摆上了酒菜。不管怎么说，人家也是名人，既然名人来了，那得好好招待一番呐。
0: 哥，这一桌子做的是蛮丰盛啊。
1: 松江这个地方啊，既守着海，还是长江口，要是吃海鲜或者是河豚鱼之类的东西，这不在话下。同时又备了一些山货，可以说是山中走兽，陆地牛羊，海底鲜全摆齐了。邵大侠也是见过场面的人，两个人端起酒杯推杯换盏，嘿，小酒就喝起来了。这酒过三巡，菜过五味，邵大侠觉得机会来了，千万要把握住，一定要请这位当年的宰相出山。那么邵方究竟能不能搬动徐老先生出山？且听下文书。

0: 北京时间22: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广播剧场。今天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广播剧《手艺三杰》，请听第一集。
1: 爷爷，
2: 哎，
1: 这条路上这么多人捧着鲜花，好像在祭奠谁啊？
2: 哦，你看那路标啊，
1: 彭刘杨路，
2: 这就对了。他们是在祭奠100年前，在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前夕牺牲的3位烈士啊！
1: 哦，彭刘杨路是为了纪念这3位烈士啊！
2: 是啊，你虽然是大学生，但这段历史未必了解。
1: 近代史学过，可是对这3位烈士不是太清楚。
2: 嗯。
1: 爷爷，
2: 嗯，
1: 你看，这就是3位烈士的塑像吧？
2: 对。
1: 哎呀，他们都这么年轻啊！
2: 是啊，他们被清军杀害的时候，彭楚藩26岁，刘富基28岁，杨洪胜大点儿，也才36岁呀。
1: 彭楚藩。刘富基、杨洪胜，
3: 公元1911年，中国辛亥年，由于清王朝腐朽无能，民不聊生，孙中山先生号召人民起来推翻清政府，并多次发动起义。当时湖北的几个革命团体积极响应孙中山的号召，尤其是文学社和共进会这两个团体，他们联合起来宣传革命，着重在湖北新军中发展革命力量，组成了起义领导机构，拟定了起义计划，一场惊天动地的革命如山雨欲来。
4: 好像有人演讲，哎
5: 哎，那边有人演讲，大家都过去听一下了。哎，走啊走啊，
6: 父老兄弟姐妹们，
7: 说什么呀？
6: 大家静一静，静一静，
7: 听听他说什么。
6: 父老兄弟姐妹们，现在清政府丧权辱国，割地赔款。
7: 是啊，
6: 现在他们在四川强行把民众自行筹款修筑铁路的修筑权卖给了外国。
8: 啊，这不像话了。
6: 父老兄弟姐妹们，眼下我们湖北的绵阳、潜江、天门又发生了饥民大规模的抢米风潮，
7: 真的，
6: 清政府不给我们活路啊！
9: 是啊，饿极了，不抢米还怎么活呀？
10: 哎呀，抢一袋米能管几天呐？
11: 那也比饿死好啊！
7: 这是什么世道？
6: 现在四川、湖南、湖北、广东四省民众已经掀起了保路运动。四川总督逮捕了保路同志会负责人，军队还开枪打死数十名侵略群众啊！父老兄弟姐妹们，我们能让清政府任意宰割吗？
12: 不能！
6: 对，不能！我们要联合起来，一起推翻这个腐朽无能的政府。
9: 毕极了，我就跟着革命党造反去。
6: 对，毕极了，我们团结起来造反。
12: 对，
13: 刘福军
6: 啊，
13: 宪兵队的彭楚藩带着宪兵过来了。
6: 啊，
14: 宪兵来了！
6: 刘福军，快快快！啊，你把衣服脱下来给我。啊，我们换一下，我掩护你，快走。
14: 好，从左边那条路走。
6: 哎，走。
15: 高山河，到！
16: 李大人，把那几个乱党给我抓起来。
17: 是，彭队长。哎，听令，报讯聚会，都散开了，散开了。上台，听见没有？哎
18: 呀，我们没开，
17: 我们没过去，
19: 干什么呀？
17: 我问你们，刚才从这跳下去的人呢？

1: 军爷，往那边跑了，
2: 右边跑了，
3: 右边，右边，右边，
1: 赶快给我追，快追！是，快打，站住！哼，简直是无法无天了，竟敢当街辱骂朝廷，抓，都给我抓起来，一个也不会放了！
4: 抓住他们，站住！
1: 哎，那边的，抓住他们，别让他们！
5: 刚才眼角的人怎么样了？已经脱险，
1: 好，
5: 好，
1: 走，把抓住的人。
6: 都押回宪兵队！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0: 熊熊燃烧起来。这一年的中秋节，10月6日凌晨，湖广总督府里，总督芮成正焦急地等待着抓捕革命党的消息。
1: 报告总督大人，张彪张同志和军事参议铁中道，
2: 让他们进来。
1: 这，张大人，铁大人，请。
3: 大人，总督大人。
2: 张彪，事情怎么样了？
3: 今晚就是中秋，乱党说要起事，可到现在天都快亮了，也没见动静啊。
2: 妖言惑众。
3: 总督大人，未查明，新军21混成协，乱党活动十分猖獗。
2: 哦，首恶分子是谁呀？
3: 正在查。
2: 田大人。
4: 总督大人啊，最近共进会和文学社也闹得很凶啊。
3: 大人，要我说，对付乱党就一条，手腕子不能软。
4: 对，该杀的就杀，
2: 杀杀杀！你们就不怕激起兵变吗？哎呀，
3: 大人，这……
2: 如今局势不稳，朝廷一再要我们稳住局势，你们现在抓人杀人，就等于点了一把火，让乱党有机可乘。
3: 可是这
2: 眼下这些乱党已经深入到军队，不少新军士兵都加入了革命党。张彪，
3: 卑职在。
2: 你手下有多少人参加了革命党啊？
3: 总督大人，张彪向您保证，我张彪的属下个个都是忠于朝廷的。
2: 哼，我看未必。现在的新军已经不可靠了。据我所知，不仅是21混成协里有革命党，你的第8镇革命党也不少。
3: 这，
1: 报告总督大人，朝廷急电。
2: 呈上来。
1: 大人，
2: 近日革命党皇兴巨鳄，共襄举事，新军应援。
3: 什么？这皇兴要来武昌？
4: 大人，皇兴那是仅次于孙中山的人物。
2: 是啊，
4: 多次煽动叛乱闹事儿。今年4月黄花岗，就是他领头的。怎么，他要来武昌？
3: 看来乱党起事，这次是真的了。
4: 大人，那我们下一步，
2: 下一步，下一步，四川保路运动不是闹得正凶吗？马上把革命党猖獗的21和31混成协调去增援四川，分散乱党的力量，
3: 这
2: 让他们难以成事。
3: 是，
4: 好，总督大人高见呐。
2: 为防万一，命令所有士兵的子弹一律上缴楚望台军械库。
5: 是。
2: 对军营中那些爱看书报、剪了辫子的兵，一律开除。
5: 是。
2: 从现在开始，对各城门、车站、码头、旅馆要严加防范。
5: 是。
1: 这，
4: 大人，乱党领头的是一个湖南人。
2: 哦，是湖南人，
4: 千真万确。
2: 听着，着重缉拿可疑的带湖南口音的人。
5: 这。
3: 这样一来，我们的兵力怕是铺排不开呀。
2: 张彪，
5: 在。
2: 你从新军各标营中抽调可靠的人参加巡防。
5: 是。
2: 马上收缴新军各标营士兵的子弹。
5: 是。
6: 全排紧急集合。
7: 是。全排紧急集合。
8: 站好！站好！
5: 各军旁士兵听着，从现在开始实行枪弹分离，士兵手中的子弹上缴，严禁出军棚，大小便一律使用便盆，有违令者格杀勿论。
8: 为什么这样
5: 啊？报告陶排长，大便怎么办呀？你成心了你啊？大便也挤在便盆里。
9: 那大军棚怎么住人呢？
5: 就是我们又不是犯人，管什么
9: 让我们出军棚？
5: 凭什么
9: 我们出军棚啊？
5: 排好队，把你们手中的子弹都放进这木桶和盆子里，有私藏子弹的军法处置。
10: 把子弹都上缴了，我们拿枪干什么？上火棍啊？
11: 好废话，
5: 放进去，都放进去。
12: 说这是哪来的？
13: 哎，队长，
12: 你说不说？
13: 哪来的？
12: 我打死你！你
13: 别啊！
5: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14: 报告参谋长，他不但剪了辫子，还私藏乱党的书。
5: 猛回头说，这书哪来的？
14: 你说不说你？
5: 呸！
14: 不说，给我往死里打！
15: 哎，亲兄弟姐妹们，
9: 就是啊，
16: 干什么？
14: 不许打人！
16: 回头打人！
5: 回头谁没看过呀？
14: 不许打人！不许打人！
5: 不许打人！
14: 你们想造反呢？你们
9: 啊，排长，就这本书，我们哪个没看过啊？
14: 就是
17: 就是，
9: 兄弟们，你们说是不是？
18: 我跟
14: 你
18: 讲。你们这是要造反
14: 啊！
5: 你们这是要造反是不是？
9: 凭什么呀？
5: 都给我老实点！
9: 陶排长，当兵吃饭这个理儿你不会不知道吧？我们天天吃不饱，半年都没发军饷了。
5: 是啊，
16: 是
9: 啊，肚子饿着还挨打，你说我们该怎么办啊？
19: 我们要吃饭，
20: 我们要吃饭，
21: 我们要吃饭，
22: 我们要吃饭，
23: 我们要吃饭，
5: 都给我听着，
24: 吃饭，
5: 反了，别
25: 吃饭！
14: 哎，熊大哥来了，
26: 熊大哥来了！
5: 哎，熊大哥，
9: 熊大哥，
5: 熊大哥，熊美坤。你来的正好，你可是正目，看看你这帮兄弟要造反。
16: 熊大哥，
9: 不是熊大哥，
16: 熊大哥，
9: 我们都能吃。
5: 弟兄们别吵了啊，都别吵了，吃不饱和不发军饷那是上边的事儿，不关陶排长的事儿，大家不要为难陶排长了啊。
9: 可是我们动不动就挨打。
5: 哎呀，好了好了，都不要说了，不要说了，
16: 还挨打。
5: 陶排长，当兵的吃不饱又没有军饷，大伙心里都窝着火，你也体谅体谅他们，千万别和他们计较啊。
16: 熊明宽，
5: 这帮人大哥大哥的叫你，你就得有个大哥的样，好好管教管教他们啊。一定，我一定好好的管教啊。
16: 今天看在你面子上，不和他们计较，如有下次我绝不轻饶。
5: 啊，是是是是。
16: 哼，散了散了。
14: 什么呀，还绝不轻饶，生气什么呀？就是看你还能蹦跶几天。
18: 没错。
5: 行了，弟兄们，弟兄们，大伙都少说几句，该操练的操练去吧。啊
16: 啊，行了行了，
27: 走
16: 吧
27: 走
16: 吧，
27: 走走走走走走
16: 走
5: 走走走
14: 走走
5: 走走走
16: 走走走
14: 走走走走
5: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4: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5: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今天张彪要在我们营抽调士兵上街巡防，你去找机会回趟家，问问你爹起事准备的怎么样了。
14: 哦，
5: 看见没有，刚才那些年轻人眼里在喷火，要造反的情势已经快按不住了。
14: 就是啊。

0: 十月八日，武昌城里为抓革命党的领头人已经是戒备森严。这天，起义临时总指挥蒋义武乘船从湖南岳州来到了武昌。
1: 来，拿好了啊！
2: 哎，娘，这边，
3: 表哥，哎，你可来了！
4: 别说话。
5: 彭策藩，你这是？
3: 从哪来的？
6: 哎，洪湖。
3: 到武昌干什么？
6: 哎，去看姑娘啊。
3: 啊。哎，我看。哦，
6: 谢了军爷。
3: 哟，
7: 彭队长，你也来码头啊？啊，
8: 我来接我表哥。怎么样？抓住几个带湖南口音的人呢？啊，
7: 倒是有几个。一看蔫头耷脑的样子，他就不像。
8: 我表哥挺精神的，你们看他像不像啊？
7: 哎，不。

0: 你表哥怎么会是革命党啊？就是，那是你表哥。再说了，表哥他也不像。
1: 对对对对，一点都不像。我告诉你们啊，人啊是会伪装的啊，放警醒点啊。
2: 是是是是是，
1: 彭队长说的是。
2: 对对对，
1: 好，表哥，我们走。
3: 彭队长，走好啊。
4: 表哥慢走啊。
3: 路上的话，过来。
4: 堂口的过客了。
3: 来喽来喽。
5: 走走走，咱俩走。走走走，彭队长。总指挥，往这边走。彭可凡，秦军好像在抓我呀。
6: 可不是啊，他们好像闻到点什么。
5: 芮城已经把二十一、三十一混成协调去四川，
6: 啊，
5: 镇压跑路运动，今天下午就开拔了。
7: 这是在分散我们的力量啊。
5: 是啊，所以气势已经刻不容缓了。
7: 站住！站住！站住！
5: 别跑！
7: 再跑就开枪了！
6: 别跑！
5: 站住！快追！快！快！咱们先去杨洪胜家。
8: 好。

0: 两位快进来，
1: 蒋总指挥，出发，兄弟！杨大哥，洪森大哥，
2: 蒋永武啊，你这个总指挥，大家总算把你给盼来了。
1: 大伯天地，你这个杂货店怎么都关门了？哎呀，
0: 清军一天来查好几回，我老娘说歇几天，避避风头。
1: 这样也好啊。 洪森大哥从新军总里营开这个杂货店呢，作为我们秘密联络机关，他发挥的作用啊，那是无法估量的。就是离码头啊近了些，但不安全的地方才最安全嘛。
0: 是啊，总指挥，总算把你给盼来了。
1: 刘副机啊，你也在这。
3: 知道你来啊，肯定要在这儿落会儿脚。
0: 快快快快快，来来，有话，比如说，
1: 哎，好，来。
0: 洪胜，儿子，哎，娘，今天不大对头啊！当兵的到处抓人。嗨，当兵他哪天不抓人呢？没事，有当宪兵队长的彭楚帆在这儿，没事儿，娘。哎呀，洪胜，
4: 娘，你现在呀，把店门打开，有事儿来呀，告诉我们一声啊，我们到里屋说点事儿啊。哎呀，
0: 这……
4: 总指挥，请。
0: 总指挥，湖南岳州的起事准备的怎么样了？
1: 还需要准备几天？哦，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啊！啊，黄新先生呢，过几天就要来福伯局次大局了。
0: 真的？哎呀，太好了！
1: 黄新先生来主事，我们心里啊就更有底了。
0: 是啊，
1: 总指挥，
0: 好，你看，
1: 这是武汉三镇最新的兵力分布图。嗯，哎呀，好啊！
4: 有曹帆在宪兵队做耳目，胜过千军万马呀！
0: 是啊，是啊，
4: 曹帆呐，哎，据咱在武昌城外的新军，有9000多人吧？
0: 对，我们的力量绝大部分就在这9000多新军里。嗯，
4: 总指挥，我们文学社在新军中发展的成员有3000多人，您看，这是名册。
1: 好啊，
4: 好啊！龚金会在新军中发展的成员也有2000多人呢。
1: 名册在龚金会的孙武那儿。据我们了解，在新军中死心塌地反对革命的最多不过2000人，剩下的受到革命影响，我们起事他们一定会响应的。
0: 太好了，
1: 好啊！清廷为了巩固他们的政权，培养新军官兵，建立军事学堂，他们哪想到他们辛苦建立起来的新军呢，不但冒起到维护清廷统治的作用。 反而啊，成了他们的掘墓人呐！大家别光光说话，来来来，都喝口水。总指挥，快喝水，来喝水。总部统帷啊，策划在长江流域发动起事。我们武昌啊，就是发动起事的一个终点。因为呢，武昌一是有枪炮厂、汉阳铁厂，这些啊。 能为革命提供物资保障。
0: 对对对对对。
1: 第二个原因呢，就是武昌啊，距长江中游，交通发达。哦，一旦革命成功，有利于发挥强大的辐射作用，影响全。

0: 哎呀，是啊，真想这一天早点到来。起事在即呀，我们几个人呢，明确一下分工。
1: 好，好，
0: 来，彭策翻呐，哎，你要进一步侦查武汉科军的布防，及时提供最新情况。
2: 这个您放心，总指挥。
0: 刘副机，
3: 总指挥，
0: 你负责起草起事文稿。
3: 另
0: 外呢，还要注意这几天大江包里版面内容安排，一定要配合起事啊，做好宣传鼓动工作。
3: 我明白。
0: 杨洪森呐，
3: 哎，
0: 耿景辉生武那里的情况模样嘞？
3: 啊，他在汉口俄苏界，正在加紧赶制炸弹呢。
0: 好啊，你和邓玉林呐，
3: 啊，
0: 一定要想办法把他制好的炸弹尽快送到新军自己人手中。
3: 好，对，
0: 好。另外，你尽快通知副总指挥王先长、参谋长申武以及邓玉林、蔡基民、熊兵坤还有郭彪营的革命党代表，明天下午啊，到武昌小曹街85号革命军指挥部开会。
3: 知道了。
0: 曹帆呐、
3: 哎，
0: 你的家离总督府只隔一个巷子啊。
3: 是啊，
0: 这次起事啊，攻打总督府，恐怕会伤及你的家呀。
3: 嗨，请总指挥放心，为了推翻腐朽的清王朝，您只管把炮打得响一点。
4: 志爷，你来了，你买点什么呀？
5: 老太婆，
3: 我出去看看。
5: 我问
6: 进来。哟，哎呀，几位军爷啊，什么事啊？
5: 杨老板是吧？
6: 啊，
5: 听说你们家来了几个外人。
6: 外人
5: 啊？
6: 没有啊。
5: 哥，你。哎，你别给脸不要脸啊！
6: 哎呀，老总，这真没有啊！
5: 走，
6: 是，
5: 走
6: 啊！你们在干什么呢？
5: 哟，不，彭队长，
6: 瞎了你的狗眼！我们家亲戚你也敢欺负
5: 啊？你
7: 彭队长
5: 家小子们不知道杨老板是你家亲戚啊？
7: 是，
5: 不知道，
7: 不知道，
5: 不知道。小子有眼不识泰山，您千万别跟小子计较。
6: 行了，还不快滚！
5: 滚！
7: 好，杨老板得罪杨老板。
6: 哎，几位军爷需要什么就到我这来拿。
3: 哎，吴凡啊。你赶快从后门送总指挥和刘副机去小超级指挥部，那里僻静啊。
8: 好。
9: 哎，杨大哥，
3: 啊，
9: 这是一张特别通行证，你拿着进出方便。还有，这是200发子弹，让你儿子金山交给新军里的弟兄们。
3: 哎呀，当兵的都不让出军棚，金山恐怕一时半会儿回不来。我去。
9: 别，熊秉坤会想办法让他回来的。现在风声太紧。他有军装做掩护，比你安全。
3: 那我等他。
9: 好，我走了啊。

0: 儿啊，娘，您这是怎么了？啊，儿子，啊，你别瞒了，
1: 我，
0: 娘知道你们在商量什么。你忘了你爷爷、你爹是怎么死的吗？
1: 清军杀的。
0: 你爹和你爷爷被清军杀的那年，你才8岁。眼下，你又走上了他们走过的路。儿啊，
1: 娘，
0: 这可是一条死路啊！
1: 娘，你别着急啊。
0: 你爹，你爷爷死。
1: 我没死，是因为娘还有你这个儿子。娘，现在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0: 娘还怎么活呀？娘，
1: 你听我说，儿做的事和我爹我爷爷做的事不一样，
0: 都是犯轻，怎么不一样？
1: 娘，你先别哭，娘，你先坐下，我跟你慢慢说，好吗？
0: 儿子，
1: 娘，你坐。娘，我爹我爷爷那个时候。

0: 让百人聚在一起反清，而我们这次是全国的受苦人都聚在一起反清。
1: 全国？
0: 对，就是在新军里有好多我们这样的人呐。
1: 新军？那可是朝廷的队伍。
0: 是啊，现在连外国人都在给我们钱和物，支持我们推翻清政府。
1: 真有这事儿？
0: 嗨，难道你连你儿子的话也不信吗？
1: 娘信，娘信。
0: 娘，你知道吗？你也是我们的人。
1: 什么？我？
0: 对呀，娘，你看啊，这个杂货店就是我们的秘密联络点，每次来人呐，你都给我们望风，你就是我们的人呐。
1: 啊，我
0: 娘，眼下世道这么黑，穷人都活不下去了，我们现在做的就是让所有的穷人有饭吃，有衣穿。
1: 儿啊，哎，你说的娘都明白，可你得好好的活着，你得给娘养老送终啊。
0: 娘，儿子对天发誓，一定好好活着，绝不死在娘前头。
1: 儿啊，你是起了誓，但是娘不糊涂。
0: 娘，
1: 你心存大志，娘不能拦着你。
0: 娘，
1: 你想干什么就去干吧。
0: 娘。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心理加油站节目。
1: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2: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3: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4: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5: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的心理加油站。大家好，我是吴阳，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同来关注一下内容。从新看热榜，10后孩子为何沉迷为网红做数据？说个心里话，迷茫没有爱好，如何自我取悦？写吴扫货铺来关注，警惕成为职场刺猬。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里找到我，给我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直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首先进入到今天的从新看热榜。
0: 热榜话题，从新出发，
6: 从新出发，
0: 大事小情，平心而论，
6: 平心而论。
0: 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5: 欢迎来到今天心理加油站的第一个板块，从新看热榜。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把目光聚焦在当下关注度极高的一个群体，10后的未成年人。不知道各位家长有没有发现，我们和孩子早已活在两套完全不同的认知世界当中了。我们这代父母认知世界啊，靠线下邻里、校园同窗、现实亲友，开心的约好这个好朋友见面来倾诉，社交呢依托面对面的温度。但是10后不太一样啊，和父母相比，孩子们认识和描述世界的方式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们生来手握智能手机，世界由短视频、社交平台、粉丝群这样的拼接而成。他们拥有专属的网络语言，拥有成年人看不懂的圈层规则，更拥有一项让很多家长费解的行为，那就是自发熬夜，花费课余时间，甚至是省下零花钱为小众网红来点赞、控评、剪辑二创视频，互助来刷数据，也就是圈内所说的做数据。之前呢，有记者卧底了多个10后的粉丝群之后，就发现这群孩子做数据是不求金钱回报，不求网红回馈，心甘情愿地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在专属的社交圈层里交友抱团共情。很多家长呢，简单定义这样的行为为孩子贪玩盲从不懂事儿，甚至直接禁止孩子上网，拉黑了网红账号，没收电子设备。但是今天心理加油站节目不想批判孩子，也不想说教家长，让我们一起走进10后的隐秘的网红粉丝江湖，拆解行为背后的成长刚需、社交渴望和心理圈口。
7: 13岁初中生安安每周只有周末2天可以使用平板，这是妈妈定下的硬性家规，妈妈严格管控电子产品，杜绝孩子接触网红饭圈内容。可安安早在小学2年级就借着奶奶的手机刷短视频，悄悄认准了同城一位少儿舞蹈网红。14岁女孩慕言，家长严控手机使用时长，却早在拥有专属账号前吃透了短视频平台推送逻辑、粉丝群互助规则。无数家长筑起网络防火墙，划分学习上网、娱乐上网的清晰边界，可网课3年彻底打碎了这份管控。根据某媒体的暗访统计，受访的72名10后做数据孩子中，89%的孩子首次触网来自长辈手机，76%的孩子专属电子设备源于线上网课。他 们不是主动贪恋网络，而是生于全网互联时代，算法精准投喂，圈层随处可见，上网成为学习刚需。家长严防死守的网络边界，在时代环境面前不堪一击。没有孩子天生沉迷网红圈层，是原生触网环境、平台算法逻辑、家庭管控漏洞一步步把孩子带入网红世界。当我们指责孩子沉迷做数据前，先要看见一零后的全网触网从来不是选择，而是无法阻止的成长宿命。心理加油站今天带来一零后孩子为何沉迷为网红做数据。
5: 承接刚刚的片花，我们正式进入到今天节目的第一个部分，那就是无法阻止的触网。很多家长根深蒂固地认为，孩子沉迷做数据是自制能力差、贪玩跟风，只要管住手机就能杜绝一切的行为。我们结合了一些青少年的实地采访，还有青少年互联网发展行业的数据来看，这个认知呢本身就是一个错误的。首先呢，我们厘清一组权威的有据可查的一些数据啊。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2025年的未成年人上网报告显示，我国一零后未成年人首次触网的平均年龄低至6.2岁，远超80、90后父母首次上网的年龄。其中61.2%的

有网友一些文章就记录了一些典型的家庭案例，比如说四十二岁的中学英语老师张雅娜，她呢属于极致管控型的家长，从小就禁止女儿私自玩手机，笃定只要隔绝了电子设备，女儿就不会接触网红，不会参与到做数据这样的行为，直到女儿十三岁了，周末获准使用家庭平板，张雅娜登录女儿账号的时候才发现女儿早已深耕少儿网红舞圈，每天呢课余时间帮助喜爱的舞蹈网红剪辑这种混剪的视频，社交的互助点赞，还有帮网红充主页点赞的数据。张雅娜非常不了解啊，管控如此严格，孩子从何学会了这一切呢？其实答案就藏在日常的缝隙里。 平日接送孩子的途中，家庭聚餐的时候，女儿借用外婆的手机刷刷短视频，算法精准地捕捉到了孩子的喜好，持续推送网红这样的年龄啊相似的一些舞蹈内容，潜移默化地完成了圈层上的渗透。 而彻底打破家庭网络管控的节点就是全民的线上网课了啊！ 有记者卧底采访了14岁女孩慕言， 12岁女孩七七， 他们俩呢都是典型的网课的触网案例。 二人此前没有私人手机，上网完全是受控于家长的。网课刚需之下，家长不得不去配备专属的手机平板，平台呢自动留存账号的喜好，算法无缝衔接了课余推送。在孩子眼里，上网不再是娱乐特权，而是学习必备的行为。学习上网，娱乐上网，他的心理边界在彻底的发生一些模糊的行为。 上完网课，顺手刷刷网红的短视频，加入粉丝群，参与群内的基础点赞任务，变成了顺其自然的行为。同时，现在行业平台规则也助推了孩子入网的节奏。当下，短视频平台未成年人的模式仅能屏蔽低俗内容，无法。

平台会利用同龄的共情，成人的人设持续的收割未成年人他们的注意。从心理角度来解读，青少年心理研究学会就指出， 10后是属于数字原生代， 网络不是娱乐工具，是感知世界的基础载体。父母把网络定义为有害娱乐，而孩子把网络定义为生存环境，认知本身是完全错位的。家长对抗的从来都不是孩子做数据的一些行为，而是全民数字化的时代环境。粗暴断网、没收手机，只会催生孩子隐秘上网、小号追星，瞒着家长做数据的叛逆行为，无法从根源解决问题。这是为什么现在越管控越隐秘，越多孩子悄悄地入局网红的数字江湖了。成年人刷短视频只为解压消遣，划走即是过客。 10后刷网红内容开启的是一整套闭环社交。新周刊记者潜伏8个10后网红粉丝群，全程观摩圈层日常。群内每日固定发布数据任务，1分钟点赞，3分钟互评，互助@引流是基础作业。扩列本命同好每日刷屏，意为添加喜欢同一个网红的同伴好友。 主页标注亲选XX网红，是圈子里专属身份徽章，代表专属偏爱，圈层站队。一言不合就清关，批量清理，三观不合，不爱网红，不做数据的好友，切割无效社交。 14岁慕言的账号里3624个关注，几乎全是同圈好友，大家达成流量互助契约。我为你的网红作品做数据，你为我的本命博主助力。 校园里无话可说的内向小孩，在粉丝群里分工明确，有人剪辑素材，有人控评留言，有人引流涨粉。这些看不懂的黑话，不是幼稚跟风，是10后专属社交密码。现实里孤僻、小众、不合群的孩子，靠着一套数据规则找到归属，获得同伴认可。做数据本质就是孩子换取圈层友情的入场券。心理加油站继续带来。 10后孩子为何沉迷为网红做数据？听完了片花里真实的粉丝群的日常，我们现在走进第二个核心板块，那就是要读懂10后的专属社交语法。很多家长会有疑惑啊，做数据毫无现实的收益，费时费力，孩子们为什么还会坚持？答案非常直白而且戳心，对于10后而言，做数据从来都不是为了爱网红，而是为了完成社交，留住朋友，融入圈子。 然后呢，这个板块我们融合了一个卧底记者的一手案例啊，还有一些这个自媒体线下走访小学生社群的案例，我们将用真实的故事来拆解圈层黑话，读懂孩子们的社交刚需。首先来统一一下圈层核心的解释啊，全部是来自于10后圈内的通用的释义，真实可溯源。比如说扩列是什么呢？扩列等于添加 同号好友，然后啊拓展社交人脉。清选是什么呢？清选等于主页置顶标注偏爱网红，公开圈层立场。清关是什么呢？清关是批量删除好友互关，还有割裂一圈人脉。做数据就是点赞互评、二创剪辑、直播间灯牌打卡，帮网红提升账号的热度。 接下来我们来分享一下第一个真实案例啊，14岁的舞蹈生慕言，他也是啊这个很多自媒体共同受访过的一个核心的孩子。慕言从3岁这个时候开始专业学舞蹈，苦练10年时间，但是身材比例是受限制的，没法通过少儿舞蹈小一考考入专业的附中。现实里长期就很自卑，校园舞蹈的社团里专业拔尖的同学就抱团，慕言始终处于边缘地带，没有固定好友，课间呢常常自己一个人独处。而入网之后呢，他加入了同城少儿舞蹈网红粉丝群，这位网红和慕言年纪相仿，同样备考舞蹈附中，人设共情度是极高的。 而进入社群的门槛就是每天完成基础的数据任务，每天呢给网红的作品点赞评论，这每周产出一条原创的混剪的舞蹈视频。坚持做数据半个月之后，慕言呢就顺利完成了扩列，添加了30余名同圈层的舞蹈爱好者为好友。 大家共享舞蹈素材，分工剪辑视频，彼此互相的助力和引流。慕言把该网红视为个人主页的亲选，圈内一些同伴看到标识就主动来亲近组队了。每当慕言发布2创视频，群内的好友统一评论11。

0: 已赞，完成流量的互助。一旦有人吐槽该网红，慕言就会直接清关，删除对立好友，守住圈层立场。慕言自己坦言啊，学校同学不懂我的舞蹈遗憾，只有圈子里的朋友懂，只要坚持做数据，我就永远都有朋友了。我们再来关注到第二个现实走访的一个小学的案例。11岁的五年级女生小诺，现实的性格极度内向，不敢主动和同班同学说话，在学校呢几乎是零社交的。偶然间喜欢上了一名颜值团播的网红，加入了百人小学生粉丝群。听到了没？百人小学生粉丝群。而这个群内是特别特别的正规的啊，比如说群内的分级非常明确，普通成员完成基础点赞的数据，高阶成员是负责剪辑控评，直播间打卡，数据活跃度越高，圈层地位也就越高。小诺每天写完作业，固定一个小时来做数据，从来不缺席社群任务，慢慢的晋升为群内的数据管理员，拥有拉新人、布置任务权限的一些能力。原本沉默寡言的他，每天呢都被群内的同伴需要、夸赞、依赖。他靠着这个做数据，收获了人生的第一批挚友。我们结合一些权威的社会学的理论来解读解读啊，人类稳定的社交有效人数啊，在社会学当中是上限是150人的。10后现实社交极度受限，当下呢小学生啊大多课业比较繁重，放学即回家，课余线下交友的机会非常少。同时校园的社交分层是很明显了，现在颜值、成绩、特长都会成为一个社交门槛，很多普通孩子无法融入主流同窗的圈子。而网红粉丝社交零门槛、无差异化，不问成绩、不问家境、不问长相，只问是否喜欢同一个网红，是否愿意一起来做做数据。这里啊，要共情式的来解读解读。成年人觉得社交渠道有很多啊，但是10后交友渠道极度狭窄，他们的社交规则非常的简单和公平。比如说，我付出了数据换取陪伴，统一偏爱获得认同，同向站队缔结友情。而圈内内部啊，还有专属的人情规则。你不为我的本命做数据，我们就不是朋友，你诋毁我的清选网红，那么我们就即刻清关断联。而这套成年人眼里的幼稚的规则，是10后最公平最纯粹的交友准则。现在同时呢，这类圈层社交的私密性变得越来越强了。绝大多数做数据的孩子不会把网络社交带到现实的校园当中的，线上热闹抱团，线下他们是安静独处的，线上线下完全割裂。家长老师无从知晓孩子们拥有的第二重社交人格，自然就看不懂孩子熬夜做数据的一些行为。不是孩子沉迷网络，是孩子在现实缺陪伴，只能在数据的江湖补足社交的归属感了。
1: 卧底结束后，暗访记者发出感慨，走完数十个10后粉丝群，见过熬夜剪辑视频，省下早餐前买直播间灯牌，因为网红回复一条私信落泪的孩子，终于明白，孩子们执念的从来不是网红本人，而是网红承载的自我期许、价值存在感、情绪避风港。慕言疯狂为舞蹈网红做数据，是因为网红活成了他艺考圆梦的理想模样。小诺深耕团播圈层做数据，是因为只有在这里他能摆脱自卑，被众人需要追捧。还有大批低年级10后做数据，只是学业压力过大，网络抱团，做任务可以逃离家校焦虑。青少年脑科学研究表明，青春期孩子社会情绪系统急速发育，极度渴望被看见、被认可、有归属。网红是投射载体，做数据是行为出口，圈层是心灵栖息地。所有看似盲目自愿的数据付出，背后都是孩子未被满足的心理缺口。自我认同、情绪安放、价值获得感，这是家校教育常常忽略的成长刚需。心理加油站继续为你带来10后孩子为何沉迷为网红做数据。
0: 我们现在来抛开一下圈层社交还有环境的外因，从内心深处来发问，10后埋头做数据终极的心理追求到底是什么呢？我们结合了发展心理学、青少年情绪心理的研究，还有一些啊这个自媒体还有我们的官方媒体全部的受访案例，总结了三大核心的心理诉求。 接下来我们全程共情，不要批判，不要标签化，帮助家长读懂孩子的内心。第一层诉求就是投射理想自我，弥补成长遗憾，这是最核心的内在动因。比如说啊，有一些文章的明确观点就指出，他们研究了一零后这样的群体，一零后追捧的小众同龄网红大多呢是拥有孩子向往却得不到的人生。比如说我们之前提到的慕言，他无法完成舞蹈艺考升学，他喜欢的网红顺利地考入了专业的舞蹈附中，拥有专业舞台万众的夸赞，还有亮眼的特长。慕言日复一日为网红剪辑成长的二创视频，冲这个点赞数据，本质上是把自己的舞蹈梦想投射在了网红的身上。网红闪闪发光，等同于自己也圆梦发光了。为网红助力，就是慰藉失意的自己。而受访的多位孩子就直白地表达，我喜欢网红，拥有自由特长，宠爱底气，那就是我想要成为的样子。当下10后身处高压的教育环境，被成绩的定义了优劣，大部分孩子都是普通小孩啊，他们很难就立马收获高光时刻。而网红的高光可以触摸，可参与，可助力，孩子靠做数据参与这份美好，消解自己的无力感。对比成年人追星解压，孩子追星做数据是弥补现实自我的平庸与遗憾。第二层诉求就是低成本获取价值感，摆脱自卑，获得身份的话语权。有记者调研了一些粉丝群，就发现越是现实生活当中自卑、成绩普通、无特长、家庭关注度极低的孩子，做数据的投入度那就是越高的。团播圈层是尤为典型，孩子花费几元的零花钱购买了粉丝灯牌，主播当众念出孩子的 ID， 对着孩子跳这个手势舞，全屏啊公全网公屏都可见，这一刻孩子拥有了万众的瞩目感。而在粉丝群里啊，数据做得越好，圈层地位就越高，拥有话语权、管理权，被新人尊重的一些依赖感。青少年心理咨询行业2025年的数据显示，全年接诊的亲子案例当中，43%沉迷网红圈层的孩子，长期在家庭缺少正向的夸赞，在学校长期得不到老师的关注。孩子努力学习，很难获得快速的夸赞，但是认真的去做数据，每天就能获得同伴的感谢、群主的认可。这份低成本及时性的正向反馈，是家校环境很难给予的。很多家长只会否定孩子不够。

记者走访调研就提到，当下10后普遍他们有这个焦虑前置的现象，比如小升初的压力、才艺内卷、家校严苛管教、亲子沟通的匮乏。多数家庭的亲子沟通只剩下学习话题，孩子情绪无处倾诉。网红短视频轻松治愈，粉丝群呢氛围松弛，做数据是机械轻量化的行为，不用动脑，不用攀比成绩，可以暂时放下学业焦虑和亲子矛盾。很多孩子睡前半小时固定来做做数据，不是贪玩，是一天时间里唯一属于自己的放空的时间。同时呢，补充客观行业的视角啊，网红 MCN 机构精准拿捏了未成年人他们的心理，可以打造了温柔共情的人设，引导孩子抱团做数据，利用孩子的善意和归属感收割账号的流量、小额消费的收益。这是行业资本助推，并非是行业的，并非是孩子们啊本性的盲从。孩子是心理缺口被精准利用了，而非本性叛逆不懂事儿。最后要给到家长共情式的一些心理建议，结合咱们节目的一些啊初心。首先呢，第一点，停止标签化孩子，不说贪玩、幼稚、盲目跟风，看见孩子缺乏朋友、缺认可、缺共情的一些本质。第二点，不粗暴地收手机，不要断网圈禁，粗暴管控只会催生隐秘上网，加剧亲子对立。第三点，补足线下的价值感，家校多给予孩子无关于成绩的夸赞，帮助孩子建立线下的社交圈子。第四点，主动破译孩子的网络黑话，适度了解圈层规则，做孩子可以倾诉情绪的一个成年人。网红数据江湖从来不是非黑即白的不良圈子，它是一面镜子，照出10后这一代孩子他们的孤独、渴望、自卑与期许。他们做的不是数据，是陪同，是认同，是无处安放的自我。教育从来都不是阻断世界，而是陪着孩子看懂世界，守住本心。好了，以上您收听到的是10后孩子为何沉迷为网红做数据。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和半点报时，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抽选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与来信，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精彩继续，不要走开。

中之肺神农架，森林覆盖率稳超91%，天然物种基因库不断扩大。作为中国十大生态旅游目的地，神农架正加速建设世界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三峡坝首第一线秭归，100多个品种的脐橙，出口140多个国家和地区，12个亿元村，书写乡村振兴的新答卷。中碳灯已累计保障全国碳市场超1000个交易日，完成清算金额超1000亿元，湖北成为全国低碳经济领跑者。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践行两山理念，贡献中国智慧。

0: 之声，生动湖北。
1: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2: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3: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4: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5: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

0: 来看看网友们的留言和评论。毛小莫他说啊，似曾相识的内容，其实80后90后混歌迷俱乐部的都干过这事儿。毕竟当年最火的还是 QQ 群，一堆明星粉丝俱乐部的，不过那个时候没有智能手机，只有一个电脑来操作，再加上那个时候也没有剪映 APP 这样的玩意儿，那时候维护自己的明星俱乐部什么事儿都要干，处理照片，装饰网店门面，希望有更多路人关注什么的。不过现在年龄都大了，所谓的明星可能也凉了，回头再来看挺幼稚的。 Peter Panda 他说，大多数孩子还没有对网络的本质了解到如此深刻，而这个也是最危险的。熟人社交能够培养孩子的同理心，而肤浅的网络社交除了表面也许啊只是一种礼仪，这样的交流带来的认同感真伪为止，而对于这个年龄需要的社交能力培养没有太大作用。好，再来看到这位 ALYX 他说啊，如何正确引导孩子使用网络才是现在的父母该思考的问题，而不是阻止禁止。想想互联网才出现的时候，50后60后的父母们还不是得接受7080后开始接触网络吗？现在的父母大多数都是互联网的使用者，都不算很脱节严重的了。好的，感谢大家的互动。那么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听到以下内容。说个心里话，迷茫没有爱好，如何自我取悦？解忧杂货铺，警惕成为职场刺猬。同时呢，你依然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寻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参与话题互动。
1: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0: 好，来到今天的问答单元，来看到第一位朋友的留言提问，他问啊，现在人到中年了，难得偷闲的时候，发现没有什么兴趣爱好，如何自我取悦呢？
2: 人到中年，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每天被各种事物缠身，总盼着能闲下来好好放松。可真等到难得的假期或偷闲时刻，却发现没有什么能让自己提起兴趣的爱好或事情。看着同龄人仿佛已到站下车，而自己还有十几年的工作要做，即便退休了，也不知道该如何取悦自己的一生。
0: 好，我们来看到老师给这位朋友的回复留言。这种情况呢，与人的心理发展是密切相关的，我们来分析一下。有人说，人的前半生是为了别人而活，后半生则是为了自己而活。如果长期啊将自己工具化，把完成他人的要求当做了一个核心目标，价值感和目标感便会与他人的需求深度绑定，导致空闲的时候你自己反而容易感觉到空虚。中年时期呢，往往是重组身份认同、构建人生意义的关键转型期。兴趣呢，并非是天生的，而是需要主动培养的。现在建议你多将注意力投向自己可能感兴趣的事物，放松地去体验各种活动，才能逐渐明白自己真正的兴趣所在。面对兴趣的时候，人们常常会遇到不同的情况。比如说啊，有些兴趣可能源自于内心被长期忽视的渴望，有些则可能是自己擅长而且能够带来新鲜感、新鲜体验的事情。此时需要多与自己的真实感受来相处，重新审视我到底是谁，我需要什么，我有怎样的感受，才更有可能发现并且发展你的兴趣。而从心理发展阶段来看呢，人到中年，对事物的兴趣往往不再局限于消费与享受，更倾向于能够带来创造感和繁衍感的事情，比如工作的成果、子女的成长，或者是其他能够让人感觉到有产出、有价值的活动。我们要明白，兴趣与工作不同，兴趣呢不需要强烈的目的性，不必追求做得多好或者是多多来获取他人的认可，只要能够让自己放松，取悦自己就足够。有时呢，即便没那么热爱也无妨，不必将其当做一个任务，一切能够带来松弛感的小事就是很好的事情了。那么现在你也可以回顾自己的过去，自己曾经喜欢的是什么，做什么事情会感觉到有成就或者是放松，比如是偏爱安静还是热闹，喜欢实用的事物还是富有想象力的活动，喜欢广泛社交还是与少数

0: 路人深度交流呢？现在建议你还可以尝试加入一些网络上的兴趣小组啊，体验体验在不同环境当中的一些感受。另外呢，你自己提到与他人的比较压力也是非常重要的，感觉自己现在落后了，而别人已经进入人生的下一阶段。或许你目前的工作和经历当中也藏着尚未被发现的意义，等待着你自己去挖掘。所以呢，这位朋友能够提出这个问题，本身已经开始了了解自己的第一步，这个过程本身就很有意义啊，所以不要放弃，慢慢来，好好加油。好，继续来看到下一位朋友的留言提问。他问啊，我现在26岁，希望成为一位所谓的万人迷，如何做到不讨好别人也同样能够受欢迎呢？
1: 26岁的我渴望成为受女生追求的万人迷，却摸不透自己这个想法的动机，既怕生活太冷清，热闹起来又觉得精力被人际关系耗尽。小学时我经历了6年校园暴力，追女生也大多失败，看到身边的万人迷朋友，我忍不住和他对比，还向他取经，总结了很多经验。小学之后，我在初中、高中、大学和工作中都挺受欢迎，也能担重任，常成为领导或候补，但这些都是靠讨好、扮小丑换来的。虽然我有脾气，会为他人出头，可随着年纪增长，自尊心越来越强，不太愿意再扮小丑了，可内心仍有讨好的倾向，总需要通过提供情绪价值来证明自己有用，习惯把别人放在首位，这导致我不受尊重，也不被女生追求。工作中曾因一心扑在工作，积极和同事打招呼，被赞可爱。我羡慕朋友能兼顾关心他人和关注自己，而我却做不到，还因为回避人际交往，社交能力和洞察力没有成长。恋爱中我容易依恋对方，如果对方是回避型，我会变得焦虑，越在意越内耗，想太多。我问 AI， 得知坏男人更吸引女生，可我是个老实人，性格很难有那种张力，或许是自卑和不自信压抑了自身的攻击性。朋友行事自在，坐姿舒展，我却总等着别人坐姿拘谨，我需要帮助。另外，朋友出门注重打扮，在意他人印象，也很讲究卫生，看到不干净的地方会主动清理，我忙起来就随便穿衣出门，备考时甚至一个月不洗澡，对环境干净程度要求也低。我不知道该如何改变这种心理。
0: 好，直接来看到老师的回复啊，老师这次分析的很多。首先呢，看到这位朋友的描述，非常能够理解他的想法，既希望得到周围人的认可和喜欢，又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做。同时身边有个非常受欢迎的朋友，难免会产生一些羡慕，也会请教他的方法，想学习一二。首先，我们首先要思考一个问题，万人迷到底是什么？是能交很多朋友，受到家人、同事、朋友或异性的欢迎与喜欢，还是这位朋友认为的万人迷仅仅只是那个啊，获得异性的认可，这样自己就能够表白成功，得到喜欢的女生？这其实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得到周围他人的认可和喜欢，可能啊更加偏向于性格和能力，比如家人喜欢我们，可能是因为我们小时候乖巧懂事，尊敬长辈。同事和领导喜欢我们，往往是需要出色的工作能力，或者是能够维护好同事关系。如果想要得到心仪对象的喜欢，那么就要了解对方的择偶标准，看看自己是否符合。这是两个方向的自我成长或改变。最重要的是要明确自己想成为什么样的人，这不是二选一的问题。我们完全可以既受家人、同事、朋友的喜欢，也可以受女生的欢迎，这两件事儿并不冲突。但如果把问题混为一谈，就抓不准该往哪个方向调整和进步了。其次呢，从这位朋友的自我描述、成长过程和社交状况来看，他呢更加侧重的问题是如何吸引这个异性啊。关于这个问题需要更加深入的探讨。那么这位朋友是希望得到身边所有异性的喜欢，成为流连花丛的情圣，还是啊只希望遇到了喜欢的人，希望对方也喜欢自己，答应自己的追求呢？这是两件事情。前者可能更加强调男性魅力的释放， 但这种解释啊，这种释放需要见仁见智。打个比方，你身边有两个女生，女生 A 喜欢有腹肌的霸总型的男生，看到就挪不开眼睛，要是对方表白，她就会立马答应。女生 B 则喜欢胖胖的、有点肉感的、有点小幽默憨厚的男生，这种男生表白她也会马上答应。这个时候你要是变成有腹肌的男生去吸引异性，还是要吃胖一点变得幽默一点去吸引异性呢？答案很明显，你不可能做到让身边所有的异性都喜欢你，甚至是同理，你也不可能啊，想让身边的家人、朋友或同事都喜欢自己，其实并不现实。毕竟每个人的喜好标准各有不同，我们根本无法满足所有人的要求。真正重要的是保持清晰的自我认知，那就是明确自己想吸引哪类人，获得哪个群体的认可。这个就需要我们先梳理和觉察自己的核心需求，比如我自己的理想伴侣是什么样的，我又希望成为什么样的人。当清楚了解这两个问题之后呢，在日常的社交当中，我们就能够更有针对性地寻找与自己同频共振的人了。比如说啊，如果你习惯了所谓的抽烟喝酒，当然这个习惯非常不好，却想要找到一个不介意自己这些习惯的伴侣，这样你们才能够聊到一块顺利的恋爱或生活。可能啊，如果对方啊，如果连自己的方向都没有搞清楚，偏偏遇到了一个特别讨厌抽烟喝酒的人，还非要让对方喜欢自己，那么就会陷入困境了。要么反复自我怀疑，为什么对方就是不喜欢我呢？我是不是非常招人烦？要么明明知道对方的喜好，却强行改变自己，比如就强行自己啊，戒掉自己的习惯，让自己不舒服。但这种改变是否合理，得看具体情况了。如果把例子换一下，对方讨厌的是你爱运动，有腹肌的特质，你还要为迎合而放弃这些吗？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明确自己是想让所有接触到的异性都喜欢自己，还是只希望自己喜欢的人能够喜欢自己。两性之间的喜欢分为两种的，一种是普通社交层面的好感，比如朋友之间的欣赏，另外一种是爱情层面的喜欢，需要建立在清晰的自我认知之上。要知道自己想要是什么，无论哪种喜欢都离不开互相尊重、理解和包容。至于现在啊，如何提升自我觉察、梳理需求，需要做出改变，可以适当的寻求心理咨询师的帮助。一方面啊，它能够帮助我们在情绪和认知层面清晰了解自己，探索自我；另外一方面，也能够学习实用的社交技巧，比如如何在不委屈自己的前提之下，妥善维系家人、朋友和同事关系，既做自己又处理好人际；再比如学习两性知识，包括如何建立或维系亲密关系、表达爱意、理解对方的感情等等。进一步来说，恋爱前要先明确自己的恋爱观以及心仪对象的婚恋观，恋爱后或进入婚姻，则需要学习如何经营亲密关系和婚姻。最后聊聊个人形象和习惯问题啊，这不一定和心理问题有关，它可能啊只是一个个人习惯，关键在于你是否想改变，比如提升衣品，让自己更加的干净清爽，找到适合自己的风格。女生呢可能会更加在意穿搭、发型、饰品，让自己来开心。男生呢则可以先从干净整洁入手，尝试一下运动风、休闲风等等。再比如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像睡前洗漱、定期打扫卫生，或者啊请这个小时工来帮忙保持家里的清洁。以上这些问题是没有标准答案的，如果自己觉得舒服不想改变，完全可以不做调整，但如果觉察到自己想要改变却不知道从何入手，也可以在心理咨询当中加入啊行为调整的部分，逐步推进改变。到时候啊在忙碌可能啊一个月都不洗澡啊，这里反映出核心问题在于时间规划的管理缺陷，需要部分调整。我们再以洗澡为例，女生可能会需要长一点的时间，而部分男生可能5分钟左右就洗完了啊。如果日常生活当中连这种碎片化的时间都挤不出来，大概率是条理性出现了一些问题，需要重新规划日常时间来安排，乃至是这个事件的顺利的啊调整和这个理顺。但问题的关键或许在于，我们内心并不认为更干净的环境是值得自己追求的，那么觉得现状还可以凑合，这才是真正需要觉察和调节的核心。既然可以接受这种状态，觉得日子可以凑合，为什么又会羡慕朋友，觉得这是个问题呢？ 这也是一种自我矛盾，不清楚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其实呢，这些问题都非常非常明确了，和之前提到的吸引他人、处理人际关系的问题本质一致。我们如果没有清晰的了解自己的问题答案和诉求，那么现在你可以通过一些咨询、询问或者是探讨的方式，寻求这种专业的辅助和自我梳理，帮助你更好地认识自我，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案。好，来看到最后一个问题啊，这位朋友问，21岁，大学快毕业了，非常焦虑，学习和找工作都非常拖延，怎么办呢？
2: 本人21岁，马上就要大四毕业，去年暑假时因为觉得自己考不上研，加上身边人也不推荐考研，便决定备考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但我一直觉得自己想去的岗位考不上，而能考上的岗位又不愿为之努力，所以备考时拖延的厉害，已经很久没打开书本学习，一直在玩。我还有自我否定的习惯，总觉得自己考不上。找工作方面，我既不知道该找什么样的，也觉得找不到心仪的工作，因为我没有实习经历，各种技能也有所欠缺。现在我在做心理动力学的心理咨询，却感觉始终停留在探索阶段，没有得到切实的解决办法，反而越来越沉浸在自我怀疑里。我知道部分情绪源于网上的信息，比如看到大家备考公务员的时间都很长，或是对考上公务员研究生后的生活产生怀疑，这些都让我陷入深深的自我否定。不过我也搜索了信息茧房的危害，还看了一些与我设想相反的帖子，那些没考上研也过得很好的分享，这确实缓解了不少焦虑。除了拖延，学习时我还容易闪回不好的情绪和事件，总想着要解决，想通，要是想不通就会一直沉浸在那种情绪里。
0: 来看到老师的回复，我们一起聊聊这个话题啊。首先第一点就是看见自己的内在，描述当中所说啊，本人21岁，马上大四毕业啊，等等等等。对于即将毕业步入社会的你来说，这是人生的重大转折点，感到压力、焦虑和不知所措都非常正常。你自己评估自己考不上研，加上啊他人不推荐，那个时候就选择了考公、考编，这一多数人可能都会觉得非常不错的道路啊。但这个选择似乎是随大溜，并非是你内心真正想要的，这也是你内在动力不足的原因。另外还描述到啊，一直觉得自己想要去的岗位考不上，或许我能去的岗位啊也不想为之努力，而且一直都有自我否定的习惯，觉得自己也考不上。那么从这儿也是觉察到了内心存在自我否定，不相信自己能够做到。另外呢，找工作也不知道找什么样的啊，各种技能也有所欠缺。关于找工作，心里没有明确的预期和准备，也缺乏规划和可以参考的方向，再加上自我否定，不够自信，不相信自己配得上理想的工作，这让这位当事人在求职时感觉到迷茫。此外，在网上看到了一些关于考公考编之后的生活的信息，似乎让这位提问者更加看不到希望了，进一步削弱了备考动力，反而加剧了焦虑和犹豫，导致行动上更加拖延。这种状态又让你对自己充满了不满，陷入更加多的一些批评和自我否定，造成了内在的自我消耗，进而给行动带来更大的阻力。尽管网络上有些帖子能够缓解部分焦虑，但现在也感受到了整体上未能让这位朋友彻底摆脱焦虑、担忧和恐惧，这些情绪反而让自己的能量更低，更加容易想起不好的事情，联想到过去自我否定甚至是失败的经历。受到这些念头和情绪影响，你不断地陷入情绪漩涡，更难有动力去调整、改变和自我的发掘了。另外，现在你需要做的可能啊，首先得理解自己，要理解自己在人生的转折点之上，面对未经历过的事情产生焦虑和担忧非常正常，同时也要看到你自己正在做的一些部分，比如通过观看他人的经验来选择了一些未来道路，考公考编都可以啊，同时也会看到一些成功分享来缓解内心的焦虑，这是你已经做到的部分， 也许啊，你需要看见并肯定自己的部分也就是这些。当你能够与自己站在同一战线，不再站在自己的对立面进行拉扯和内耗，那么就能更加理解自己，倾听自己，肯定自己和鼓励自己，内耗的能量就会逐渐收回。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啊，该怎么办呢？描述当中说到，

0: 现在也在做心理动力学的心理咨询，但是觉得好像始终都在探索，没有给具体的方法啊。在这儿要跟大家说一说，心理咨询呢，确实无法给出明确确切的解决方案的，它更多的是帮助你看见心理层面的阻力以及相关因素和原因。 所以正如所说的，似乎总在探索。这也许是咨询前期咨询师在搜集信息建立关系的同时进行探索的阶段，而此刻的你则更加需要明确答案和方向，以便尽快的行动起来。 这或许是目前心理咨询尚未满足你的一个部分啊，当然也不排除咨询师和你并不相匹配的一种可能性，你可以将这些感受告诉你的咨询师，一起来讨论和解决。其次呢，你会发现网络上的帖子各种各样的观点都有，有的甚至是截然相反，这并非是他们的分享不对或者是虚假，而是你需要有自己的判断。每个人通过语言分享的内容是非常有限的，我们看不到语言背后他们具体是如何行动，付出了多少努力，有着怎样的认知，甚至拥有怎样的资源和能力，这些都会导致不同的结果。所以你可以借鉴他人的经验，但一定要保持独立的分析和思考，不要轻易被他人的分享带偏或者是被影响。 最后，无论选择哪条道路，无论结果如何，最关键的是什么呢？最关键的是先采取行动，迈出第一步，这样就能够缓解一部分焦虑了。因为很多时候想得越多，问题也就越多，那些想法或想象往往站不住脚跟。而当你踏踏实实地去做了，在行动当中总结经验，不断调整，就能够找到答案。这个过程无谓失败或者是对错，而是能够获得更多的反馈，帮助你看清自己想要什么样的工作，想要成为怎样的自己，这也是一个探索自我，找到自我的过程。那么如果你仍然感觉到非常困惑，还可以继续和心理咨询师来聊一聊。如果觉得目前的咨询效果不佳，那么也建议你可以尝试更换更加匹配的咨询师，帮助你一块来探索，尽快走出当前的困境。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心理加油站的说个心里话板块的所有问答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向节目组诉说自己的疑惑和烦恼，我们将会邀请专业的专家团队成员为您来解答。节目的最后为您带来心理小贴士解忧杂货铺，欢迎继续往下收听湖北之声的其他节目，心理加油站，明天再会。
1: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2: 工作中被领导批评，心里觉得憋屈，情急之下怼了回去，结果让自己与重要的工作机会失之交臂，和同事意见不合，或为了彰显自己的能力。

0: 行。心理专家吴海分析，带刺的行为模式看似是保护自己，实际上却是缺乏心理能力的表现。他们控制不住情绪，又无法保持合理的心理距离，长此以往，不仅会陷入以自我为中心的固定思维中，更会影响心理健康，时常陷入脆弱敏感、孤立无援、暴躁易怒的心理状态中。
1: 寒冷的天气中，两只刺猬在一起为了取暖，不得不靠得很近，但是彼此会被刺到，太远呢又不能抱团取暖，久而久之呢就形成了一个密者疏之、疏者密之的关系。心理学家詹姆斯·威德曾对上班族调查发现，超过50%的人承认在办公室中爆发过愤怒情绪，而谈到这种情绪压抑在心里的感受时，他们都感叹到，那是一种很可怕的感觉，郁闷、焦躁，继而厌倦工作。这些人呢，被称之为职场刺猬。职场刺猬都有哪些特征？那从心理上讲，怨气十足，情绪波动大，容易发脾气，时而焦虑和抑郁。那从行为上说呢，很多都会是自命不凡和能力不足。由于理想和现实相悖，就常常表现出消极的态度和行为，而又喜欢反复证明自己的正确等等行为表现。那从社会功能上讲，这类人通常与人相处得不好，自己也感觉总是不合群，周围的人会认为他们戒备心十足，防御性和攻击性强，特别矫情等等。为什么有人会变成职场刺猬？它有内在的原因，就是心态不稳定，心智不够成熟，容易被情绪所左右，存在过度攀比心理等。那从外在原因上说呢，人际关系复杂，社会层次关系杂乱无序，如何避免成为职场刺猬？俗话说，距离产生了美，关系存在着界限，无论是上下级关系、同级关系、朋友关系、客户关系等等，都是需要紧密，但是存在着一定的距离和边界感，不能混为一谈。那这里有一个概念叫做心理距离，通常体现以下四种。一呢，你自己和他人之间的差距，也叫社会距离。二是现在和未来之间的差距，叫时间距离。三，你的物理位置和远处的差距，这叫空间距离。四是想象模式与现实真实体验的差距，这叫经验距离。那有效控制了这四种距离，也就掌握了成功的秘籍。另外几点呢也很重要，首先讲出事实并伴有佐证再表明看法，其次呢是选准了时机，抓住了机会表达建议和意见，或者不满和怨言等。再有啊，就是控制情绪，忍住火气，才能让对方也平静下来，耐心倾听。最后呢，就是给出建议，解决问题，才使得这样的交流更有价值，而不是一味的贬损和指责对方。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

0: 巍巍中华，地大物博，千年中医守护一代代华夏儿女。
1: 中医中药承载大自然的馈赠，蕴含无尽的奥秘。
0: 灵芝，中药之上品，被奉为仙草仙药。古有白娘子到仙草灵芝救许仙，起死回生。秦始皇寻长寿之芝，渴望长生不老。灵芝素来为帝王追求祥瑞与长寿的象征。
1: 如果把人体看作一部有序的机器，灵芝扶正固本，平衡整个机器运行，肝肾则是机器的发动机。中医认为，肝藏血，肾藏精，肝肾同源，肝血不足，肾阴亏虚，则体弱多病，肝血肾精充盈，则百病不生。滋补肝肾是中国传统医学追求的最高境界。
0: 源于东汉末年的肝肾滋补药方，精选道地药材熔炼成膏，一滴膏方一两斤，养肝血，补肾精，肝肾同源一起调，弥补亏虚，强健身体，焕发生命活力。
1: 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让我们珍惜这份中药瑰宝，用千年智慧守护健康，为华夏儿女的长寿安康贡献力量。
0: 敬请收听健康两宝长寿方，健康之声。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联播的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而中医中药则是中华文化的一份瑰宝。通过这档节目，我们一起来了解中医，学习中医，用千年的智慧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直播室特别邀请到慢性病防治中心的李月老师。李老师你好。
3: 哎，李爷你好。那收音前咱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现在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叔叔阿姨们对咱们中医中药呢已经有了非常深刻的认识，甚至呢我们很多的叔叔阿姨们啊已经通过咱们的健康两件宝啊已经是收获到健康。
2: 对，
3: 那昨天我们节目当中啊给大家讲到了咱们的健康两件宝当中的第一宝，就是咱们的灵芝。它里边入药呢是有七色野生灵芝入药。那七色野生灵芝入药最大的优点是什么呢？就是每一种颜色的灵芝呢，它是对应每一个脏腑组织器官，以及对应我们的神经以及运动系统，来帮助我们调节整个五脏功能，以及呢循环和代谢功能。所以它是抓住了我们健康的根基。
2: 对。
3: 那么今天呢，我想和大家呢继续来聊一聊我们健康长寿两件宝当中的第二宝——肝肾滋补膏方。我们都知道膏方啊，它是浓度较为高的一种中药制剂。
2: 对对。
3: 啊，咱们有一句老话说呀，叫三斤药材一两膏。那么也就是说，这个膏方它的药物浓度一定比我们单纯的通过水煎火熬的中药材的浓度呢要高上10倍甚至20倍以上。
2: 对。
3: 所以它的药效发挥的也会更好。那咱们的肝肾滋补膏方那一定是靶向针对肝肾来进行滋补和调养的。那为什么要滋养咱们的肝肾呢？那就要从肝肾的功能来说起了。咱们有一句话说，人老肾先衰，肝肾同源。所以说人上了年纪之后，很多的一些衰老症状，你比如说走路步履蹒跚了，走不动了，腿脚无力了，腰膝酸软了，小便滴滴答答了，甚至呢我们很多老年朋友出现眼睛视力下降了，模糊看不清楚了，皮肤长老年斑了等等，这些问题都是啊我们肝肾的一种外在表现和症状。
2: 对，
3: 肝脏在我们人体当中啊有造血的作用，有解毒的作用，同时呢还能够协助脾胃啊参与食物的消化吸收。所以我们说脾胃是后天之本。那么我们说

0: 好，血好，眼睛亮。
1: 嗯，
0: 那同时对于肾脏，我们说它是我们人体的先天之本，是受制于父母的。那在人体生命生活活动的过程当中，它是不断被消耗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及时的去充盈我们的肾精，我们的生命力才会越来越旺盛。所以说滋补肝肾对于老人家来讲的话呢，既能够强壮身体，又能够延年益寿，又能够给我们解决和治疗慢性疾病啊，能够添砖加瓦呀。所以这两件宝，咱们老人家们，特别是有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经常呢胸闷、心慌、气短啊，大便不成形，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经常的咳痰喘，以及颈肩腰腿疼痛等等这些慢性疾病患者朋友们，咱们把这两件宝用起来啊，咱们一般来讲6到8个月的时间，身体都有一个非常大的健康转变。当然了，你也可以给李老师打来电话，我会根据大家的情况啊，给您合理的建议和指导。
2: 好，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接下来是李老师给大家做指导的时间，我们依次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喂，你好，你好，你好。
0: 哎，你好，我们可以交流了。您是什么情况啊？
3: 我5月11号在这个啥子买的送五个疗程。
0: 嗯，
3: 我回来的，我就在这电话里面听着你们的消息了，我打几回没打通的，我就直接去买去。从5月11号一直喝到现在还在吃
0: 啊，
3: 但其他效果蛮好。
0: 哦，服用健康两件宝，效果蛮好，是哪个在用啊？
3: 我在服用，我们老伴在服用。
0: 哦，你跟老伴俩人都在用是吧？
3: 对，一起在服。
0: 您是什么情况啊？
3: 我是类风湿。
0: 哦，
3: 我是中到风的。
0: 哦，
3: 半身不遂。
0: 哎呦，你这个问题比较严重啊。
3: 是的，我是蛮严重啊，我现在可以在那一个类风湿发展，就落不着脚子，我都落不着地。
0: 哦，
3: 现在已经好了。
0: 现在好了，不疼痛了，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咱们健康两件宝啊，医宝的七色灵芝片呢，能够通经络、益气血，所以说经络通、循环通、代谢通啊，能够帮助我们把体内的寒湿之气啊代谢出体外。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啊，是靶向滋养肝肾，肝主筋，肾主骨啊，咱们说筋骨得到滋养之后啊，关节就不疼了。
3: 啊，对对对。
0: 你现在这个风湿反应的好，那中风情况怎么样啊？
3: 中风现在不怎么发了，从化药以后就没有怎么发一回。
0: 哦，现在中风反应的也比较好是吧？
3: 啊，这是好药。
0: 是的是的，第一是好药，第二啊是两宝搭配的非常好啊。您受益了，老伴情况怎么样啊？
3: 老伴是高血压，但是心脏病
0: 啊，
3: 他的颈椎啊、腰椎疼啊、痛啊，一个发展就不能了。现在的化疗药的这基本都好的。
0: 哦，基本上都好了。那他这个血压去检查过没有啊？
3: 血压检查的基本正常啊，高血压的140，低血压的75。
0: 好好，那证明啊，老伴这个血压也还不错。
3: 啊，对对。
0: 你两老都多大年龄了呀？
3: 老伴是78，我是85。
0: 哦，你有85岁啊，爹爹。
3: 啊。
0: 你老高寿啊，一定要把慢性疾病啊调理好，咱们啊往100岁去努力。
3: 啊，长你的光，长你的光。
0: 老人家呀、啊，咱们80多岁了，把身体照顾好啊，身体啊健健康康的呀，这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啊。
3: 是的，是的，是的。
0: 咱们今年80多了，再有个10来年啊，咱们啊就到100岁了啊。
3: 啊，对对。
0: 老人家、啊，咱们对健康两件宝的效果满不满意啊？
3: 满意
0: 是吧？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3: 我是沙市人呢。
0: 哦，荆州沙市的。
3: 啊，对。
0: 咱们用健康两宝啊，用得好，咱们也给荆州沙市的，咱们身边的那些慢性病人，咱们也多跟他们沟通，多给他们讲讲啊、哦，也帮助帮助他们。
3: 我跟他们都讲了。
0: 啊、哦，
3: 买的。
0: 哦，在你的帮助之下，也有人在用咱们的健康两宝了。
3: 对对对。
0: 不错不错，老人家您贵姓啊？
3: 我姓朱啊，我叫朱永元呢、啊。
0: 哦，朱永元爹爹。
3: 啊，
0: 好，朱爹爹，您就安心的服用，再服个把月啊，咱们打个电话再来交流。
3: 啊，会会会。
0: 好，那就这么说啊，再见。
3: 啊，再见再见。
2: 好，荆州沙市区85岁的朱爹爹和老伴俩都在用健康的两宝。爹爹有类风湿、半身不遂，还有中风；老伴的高血压、心脏病、颈椎、腰椎都不好。现在用健康的两宝，二老都受益了，对健康两宝的效果非常满意。好，祝贺二老。 健康良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1: 你好啊。
4: 哎，你好，我们可以交流了。
1: 我很感谢你啊。
4: 哦，要感谢什么情况啊？要感谢。
1: 当然感谢的，我听到你这个广告啊，要你们找我儿子要钱呢、啊，找我儿子要钱。
4: 哦。
1: 要钱买了后啊，吃了蛮尽孝。
4: 哦。
1: 睡不好觉，哎呀，晚上只睡2个小时，现在啊睡觉啊一觉睡得大天光。
4: 哦，现在一觉能够睡到大天亮了。
1: 哎，对了，
4: 睡眠现在比较好了，
1: 蛮尽孝。原来光起夜，光起夜一晚上啊7、8回，
4: 嗯、
1: 哦，睡不好，烦死人了。你不知道，我焦虑烦恼，我那个人性格，我也是蛮那个的，还有耐心，我就等。
4: 哦，
1: 我就等呐，等我等了总有一个好油。
4: 嗯，
1: 我的病正好。
4: 嗯、哦，
1: 这回就选对了。
4: 哦，选对了。
1: 哎，我都选对了，我听了你的。我天天听，我天天听，
4: 哦，天天都在听我的广播，老人家。
1: 是的，我每天听。
4: 那老人家对我的节目有什么好的建议没有啊？
1: 有啊，你这人真是了不起啊，我也给你在宣传呢。
4: 哎呀，谢谢您的鼓励啊，老人家。
1: 哎，我也谢谢。我今年也76岁。
4: 您这76岁，说话声音很有劲儿啊，听不出来像76岁啊。
1: 是的，我还踩车子。
4: 哦，还骑自行车？
1: 踩三轮车。哎，我还可以拖千把斤货。
4: 哎呦，那你要注意身体啊，老人家。
1: 对，我没有丈夫，我35岁就没有丈夫，我一个人抚3个小孩子，3个都是儿子，我都把他们抚大了。
4: 哦，
1: 哎，
4: 您现在是一个空巢老人是吧？
1: 对的，我的孩子都大了。
4: 那老人家你还是蛮有志气的呀，30几岁一个人抚养长大了3个孩子啊，不容易啊。
1: 是的，3个都是儿子，都是儿子。
4: 不容易，不容易，3个儿子就要接3个媳妇儿。
1: 是的，甚至我从这里有了。
4: 哦，那不错不错啊、哦！你呀、啊、是一个很有能力也有智慧的一个老人呐、啊。
1: 是的，是的，反正我现在孩子都蛮孝顺。
4: 那是的呀，子女对你孝顺啊，那是应该的呀。你年轻的时候啊，吃了不少苦啊。
1: 是媳妇啊、儿子啊、孙子啊，那不孝顺我的那都好。
4: 哦，都对你比较好。
1: 哎，我的第二个儿子的孙子马上就考大学。
4: 哦，不错不错，那要恭喜你啊，婆婆。
1: 哎。
4: 呵
1: 呵，我也感谢你呀、啊，
4: 老人家呀、啊，应该的，应该的啊。
1: 我在外头搞医疗，我就跟他们讲啊，我说我啊也是搞宣传的，我在听了这个这个话呢是实话实讲，我本来假的，我说我是汉阳的，我汉阳把他汉口来了，学雷锋建行动吧，我得的奖都得了不少的奖，去外科大会我也得奖，2008年我也得奖的特等奖。
4: 哎呀，我们应该向你学习，向你致敬啊。
1: 我要向你致敬，因为你把我的这个睡眠呐、这个胃啊都蛮有效。
4: 婆婆呀，您客气了，今天呢、能通到电话呀，能听到您的好消息啊，也真的是为您感到高兴啊。
1: 是的，我这个人呢，跟你在说啊，在汉阳啊，回家去我给你做广告，在这汉口话，我那你聊的婆婆，我也做广告，他们还是买你的，也买的不少，7、8个都在你那买了嘞。
4: 不错不错，那他们现在服用的情况怎么样啊？
1: 他们服的也是一样，有个王婆和张婆、李婆，他们买了吃了，蛮有效。
4: 哦，他们吃了也有效果。
1: 哎，他们也是有效果，跟我回报。
4: 传播健康啊，也是在做好事、做善事啊。
1: 是的，蛮相信我。
4: 婆婆啊，您现在住在什么地方啊？
1: 我现在住的朝阁区军人门1000号14号。
4: 您叫什么名字啊？
1: 姓周，周美云。
4: 好好好，不错不错。咱们今天呢就交流到这里
1: 啊，谢谢啊，有机会我就打电话。
4: 好的好的，有时间呢我们再打电话再交流。
1: 感谢你，感谢。
4: 好好好，再见。
2: 好，这位家住在武汉市硚口区76岁的周婆婆还是蛮幸福的，有重孙子了，应该是4世同堂。老人家用健康的良宝解决了自己的失眠和胃病的问题，老人家说现在身体有劲儿啊，还能够蹬三轮，而且啊婆婆很热心，介绍一起做理疗的朋友也在用健康的良宝，说效果也很好。好，也感谢老人家健康的传播。健康良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4: 哎，你好，我是李老师。
5: 啊，你好。
4: 啊，你好，我们可以交流了。
5: 哎，我是你的老朋友啊。
4: 哦，老朋友了是吧？
5: 哎，对，我就吃这个药，吃了几年的，不过但那个你的药效果很好啊。
4: 哦，健康两健保用了

0: 效果很好。
1: 不太很好，我的病呢相当复杂，各种各样的病都有。我买到三个疗程，其他就蛮有好转的。
0: 哦，
1: 好转了以后呢，就不用绳子啊，在武汉呢，我就又接了个活，给开马嘛，拖垃圾。我知道你这个药好的，我就请了三天假，赶紧把药买回来以后啊，就买到五个疗程的药。
0: 啊、哦，不错不错，你主要是哪些方面恢复的比较好啊？
1: 我咋的，我浑身都是的，像眼睛不看见，再一看呢，看了一根电缆弄一根，就是两个人头啊，就两个人影子。
0: 哦，眼睛视力不好，也就是说把一个人看成两个人了，有重影的情况。
1: 哎，对。
0: 那你这个有没有去检查过，是白内障呢，还是眼底的一些问题啊？
1: 不是后来治好的吗？
0: 哦，您现在用上健康两件宝之后，现在视力恢复正常了，是不是啊？
1: 治好的，全部恢复了。再就是说摇啊，就是说痛嘛，说发就发了，但是说痛就痛不得的，这样其实有的它也全部恢复了。
0: 哦，原来腰疼，现在用上健康两件宝之后，腰也不疼了。
1: 哎，对，高血压、头昏呐、这样弄起都全部恢复的，都好了。
0: 哦，高血压、头昏呐、这些问题都恢复正常了。
1: 哎，对，都蛮正常，也不昏呐，也不晕的，蛮好。
0: 哦，不错不错，现在高血压呀、头昏呐、这些情况都给你解决的蛮好。
1: 哎，对。
0: 那就是说咱们现在一体多病的问题，通过健康两件宝的服用啊，现在恢复的呀、都比较好。
1: 是的，像我原来我这有孙子，我玩的时候啊，也玩了，要差不多就是上厕所都搞不成，要在有厕所的地方才玩得成。
0: 哦，
1: 那都没得这事了，咱一天搞一次手。
0: 啊，
1: 像搞大手大便了，就差不多就要去过年哈哈就要去，说不去就来不及了。
0: 老人家，您是不是之前有这个慢性的肠道炎症的问题啊？
1: 对。
0: 哦，慢性的肠炎是很恼火的，大便呢说排就排啊，它是等不及的。
1: 是的，不在厕所还能去搞厕，但其实有药以后啊，这样一天呢，正常的情况下，就上一次厕所就行了。
0: 那现在你每天有一次排便呢，那都属于正常的啊。
1: 对。
0: 以前呢是带着小孙子都不敢跑远了，没有厕所的地方啊都不敢去，是吧？
1: 对呀、
0: 是的，是的，像您的那个情况，就是慢性肠道炎症的一个典型表现。慢性的肠道炎症加上腹泻。这个呢，咱们服用健康两件宝啊，它能够调节五脏功能，尤其是咱们医宝的七色灵芝片里边的黄灵芝，就是入脾经的，调节脾胃功能，五脏同调的情况之下呢，让咱们五脏的协调能力增强，所以慢慢的你的肠道功能啊，它就恢复了。
1: 但你这个药确实神奇，像我去年拿一杆就把那个药就买了五个疗程的，再从拿一杆呢，就一直到7月31号，我开了个垃圾车，一天都没休息，一直正常的很。
0: 说明你这个体质好啊，现在还参加劳动，运送垃圾，咱们一天都没有休息过，但是现在精神状态依然很好。
1: 对对对，
0: 很好很好啊！你多大年龄啊，爹爹？
1: 我68岁了。
0: 那听不出来啊，你这个说话中气很足啊，很刚强啊，听不出来是68岁的老人呐、
1: 那是感谢呢，这个药啊，我原来差不多搞就昏倒的，我昏倒的过5次啊，这样起这个药以后啊，就不昏倒了。
0: 原来啊，因为你血压高，所以说呀、血压一旦波动不稳定啊，人就会出现发昏的这些情况。
1: 我这就起来，这一站呢就瘫倒的，他就不知道情况咋的，一搞的过得好还好的。
0: 你这个实际上是很危险的，很多高血压啊，头昏过去啊，有的是能醒过来，有的是醒不过来了。
1: 是啊，我有一次也还穿在那个水的地上的，他流了好多血，他怎么从那一次打的好几次，这咱就才洗涤这个药以后呢，开始正常，每天起个2次就蛮好的。
0: 非常好，现在没有晕倒，说明咱们供血供氧啊，血压都比较平稳啊。其实这跟咱们健康两件宝的作用分不开的，尤其是医宝的七色灵芝片，灵芝啊，它具有净化血液、软化血管的作用，所以血液质量好了，血管弹性好了，循环通畅了呀，咱们这个头发昏的问题自然而然也就解决了。
1: 对，
0: 那不错不错，今天打电话来就是要给我汇报好消息的，是不是啊？
1: 是呀、
0: 听您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1: 我是天门多宝镇公益村的。
0: 您叫什么名字啊，爹爹？
1: 我叫张光志。
0: 您的电话是多少啊？
1: 我的电话是159-737-459。
0: 好，张爹爹，我对你有个要求啊。你用健康两件宝啊，咱们现在用得好，现在啊各项指标都正常了。咱们呢天门市多宝镇啊，有一些街坊邻居身体不好的，跟他们多讲讲。
1: 好啊，我知道啊，我已经介绍人家吃啊，我原来这个老板呢，他也是买的病，他后来吃好的，我隔了一会儿他吃好的，以后我后来就又跟他买到五个疗程，跟他俩分着他吃。
0: 哦，你老伴身体不好，现在通过健康两健保的服用，现在身体也恢复了。
1: 啊，对对对，
0: 咱们啊，这一体多病的问题啊，选择健康两健保啊，真的是选对了啊。医保的七色灵芝片呢，有七色灵芝组成的灵芝沁膏，浓度高，效果好，主要呢能净化血液，软化血管，打通经络，调理五脏，很全面。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呢，靶向滋养肝肾，为身体打下一个坚实的健康基础。所以我们说，有病可以解决慢性疾病，没有慢性疾病的，我们可以延年益寿。你看现在，你和老伴儿现在不仅慢性疾病得到了非常好的反应，而且各项指标啊也正常了。对于咱们上了年纪的老人来讲啊，把身体调养好，咱们就有一个高质量的晚年生活呀，是不是？
1: 对，
0: 你看你现在还可以啊参加劳动，还有一份收入，这很不错呀。
1: 对，我就差不多就在劳动啊。
0: 可以可以啊，咱们身体好了呀，晚年生活呀也有保障嘛。
1: 谢谢你们的好友啊。
0: 好好，你的感谢我收到了啊，你老人家呀也保重身体啊。
1: 好，谢谢。
0: 好，就这么说啊，保重啊，张爹爹。
1: 谢谢你们的好友啊。
2: 好，这位天门多宝68岁的张爹啊，声音洪亮，老人家说用健康的两宝腰不疼了。原来高血压头昏，昏倒过5次，现在再没有头昏的情况了。肠炎经常要上厕所，现在啊每天一次大便。老人家说现在身体好啊，还能够开麻木运这个垃圾。他由衷地说，健康的两宝真是个好药。好，也祝贺张爹。健康两宝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
3: 灵芝肝肾两健保，健康长寿少不了。灵芝整体调理五脏系统，护养元气根基。
4: 养肝就是养命，养肾就是养根。肝肾滋，肝肾同补，养精血，健筋骨。
3: 灵芝与肝肾滋健康两宝，实现整体养护五脏根基，加靶向滋养肝肾。
4: 健康两宝的灵芝片，精选七色灵芝入药，青芝、赤芝、褐芝、白芝、黑芝、紫芝、黄芝，7种颜色的灵芝，针对人体心、肝、脾、肺、肾、血管、神经等7大组织器官进行修复和调理。
3: 《黄帝内经》记载，赤灵芝针对心病，激活心脏细胞，像心慌气短、心悸绞痛都能有很好效果。
4: 黄灵芝针对脾胃之病，可增强脾胃的运化，同时也能改善胰岛功能，促进胰岛素分泌。
3: 青灵芝补肝益气，促进肝脏造血功能，净化血液，血脂高、血压高都可以得到控制。
4: 白灵芝补肺气活肺，治疗老慢支、咳痰喘。
3: 黑灵芝益肾生髓，改善肾虚、肾炎，消除腰酸腰痛、体虚乏力，消除易疲劳、尿频尿急。
4: 紫芝通经脉，对全身上下大大小小的血管进行全面清理，溶解血栓，修复硬化的血管，改善脑中风、脑溢血等心脑血管问题。
3: 健康两宝的肝肾滋补药方源于东汉末年，是医圣张仲景3大金方之首，历来为宫廷御医保密配方，后经药史专家破译，流传百年，谓之百年验方。
4: 好药方需要好药材，肝肾滋补膏方精选极品地道药材，内蒙古武川野生黄芪，浙江慈溪麦冬，宁夏中宁枸杞一号，西安长治党参，山东东阿阿胶及其他众多保密配方药材，道地药材，确保好效果。
3: 好药材更要好工艺，3斤药材1两膏，肝肾滋补膏方严格配比各味药材，遵从古法炮制，8道工序密炼成膏，好工艺让药物更好吸收。
4: 气血是根基，肝肾是关键， 健康良宝灵芝片与肝肾滋补膏方协同作用，让五脏好，精血足，由内而外焕发生命活力，提高生命动力。
3: 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
2: 李老师，
0: 哎，
2: 你看每天的节目当中啊，都能够听到很多的朋友用上了健康的良宝啊，给您打电话汇报他们的情况。
0: 对，
2: 那我们的栏目呢，也是本着实话实说、实事求是的态度、啊，我是专门拿着话筒啊，走进我们很多顾客的家里，记录并且见证他们的情况。正所谓是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0: 对、
2: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今天我又走进了哪一位顾客的家里？
4: 实地走访，及时发现反映问题。
2: 今天我们走访的是武汉市汉阳区七里小区72岁的彭海林彭师傅。彭师傅啊，因为高血压颈椎病发生了中风，脚手麻木没有劲儿，还有前列腺便秘，晚上睡不好觉。婆婆呢有20多年的糖尿病，二老啊都在用健康的良宝。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听一听二老的实话实说。
5: 我在2015年的10个月根子10号，我中风。
6: 你还中了风的呀？
5: 哎，中了风以后啊，我的3月份就听到了牛子江郎
6: 啊，
5: 我后来就起，我起来后一直到现在啊，改变了。原来是手麻，原来骑摩托啊都在手手是麻的，指甲这头是麻的。现在就是起来以后都不麻的，不蒙的。
6: 哦，
5: 这指甲头啊，么子？我现在的手啊，你可以看得，摔得这个样。
6: 哎，是蛮活泛的、啊。
5: 只要颈椎的。差不多的年纪，干不到我这个颈椎。
6: 您多大年纪啊？
5: 我72、73了。
6: 60多岁的时候中的风是吧？
5: 哎，我65岁不到中的风。
6: 哎呀，
5: 当时呢，我在晒衣裳的时候
6: 啊，
5: 哎，我这头上的这个手么拿不起来的，左边掐也掐不动，搞口咬没得感觉，完了、我就叫他打电话儿子，打电话儿子呢，儿子就开车子就把我就给送去
6: 啊，
5: 抢救过来了。
6: 哦，
5: 抢救过来后来我就说好了好了，但是手还是蒙的啊。后来我听到这个广播的，我就骑着，感觉到慢慢的这个手麻，开始就感觉不麻了。因为走路的这个脚有劲了。
6: 哦，
5: 现在走了没得劲噻，慢慢脚有劲了。我可以提，脚可以提了，可以蹦直，比个一般的蹦不直这样，或者可以现在蹦直。就那个蹦直直。
6: 对对对，
5: 这是真理，
6: 这是骗不了人的。
5: 哎，你看我说话是不是渗透啊？
6: 对，说的蛮好啊。
5: 这是这一这是一个事。大便一天一次。这个睡眠晚上7点多钟就上床睡觉
6: 啊，
5: 每天早晨5点半钟起来改大便一次。
6: 哦，
5: 蛮准时。
6: 现在起夜也少了，
5: 就不起夜，
6: 不起夜。
5: 哎，睡眠好，不起夜。所以说我那个精神嘛好，别个后来我几个同事碰到的时候，他说你们哪个大学？我说我肯定大学。他说他比你大学时候还显得老些。
6: 老人家您贵姓啊？
5: 我姓彭。
6: 姓彭啊。今天刚刚是爬了7楼到了您家里来啊。这个我们年轻人爬这个7楼都还有点吃亏是吧？
5: 一次性
6: 您能够爬7楼。
5: 我每天还拎点东西上楼买菜，最简单都是30斤菜
6: 啊。
5: 你有没有这有时候这才30斤，几半的都没米呀、就是牛奶，一箱提牛奶呀，我这人我跟老板提箱牛奶
6: 啊，
5: 不都不吃亏
6: 啊。彭师傅啊，这个今天听到你一口气啊说这个健康的良宝，医保的灵芝片，对您的问题，一个中风的问题，一个现在睡眠的问题是吧？然后现在起夜现在也少了，手原来是发麻的，
5: 真手脚都不麻，
6: 都不麻了。
5: 对，我的手指都到，你可以看我的手机活泛了。对，
6: 您当时的这个中风啊，是因为高血压中的风啊？
5: 我是高血压中的风。
6: 高血压？
5: 哎，我是颈椎引起中风。
6: 哦哦，
5: 我说他是一直都说判断是颈椎引起中
6: 风。颈椎引起的中风。
5: 哎，但是我就起了这个晕头，你看，你可以看我这个颈椎的。
6: 颈椎现在活动的很好。
5: 哎，这你看我这是，我每天要这样活动，每天活动，头也不昏了
6: 啊，
5: 也没得血压高了。
6: 血压现在查的是多少？
5: 80的120。
6: 80的120，一个非常标准的一个血压啊。
5: 我一般的情况都在75、80
6: 啊，
5: 120、130
6: 啊，
5: 不，一般的情况不到130。
6: 原来血压是多少呢？
5: 我原来觉得低血压高，低压都在100、100、100、100、100。
6: 低血压都达到了100、100。
5: 哎，100、100。
6: 现在这个血压低压是75、80左右。
5: 75、80。
6: 一般的血压就很好了啊。
5: 一般不会超过85。
6: 今
5: 年我们单位检查，我跟我们单位的把我们一个体检的时候，他说哟，你现在身体蛮好的，所以你们说。 当我都干得奇怪。
6: 你原来是哪个单位的呀？
5: 我海洋区城管局的。
6: 现在退休待遇还可以吧？
5: 还可以，
6: 可以是吧？
5: 还可以，拿了几千块钱还可以。
6: 啊、
5: 之前呢，吃簸箕都有
6: 啊，
5: 做佐料、收料、磨的也买油。
6: 哦，
5: 是啊，武昌，
6: 嗯，
5: 是啊，做到钱，是啊，哪里哪里我都可以。
6: 哦，
5: 我总觉得要怕中国就。

0: 爬中锋噻。
1: 对对对，
0: 然后我弟弟他们都中锋噻。
1: 哦，
0: 关键是我后来我就中锋，孩子没有搞好，孩子中锋。后来一直骑，一直这样到镇上没得的。
1: 嗯，
0: 精神模式我每天要走3到5公里路。
1: 哦，3到5公里的路啊，
0: 哎，
1: 不错不错。
0: 哎，每天要坚持这
1: 样。平时也注意锻炼哈。
0: 哎，就像当年，
1: 嗯，
0: 但这个泳姿相当好，我什么也都没有用的。
1: 哦，
0: 我脚趾都是泳姿。
1: 哦。
0: 包的平板针，
1: 嗯嗯，
0: 就是云山那些起作用，
1: 嗯，
0: 我什么都没有买，我老伴
1: 啊
0: 糖尿病，
1: 哦，老伴还有糖尿病啊，
0: 他20多年的糖尿病，
1: 哦，
0: 你看现在的精神几好啊，
1: 嗯，
0: 去年8月13号进个住院，
1: 嗯，
0: 到五院住院，五院住院以后呢，就查他的么子肝肾么子，他医生都感觉到，哎，糖尿病人，你肝肾怎么这好啊？后来他也有奇怪，我就把这个药的说明书。盒子把他一看，当时他中医科没有做声，医生都不做声。后来又把他一看了以后呢，他我一查的，他的胯子高头有一个肿瘤。
1: 哎呦，
0: 良性的。后来查的是良性的。
1: 哦，
0: 良性的后来在医院里就开了刀，后来就旁边的就病人都说，嗯，他那这个蛮好的。一般来说，像他收口就相当难，啊，就一要开的刀。
1: 嗯嗯，
0: 就一直到现在都蛮好的，收口每天爬起了2趟。
1: 嗯，
2: 两只眼
0: 才
2: 开
0: 得
2: 到。
0: 对，他就一直，后来别个就说，能够就写他收口，收的这好了就不错了。他说你。

0: 他也感到蛮奇怪。我还有就不相信，就是说是他的语言查得不准，我们要到另外一个医院去查，也是不敢是盲哈
1: 啊。
0: 所以说我的切身体会，这就让我切这点。我老板一天去两遍
1: 啊，
0: 一天三颗，
1: 嗯，
0: 我呢就一天一次去三颗，
1: 嗯，
0: 我就作为保健一样用的，
1: 嗯。
0: 我上了我一年起码要跌的货两个的基本上十二。
1: 这个你还承受得起吧？
0: 这个承得起，
1: 承受得起，
0: 这承得起。
1: 嗯嗯，
0: 是啊，几千块钱。
1: 是的，有你说发了个病住个院，那都要花大几千啊。
0: 哎，虽然我报销，但是你人气亏账。
1: 对对对，
0: 我真的，我就是交了再多的钱，
1: 嗯，
0: 我就用了给我花得来，但是我人气亏账。
1: 嗯，
0: 至少我现在人不气亏了，最起码说我不得，因为我感冒都没得。
1: 哦，
0: 我现在这多年没有感冒啊。
1: 这体质都增强了啊。
0: 哎。哦，你这个人就给我还这好，这那个精神说话，
1: 精神很好。
0: 哎，我就把每天呐，写的那些那盒子拿到哪里去，就是丢到那个我们那里坐到里，拿他你搞的么子，就是我就每天我同一个盒子手上，
1: 这
0: 盒子一些人的，我这里很有钱能买来用啊。
1: 嗯嗯，
0: 过去啊走了蛮多弯路
1: 啊，
0: 走么弯路的，特别是现在要提醒大家啊，要注意个魔鬼的。
1: 嗯，
0: 这里让你就蛮好，诚实的，说五个疗程，说五个疗程，说三个疗程，两个疗程，一直到现在都还是这样来说。如果早得病了，日子我不会做梦。
1: 嗯嗯，
0: 是不是？所以说，一直吃这个药，那些东西都感觉都没得了。
1: 这个健康的良宝在我们湖北也有十几年的时间了啊，
0: 哎、
1: 应该说也帮助了我们湖北很多的一些慢性病友啊。
0: 哎，
1: 所以我们经常也是走到大家家里面去，听大家的实话实说。
0: 哎，我听到了，我仙桃的、海洋的、天天听
1: 啊，
0: 现在你在听到我的每天
1: 都听到了是吧？
0: 都听到了，
1: 仙桃的、天门的、
0: 天门的，这个也荆州的、
1: 荆州的、
0: 宜昌的，
1: 是的，是的。是
0: 啊，再就是黄石的，
1: 嗯嗯，对，
0: 有个红安的，还有个孝感的，
1: 啊，都听到了，
0: 都听到了，听到了。武汉的这个么江汉路的，那个汉阳有一个，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有一个，我觉得这个真的确实。
2: 哎呀，你车上盖的管事的，
0: 哎，都那个了。
1: 阿姨你好啊，您多大年纪啊？
3: 71。
1: 我看了您不像70多岁的人呐。
4: 71岁，71岁。
1: 你有糖尿病是吧？
4: 哎，我
1: 糖尿病有多少年了？
4: 20多年了。
1: 嗯，现在糖尿病的病发症现在都没有了吧？
4: 现在没得没事，
1: 嗯，
4: 都还好，没得没事
3: 啊。
4: 我在我那个，你精神蛮好，
1: 精神蛮好啊。
4: 什么？
1: 嗯，
4: 我原来把我去治啊，我这东西是跨着，像恨不得要搞个背的，没得筋的，
1: 啊，
4: 拖都拖不动，走路也没得筋的，人的精神也不好，但是又脾气又怪，好坏是多，怪坏是也很。
1: 嗯，
4: 我又当中就得罪别个去了，就是包括老板。
1: 哦，
4: 这是恨呐！我再过后来，要是别个像我这样子，有别个我是莫想啊。
1: 嗯，
4: 真的现在了，脾气都稳定些了。像这个例子，它是中药，
1: 嗯，
4: 它是有力无声的个事，
1: 嗯
4: 不是像别的西药，吃了怕它也放在这，也放在那个中药，还能有几个中的药。
1: 对，是
0: 心脏的肾肝。
1: 嗯，
4: 现在有的人是医生，他又不是医生
1: 啊，
4: 我不相信这个。
1: 对对对，
4: 是实验的一个
1: 啊，
4: 他返回信息，他又不是医生，我原来不相信这事，不是医生，我这临时要去把老子的血脉血一看，对我有帮助。我说老头的妻子，我还介绍别个跟忙啊，
1: 是的，
4: 都实现了，都有到我这来，这也忙好。有医生，
1: 这个健康的良宝，无论是灵芝片呢，还是肝肾的滋补膏方，很多的一些是医生也在用
4: 对对。
1: 彭师傅，您住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
0: 这叫七里小区。
1: 七里小区，武汉市汉阳区。
0: 汉阳区七里小区医生。七里医生。
1: 嗯嗯，您的电话是多少？
0: 18872240。
1: 哎呀，您的记忆特别好啊！您的全名是叫什么呀？
0: 我叫彭海林，大海的海，徐林的林。
1: 哦，好，彭爹爹啊，今天过来特别来看望您，
0: 谢谢你们，
1: 了解您现在的实际的情况啊，
0: 谢谢你们，谢谢，
1: 也感谢您的实话实说啊，
0: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你们支持，
1: 对，
0: 是啊，把我们都带来了我湾里人民的好处，身体的好处，
1: 嗯，
0: 谢谢你们
1: 啊，也谢谢您啊，感谢您的实话实说啊，爹爹哈，
0: 好，谢谢你啊，是不是？
1: 李悦老师，
4: 哎，
1: 健康的良宝啊，又帮助了一体多病的二老啊。
4: 对，
1: 爹爹呢，是因为高血压、颈椎病发生了中风，手脚发麻，没有劲儿，现在啊，能够自己上7楼。
4: 对，每天呢，买菜啊，提10几斤。
1: 嗯，
4: 而且是步行啊，上7楼。
1: 对对，
4: 老人家啊，现在是身体好，听他说话也特别有劲儿，根本啊，就听不出来像70多岁的老人。
1: 对啊。
4: 现在老人家服用上健康两件宝啊，脚手啊有劲儿了，然后现在血压也是正常的，80/120。
1: 对啊，
4: 并且啊，其他的慢性疾病啊，现在啊恢复的也比。

0: 比较好。
1: 嗯，
0: 婆婆呀是20多年的糖尿病，也是啊一体多病。
1: 嗯，
0: 现在啊婆婆身体啊恢复的也比较好。
1: 嗯，
0: 听到她爽朗的笑声啊，我们也听得出来啊，二老现在啊身体好，晚年的生活呀更有盼头啊。
1: 对对，
0: 李岩呐，
1: 嗯，
0: 咱们、啊、很多老年人都是啊一体多病。
1: 嗯，
0: 用常规的治疗方法呀，应该说是无从下手啊。
1: 对，
0: 每天都要大把大把的吃药。
1: 嗯，
0: 但是呢咱们的健康两健保这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啊，它是由咱们一保的灵芝片和二保的肝肾滋补膏方啊两个国药准字号啊强强联合，疗效翻倍，不仅抓住病因病根，净化血液，软化血管，更是呢能够入五经调五脏，还能修复啊咱们受损的神经系统。所以说它是一个非常全面的，对咱们中老年朋友一体多病的这样的一些慢性疾病啊，临床效果啊都特别好。
1: 对对，
0: 你像彭爹爹啊，中风偏瘫的后遗症，
1: 嗯，
0: 它是属于大脑神经受损，而健康两健保啊配合在一起啊，修复咱们大脑神经啊效果比较好。
1: 嗯，
0: 大脑神经激活修复了呀，他这个肢体啊活动啊就有劲儿了。
1: 嗯，
0: 而且啊脚手不麻木了。
1: 对，
0: 通经活络，补充身体的元气。所以说健康两健保的组合搭配啊，它的效果是看得见的。
1: 嗯，
0: 彭爹爹啊和婆婆啊现在身体的各项指标啊都正常了。
1: 嗯，
0: 现在啊用健康两健保啊，老人家说呀、啊、做个保健。
1: 对对，
0: 让自己的血液干净啊，血管年轻。
1: 嗯，
0: 让咱们五脏六腑的功能啊年轻化正常化。
1: 对对，
0: 这样啊才能够健康啊和长寿。
1: 对，
0: 才能够啊有一个幸福的晚年生活。
1: 嗯，
0: 所以啊咱们此时此刻听广播的朋友出现了一体多病啊，像我们这位彭爹爹一样选择呀、啊、健康两健保，希望呢也能帮助到您。
1: 好，健康的两保国药准字也是大组方的药品，能够帮助到彭爹爹一家，希望也能够帮助到您。健康两保大型的优惠活动正在全省火热进行当中，医保的灵芝片享受五疗程送五疗程，十疗程送十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
2: 灵芝肝肾两健保，健康长寿少不了。灵芝整体调理五脏系统，护养元气根基。
3: 养肝就是养命，养肾就是养根。肝肾滋，肝肾同补，养精血，健筋骨。
2: 灵芝与肝肾滋健康两保，实现整体养护五脏根基，加靶向滋养肝肾。
3: 气血是根基，肝肾是关键。健康两保灵芝片与肝肾滋补膏方协同作用，让五脏好，精血足，由内而外焕发生命活力，提高生命动力。
2: 灵芝肝肾两健保，健康长寿少不了。
1: 为了让大家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健康两保正在开展大型优惠购买活动，让大家都能够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好消息好消息，健康两保上市以来，以其经典组方、道地药材、过硬的效果，深受新老朋友的信赖和好评。为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少花钱享健康，健康第一保东泰灵芝片即享受买三疗程送两疗程，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送十。健康第二保肝肾滋，买五送二，买十送五，买二十送十二。早购买早健康，健康两保订购热线02783318199，83318199。好，健康两保的医保东泰牌灵芝片，享受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二保肝肾滋补膏方，买五送二，买十送五，买二十送十二。现在就可以拨打场外订购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们可以交流了啊。你好。
4: 我是什么情况呢？
0: 嗯，
4: 买个三个疗程，前三个疗程，
0: 嗯，
4: 现在呢我就说他好些。我儿子他给我买这个说我没降血压的，
0: 嗯，
4: 血压高偏瘫呐，偏瘫呐，女儿工作又搞不好了，他们出去啊工作啥子啊打工啊没有物流。
0: 您是高血压、啊、中过风的是不是啊？
4: 做两次小中方也没中方，还是他就是走不好，麻木，又腰椎又肠胃不好，又我们推拿行了无效果，你晓得，在这就是那个痛风，那痛风好严重啊。
0: 哦，你还有痛风和尿酸高的问题。
4: 我用药，我三个疗程买两回。
0: 哦，
4: 药是有效。
0: 哦，健康良宝咱们用了之后反应的有效果是吧？
4: 有效果，主要是有效果。
0: 哦，确实有效果。那您现在的血压是多少？你知不知道啊？
4: 现在血压蛮好的，昨天拿几回的，130/70。
0: 哦，你现在血压蛮好，130/70是吧？
4: 嗯。
0: 那您这个血压不错啊。
4: 啊，那就说怎么就不会中风了？
0: 是的，是的，130/70啊，它是不会中风的啊。只有血压高到167啊，才会容易发生脑梗啊、脑溢血这样的问题。所以啊，你现在这个情况很好。
4: 之前听我两个手机隔夜都喊了这5个小时，我那听都急有时。
0: 哦，一直在听我的广播。
4: 我才一两年那个了，但是我两个收音机刚闯了我能飞。
0: 哦，两个收音机都在听我们的广播。好好好，不错不错。
4: 听得蛮有意思啊，我听得蛮有意思，我在华天我就跟你去听。
0: 你现在听我们的健康广播呀，一个呀咱们是听了，再一个呢是行动了，咱们啊吃上健康两件宝，身体啊现在反应啊都不错。
4: 嗯，第二个肠胃，原来是干啥都不敢喝，你晓得还觉得肠胃啊。
0: 嗯，
4: 他过去到了你地里的裤子话裤子，我就才买点领子，叫他别吃好了，别也忙好。
0: 哦，您现在的肠胃也比较好了。
4: 忙好啊嘞，他说我干啥都不敢喝，他喝的东西糊涂了，那边大车得够好了是。
0: 哦，原来就是肠胃不好，上街都不敢上，是不是啊？
4: 嗯，
0: 一上街是难得找厕所，是吧？
4: 一个肠胃要解决的蛮好。
0: 哦，肠胃解决的蛮好。
4: 腰有从宿命上来。
0: 啊。
4: 可以拿筋了，拿起来像腰棒啊。
0: 啊。
4: 他那个麻木走不好。
0: 嗯，
4: 你三个问题改善就问题舒服了，我就一天了的哈。
0: 哦，一个是肠胃啊，再一个呢是腿周筋，这些啊都解决了。
4: 这都好了。
0: 哦，不错不错。
4: 感谢我打起好多回子电话，听你讲的蛮好听，就像一堆讲的，打电话也打不通。
0: 好了，人家你现在啊肠胃啊恢复的比较好，第二个呢腿抽筋恢复的也比较好，第三个呢你的血压呀、啊、也正常了。
4: 嗯嗯，
0: 所以啊真的不错不错啊。您多大年龄了？
4: 我现在78了。
0: 哦，已经78岁了。
4: 哦，
0: 您老高寿啊，您这个年龄啊精神状态还是非常不错的呀。
4: 我还种亩田呢。
0: 哦，你还种了几亩田了？
4: 种亩田呢。
0: 哎呦，那你老还是要多注意啊。
4: 不搞事他不行，我呀啥子也不学搞的，我工人搞的。
0: 好好好，咱们力所能及的做一做，劳动强度太大的呀咱们尽量不做。
4: 好好好，
0: 很好啊。老人家，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4: 松滋南海镇盐场科第四组。
0: 哦，你是松滋市南海镇的人。
4: 嗯，
0: 好的，老人家，你用健康两件宝啊受益了呀。咱们身边啊有一些一体多病的老年朋友们啊，咱们要多跟他讲讲，要帮帮他们啊。
4: 这爸爸我个妹妹我都叫他买的，在公安那个我叫他买的，妹妹说亲妹妹。
0: 好的，老人家，我也祝贺你啊。您贵姓啊？
4: 我姓李，叫李清金。
0: 你把电话留给我，李爹爹。
4: 13635614842。
0: 好，对于您取得的效果呀、啊、向您表示祝贺。
4: 好好好，感谢啊。
0: 不感谢啊，老人家，有时间呢我们再沟通再交流。
4: 好好好好，
0: 好，再见。
1: 好，这位松滋78岁的老人家，高血压中过2次风，腿发麻抽筋，另外肠胃也不好。老人家说用健康的良宝蛮有效果，现在高压130，低压70，腿不麻不抽筋了，肠胃功能改善了，在外面不会老找厕所了。好，健康良宝咨询订购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李老师。
5: 我现在那个博糖啊，我每天吃饭的时候做一颗药，高血去的找一颗丸，因为得高龄了，他都还蛮好，蛮平稳，高血。与这个糖里面都还蛮好。
0: 哦，你有高血压又有糖尿病，血压血糖现在都比较好是吧？
5: 都比较好。 我现在又买了五个疗程，做五个疗程。
0: 哦，又买了五个疗程，咱们是按照早三颗晚三颗的吃的是吧？
5: 哥，还想做坚持去啊，做的。
0: 是的，是的。您现在有没有去检查您的血压、血糖现在是多少啊？
5: 血糖我前天检查是5.2。
0: 哦。
5: 找空腹。
0: 哦，前天去检查空腹血糖是5.2。
5: 哥。
0: 那您空腹血糖5.2，这个血糖是正常的啊。
5: 哥。
0: 哦，那很好啊。那你血压多少呢？
5: 前我又老检查的是上次80啊，120啊，130啊，80几啊，高血压控制蛮好。
0: 嗯，不错，就是说我们现在通过健康两健保的服用啊，我们的血压血糖啊现在都比较稳，都是啊正常的，是不是啊？
5: 是。
0: 非常好啊，爹爹，您健康两健保一共吃了多长时间了？
5: 四个疗程还没完呢，将近换4个疗程。
0: 不错不错，那您这吃了4个多月，这个血压血糖啊现在恢复的都比较好的。
5: 哦，蛮好。
0: 您多大年龄啊，爹爹？
5: 我有78。
0: 哦，您老78岁了是吧？
5: 对。
0: 您这个高血压和糖尿病病史长不长啊？
5: 我都是高血压有上10年的历史的，糖尿病呢去年来的才做几天医院检查，这是化血糖的病。
0: 哦，高血压的病史是比较长的，但是糖尿病是最近发现有糖尿病的问题。
5: 对。
0: 郎家，你这发现的还算比较及时啊。
5: 对。
0: 而且啊，用健康两健保啊，用的也比较及时。
5: 对，活得蛮及时。
0: 现在没有出现并发症吧？
5: 没什么并发症。我原来的并发症呢，就是这眼睛呢、啊，看东西的模糊。我现在活得在你这眼睛呢、啊，不太那模糊了，好些的，好多的。
0: 好的，好的，不错。眼底啊，供血供氧跟上来了，视网膜呀、啊、也得到修复了。
5: 对，好些的。
0: 所以说呀，老人家还是要注意啊，因为糖尿病啊，最容易出现糖网病变、眼底出血。
5: 对。
0: 尤其是视网膜大面积出血，很容易造成失明的。
5: 对的。
0: 所以说，老人家，你的服用方式和方法啊，医保的灵芝片，咱们早三晚三去用。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啊，早晚各10毫升啊。
5: 对，我这是咨询哈，我的一个媳妇，她是脑梗塞，我把这个疗程她还没活完呢，我就是我先要买5个疗程送5个疗程，我。
0: 哦，前天去买了5个疗程，送5个疗程了，是吧？
5: 对。
0: 好，那是这样啊，你这个媳妇的话呢，让她呀还是医保啊灵芝片呢、啊、早三晚三去吃，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啊。刚开始的时候让他每天早上啊喝上10毫升，好吧，先喝，后期呢我们再来跟踪给你进行指导，好不好？
5: 这个到时候慢点活啊，这里
0: 是的，是的啊。爹爹，您对咱们健康两健保满不满意啊？
5: 满意满意，我相信这都是我才把这单活的，我放心的服用，我相信这个。
0: 是的，是的，你放心的用啊。爹爹，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5: 我是仙桃市的人，仙桃工业园区。
0: 哦，好的，爹爹啊，您用咱们健康两健保受益了呀。咱们身边啊，有一些跟你一样有这些慢性疾病的老人家们啊，你多跟他们讲讲咱们的健康两健保，也帮帮他们。
5: 我首先把我的号召搞好，你别跟他讲相信我呢。
0: 是的，是的，您说的呀，特别的对啊，爹爹。您贵姓啊？
5: 我姓丁的，您孙红。
0: 好的，孙爹爹，安心的服用啊。
5: 好，感谢了我。
0: 好好，不感谢，不感谢，你老人家保重身体啊，再见。
5: 好，再见再见。
1: 好，仙桃的孙爹爹用健康的良宝解决了自己高血压和糖尿病的问题，现在高压123，低压80，餐前血糖5.2。老人家说他就信赖这健康的良宝，又去买了5个疗程，让自己的媳妇儿也在用。好，仙桃健康良宝指定的服务点是在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的同齐大药房。健康良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6: 啊，你老师好。
7: 嗯，你好，你是哪里的？
6: 我是桃源县和平乡的。
0: 贵姓啊，爹爹？
6: 我姓张啊，张才安呐。
0: 啊，张爹爹你好，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6: 77岁啊。
0: 哦，77岁，爹爹，那咱们健康两健保是用过还是没有用过呀？
6: 用过了，我跟你老师回个报。
7: 嗯，
6: 我原来有糖尿病。
7: 嗯，
6: 回去中。
7: 哦，
6: 高血压。
7: 哦，
6: 脑梗大的。
7: 哟，
6: 还不到我刚不行转。
7: 这几种病就很厉害了呀。
6: 我告诉你，我需要心肝疗，那个心肝疗程。

0: 喜欢的。
1: 嗯，
0: 我经常不化冰呐、啊，我下我东西在没有化冰呐、
2: 啊。很好很好，咱们用上健康两件包以后啊，这发病的次数啊也越来越少了。
0: 对对。
1: 啊、
2: 哦，咱们以前血压有多高啊？
0: 血压有200多的，有178的。
1: 200多，178。低压呢？
0: 低压800。
1: 100。
0: 啊。
1: 现在呢？现在血压是不是稳定了呢？
0: 现在老会不疼的，也不昏的，血压好啊，没有高啊，血压真不死啊。
1: 现在您降压药有没有在吃？
0: 我那要半罐的，没吃高血压药。
1: 哦，没吃高血压的药。那现在血压有没有去测量过是多少呀？
0: 140啊。
1: 低压呢？
0: 低压80几。
1: 哦，那你这个血压现在不吃降压药，血压恢复的就非常好呢。
0: 啊，还可以。
1: 以前血压高的时候是头昏，是不是啊？
0: 高得很呢，就脑壳疼下了。
1: 哦，高得很就疼。
0: 啊，对。
1: 嗯，现在头不疼了。
0: 头不疼。李老师，我还跟你汇报哈。
1: 嗯，您说。
0: 王屋的老伴呢？一个内讧事啊，你跟他俩讲一下。
2: 老伴儿是什么情况啊？有没有在吃健康两件宝啊？
0: 啊，还得吃，这吃的宝宝甜。
1: 哦，老伴儿只吃了10几天，是不是啊？
0: 啊，
1: 老伴儿是什么疾病啊？
0: 内讧事啊，膝头疼的。
1: 膝盖疼。哦、啊，除了这个关节风湿疾病之外，还有其他别的问题没有啊？
0: 就是内讧事很厉害，原来走不动，而且移啊移，慢慢移的走不了好软，就是没个事。
1: 哦，吃了10来天，现在有没有变化呀？
0: 这样还好，动得一点啊。
1: 疼痛减轻了，是不是
0: 啊？啊，疼痛减轻的。
1: 类风湿这个疾病啊，属于咱们整个人体的一个气血亏虚的问题。咱说气血亏虚，寒邪就容易进入体内。所以老伴儿刚刚吃了泡把天，还刚刚开始用。
0: 啊。
1: 你一定让他坚持，至少是5到6个月的时间啊。
0: 啊，
1: 哎，把整个身体一定要调整的非常不错之后，才能真正把这个疾病解决好啊。
0: 我还缺四个东西啊。
1: 您说。
0: 买10个疗程。
2: 哦，想买10个疗程的健康两件宝。
0: 是的。
1: 是想和老伴一起来用，是不是啊？
0: 啊，对啊。
2: 好的，放心啊，咱们要买10个疗程的健康两件宝啊。
1: 回头啊，咱们直接把电话姓名留下来。让咱们工作人员给你送过去。
0: 好好好，谢谢。
1: 嗯，也代我跟老伴问个好啊。
0: 啊，好。
1: 也祝您健康，好吗？
0: 好啊，
1: 那就这样，好吗，爹爹？
0: 好，好，好。
1: 好，再见。
0: 感谢啊，再见。
1: 嗯，再见。
3: 好，这位湖南常德桃园77岁的张爹爹，他有高血压、糖尿病，还有哮喘，用上了健康的两件宝，现在不仅血压平稳了，而且头也不疼不昏了。他的这个支气管哮喘呢，整个冬天都没有发了。老伴的风湿关节疾病呢，说刚吃了10来天的灵芝益寿，这个疼痛啊也减轻了。二老啊，准备再拿上10个疗程的健康两宝。那健康两宝的医保7色灵芝片，可以享受买10个疗程送10个疗程；二宝肝肾滋补膏方，享受买10送5。健康两宝全国办理，免费邮寄、快递送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健康两宝上市以来，以其经典组方、道地药材、过硬的效果，深受新老朋友的信赖和好评。为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少花钱享健康，健康第一宝东泰灵芝片即享受买3疗程送2疗程，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送10。健康第二宝肝肾滋，买5送2，买10送5，买20送12。早购买早健康，健康两宝订购热线02783318199，83318199。
4: 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给大家做更多交流了。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痛风、尿酸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低下等一体多病的朋友，现在拨打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接下来收听健康两宝全省销售地址：汉口。 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3: 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
4: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民药店，汉川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云梦白布街4号白布街大药房，
3: 应城大智路浦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安路老一中对面3通大药房，
4: 小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麻城南正街妇幼保健院对面满针大药房，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嘉鱼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向东50米光明药店，天门元春街美惠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仙桃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3: 沙市区北京中路田家炳中学对面永春堂药店，
4: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洪湖巴中粮食加油站对门元和堂，风口国税局左侧利民药店，公安七星家电对面禅利药店，宜昌西陵二路108号陈寿大药房，当阳是人民医院东门对面瑞仁医疗器械，
3: 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
4: 中祥文峰酒厂往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金山城中路金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
3: 武三农场老邮局旁边爱华药店，
4: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磷脂片肝肾滋健康良宝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833-18199833-18199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0: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文书说到了江南这位邵大侠，他想利用特殊的关系把徐阶请出来，让徐阶回到朝中当宰相。这天他来到徐阶的家，徐阶很热情地接待了这位邵大侠，备上了一桌很丰盛的酒菜。邵大侠也是见过场面的人，两个人端起酒杯推杯换盏，嘿，小酒就喝起来了。这酒过三巡，菜过五味，邵大侠他有正事儿，就得捞圣题儿。老先生，我今天到你这儿来，我有重要的使命。
1: 哎呀，壮士，您带着使命而来，您就请讲出来，我徐阶恭耳静听。
0: 呵，老先生是蛮客气啊。邵大侠江湖人士直来直去，就把自己的底牌露出来了。要说这底牌露得太早啊也不好，不过这个东西啊得看火候，今儿个邵大侠这火候把握的就没有分寸了。我说老先生啊，现在朝廷当中缺一位宰相，壮士啊，这朝中之事可不是你我议论的正题呀。老先生您不要客气，据我所知，现在朝中非常需要一个像您这样的人去治理大明的天下。这隆庆皇帝刚刚登基二年，他手下的将才相才太缺了。这李淳芳这个人是个好好先生，治理这么大的一摊子，他的能力还差得远呐，跟老先生你一比，那是提不起来呀。
1: 一是，
0: 那你的意思是？
1: 哈哈，老先生，我的意思是，您有没有心思想回到朝中继续当您的大宰相啊？
0: 哎呀，壮士，此言过头了。这宰相是我想干就能干的吗？
1: 我说老先生，今天我邵某人来，明人不做暗事，咱打开天窗说亮话。如果您想回到朝中当千古的宰相，我只要稍微给您烧一把火，您就能回到朝中登上首辅之位。
0: 徐阶听到这儿心里边啊差点没乐，他合计什么事儿啊，就是一个走江湖卖艺的打把式撂地儿的，能让我回到京城当宰相？
1: 哈哈哈哈，这不是笑谈吗？徐阶根本就没买这个账。
0: 你要是想骗吃，我就给你弄点好吃的；你要是想骗喝，我就给你弄几杯水酒，喝完了滚吧。蒙谁去？这天下骗子这么多，到我徐阶的府宅来忽悠来了，忽悠别人去吧。徐老先生是根本不理这个茬。
1: 哎呀，壮士，谢谢你的好意。老夫我今年已经七十挂零，朝中的事儿我就不想介入了， 在家安度晚年。有时候我养养鸟，有时候啊，嘿嘿，我到那河边喂几条鱼。入阁的事，老夫我就不求了。多谢大侠的好意，说是谢谢呀，那就是送客。邵大侠明白，这是没看起我，然后他打马就走了。回家了没有？直接奔河南的新郑，高拱的老家。你不干，我找高拱去。这天底下抬轿的不好找，坐轿的有的是，看看高拱爱不爱干。咱们是简短截说，邵大侠这一路顺便拜访了几个朋友，这一天来到了河南新郑高拱的老家。到了高拱的家一看，这气派比人家徐阶那个差远了。不过老高家在当地也是名门大户。他来到高拱的大门前，梆梆梆一叫门，这高福在里边就出来了。这位义士，您找谁呀？我要见高拱高老先生。啊，您认识我们家老爷？我不认识你们家老爷，但是我姓邵，我叫邵芳，我有要事求见。好吧，您呐先等着。高福没让他进去，回去就禀报了高拱，说是江南有位义士，姓邵，叫邵芳，江湖人称邵大侠，有要事要求见您老人家。高拱一听，邵芳他倒不知道，但是邵大侠在江湖上那可是赫赫有名啊，这个人黑白两道，四官两下特别吃得开。这种人找我，他打的是什么算盘？既然来了，也不能把人家拒之门外，那就见一见吧。高拱就安排高福把邵芳领进来了。到了客厅，高福先给邵大侠看了座。这高拱这功夫由打后屋就进来了。邵大侠一看高拱，哎呦，这面相是一脸的威严，黑黑的脸膛，身高七尺开外，一缕长髯是胸前飘洒，两只大眼睛是炯炯有神，这老头啊蛮精神。您就是高大人？我叫高拱。我叫邵芳。啊，邵芳我倒没听说，邵大侠我可有耳闻呐。高老先生啊，看您这貌相，您不应该是在家闲赋之人呐。壮士啊，您过奖了。高福，看茶。高福把茶就端上来了，两个人喝着茶唠着嗑，说了一些无关紧要的话，无非就是你干什么呢，他干什么，做什么买卖，种多少地，哎，这些无关紧要的。这回啊，邵大侠多个心眼儿，底牌不能露得太早，万一再露早了，高拱再不买账，嗨，自己的心血就白费了。唠着唠着到饭时了，到饭时就得吃饭呢。既然人家是客人，又是江南的名士，高拱安排了酒菜，两个人开始推杯换盏，小酒也喝上了。高拱喝酒那可是海量啊，不过啊，高拱毕竟是快60岁的人了，也得把握点。邵芳呢也是个海量，但是初次到人家高拱的府宅也得装着点儿。 俩人一边喝酒一边唠嗑，唠的还是闲嗑。少芳这回有经验了，一个劲儿的夸高拱这貌相威严，有大相之气，有大官的福，是大富大贵之人，把高拱说的有些不好意思了。哎呀，壮士，您不能总这么夸我呀，我一个在家闲富之人，你说的要是过了，有点名不符实了。老先生，您太谦虚了，您看您这银钟，您看您的天庭地阁，您看您三三五月十三步。邵大侠把江湖看面相那些东西全用上了。你还真别说，高拱啊，听起来还真有些很舒服。这回啊，邵大侠一看火候差不多了，我说老先生啊，您这年龄要说大也不算大，要说小也不算小，您不应该总在家里闲赋啊，有了机会您应该为朝廷，为天下的百姓，为当今的天子贡献您的余热呀。哎呀，壮士，这朝廷的事儿咱们还是不说为好。不不不，老先生，我少芳虽然人在江湖，但是我

0: 时时刻刻忧国忧民呐。现在当朝的宰相李淳芳这个人的能力和水平跟老人家您比起来那是蚂蚁穿豆腐，怎么讲提不起来。
1: 哎，
0: 壮士不能这么说，李淳芳有李淳芳的长处。老先生，我不提李淳芳，就说和您同朝为官的那个徐阶，当朝的大宰相，据说严嵩败在他的手下。就这个徐老先生跟您一比，那也比不起来呀。您高拱的书法，您高拱的才学，您高拱治理国家的那些韬略，哪样不比他徐阶强啊？少方高就高在这个地方，他要是拿高拱和李淳芳比，要是比过头了，高拱心

不服徐阶，他总觉得他和徐阶治理国家，治理天下，不分上下。没想到今天这个邵大侠当他的面就把徐阶给贬了一顿，你说高拱他心里边能不高兴吗？要说这人不管是谁都喜欢听好听的，高拱他也不例外。哎呀，他对邵方这态度就来个180度大转弯。要说一开始邵方夸他的貌相，夸他的胡须，夸他的耳朵，夸他的地格，听起来有些话都是虚假的，但是这回说他比徐阶强，他心里边是特别的舒服。壮士，也不能这么说，徐老先生他毕竟为朝廷做过很多好事啊。是啊，老先生您太谦虚了，不过您想没想到，一旦有机会，您想不想再回到朝中，荣登首辅之位，当上千古的大宰相呢？哦，这时候高拱想都没想，这邵大侠能提出这个问题。说句实在话，高拱跟徐阶还不一样，徐阶他必定是70多岁的人，高拱满腹的经纶，饱读圣贤之书，是一心要为朝廷做贡献。可是现在有本事有才能，人家不用你，他在朝中和徐阶两个人经常掐架，就像俩莽子总顶牛，要说一个朝子拴不了俩叫驴，就这意思，这一顶，呵，俩人都回家了。可是今天邵大侠突然提到这个问题，说到他心窝里去了，他时时刻刻都在想自己怎么能回到朝廷。隆庆皇帝跟他多少年，小时候是他手把手教大的，可是现在自己进不了内宫，见不到皇上，他就有这个心也不一定能办成这件事儿。今天这邵方提出这个问题，他不得不重新的考虑。但是反过来他又一想，邵方这个人我不了解，江湖人称邵大侠，在江湖很有名望，在官场当中也有一定的影响，就像当年那个宋江，你说是好人吧，他接触黑社会，你说是坏人吧，他又周济一些穷人，这个人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呢？我高拱还不了解，我呀先摸摸你的底。高拱确实是动心了，但是不想全部露出自己的底牌。医师啊，你说到这儿我倒有个想法，要说治理国家为朝廷出力，我高拱不是不想，可是这要等机会呀。老人家，机会可来了，来了，什么时候来的？现在就来了，现在现在朝廷没有什么大的变化，我呀先在家休息一段时间，等有了机会，我想隆庆皇帝他不能忘了我这个老恩师。老先生，隆庆皇帝30岁那年才接班，上了岗之后治理这么大一摊子，他不是那块料，他必须得用能臣，据说现在就不上朝了，整天吃喝玩乐，他能有心思再想起他那个老恩师吗？早把您忘了，他身边除了那些太监就是那些宫娥才女，所以呀，老先生您听小的一句话，

指望他没有希望，您必须走另一条途径。高拱听到这儿，确实佩服少方的眼力，说得对呀。隆庆皇帝30多岁才上班，上了班之后没管2年朝廷的事儿，就开始吃喝玩乐，他就把所有的那些事儿都交给手下这些大臣，可能把我都忘了。但是他心中知道少方说的对，嘴没表态，因为他还要摸一摸少方的底。两个人说了半天的话，酒也没少喝，该休息了，他就安排人让少方啊先休息去了。少方离开这之后，他把高福就叫来了。高福啊，老爷，您有什么吩咐？你看这个人怎么样？老爷，这人不像坏人。你看他说话口气大还是小？老爷，这人要说口气大确实大了一点，但是这个人说的也很实在呀。再一个，他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既然他来到这儿，那他就有他的目的和打算。他想让您荣登首辅之位，那起码他手里边得掌握一定的东西。没有把握，他轻而易举不会说出这种话。这朝廷当中说不上哪一位跟他就能挂上关系。高福啊，你说的也对，不过江湖骗子太多，老夫我不得不防啊。这么着，你今天连夜到江南跑一趟，到丹阳去访一访这个少方，骑上咱们家的那匹宝马良驹，越快越好，早去早归。你把情况探听好了，我再跟他摊牌。这几天老夫我陪他玩几天。老爷您放心吧。高福说完了之后，连夜骑上他家那匹宝马就奔江南去了。这些情况少方根本不知道。第二天少方起来了，高拱陪着他吃了早点，然后啊就不跟他说正题了，一会儿扯一会儿东，一会儿扯一会儿西，领着他呀屋前院外就开始转悠。今儿个观赏观赏池子里边的鱼，明天到树林子里边再看看鸟，反正每天是悠闲自得，就是不落正题。少方也纳闷啊，这位高老先生天天陪着我，好吃好喝的这么招待，除了溜达就是玩，怪呀，怎么不落正题啊？少方有几次想找机会要跟老先生摊牌，嘿，高拱啊都找借口把岔打过去了。5天之后高福就回来了。高福这天是连夜回来的，到家里边偷偷的见到了高拱。老爷，高福怎么样？厉害呀，少大家的家在江南那可了不得呀，家里有跑马场、绸缎庄、钱庄、饭庄，哎呦，在南京、苏州、杭州那铺好一个连着一个呀，家产呐，可老大了。老爷，这种人不可小瞧，看来他说的话一点不差。好了，我心里有数。到了第二天，天亮了，邵大侠一看我这来5-6天了，我得摊牌了，我的家业那么大，有些事都得我亲自打理啊，我不能总在这儿待着。嘿，这天高拱特意备了一桌海鲜。邵大侠一看，在河南新郑

为了一桌海鲜，这可不容易啊！他知道这是最后一次良机，少方要把握住时机，跟高拱摊牌。那么，邵大侠和高拱真的就能合作成功吗？且听下文书。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0: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湖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江汉平原地区，荆州 AM 一四零四 ，FM 八十九点一，天门 FM 九十五点一，仙桃 FM 九十八点二，潜江 FM 八十七点四，荆门 FM 九十三点五 ，AM 一五六六，钟祥 FM 一零七，金山 FM 一零四点四。FM 一零四点一，监利 FM 九十五点八，松滋 FM 八十七点七，洪湖 FM 八十九点九，石首 AM 一五二一 ，FM 八十八，随州及周边地区，随州 AM 一四零四 ，FM 九十五点四，孝感 AM 一零九八，应城 FM 八十九，大悟 FM 九十一点三。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 ，News Radio。
2: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湖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黄冈地区黄冈 FM 89.1，蕲春 AM 1404，武穴 FM 104.1，罗田 FM 106.2，英山 FM 93.2 AM 104.6，阳新 FM 100.8，红安 FM 100.1，麻城 AM 900，黄梅 FM 104.6 FM 103.5，咸宁地区通城 FM 93，赤壁 FM 91，重阳 AM 1404，金沙 FM 99.1。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实验地区，实验 AM 七七四，四方山 FM 九十点一，福泉山 FM 九十六点一，云县 FM 八十七点七，云溪 FM 九十四点八，竹溪 FM 一零一点二，丹江口 AM 一零零八 ，FM 九十点四，恩施地区，恩施 AM 七七四。天池山 FM 九十六，利川 AM 七四七 ，FM 九十三点六，咸丰 FM 一零七点三，来凤 FM 一零四点九，鹤峰 FM 八十七点一，宣恩 FM 一零七点六，建始 FM 八十七点八，巴东 FM 一零七点五 ，FM 八十七点六，神农架地区松柏。FM 九十点二，木鱼 FM 一零零点五，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 ，News Radio。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原本他想做一个中兴之主，无奈却成了亡国之君。对付阉党，他英明果断，沉稳老练，可惜他也不辨忠奸，胆小多疑。一位少年天子面对祖宗200年基业，最终竟然以自杀结束了大明王朝。且听阿龙话说天下，末班车帝王崇祯第二集。朱由校一门心思的想要维护家庭和睦，所以魏忠贤跟客氏的坏话根本伤及不到张皇后，而张皇后呢，也没法动摇魏氏集团的地位。客氏依然是后宫里的老大，呼风唤雨，打击嫔妃。但是魏忠贤坐不住了，他这心里头啊，像揣了只耗子一样不得安生。从倒马桶走到现在，这半辈子看人脸色当奴才，熬过来不容易呀。如果说正在飞黄腾达之时被一个小丫头片子给拉下马来，这也太冤枉了。魏忠贤坐立不安，秘密吩咐手下在乾清宫的偏殿安插几个兵丁，手持武器，随时听候指令。魏忠贤这个时候啊，犹豫不决，杀这是最干脆的办法，可是如果做不干净的话，很可能会留下祸端。这不杀呢，难道自己就这样坐以待毙，等着那个小丫头来收拾我吗？就在他犹豫不决的时候，忽然一个小太监急匆匆跑进来了。哎呀，禀告九千岁，万岁爷正火急火燎的找您呢。魏忠贤一愣，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这小太监上气不接下气，哎，不得了了，听说万岁爷又打偏殿里头搜出了几个带兵器的士兵。啊！魏忠贤的脑子当中一片空白，他慌忙站起身来，踉踉跄跄的就直奔乾清宫而去。等魏忠贤赶到了一看，这皇上气急败坏，一甩袖子，魏爱卿啊，你看看大内当中竟然有带着武器的人藏在偏殿，朕把这几个人交给你了，给朕严加审问，不得有误。这几个士兵啊，眼巴巴的看着魏忠贤，那意思是说呀，九千岁您可得救我们呐，我们什么可都没说。魏忠贤赶紧一拱手，啊，皇上放心，臣马上就去查。来人呐，把这些人给我押下去。好在魏忠贤办事儿都特别谨慎，这些兵丁他早就打好预防针了，说一旦被发现了，只要你们闭嘴就能保命。把这些

人带走之后，这天晚上魏忠贤冥思苦想，怎么跟皇上交代呀？想着想着，忽然之间魏忠贤又想起张皇后来了。哎，我为何不把这个屎盆子扣在皇后脑袋上呢？对呀，我就说这张国际被贬之后，他不服气，阴谋陷害皇上，然后拥立信王为新君。他图谋不轨，一旦这件事情办成了，这是一石三鸟啊。张国际、张皇后、信王，所有这些个绊脚石就都给踢开了。这个念头一出来，魏忠贤摸着自己那光溜的下巴，不禁的乐开了花。张皇后这个黄毛丫头啊，竟然敢跟我斗，哼，我叫你尝尝九千岁爷爷我的厉害。魏忠贤自以为是，这个妙计他觉得天衣无缝了，但是他依然不放心，一招手把自己的心腹王体乾给叫进来了。这王体乾呢，也是一个太监，这个人做事沉稳利落，相当于魏忠贤的左膀右臂。王体乾来了之后，魏忠贤把这个计谋和盘托出，最后问他说，你看看这一石三鸟之计如何呀？王体乾没做声，魏忠贤在一边还得意呢，一看王体乾不言语，魏忠贤这笑容啊马上凝固了。怎么了？这有何不妥吗？王体乾沉吟了一下，主上啊，这个计策是天衣无缝，但是有一点我要提醒您，皇上那边什么事儿都好说，唯独他这夫妻手足之间的事儿一定要慎重，万一惹恼了皇上，咱们可是吃不了兜着走啊。王体乾一句话点醒了魏忠贤，魏忠贤心里吃了一惊，心说这回可是玩大了。没错，上回我要动张皇后已经惊动皇上了，这回再加上皇上唯一的亲弟弟，这皇上还能无动于衷任由我摆布吗？魏忠贤心里没底了，一晚上没合眼，翻来覆去的就琢磨。最后魏忠贤决定不打无准备之仗，这件事情啊自当是没发生过。魏忠贤这决心一下，那几个兵丁可算倒了霉了，三下五除二都被魏忠贤给杀人灭口了。合着这几位什么也没干，就因为九千岁一个念头，不明不白的人头落地了。最后魏忠贤随便找了一个理由给皇上回复了，魏忠贤找不到机会暂时收手了。但是没过多长时间，一个惊人的消息传来了，说张皇后怀孕了。天启三年，18岁的张皇后怀孕了。皇上得知这个消息，兴奋归兴奋，但是没有多大感觉。您想想，朱由校自己还是个孩子呢，他哪有为人父母这种感受啊？张皇后也是，兴奋当中夹杂着一丝恐惧和不安，他不知道如何面对这一切。倒是客氏，他听说这个消息之后，立刻带了几名宫女儿就直奔了皇后寝宫。客氏这份热情劲儿，2里地之外都能感受到，他满脸堆笑，身后宫女儿捧着各种各样的东西。张皇后警觉地站起身来，客氏一施礼，拜见皇后，恭喜皇后娘娘了。哎呦，您快坐下，可别闪着身子。一时间这张皇后啊有点迷糊了，不知道客氏这葫芦里头卖的到底是什么药。客氏吩咐人把这些礼物一一放下，嘴里念叨着，哎呀，这段日子皇后您可不能马虎喽，我是过来人，这吃什么穿什么干什么这里头可都有讲儿。我呀亲自给您挑了几个宫女儿，她们都是经过训练的，专门过来伺候娘娘您。客氏一招手，这几名宫女儿一起上来跪倒在地，奴婢跪请皇后娘娘大安。这张皇后心中一阵狐疑，但是面上不能表露出来，她面带微笑，略微一欠身，多谢老祖太太关心，让您挂念着了。哎呀，瞧你说的，见外了。我呀毕竟是过来人，懂得多点儿。
这十月怀胎可不比别的，金贵着呢。更何况你怀的可是龙种啊。客氏的好意，张皇后不好拒绝。这几名宫女从此贴身照顾皇后的饮食起居。要说客氏这么干，张皇后不是没有怀疑过，但是她这后宫斗争的经验太少了，她做梦也没想到这客氏竟然胆大包天，把毒手伸向了自己。怀孕之后，张皇后总是觉得腰酸，浑身没劲儿，每天中午都会让宫女儿给按摩按摩腰，放松一下。这几名宫女儿受客氏指使给皇后捶腰的时候，故意下重手，每天都比前一天下手重。这样过了几天，张皇后觉得这腰是越揉越疼，不想揉了，让宫女儿住手。可是这几名宫女儿不但没停下来，这手劲反而是越来越重。哎呀，皇后娘娘，越疼就越说明啊，您这地方它越严重，一定得揉开了才能好呢。您忍忍啊，马上就好了。这张皇后也不懂啊，只能忍着，这汗呢都下来了。这几名宫女儿越揉越猛，最后张皇后体力不支，昏死过去了。等到张皇后再缓醒过来的时候，发现皇上坐在身边，纱帐外头还黑压压的跪着一片人。张皇后这脑袋昏昏沉沉的，肚子是一阵阵隐隐作痛，她挣扎着想坐起身来，皇上赶紧示意她躺下。哎，别动，你现在身子虚，需要静养。张皇后摸摸自己的额头，一片虚汗。皇上，臣妾这是怎么了？皇上扭头看看外头的御医，这御医会意，哆嗦着嘴唇张嘴了，皇后娘娘，您小产了。这话一出，张皇后犹如五雷轰顶一般，她愣愣地盯着皇上，想哭可是眼睛里一片干涩。皇上轻声抚慰着，哎，没关系，皇后你呀别往心里去，自己保重身体重要。这乳母说了，她亲自啊炖了一锅老母鸡汤，一会儿给你端来。听见乳母这个词儿，张皇后心头一紧，她想跟皇上说，这孩子就是客氏给害死的，这一切都是客氏安排的。但是张皇后只是动了动嘴唇，她没说出来。她知道即便自己说了，皇上也不会信，自己也没有证据，她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啊。张皇后身体痊愈之后才得知另外一个噩耗，经过这次小产，她这辈子再也没法怀孕了。作为一个女人来说，生育是人生中的一件大事啊，甚至有人说没生过孩子的女人她不是完整的女人。对于张皇后来说，这个孩子的意义更加重大，因为这关系到皇室后裔，关系到江山社稷的继承问题。张皇后是后宫之首，她不但自己不能为皇上添丁，也不能保护其他嫔妃生下龙子，这真是可悲可叹呐。张皇后觉得自己很对不起皇上，愧疚之情始终挥之不去。这个回合客氏和魏忠贤胜利了，张皇后恨得牙根痒痒，却只能是打碎了牙往肚子里咽。从这几年跟魏氏集团的斗智斗勇当中，张皇后看清了他们的真面目，也摸清了皇上的脾气。所以当朱由校说出最后遗嘱的时候，张皇后对后来的崇祯皇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咱们回到天启七年，朱由校临终之时，眼瞅着皇上就要殡天了，可是他身后却没有一个子嗣，这放在老百姓家里也受不了啊，更何况一国之君后继无人呢。张皇后觉得非常愧疚，对不起皇上。朱由校无力地摆摆手，皇后啊，朕不怨你，这也不是你的过错。我听魏爱卿说后宫里有两个嫔妃怀孕了，这么看来朕也不算是无后，如果他们当中能产下一位皇子，今后还请皇后多加照看，
替朕精心调养。

0: 日后传位给他们，朕也就无愧列祖列宗，能含笑九泉了。张皇后闻听此言，大吃一惊：后宫有人怀孕了，我怎么不知道啊？随即她马上明白了，这肯定是魏忠贤给皇上出的主意。这魏忠贤是要瞒天过海，偷换大明江山呐。换句话说， 这事儿子虚乌有，到时候魏忠贤只认两个孩子，说是龙子龙孙，不就行了吗？张皇后一颗心顿时提到嗓子眼儿了，她心里头一团乱麻。定定神，张皇后缓缓地张嘴了：“皇上，恕臣妾直言，臣妾以为此举万万不可呀。”朱由校有些惊诧：“皇后啊，此话怎讲啊？” 张皇后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泪流满面。皇上，后宫嫔妃怀孕，臣妾一无所知，不知是真是假。即便是真的，一来不能保证他们一定生皇子；再有，历来皇子身体虚弱，多有夭折。就算皇子健康长大，到他能够亲政，这中间也得有十几年的时间。 这段时间，国主幼小，恐生大乱呐。朱由校不吱声。张皇后接着说：“皇上，急切之心，臣妾可以理解；但是万万不可因为急切置江山社稷于危险当中啊！自古以来，皇权交替，多有流血叛乱的教训。皇上，臣妾恳请皇上三思而行。”朱由校有些失望，他闷闷不乐的。 皇后的话也有几分道理，只是事已至此，朕选谁呀？张皇后一低头，臣妾以为当下最要紧的是把储君之事明确于朝野，以免大臣之间生出不必要的是非。皇上，如今皇族当中只有信王跟您的血脉最近，臣妾愚见，现在 应火速召信王进宫，保我大明。朱由校面色沧桑，他似乎是心有不甘，还有些犹豫。传位给武帝，也倒是合情合理。只是，朕担心他跟魏爱卿合不来。眼下朕已经答应魏爱卿，将来让他辅佐小皇子。现在朕又宣武帝觐见，这 这合适吗？张皇后比皇上还着急，因为这不仅仅关系到大明王朝的命运，也关乎着张皇后未来的处境。您想啊，如果说将来真是魏忠贤辅佐小皇上，他摄政了，这张皇后跟魏忠贤斗了一辈子，到时候能有好果子吃吗？张皇后看皇上犹豫不决的，真想上去抽皇上一大耳刮子，给他抽醒了。 你们老朱家的江山让一个尚在胎中的婴儿继承，这不明摆着把江山社稷拱手让人吗？张皇后忍住心中的怒气，皇上，事不宜迟，现在不是考虑人情世故的时候了。如果您现在不想召见信王，臣妾恳请皇上写下诏书，将皇位传于信王。 臣妾自有办法把诏书送到信王府，他日信王登基，便告天下，谁敢更改？朱由校叹了一口气：“唉，传朕的口谕，宣信王进宫面圣。”传令小太监得旨，匆忙出去了。张皇后看着小太监的背影，心里默默祈祷，希望信王能够平安进宫。 此时此刻，信王府里朱由检正坐在书案之前，秉烛夜读呢。表面上朱由检看似平静，实际上他心里头波涛汹涌啊。三天之前，张皇后暗中派人送来一封密信，把皇上病重、魏忠贤阴谋篡位这些事儿全都说清楚了，心里还特意嘱咐说：“如果皇上召信王您进宫的话，您暗中自备干粮。 不要吃宫里任何的东西，也不要喝宫里的水。看这个架势，搞不好宫里边要有一场政变呢。”信王看完了这封信，一颗心七上八下没主意了。 他表面上还不能让外人看出来，只好假装念书掩饰自己。当宣旨太监来的时候，信王知道成败关键在此一举。他拿出准备好的大麦饼子藏在袖筒里，然后整整衣冠跟着太监进宫去了。信王朱由检当时也只是一个17岁的少年，他一直以为自己这辈子就是王爷了，万万没想到皇兄早早的并天竟然给他掌握天下的机会。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龙，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
1: 经典时刻。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老朋友，幸福家园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群星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活动从即日开始，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1: 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
2: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1: 买5瓶送100粒，买10瓶送220粒，买20瓶送48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另外，轻松顾立健和全新明目千里眼贴同步开展超大型活动。
2: 轻松顾立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1: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3: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4: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老朋友幸福家园每天和大家准时相会在同一时间。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您好，唐老师。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和大家交流和分享健康的时间啊。最近大家可能都关注到了，我们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的优惠活动呢已经开始了，而且呢正在火爆的进行当中。那么每年夏天呢是开展冬病夏治最佳的时机，希望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老慢病的患者一定要把握住这个机会啊，积极的参加活动。那么活动呢是每天都在开展，要求邮寄啊，要求送货啦，大家都可以马上拨打02787338911提前预定一下。接下来我们还是跟大家再次讲解一下啊，夏天呢对于心脏的保养是一个很重要的季节，所以呢，我也建议大家啊，就是可以重点选择我们的原黄金，加强骨髓的滋养，通过提高心脏动能来达到强心通血、温润通体的重要作用。那么说到心脏的相关的一些疾病呢，我相信大家可能也都比较熟悉啊。总体归纳起来，如果从中医的角度来讲，首当其冲的就是我们讲叫心脉闭阻所引起的一些疾病，说简单点就是我们心脏的血管不通啊。那么最常见的就是冠心病、心绞痛、心梗，或者我们很多老人家经常说的叫心肌缺血啊。那么这就是最常见的问题。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原黄金强心通血，这个通对我们心脉闭阻啊非常关键，所以这是我们几乎所有的啊心脏不好的朋友都要选择的一个重要原因。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心气不足，就是我们说的心脏的气啊动能不够，表现出来的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心跳比较慢，或者说心脏的收缩舒张无力。您看我们特别强调原黄金强心强啊，强就是提高，使我们心脏的动能得到提高。那么怎么去提高它的动能呢？也就是让心脏的气要足啊，因为中医讲气为阳，是动力嘛，是能量，也就是补充心脏的能量。而夏天呢，自然的阳气又

0: 松有劲呐、啊，这是第二个方面。那么第三个方面还有一个就是心火特别旺。我们都知道心脏是不停的在跳动在运转，也就是它的能耗是特别大的，那么相应来讲它的这个火热之邪就比较重，所以必须要有阴液来抑制它。所以你看我们讲夏天养心有一个重要的要求，就是什么？要静心啊，静啊，安静。我们心脏在不停的跳，在消耗能量，那我们人体就要保持一个安静的状态，尽量的减少能量的消耗，静心才能够安神。所以很多老人家呢，由于身体多种疾病，导致我们能量消耗更大，而心脏呢消耗就更加严重，所以心火特别旺，经常会夜不能寐，就是晚上睡不着啊，心烦意乱呐、啊，然后呢口舌生疮。所以这个时候我建议大家服用原黄金，因为它里面的铁皮石斛、西洋参包括黄芪都有很好的生津的作用，尤其是铁皮石斛啊，被称为滋阴圣品，生津养阴，抑制心火，能使我们的心脏更加的安定。所以夏天养心大家一定要服用原黄金。好，那么今天的话题我们就说到这里啊，希望大家呢能够积极的行动起来，参加到我们第22届冬病夏治第1期工程的优惠活动当中来，把我们的系列产品呢根据自己的健康需求及早的用上，拥有健康的身体。
1: 健康咨询电话027338911 8733-8911。
0: 喂，你好，老人家。
2: 你好，我是杨老街的老农户，1956年的鸡。我现在年纪的有81岁了。身体的一直很好。
0: 一直很好。
2: 吃这个药以后，身体很好。都起的走的，开荒，每天走上11楼。对，还芹菜，开荒芹菜，我们班的这里原来的我们心脏有问题，高血压，现在吃这个药以后的心脏好了，心脏经济不起，这么一点检查的经济不起的那个毛病就好了，
0: 心脏平稳了，
2: 正常的，血压也降下来了，原来是高的高血压，没有吃以前高血压180，低的100，自从吃这个药以后的血压平稳，都是以高的130，低的80，
0: 太好了
2: 原来的心里发慌，现在随即来的心里不慌，空腹血糖也正常，原来的空腹血糖是6.4的，现在是5.7、5.8。
0: 血糖很稳定。
2: 空腹血糖，尿酸的原来过高，现在尿酸也降下来了，尿酸也高了，尿蛋白降下来了，也加号，加号的，现在也加号没来了。
0: 原来有2个加号。
2: 对，这都是你杨老姐功劳，值得信赖。值得信赖，这是放心油，这是放心油，希望大家的都放心吸。
0: 是的，是的。
2: 滴流啊，
0: 对，
2: 一直吸这个油，什么油都没吸。对，值得信赖，我放心油。
0: 好，说得很好，老人家。
2: 找你这个企业的越办越强。
0: 您贵姓哪，爹爹？
2: 我姓杨，菜田局，大吉街菜田局。
0: 大吉的，确实也祝贺您老人家。等于说现在血压正常了，心脏也稳定了，然后平时腿脚关节应该也很好吧？
2: 那个轻度骨折险我写的。轻度骨折险，原来我个胯子，膝关节有滑膜炎。
0: 滑膜炎。
2: 该说苦的人的苦，现在的这挺好了，就是轻度骨折险。我买点的。
0: 所以您刚才说，就是现在又能够。
2: 效果蛮好。眼睛用着的，白内障，我2个眼睛都开刀的，也可以。
0: 那您老人家还真是维护得很好。
2: 恢复得好。
0: 好，行，那我也祝贺您老人家。
2: 好，
0: 再见啊，好。
2: 祝你们企业啊，越办越强。
0: 好的。
2: 越办越兴旺。
0: 好。
2: 祝你家的工作顺利。万事顺利，万事如意啊。
0: 好，谢谢您，好，保重身体啊，再见啊。
2: 谢谢。
0: 喂，你好。喂，
3: 长春吧，哎，
0: 你好，
3: 长春吧，
0: 哎，您电话接通了啊，
3: 好，你好，你辛苦了，
0: 哎，哈哈，不客气，哎，
3: 啊，长春，
0: 嗯，
3: 我用紫圆黄金用了快半年了，我的腰呢，基本上好了，
0: 哦，
3: 你们这个产品啊，还是蛮好，

0: 舒服了，
1: 对，哎，
0: 您等于说原来是怎么是腰椎有问题是吧？
1: 我原来一个腰椎，一个这个大腿根部的这个地方疼痛，我吃了你们那半年差不多，一天那个大腿根的走路就不痛了就好了，哎，
0: 哦，那好，那
1: 对
0: 好，
1: 对。腰部也比以前有很大的好转，原来不能做事，不能做事，现在基本上还多少做了一点事，
0: 那就说这个腰比以前要
1: 这样
0: 硬一
1: 好，
0: 些了啊，扎实一些了啊。
1: 对，
0: 那
1: 这
0: 您
1: 样。
0: 今年多大年纪了？
1: 我73了，
0: 73岁了，轻松固力健呐，用了没有？
1: 是啊，你。
0: 应该说时间不算长，但是呢，能够有这么好的收获了，应该很不错了。下一步呢，进一步的加强，尤其现在夏天阳气比较旺，那么结合夏天阳气旺的特点呢，把您阳气啊再培补一下，更好的帮助您活血通络，这样对您关节的恢复就更好了。哎，您贵姓呢？
1: 我姓黄，
0: 姓黄是哪里啊？您是？
1: 我在咸宁住，
0: 哦，
1: 跟
0: 是，
1: 我儿子住在一起。
0: 哦，现在等于说在咸宁是吧？
1: 哎，对对，
0: 好好好，有什么情况多跟我们当地的专营店多联系。
1: 好好好，我听你节目蛮长时间了，已经起码以前没有用了，因为我的病也没有什么大病，正常在那里疼疼，准备用。去年呢，我也是从收音机听到，这好多人啊，用很多病已经慢慢的好了，我
0: 是，
1: 也试试看的，
0: 这个终究还是要行动一下啊。
1: 坚持用，
0: 行，坚持用。
1: 谢谢你这个好产品啊！
0: 好的，祝您更加健康啊，黄师傅。
1: 好，谢谢，
0: 好好好，
1: 谢谢，
0: 再见
1: 好，
0: 啊啊，
1: 再见。
2: 请咸宁的朋友特别注意了，25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咸宁，咸宁在咸宁第四小学对面碧潮街5号，请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积极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老人家。
3: 他说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3: 你先前我眼前有胃病，反正有那个叶黄菌呢，像那个胃病呢，是想好一些了。
0: 胃病好些了。
3: 哎，这个药品呢是还活的时候。
0: 就说这个原来胃到底怎么不好了？
3: 原来胃病现在是反正就是人家啊，都跟心里都跟没得劲一样的。
0: 哦，那是这人呐，就整天感觉。很累，
3: 哎，感到就跟一点劲没得力气那个劲，
0: 没劲没气力，
3: 哎，所以现在我通过喝那个叶黄菌呢，像没有点凉啊，像是，有时间感冒了，像是还怪好。
0: 那就人整个的抵抗力啊、正气啊就更足了。
3: 哎，是的。
0: 就不像以前那样有点病啊，人呢、啊、就整天就很明显的病殃殃的。
3: 哎，
0: 哈哈，那好，这个就是咱们说的精气神呐、啊，都得到很好的恢复了。
3: 哎，是的。
0: 还有哪些其他的变化呢？比方说这个心脑血管呐、啊、骨关节啦、啊，这方面都怎么样？
3: 心脑关节，反正我的都是胃病，哎，馒头的像腰子饭突出啊，这号的也怪好。
0: 主要就是这个老胃病呐、啊。
3: 哎，我主要是那个老胃病。
0: 老胃病，那您平时原来血压怎么样呢？
3: 血压、反正原先血压有点高。
0: 原来有点高。
3: 哎。
0: 现在都怎么样呢？现在控制了吧？
3: 现在控制的怪好。
0: 很好。那行，那您这总体来讲呢，要说问题也不算特别多，但是一个老胃病呐、啊，人呐、啊、就感觉很难受了。
3: 是的，是的。
0: 您像咱们到了这个年纪了，不管怎么样，不管是做家务也好，或者说外面做点事也好，甚至有时候走个路也好，人总是感觉没力气啊，没精神呐、啊，就感觉很不自在了。
3: 是的。反正是胃病，以前一样嘛，反正我自己怪好，一样的他都心里都跟没点劲样的。
0: 现在吃东西都没问题了吧？
3: 现在吃东西，那我俩关心怪好了。
0: 好好好，那就行啊。您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69。
0: 69。
3: 哎，
0: 可以，69有这个身体啊，那还能做很多事情呢，是不是？
3: 还能做事情，我天天打工。
0: 在外面打工。
3: 哎，
0: 是在工厂里面打工啊，还是干什么呢？
3: 在村里打工走活。
0: 在你们村里是吧？
3: 哎。
0: 那就好，您看又方便又近。
3: 哎，又方便又近。
0: 可以，原黄金呢，对我们整个骨髓的滋养。还有心脏功能的维护啊，这双重功效啊，确实很好。尤其现在您看，像您这样原来体质很虚弱的朋友，一定呢好好的巩固一下。
3: 哎，我这活的都不怕感冒，我都不敢这样。他们说你是不感冒，我不感冒。
0: 对，这就是抵抗力提高的嘛，是不是？
3: 哎，就是呢，你的病就是不眼前有那个吧，有这个那个事情。
0: 您是说那个前几年那个疫情的时候是吧？
3: 哎，得了疫情，因为他们说。 你拐好，我说我拐好
0: 啊。是的，是的，我们很多老用户现在回头都是这个感受。疫情的时候呢，
3: 哎、
0: 别人都阳了、
3: 哎，
0: 自己很好。可以，可以。那祝贺您。
3: 好，那我俩关心。
0: 您是哪里啊？
3: 我们是中祥市丰乐镇。
0: 中祥丰隆。
3: 哎。
0: 好好好，您贵姓呢？
3: 我姓十八子。
0: 啊，姓李，李婆婆啊。好好好，好的好的，自己在外面做事情呢，还是注意保重好身体啊，不太累了。
3: 好, 好, 好,
0: 好的，再见啊，好
3: 好
0: 好,
3: 好,
0: 好。喂，你好，老人家。
4: 哎，谭主任您好。
0: 哎，您好您好，欢迎您啊。
4: 哎，我听你这个活的健保，确实对我有很大的收获。
0: 好，
4: 确实，我现在已经有78了。
0: 哦，78岁了。
4: 我现在呀、还能呢，在鱼塘里抽藕袋。
0: 哦，抽藕袋是吧？
4: 对对，抽五代。
0: 哦，
4: 我讲我这个过程呢，我说一下。
0: 好好好。
4: 现在我基本上不感冒，这是第一个优点。第二个，干活啊有劲，
0: 有
4: 劲
0: 啊，干活有劲
4: 啊。再一个呢，头脑清醒，
0: 头脑清醒，
4: 相当的灵活
0: 啊。也
4: 这个打牌呀
0: 啊
4: 或者搞国方面呢、他感觉的反应的相当的快。
0: 哦，好好好，这个好啊。
4: 哎，再一个，我抽狗袋，腰不疼。我今天都在超市啊卖了的。
0: 哦，腰也不疼，就勾腰也没问题。
4: 腰疼，这是最大的一个优点。
0: 是的，是的，是的。
4: 我心脏的弱，我现在没有吃，我基本上都还可以。
0: 等于说，您坚持用我们的原黄金活力滋养宝以后啊，现在第一个抵抗力提高了，不感冒了。
4: 对对对，不感冒，从来不感冒，
0: 从来不感冒。第二个人呢，人呢头脑清醒，身体轻松，而且很有劲。
4: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然后平时干活啦，勾腰啊，这个腰也不疼。
4: 对对对对对对。
0: 啊、那很好。那个血压怎么样啊？
4: 血压原来高，现在呀、我是个晚些病人，你看呐。
0: 哦。
4: 我在洪湖协和医院里治病的时候，他说你黄金血压，他说。
0: 哦，那很好啊。
4: 黄金血压。
0: 黄金血压呢，最起码都是80-120了。
4: 哎。
0: 等于说您是得过血吸虫肝病。
4: 对对对对对。
0: 现在肝脏还好着？
4: 肝脏基本上他在小医院里把那个肝脏的药没吃，完全就吃你的这个活力滋养宝。
0: 一直用活力滋养宝。
4: 这么药我都没吃了。
0: 那就好，把肝脏保护好。
4: 那就好，那就好。
0: 刚才说那个心脏原来也不好是吗？
4: 原来我在小医院的时候，那个黄医生他说你心脏啊太跳的八经了，你要装支架。
0: 哦，
4: 我说农村的人嘛，去哪装支架也不能走活干活、我是要这个花那么多钱、我就没装。现在呢，基本上都跳50几下了吧？
0: 现在50多是原来是多少还记得吗？
4: 原来是跳40几下。
0: 哦，
4: 现在有时候呢就可以就跳到60下。
0: 反正您要是能够达到60几次的就可以了啊，因为您本身原来心脏太慢了。
4: 对对对对对对。
0: 心脏现在能够达到60次的话，那最起码您生活就基本上不受影响了啊。
4: 没什么问题了。
0: 哎，
4: 反正我的心脏的药也没吃
0: 啊，
4: 肝脏的药也没吃。我现在的肝脏的药啊，那个小医院把的我还换了的。我每年呢到小医院呢，给我整2次，
0: 哦，
4: 国家的免费。我是晚些病人，这一个呢，由于活力滋养宝呢，起码对我的保驾护航。
0: 是的，是的。
4: 协和医院呢，他给我的是各种啊补肝那个护肝呐，这个各方面的，就这2个那个在保护我的。
0: 哦。
4: 我婆婆已经走了8年多啊，在婆婆走之前，现在的身体比原来呀好些了。
0: 就是现在您自己身体比以前还好一些。
4: 对对对对对对。
0: 啊，那可以，您这个。您这整体
4: 孩子们呢？
0: 哦，
4: 他都不担心我
0: 啊，那就放心。
4: 我有啊两大的优点，第一个有活力滋养宝，我其他只要4000多块钱。
0: 是的。
4: 再一个，协和医院的，我每年整2次。
0: 哦，就是保肝，
4: 把各方面一刷，
0: 都
4: 没有没问题。
0: 嗯，
4: 协和医院的他就给我做那个。
0: 是的，是的，是的。
4: 不感冒，不到小医院的搞过。
0: 好，
4: 就那个事。
0: 那可以。那可以，您这身体维护得很好啊。下一步呢，还是坚持用，有条件感受一下我们的原黄金。
4: 对，本着这个原黄金呢，是对你心脏来的，我听到你讲过。
0: 好的，那就祝贺您老人家。
4: 哎，谢谢你，谭主任。
0: 哎，不客气，
4: 感谢你啊。
0: 哎，老人家，您贵姓呢？
4: 我姓张啊。
0: 是洪湖超市。
4: 洪湖超市。
0: 好的，好的，保重好身体啊，张姐姐啊。
4: 好，谢谢谭主任啊。
0: 好好好，再见啊。
4: 好。啊，谢谢。
2: 后天22号， 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洪湖。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玉沙路玫瑰家园七号。凡是健康服务组到达各地的服务站，当天前来现场的朋友们都可以免费体验全新的千脸明目眼贴。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您可以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5: 唐老师，你好。
0: 您好，您好。
5: 现在活力资源宝啊，我全身都轻松了。
0: 哦，全身都轻松了。
5: 啊。
0: 用了多长时间呢？
5: 我用的活力资源宝也用五年了。
0: 哦，将近五年了。
5: 我的胃也不好，胃酸。
0: 胃酸。
5: 胃胀。
0: 哦。
5: 打气嗝。
0: 打气嗝是吧？
5: 啊，气都胃下垂。
0: 哦，胃下垂，难怪您这个又胀又打嗝了。
5: 是的。还有感冒，以前好感冒，现在这样以后这几年都没感冒了。
0: 好，这是收获很大的啊，免疫力提高了，抵抗力增强了。
5: 以前感冒一次都可以十几天都不出来。
0: 哦，
5: 还有颈椎，胆都不敢胆，永远是胆水都不敢胆，现在也好了。
0: 您说颈椎是不能挑水啊，还是怎么呢？
5: 都胆水引菜啊，永远是菜。
0: 哦，就是那个种地的时候跟地里浇水，那个水啊就当不了，就挑不了了。
5: 现在都改善了，
0: 现在都改善了，那叫脖子也不僵了
5: 啊。对，
0: 好，
5: 还有以前好烂嘴，现在嘴也好些了，
0: 好些了。那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5: 我今年72岁。
0: 您刚说的那个胃下垂啊，这个病有多长时间呢？
5: 哎呀，我这胃下垂都几十年了。
0: 几十年呢？
5: 20多岁都开始有的。
0: 20多岁，那真是几十年了，将近50多年了。
5: 对，50多年了。
0: 50多年了。那等于说这么多年，那您这个平时呢，总是在吃东西就很差了。
5: 哎呀，吃东西也不行，身体也弱得很。
0: 身体也弱。
5: 身体还不到90斤。
0: 所以您看，您这就是典型的胃下垂的患者，时间长了以后，人呐、就越来越瘦，就是有点弱不禁风了。
5: 对，我喝这个喝了以后，我这今年身体也还增加重量了。
0: 啊，人长好了吧？
5: 对，以前不到90斤，现在长100多斤了。
0: 那这才叫正常的人。咱们男同志，我总是跟大家说，我们就按1米7的个子来说的话，您没个百把斤，那也太瘦了，是不是？
5: 我都有1米7吧。
0: 哎呦，那您个子不算矮啊。
5: 个子还高。
0: 现在长到100几啊？
5: 现在这个长到110斤左右了。
0: 哦，110斤了，那不错不错。那现在等于说一顿饭吃了以后，刚才说的什么胀啊、反酸呐、打嗝啊，现在都没有了吧？
5: 没有了，都没有了。
0: 好好好，这个太好了，因为这个胃下垂呀、我为什么要特别问一下呢？因为这个病呢、现在尤其在我们广大农村啊，包括有些女同志身上都很常见。长期得这个病的人呢、一看这个人，我们先不说这个病，一看这个人都看得出来，人呢、特别瘦。
5: 以前我瘦得很。
0: 瘦得很。那您这几十年这个病那不花了很多钱呢？
5: 哎呀，有时候都买点把这个能缓解的药缓解一下。
0: 哦，就是打嗝了或者胀的时候就要吃点其他的一些药临时缓一下。
5: 对，以后我这个买手机以后呢，听到你的说了、才我买这个活力资源宝。
0: 好，祝贺您，祝贺您。
5: 听到骨力健也可以了，原来腿呀、走路关节疼还老不动，现在走路也有劲了。
0: 有劲了。
5: 我们村里多些女的都说我老黄，你咋真的精神能好了？我说我先吃点青参骨力健。他也是好门的，我说我也去吃。
0: 就是大家也看得出来，您变化很大了。
5: 啊，对。
0: 行，祝贺你，祝贺你啊！您刚说您姓黄是吧？
5: 对，我姓黄。
0: 是哪里啊？是襄阳还是哪里？
5: 我是枣阳，枣阳市的。
0: 哦，枣阳，您说话是真哦，那边都一样的口音了啊。我们找到一个好方法不容易。您看，您这将近50多年的老胃病，我刚才说了，您这50多年估计也用了不少的方法。
5: 哎呀，烦恼的很呐。
0: 烦恼的很，尤其吃东西很难受啊，对人的影响很大，这是后天之本呐。所以为什么我们总是强调活力资源宝？您看，调节胃肠。调节胃肠就是培补我们的后天之本，那您的脾胃功能更好，吃得香，吸收好，排得好，而且人整个精神就好了。
5: 对对，想一下就好了。
0: 祝贺您吧，那您自己好好用。
5: 好好好，
0: 好，那就保重好身体啊，黄姐姐。
5: 好，谢谢你。
0: 哎，好，再见啊。
5: 好好，谢谢。
2: 好的，健康服务组来到大家的身边，今天20号周六，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钱江。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原27车站正对面仙鹤堂。明天21号周日，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建立。 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县大礼堂左侧四号。后天22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洪湖。好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请注意了，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件，全新千脸明目眼贴，第22届冬病夏治第7工程，养五脏扶正气，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的优惠活动目前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捧回各种好礼。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6: 特别提醒，凡是健康服务组到达的各地服务站，当天前来现场的朋友们都可以免费体验全新千丽眼明目眼贴，感受眼睛清凉舒爽、清澈明亮的效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咨询电话02787338911。
7: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黄陂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四牌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泵站路29号。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蔡甸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嘉宇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仙和堂。
8: 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
7: 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明正大道西端明正3巷10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州湾排州二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州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亭2楼仙和堂。汉口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佳音药房。钟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荆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8: 武三在武三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7: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8: 老朋友幸福家园第22届冬病夏治第7工程，养五脏扶正气，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活动从即日开始，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6: 夏季是人体阳气旺盛、气血畅通的时节，非常有利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明目千丽眼天然精华成分的吸收和利用。
7: 非常有利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年轻血液，从源头上提高免疫力，提升精气神，增强体质，祝您恢复年轻态。咨询电话 027-8733-8911 8733-8911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活动从即日开始，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老年天地重播版。
5: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6: 治病治根本，要健康长寿，找原黄金活力资源宝。
7: 龙头大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骨髓造血功能，消除疾病和衰老的总根源，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
3: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7: 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点播出的《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8: 老有所学，
9: 老有所乐。
8: 只要生命不息，梦想就不会老。
9: 只要终身学习，生活就更美好。
8: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7: 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点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9: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8: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9: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8: 咱们给退休生活
9: 打个样。
8: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9: 陪您乐享
3: 多彩夕阳。
10: 各位听众朋友，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老年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林月。那么在每周四下午的3点到4点呢，为大家带来的依然是快乐老年擂台赛。首先有请到的是安徽芜湖的刘先生，今天呢带来的是笛子的演奏，我们有请他。

0: 老年天地节目由元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1: 好，我们继续来有请到的是杨先生的电话呀，将带来的是一首《父亲》。
2: 那是我小时候常坐在父亲肩头，父亲

好久，等我长大后，山里孩子往外走，想儿是一份家书，千里却叮嘱，盼儿归依在门前。

三壶老酒，等我长大后，三女孩子往外走，想儿是一份家书签。

0: 好，下面我们要有请到的是孝感的吴女士，我们有请她。
1: 唱一首《红红火火八方来财》，
0: 有请。
1: 红红火火八方来财，开门大吉财源滚滚来，顾客眼门待人要看开，生意兴隆通呀通四海，一帆风顺春来百花开，两情七美喜出望外。三阳开泰，人生更精彩，四季平安吉祥常在，五福临门好人排成排，楼楼大神福如东海，七星高照长寿多国拜，八方来财欢乐开怀，红红火火八方来财，抬头见喜，财神到喜来，真金白银装满了口袋，金银满堂

0: 多气派，红红火火八方来财，开门大吉财源滚滚来，顾客眼门待人要慷慨，生意兴隆同呀同四海，我福你们好人太成派，牛牛大神福如东海，七星高照长寿多过百，八方来财欢乐开怀，红红火火八方来财，抬头见喜财神到喜来，真金白银装满到口袋，金银满堂多呀多气派，红红火火八方来财，开门大吉财源滚滚来，顾客眼门待人要慷慨，生意兴隆同呀同四海，红红火火八方来财，抬头见喜财神到喜来，真金白银装满到口袋，金银满堂多呀多气派，红红火火八方来财，开门大吉财源滚滚来，顾客眼门待人要慷慨，生意兴隆同呀同四海。
1: 下面有请到的是咸宁的徐先生。
2: 这些地方好朋友，正如革命正如斗，来在外面不往本地走，这人都只有你走进的都只有，说些那方好朋友，放到哪里哪里有，每次给你的螺丝钱，谁祝你是叫风口梦，谁祝你是叫风口梦，说些那方好朋友，江湖不走人不走，世界未免是魔法，我那祝你是有多高手，我那祝你是有多高手，学习那份好朋友，毛主席的教导记先手，紧紧握住手真有努力学习的小手，努力学习你的小手，学习那份好朋友，毛主席的教导记先手，紧紧握住手真有，还不是祝你四九，没的，这是你四九我风口梦，还不是祝你四九风口梦。
1: 有请到的是武汉的贺女士，带来一首《映山红》。

0: 唱一段算了。
1: 好的，谢谢贺你志的演唱，再见。
2: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正在开展多种优惠活动，
3: 一次性买六箱福和寿多菇多宝液，立减278元，再送六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2: 福和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 十同步优惠，买三送一，买五送二，买十送五。
3: 马上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体验，仅限前100名。
2: 咨询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线上线下均有售。
4: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5: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774，调频104.6，湖北之声正在播出的老年天地节目。
6: 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00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7: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6: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1: 好的，我们接下来精彩继续啊！接下来继续进行的是快乐老年擂台赛。好，我们有请到的是襄阳的肖女士，今天她要带来的是一首《洪湖水浪打浪》，我们有请她。

好，下面有请到的是黄冈的李先生，带来一首《江山无限》。

轮奔转，寻南州北，悠悠满是世上山河水冷暖。

0: 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谢谢。
1: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北人民广播电台三通健康乐园，经络通，气血通，排泄畅通，一通百通，一身

0: 夜庆祝三通三宝在荆楚畅销28周年，为答谢新老用户，三通三宝将在全省各专卖店隆重举办特大型让利惠民活动，具体内容如下：
1: 买三通治疗仪一台，送750元的药包药水和电子针灸一副，总优惠800元；
0: 买2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90元增效液一瓶；
1: 买3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1个疗程的药包药剂，价值220元；
0: 买6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2个疗程的药包药剂，价值440元。买8个疗程药包药剂，送3通治疗仪一台，价值980元。
1: 买10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4个疗程药包药剂，价值880元。
0: 买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3大瓶，送4小瓶。买5大瓶送8小瓶，买10大瓶送18小瓶。
1: 买3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一台，优惠现金500元，另送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1大瓶，总优惠728元。
0: 以旧换新，变废为宝，只需买5个疗程的药包药剂，即可用旧机免费换取全新的3通治疗仪。家里有其他任何品牌的3高激光治疗仪，都可以参加本次以旧换新活动。活动时间为6月20号至6月28号，敬请广大新老用户相互转告。本次特大型让利惠民活动在全省各3通3宝专卖店均可享受，机会难得，实惠难得，切莫错过。
1: 3通3宝真伴侣，一家一户好医生。3通3宝祝全省人民身体健康，幸福快乐。咨询电话02783624785，83624785。
2: 2026年6月20号周六的三通健康乐园，今天是端午小长假的第二天，也是庆祝3通3宝28周年特大优惠活动的第一天。三通各地服务站、三通武汉专卖店欢迎大家，我们在活动现场见。三通健康身边行，6月20号周六孝感，孝感淮阴大道后湖游乐园正对面书院街口36号华人大药房三通专柜。6月21号周日汉川市公安局对面三通专卖店。6月22号周一仙桃宏达路69号新汽车站对面三通专卖店。掌声你好。
3: 主持人你好，收听前的中老年朋友大家早上好。今天20号三通健康三宝开展28周年的特大优惠活动已经开始了，有几个重点我们要提醒大家。第一，活动的地点，这回呢您在当地服务站就可以参加，方便我们很多新老用户朋友就近享受。其次，三通健康三宝这一次开展的特大优惠活动，三通治疗仪、3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美国原装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都有大幅度的优惠。我们送给大家的不是什么地摊上的小商品，而是咱们三通三宝同等价格的治疗产品。所以咱们有些特殊家庭、病多的、低保户，我们有些残疾朋友，大家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美国原装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呢，它的保质期是10年不会过期，所以很多用户朋友啊都会趁着优惠活动重点买 CMD 矿物生命元素，补充硒元素、铬元素、锌元素，它可以保护血管，防止动脉硬化。那么坚持喝 CMD 呢，通过补充矿物元素可以增强免疫能力，少生病。而且健康的人喝 CMD 矿物生命元素，它可以抗氧化，延缓细胞的老化，也是百岁老人的长寿密码。
2: 好，来接听大家电话。喂，你好。
3: 早上好。
4: 你是不是曾主任呢？
3: 对，是我。
4: 哎，我以前跟你打好多次，打通了一回，就只是问了一个使用方面的事情，大概就是一两分钟吧。
3: 您是三通三宝的用户吗？
4: 是的，是的。
3: 啊，欢迎您。您是哪里人呐？
4: 哎，我就在汉川城关的。
3: 哦。
4: 我是一个老用户，就是说，好像你们三通一开始，我好像是第一个吧，在汉川店里面是第一个。
3: 哦。
4: 我的主要是骨关节的问题啊，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
3: 啊。
4: 骨关节呢，我治了这么多年，说呢有效果。
3: 嗯。
4: 就比如说我的腿关节的那个膝关节，走多一点都不行了。就是说只能走个1-2公里以内，还要慢走，走得太快了都不行。 三通，用的我总感觉到比以前好。我每年都要买这个药包啊，药水啊，要买的用。
3: 你有三通之前骨关节，
4: 我感觉效果可以。
3: 你有三通之前骨关节原来是什么毛病啊？是疼啊，还是不能走路啊？
4: 我在医院里看过了，那个骨科也告诉我说是退行性改变。
3: 嗯，
4: 因为我今年73岁，也就是说十几年前就开始这个腿就有问题。
3: 哦，
4: 它不是天天那样，就是有时候一犯了，它那个好像就掐住了、卡住了一样，那个骨头它就有时候上头，比如说掐住了不能动了，站在那就不能动了，疼了半天。
3: 哦，
4: 有时候呢，它就好像那个腿不是正着使劲，就是憋着一点点，哎，它一下就把它，好像里面那个润滑剂好像完全没有了，因为那种感觉真是回不去了。
3: 哦。
4: 医院在说你最好的办法可能要换关节。过了我一想，我说那不行不行，我还是搞中药治疗，所以就一直在用三通。
3: 嗯，
4: 用的我感觉了也还比较满意啊。我现在有时候走个3-5千步也还可以。
3: 那就是现在跟过去比的话，走路还是方便多了，对吧？
4: 嗯，好像好像好多了，要不然我用了就这么多年呢。
3: 对，这个是实话。
4: 每年在用它，搞我的这个身。因为说是囊肿啊，右面的肾有囊肿，
3: 嗯，
4: 我在用那个6号、3号，一直得用，还有4号，
3: 嗯，
4: 所以我买的药包的这个样式也不少。
3: 人家除了有三通，你家里有激光吗？
4: 同时买的，
3: 嗯，
4: 我已经都这好多年了，我都记不清楚了，可能有你们开业是哪一年我都忘了，反正是最早最早的汉川店开始。
3: 人家，你戴激光啊是治什么病？
4: 我是这样的啊，因为我们多少还是有点知识的，
3: 嗯，
4: 所以我就说不管有没有那个病，老年人都需要防范。
3: 对，
4: 所以我就很早就买了，我的血压也还比较可以。
3: 嗯，
4: 60-70岁的人嘛，也就140左右，所以我就把它买了。买了我老伴呢，我们都用，还是因为自己的一种防范意识吧。我就说，再那个，我们也在用这个钱。
3: 嗯，
4: 所以我们就一直在用。我们防范的是怕中风啊，或者是脑血管、心血管的病。
3: 对，
4: 因为我们当兵年数也多，我们当兵都20多年，转业到地方以后呢，身体就开始变，50、60岁以后就明显的有些问题。
3: 嗯，
4: 首先是关节方面，还有肠胃啊，还有我们的记忆啊，反正各种老年病好像随顺而来。
3: 嗯，
4: 所以我就想这个三通的社会保健医生嘛，我就一直相信他。
3: 老人家，你看你60多岁的时候身体有关节的退行性改变，通过用三通呢关节的功能好了，现在生活能自理，那么戴激光呢现在血压各方面都比较好。
4: 嗯，
3: 总体上来说年轻的时候啊您是把健康给了国家，晚年的时候是三通三宝把健康给了您，咱们生活能自理啊，这个减少了自己的病痛啊，对不对？
4: 我们反正用了这么多年呢，有时候是信任，要不然的话我不会坚持用这么多年。
3: 对，这个是实在话。
4: 而且我前几天又去买，一会儿买个6个、10个，反正每年再买20几个，我要用。而且我现在我要长期在北京的生活，因为我就是一个独生女姑娘，我们年纪大了，我单独的生活我们怕的出现意外。
3: 对，
4: 所以这个跟孩子在一起。
3: 跟孩子在一起啊，安享晚年，生活上有人照顾，您现在自己身体又好，又不会给他们添麻烦，这个挺好的。
4: 嗯，
3: 好，栾家祝您呢健康长寿。
4: 好，谢谢您。哎，
3: 好嘞，再见。
4: 好，
2: 汉川老店明天可以到汉川市公安局对面的三通专卖店去参加活动啊。
0: 热烈庆祝三通三宝在荆楚畅销28周年，为答谢新老用户，三通三宝将在全省各专卖店隆重举办特大型让利惠民活动，具体内容如下：
1: 买三通治疗仪一台，送750元的药包药水和电子针灸一副，总优惠800元；
0: 买2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90元增效液一瓶；
1: 买3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1个疗程的药包药剂，价值220元；
0: 买6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2个疗程的药包药剂，价值440元。买8个疗程药包药剂，送三通治疗仪一台，价值980元。
1: 买10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4个疗程药包药剂，价值880元。
0: 买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3大瓶送4小瓶；买5大瓶送8小瓶；买10大瓶送18小瓶。
1: 买3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一台，优惠现金500元。 另送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一大瓶，总优惠728元。
0: 以旧换新，变废为宝，只需买五个疗程的药邦药剂，即可用旧机免费换取全新的三通治疗仪。家里有其他任何品牌的三高激光治疗仪，都可以参加本次以旧换新活动。活动时间为6月20号至6月28号，敬请广大新老用户相互转告。本次特大型让利惠民活动在全省各三通三宝专卖店均可享受，机会难得，实惠难得，切莫错过。
1: 三通三宝真伴侣，一家一户好医生。三通三宝祝全省人民身体健康，幸福快乐。咨询电话02783624785，83624785。
2: 好，这个令人心动的特大三通三宝的优惠活动，今天呢，我们在各地的三通服务站的活动现场见呐。喂，你好，
3: 早上好。
5: 早上好，你好。
3: 三通健康乐园，我是郑老师，你好。
5: 我郑老师，你好，你好。
3: 哎，
5: 我湖北仙桃的。
3: 啊，仙桃的。
5: 对对。
3: 啊，
5: 我是三通三宝用户，我是最早的一个孩子。
3: 很早，用得早。
5: 那个是刚开始的时候，也是搞了2年多吧，我开始买。
3: 那您现在多大年纪了？
5: 我现在70岁了。
3: 70岁了哈。
5: 对 对。
3: 当时是怎么不好啊？
5: 我当时啊，因为我们是农村人的，是不是？
3: 嗯。
5: 当时我那个检查出来是腰间盘突出，我已经瘫痪在床上了。
3: 哦，
5: 那真的是瘫痪床上，我就跑到武汉去，就搞这个治疗啊、理疗啊，都是当时就减轻了一下，不起作用。
3: 治疗效果不好，
5: 不行。看了看了就瘫痪在农村的，你事也不做了，我就心里想怪了，这一辈子这个灾难应该度过的。
3: 那好痛苦。
5: 因为我们来养鱼呢。我在这个手机上每天我也听这个东西的，我就听了这个三通的，这个作者是叫一个
3: 熊主任，
5: 对，我就把我的情况呢大概的我就把它说了一下，说了一下呢，但是他要确实要确诊的，要确诊要根据你这个病情的这个你就好，因为你们这个药包也有一个三种是不是的，
3: 对，它有8种型号，
5: 对，你们也有很多种的型号。
3: 对，
5: 所以当时我讲的，他说他是建议我是1个星期换一次，那我比较严重，晓得吧？
3: 您主要是当时瘫痪了，心里很着急。
5: 对，
3: 心情能理解。
5: 我是每天是一次是2个小时，是4次。
3: 嗯，
5: 我通过刚开始一个疗程，我这个脚有一点点可以动了。
3: 好，
5: 他这个胃啊，不能呢，光靠一个地方把它拿了下来。因为我在聊天后，我就发现我啊，这个腿部啊，这个拐弯处，他就感觉的就和这个肩部啊，就很多人有点走，我发现，我就慢慢我就自己还是在摸索中呢，我就又把这个药包，我就一个位置搞一个小时，一个位置搞一个小时，把它换着把它换着搞，这是早上起来治腰部，中午时间治腿部，晚上治臀部，就是说这坚持又坚持了一个疗程，又坚持一个星期，人就这个脚就可以像是甩着动了，哎，我说效果还不错，你说2个疗程就是搞2个星期以后，到第3个星期，我记得3个星期就快一个月了，是不是啊？3个星期之后呢，我的老爸就说你那时候还可以，能试下来走，那看能不能站一下呢？我说好可以，那我试一下。试下站着，哎，感觉这胯子还有力啊。我就慢点，我就用一个拐杖，我的儿子从浙江回来，就给我买了拐杖，我们就出了15分钟左右。我说这个效果还可以。我记得是最近走了，到45天我就可以走路了。
3: 挺快的，是不是啊？你从瘫痪在床到用三通，45天你就能够成功的下地走路了。
5: 今天我要说的就是跟你们缓个节奏呢。这个病呢，一定要是确诊的，
3: 对，要诊断明确，
5: 还得要相信科学。
3: 对，用三通呢有很好的治疗效果，但是要用对药包。
5: 再一个呢，我把情况还原之后呢，他自己还坚持一个疗程，还坚持过 其实我坚持了半年之后，从那开始一直到现在，那从来再没有这种事情发生，
3: 没有再卧床了。
5: 好多人呢，他们来访问我之后，他们就有点效果啊，他就不搞了，那我这他也滑起来了。我觉得这个东西你要把它呀根除它，
3: 对，
5: 不要说有一好一点的，我你就把它又不搞了，我滑来呀，这不行，这不行，这个我不、其实这有一东西啊，就是它还有一个疗效期，还有一个恐怖期。
3: 是的，从您这么多年来的治疗上来讲啊，人家首先来说，像腰椎间盘突出，您当时瘫痪在床，到处求医。咱们用三通呢，治疗起来又方便，关键的是什么？
5: 对对，
3: 它是内病外治，
5: 对
3: 你身体呢
5: 对对对
3: 没有任何的损害。而且您看啊，你这么多年来用三通，你恢复的多好。咱们三通治疗仪啊，治疗腰椎间盘突出，它有一个专病专治的药包，就是三号药。三号药呢，既可以消肿啊、止痛啊，它又能通利关节，恢复腰椎的生理功能。所以你看，你通过坚持治疗，你现在腰恢复的非常好，没有任何后遗症，你现在还是可以劳动的。好，祝贺你。好，今天非常感谢您呐、把你用三通啊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的这个好的疗效跟大家反馈啊。人家听得见吗？
2: 哟，老爹电话断了。好，仙桃老爹6月22号的时候可以到仙桃三通服务站去参加活动。
3: 好，没关系啊，可能电话出了点故障，我们请导播查看一下啊。老人家走了弯路，到处求医，最终用三通让他重新站立起来。三通治疗仪它是中药提速疗法，建议大家可以给自己一个机会呀、试一试。
2: 三通健康身边行，6月20号周六孝感淮阴大道后湖游乐园正对面书院街口36号华人大药房三通专柜。6月21号周日汉川市公安局对面三通专卖店。6月22号周一，仙桃宏达路69号新汽车站对面三通专卖店。
3: 好，待会儿7点到8点，我还会给大家服务一个小时。有问题，大家可以打电话02783624785，我给大家服务一个小时。咱们7点钟再见。
0: 热烈庆祝三通三宝在荆楚畅销28周年，为答谢新老用户，三通三宝将在全省各专卖店隆重举办特大型让利惠民活动，具体内容如下：
1: 买三通治疗仪一台，送750元的药包药水和电子针灸一副，总优惠800元；
0: 买2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90元增效液一瓶；
1: 买3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1个疗程的药包药剂，价值220元。
0: 买6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2个疗程的药包药剂，价值440元；买8个疗程药包药剂，送三通治疗仪一台，价值980元；
1: 买10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4个疗程药包药剂，价值880元；
0: 买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3大瓶送4小瓶。买5大瓶送8小瓶，买10大瓶送18小瓶。
1: 买3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一台，优惠现金500元，另送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1大瓶，总优惠728元。
0: 以旧换新，变废为宝，只需买5个疗程的药包药剂，即可用旧机免费换取全新的三通治疗仪。家里有其他任何品牌的3高激光治疗仪都可以参加本次以旧换新活动，活动时间为6月20号至6月28号，敬请广大新老用户相互转告。本次特大型让利惠民活动在全省各三通三宝专卖店均可享受，机会难得，实惠难得，切莫错过。
1: 三通三宝真伴侣，一家一户好医生。三通三宝祝全省人民身体健康，幸福快乐。咨询电话02783624785，83624785。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活动从即日开始，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3: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4: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2: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5: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和我们相会在老朋友幸福家园。每天在节目中，大家和我们分享健康。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健康节目啊。我们今年呢，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的优惠活动呢，正在火爆的进行当中啊。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包括我们的千里眼明目眼贴，深受大家的喜爱和认可。尤其我特别强调了夏天养心，那么选择原黄金的朋友非常多啊，希望大家呢也趁这个活动吧，积极的参加享受优惠。更重要的是把握住天时，开展冬病夏治，让您的老慢病呢得到及时的康复。那么想了解活动的具体详情，特别是需要邮寄啊、送货啦，或者想了解专家行程安排的朋友，都可以马上拨打02787338911详细了解，提前预定。接下来我们将跟大家重点强调一下啊，夏天呢、是咱们传统中医冬病夏治的一个重要的季节，当然具体时间指的是三伏天，但是呢，我们也可以把它扩展到整个夏季，因为自然的阳气比较盛嘛，气温比较高，所以对我们这个阳气的培补至关重要。那么今天呢，我想跟大家简单的谈一下，在夏天结合我们的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滋养骨髓，对我们整个心肺相关疾病的预防康复啊，是一个很重要的季节。说到心和肺这两个脏器呢，大家都知道它们在我们哪里啊？在胸腔啊，就是我们的胸部。胸呢在上为阳啊，从我们人体结构来讲，胸在上面嘛，最高是阳，也就是心肺是两个阳脏。那么人体的心呢，五脏属火，是阳中之阳，肺呢属于上焦啊，属于阳位嘛，是阳中之阴。那么胸中的阳气如果不整，也就是胸中的阳气如果缺失缺乏了，就容易导致寒浊之邪往上啊，就是上犯到胸，或者是寒浊之邪逆行而上，导致我们的阳气得不到宣发。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容易形成什么？因为寒气比较重，就能导致淤结，导致脾块，导致阻滞，形成什么疼痛啊、结节啦、增生啦。所以你看我们这个胸部的疾病呢，涉及到心肺啊，从心脏来讲就是我们最常见的冠心病啊，胸脉闭阻了，所以导致我们的心肌缺血，出现心绞痛。那么肺部的疾病呢，寒邪凝滞，导致结节，导致增生啊，形成这个呼吸困难。所以这个心肺的疾病呢、本身是一个阳气汇聚的地方，但是我们人到老年，因为自身的阳气不足，再加上外界的寒邪入侵啊，导致我们胸部的寒气凝结，形成的一系列的疾病。所以很多朋友到了这个，尤其到了冬天天气冷的时候啊，心肺相关的疾病呢发作的就更加严重。从心脏来讲，心绞痛啊、冠心病啊、心肌缺血啦、呼吸道呢，那就是更明显，咳喘啊。所以我今天就特别强调啊，夏天我们还是要抓住自然的气候特点，来实现天人合一的目标，就是利用自然的阳气充盛的特点，把人体的阳气培补起来，阳气往上走，就能够温煦我们的胸，使我们的胸部的淤结的寒邪去除，胸阳整分了，心脏供血好了， 肺部的淤结消散了，人的呼吸就畅通了，心肺的疾病自然就没有了。所以夏天应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对心肺的相关疾病的预防康复是一个最佳的时机。好，我们先讲到这里啊，接下来我们就开通热线，欢迎大家拨打02787338911，积极的参与我们的节目。喂，你好，老人家。
7: 哎，唐老师你好。
6: 哎，你好，你好，那你久等了啊。
7: 我们是经常的去这个活力资源宝啊，轻松工具间呢和圆环金呢。
6: 哦，是我们老用户了啊。
7: 嗯，因为去的效果比较好的，我们在向我们的丫头们他们推荐的，他们也想买呀。我就跟你我就打电话，因为我这个平时天之后啊，这个搞黄金的，我这边打个电话看，买好多送好多，我看买一个8000两的黄金，需要好多两啊，好多钱呢，我就算账了。
6: 哦，
7: 我就问这个事情，不然这样我们怎么买？参加活动。
6: 这样啊，这个买多少送多少，因为这个内容很多，这里我确实没时间跟你详细的讲，但是我就强调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我们现在。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的优惠活动呢，正在进行当中。您可以直接到你们当地专营店啊，直接现场去详细的咨询，或者您拨打我们那个873389111详细问一下。第二个就是我说一下，我们活动期间呢，专家所到之处，现场都有免费的检查，现场免费的贴我们的千里眼明目眼贴啊。哎，您老是哪里啊，爹爹？
7: 我是建立啊。
6: 哦，建立的是吧？
7: 哎，
6: 建立刚好我们21号有专家过去啊。
7: 21号？
6: 哎，也就是明天有专家过去啊。
7: 好好好好好。
6: 哎，
7: 我们参加活动。
6: 您老贵姓呢？哎，
7: 我姓张啊。我们改革的问题比较多，比较好啊。
6: 哎，
7: 老潘老大原来就这个头昏的眩晕症呢。
6: 哦，
7: 这个我腿抽筋了，再加上胃这方面也有点小毛病。我们通过这个去了这个2-3年之后啊，
6: 嗯，
7: 整体调整的比较好。现在胃上面的问题呢，现在吃糍粑呀、汤圆子啊都没得问题去的。
6: 哦，那不错。
7: 再就是那个腿抽筋的问题，好像感觉现在不抽筋了去的。这个眩晕症也感觉到，现在在上医院看几次。看几次呢，到医院去啊，把药也吃了好点了，一回来过一周又发了个的。这个我们通过这个坚持吃圆环镜之后啊，现在玄幻镜也没有发了个的，现在搞得比较好。
6: 那真不错。就说圆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三个产品都结合起来用了。
7: 对对对，那个我的问题呢，我主要是心脏方面的问题要多重一点。心脏方面的话，这个原来有心动过缓啦，但是这个有胸闷啦、气短的这个些毛病，现在坚持吃段时间以后啊，调整的比较好，比较好啊。这个我现在体会这个类型就是项目是圆黄金啊、活力资源宝这些药的话，虽然是中药呀的提升的高低啊、
6: 对，
7: 但是我体会但是呢源于中药产业，但是在高于中药产业
6: 是
7: 的，很好的整体调整效果。
6: 对，
7: 所以我们还是蛮相信的，真的想去下去。
6: 您这个总结得很好。
7: 现在我的大丫头、二丫头他们都在吃这东西，这心理效果比较好。
6: 那可以可以，反正人到中年老年呐，随着骨髓机能退化，身体也不可避免的会面临很多问题啊。咱们这个时候呢，有病就要积极的来去除。没有病呢，咱们要提高免疫力，防止疾病的产生和复发。那可以，那可以，那这样，张爹爹，那就长话短说，您就安排好时间啊，就是有时间就21号，刚好是明天上午早点过去啊。
7: 好好好好好，行行行行，谢谢你，谢谢你啊。
6: 好好好好好，行，保重身体，
7: 谢谢，
6: 再见了啊。
7: 好好，再见再见啊。
6: 好，这里我就特别强调一下啊，就是我们这次啊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的优惠活动期间呢，全省各地的朋友们，大家可以相互转告啊，积极的行动。夏天呢是培补阳气的关键的时机，提升阳气也就是提高您的免疫力啊，扶助正气，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呐、才能够有效的防止疾病的复发和加重。那么我们的专家呢，每天也会在不同的地区 为大家做现场的健康指导。

0: 凡是到现场来参加活动的朋友，除了享受冬病夏治的优惠以外，还能够免费的检测血压血糖。另外呢，当天活动现场还能够免费的贴示我们的千里眼明目眼贴，希望大家把握住机会，记住专家的行程，到现场去参加活动。
1: 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老人家。
2: 啊，谭主任。
0: 哎，您好，您好。
2: 啊。
0: 哎，您是我们的老用户吗？
2: 是的，从昨天怎么到，就用到现在。
0: 嗯。
2: 没简单了，蓝黄金也用了两盒子，现在眼睛没单了。
0: 哦，千里眼没断过，就一直都在用。
2: 哎，一直在用，现在比较可以
0: 啊，那就行。今年多大年纪了？
2: 我今年87，
0: 87岁高龄了啊。哦，那很不错。
2: 这几个产品用的蛮好啊，我一直没简单呢。现在我只晓得身体蛮好。
0: 嗯。
2: 有没感冒？有没毛病？
0: 就说很少得病，很少上医院了。
2: 对，是的。
0: 其实啊，您看啊，我有这个感受，凡是用的时间比较长的老用户啊，都是像您这个感觉。反正我现在没什么病，不像有些人一说起来，这也不好，那也不好，浑身都是毛病。您当时的时候主要是哪些问题啊？是血压高啊，还是胃肠不好，还是什么情况呢？
2: 我原先呢，血压低。
0: 哦，低血压。
2: 哎，
0: 低到多少啊？
2: 在190多。
0: 哦，那还是正常啊，但是呢，做男同志这个血压确实有点偏低了。
2: 高压以为就蛮低，
0: 是的，是的。
2: 低压到60多噻。
0: 哦，平时是个什么感觉呢？
2: 现在比较好的，现在一般的，他俩高压在130，低的在80左右。
0: 哦，那是比以前要好多了，很标准呐 啊。
2: 哎，
0: 你要像原来那个低压只有60，高压只有90、100的话，那估计有时候人都感觉有点头晕了。
2: 是，哎，
0: 这是一个，就现在血压正常了，人也就头脑清醒了。
2: 哎，是的，是的。
0: 那您原来肠胃方面怎么样呢？
2: 肠胃现在还可以，现在肠胃没问题。
0: 啊，没问题。
2: 哎，
0: 一日三餐都还吃得香。
2: 是的，是的。
0: 好好好，这个很好啊，这也是我们说的吃睡排当中的吃很重要。这人呐、啊，不管多大年纪，要是不能吃了，那就很麻烦了，是不是？
2: 是的，是的。
0: 嗯，腰腿关节呢？
2: 感觉好，也没什么问题。
0: 嗯，您这么大年纪了，平时出门呐、啊、走路啊，都还行吧？
2: 都没什么大问题。
0: 啊，没问题。嗯，每天能够出去转一转吧？
2: 转的不多。
0: 转的不多啊，就是在附近走一走没问题。
2: 哎。
0: 啊，那行，这么大年纪了，有这个身体啊。第一个啊，最起码咱们刚才说了，少得病，甚至不得病，不上医院，这就是最大的收获。
2: 我也一般没得过感冒，
0: 就很少感冒。
2: 哎，
0: 然后呢，生活能自理。
2: 对的。
0: 好好好，那就行了。这就是达到了无病一身轻，健康又年轻的状态了嘛。
2: 是的，是的，是的。
0: 哎，贵姓老爹爹？
2: 我姓李，
0: 18子是吧？
2: 是的。
0: 您是哪里啊？是？
2: 我新州市。
0: 哦，是，那您是靠近麻城那边？
2: 是的。
0: 哦，好的好的，
2: 是武汉市的湾桥区。
0: 是的，是的，但是您说话反正那边口音都差不多啊。行，那这样啊，李爹爹，您自己呢也保重好身体。
2: 好，
0: 现在还在坚持巩固吧？
2: 在巩固，我的一直没断呢。
0: 一直没断啊，好，坚持用。
2: 这十几年都没有断过。
0: 所以我们老用户身体好是有原因的，因为大家功夫下的深，能够坚持。
2: 对，是。哎，我一年的话都没断。
0: 好好好，
2: 都是买3-4回。
0: 好，每次购买是自己去买呀，还是家人去买呢？
2: 我自己去买的。
0: 自己去买，
2: 哎，
0: 那就说坐车啦、出门啦都还行啊。
2: 可以可以。
0: 好好好，那你
2: 不太晚，我们给那个点了。
0: 哦，那您自己还是保重好身体。
2: 好好
0: 好，好，祝您更加健康长寿啊，李爹爹啊。
2: 谢谢谢谢谢。
0: 好，再见啊。
2: 好。
0: 喂，你好，这朋友。
3: 啊，你好，韩主任。
0: 哎，您好您好。
3: 哎，我是那个国内自然保，我跟我婆婆呢，是现在要来是固力健，固力健这个好啊，
0: 轻松固力健。
3: 对对对，切了手抽筋了，什么都没得事了。
0: 等于说吃了轻松固力健，手不抽筋了。
3: 对，手不抽筋了，脚也不抽筋了。
0: 原来手和脚都抽啊。
3: 啊，都抽筋了。
0: 哦，
3: 固力健，我现在已经吃啊，手也不抽筋了。
0: 那您这几年国内自然保都帮您解决哪些问题了？
3: 解决了，就是我精神轻松了，头脑清醒了，走路也近了，腰椎也好了、原来颈椎也有问题，颈椎不能往后面看，现在都没问题了。
0: 那就好，就是人呐、轻松灵活有劲了。
3: 对对对对对。
0: 多大年纪了？今年？
3: 我今年

0: 事了。
1: 确实感觉到您说话了就感觉精神很好，这中气很足。
0: 对对对，经常有中气有劲，在外地怀能有劲。
1: 您是哪里啊？
0: 我是赤壁的。
1: 哦，您是在市内啊还是下面乡镇呢？
0: 我在市内。
1: 确实啊，您看咱们有时候说一个人健康与否啊，一个是听其声，再就是看其人。尤其听声音啊，这个中气足说明肾气肺气都是充足的，特别是活力滋养宝呢，我们一再强调它不是单一的去治疗哪一个病，但是呢通过滋养骨髓，抓住源头，强身健腰，全面的提升精气神。
0: 好，智能回来气那个自然保持浑身有劲。
1: 现在身体检查的话，各项指标都好不好啊？
0: 都还可以。
1: 就血压了，心脏。
0: 血压、心脏没得问题了。
1: 好好的用，把咱们活力滋养宝加强整体调养，然后呢，轻松固力健呢，再进一步的把骨关节了，尤其像老年人啊，您刚才说的手脚抽筋呢，那就是典型的骨质疏松的表现，钙的流失太多了。
0: 对对对对，这个骨的尽头啊。
1: 那就祝贺您老人家。
0: 好好 好。
1: 哎，您贵姓呢？
0: 我姓唐。
1: 好的好的，好，感谢您参与节目。
0: 好，谢谢谢谢。
1: 好，再见。
0: 好好好好。
2: 请赤壁的朋友特别注意了，23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赤壁。赤壁在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山鸡旁的听众朋友，心动一定要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老人家。
3: 哎，唐主任您好。
1: 哎，你好，你好，欢迎您啊。
3: 你辛苦了。
1: 哎呀，谢谢您，谢谢您啊。那个，您是哪里的朋友啊，老人家？
3: 我是仙桃的。
1: 哦，仙桃的啊。
3: 啊，我是老用户。在这个月，这个一些症状都缓解了。
1: 就是用我们的健康产品，原来的问题都得到很好的恢复了。
3: 啊，对对对。
1: 哦，您多大年纪啊？今年？
3: 今年74岁。
1: 74。哦，贵姓呢？
3: 我姓刘。
1: 啊，刘爹爹啊。
3: 我用了活力滋养宝也用了，
1: 嗯，
3: 轻松骨的也用，
1: 嗯，
3: 原黄金也用过了。
1: 哦，原黄金。
3: 嗯，
1: 原来身体怎么不好啊？
3: 原来头昏呐、啊，这个腰腿疼痛啊，
1: 嗯，
3: 这个大便不规律啊。
1: 哦，肠道有问题了。
3: 对对。
1: 啊，大便不规律那是怎么的？是拉肚子啊，还是便秘呢？
3: 拉肚子。
1: 啊，拉肚子，大便不成形。
3: 大便不成形，对。原来还有个头昏呐、
1: 啊。嗯，头昏，对，刚才也说了头昏啊。头昏严重吗？
3: 头昏严重，很严重。
1: 严重到什么程度了？
3: 现在有时候昏的这个休克嘛。
1: 哦，就是昏倒了。
3: 对对。
1: 那不什么都不知道了。
3: 嗯，对对。
1: 哎呦，那真是很严重啊。你要一您说一休克了就很危险了，是不是？
3: 对，就是。
1: 一休克就神志也不清了，什么都不知道了啊，丧失意识了，那是很危险的。
3: 对。
1: 那是什么原因搞这么严重了这休克？
3: 原来检查它是有点的贫血。
1: 哦，贫血。
3: 哦，
1: 那就是血压也低。
3: 血压也低。
1: 血压也低，严重的脑供血不足了。
3: 对对，现在都缓解下了。
1: 现在就说通过坚持服用以后，现在逐步的在恢复了。
3: 嗯，对对对。
1: 比方说您这个跟我们具体讲一下，原来血压低的时候低到多少啊？
3: 血压低，它也不是太低，它就是有点的贫血。
1: 贫血，那就是红细胞比较低，血液供应不足。
3: 对对对，
1: 所以这个问题啊一定要重视啊。咱们很多人特别是相对来讲啊，这女同志可能更多一些贫血了，到医院一查，手指血红细胞低，血红蛋白比较低，那这样就容易导致头晕啦、啊、眼花啦、啊、手脚没劲啦、啊、甚至人呢浑身没劲，这个就更加麻烦了，走路都走不稳。
3: 对对，
1: 现在等于说头晕的情况现在比较少了。
3: 比较少了，缓解下了。
1: 缓解了。
3: 对。
1: 肠道了，大便呢？
3: 大便现在很正常。
1: 很正常。好，这个很正常。还有一个腰腿疼呢，关节原来是怎么不好啊？
3: 关节它就是疼痛，它是血液不畅吧。
1: 哦，就是有点不通了，循环不通了。
3: 对对。
1: 现在走路啊，活动啊，做事啊，怎么样呢？
3: 活动做事还可以，
1: 还可以。
3: 嗯，对，我每天都是干活嘛。
1: 就说现在还在忙地里的事。
3: 对对。
1: 哦，那还真不错。说实在的啊，74岁，这年龄呢也不算小，当然和80多岁的人比较起来也还算年轻。但是不管怎么样，一定要把身体搞好。尤其刚才您说的第一个问题啊，确实也是替您担心啊。原来昏倒还休克。这个问题我们节目当中也经常听到，尤其很多农村的朋友说，哎呀，我在地里干活的时候突然倒了，就倒在地里，那是很危险的。
3: 对对对。
1: 可以，现在慢慢的恢复以后啊，一个是坚持巩固，另外你看现在我们一再强调夏天呢、啊、自然的阳气比较充盛， 这样呢对滋养骨髓呀、提高骨髓造血功能呐、尤其是咱们原黄金增加心脏动能以后啊，促进全身循环畅通，提高心脏和大脑包括四肢末梢的供血供氧，效果就更好，所以一定要加强巩固。
3: 好，好的，好的。
1: 哎，谢谢您啊，刘爹爹带来这么好的消息。天气热，您自己在外面干活还是要注意休息好。
3: 啊，好，你也辛苦。
1: 哎，不客气。
3: 你辛苦。
1: 好的，好的，那就保重身体啊。
3: 好的。
1: 好，再见啊。
3: 啊，再见，再见。
1: 喂，您好，老人家。
4: 哎，你好啊。
1: 您好，您好。
4: 我给你报喜啊。
1: 哟，给我们报喜来了，哈哈，好。
4: 我要我爸爸几次把咱那骨头注意都在。叫我去做手术去，我说我不去，可是我做也做不成功。你话也害我老头也害我恶心，我又没有去做手术去。我听说你的亲戚工作天呢，好的很了，我一去，哎呀，几天你就笑了，我就感谢你啊，给你打电话也打不通了，常主任呐。
1: 哎呦，那太好了，您给我具体讲一下，您腰是怎么搞的，摔断呐？
4: 我摔断的骨头也断了。
1: 就是摔骨折了，是吧？
4: 哦，这也断了，我就。现在也想了几天，你也想了，给你打电话一个打不通了，
1: 哎呀，您呐、别客气啊，您健康就好，说明您自己有眼光，您自己选对了方法。
4: 这个住院要去医院玩呢，我也舍不得钱呢，我把这手术失败了，我就不肯去住，我才会这对看住了。我就看我说欢迎你，感谢你常主任呐。
1: 等于说当时摔骨折了以后啊，是到医院去要做手术。当时人是怎么摔的了？是怎么搞的？
4: 我下楼梯打到的，打到我就他为了俺我老头子给我包上保险，还不能去床，跟他几天不起，我床呢？
1: 哎呦，
4: 我就不起了。过后他听孙女说了，我就爬起来，叫我老头子给买回来，过去前两天几天你就晓得。
1: 哦，就是下楼梯啊摔了。哎呦，哦，摔了两次。
4: 哦。
1: 然后就不能动，是爹爹把您抱上抱下。
4: 他这老头子做活去了，我一跟他几天不去就不敢走了吧，好不容易我媳妇这病呢，媳妇媳妇丢了。
1: 那还真是，所以您看骨关节啊，不管是什么病啊，一旦发生骨关节的问题啊，这人不能动了、是最痛苦的，
4: 是不是？
1: 哎，什么都干不了，自己连生活都不能自理了，
4: 干了几天饭都不起嘛。
1: 那您坐也坐不了，您也下不了床啊，是不是？哎呦，真是，青松固力健是您自己买的还是爹爹给你买的？
4: 哎，我听收音机我给买的。
1: 啊，您也听广播了？
4: 我当时也听，晚上也听，两个手都听了。
1: 那您到现在用了多长时间呢？
4: 我是去年用的，那我养了几天了，我买了一部通出来，买了一疗，其他的我就没买了。但是买今天，又打了几回，我没
1: 歇。啊，等于说当时用了几天以后，这个疼痛就缓解了。
4: 对。
1: 啊，您多大年纪了呀？
4: 我七十四了。
1: 74，哦，你也74啊。
4: 老两口还中六十万块钱呢，身体好了。
1: 那可以，您看这身体好了才能够干活，是吧？现在等于说生活啦、做事啊都不受影响的吧？
4: 没得影响的。
1: 没得影响，好好好好好，祝贺您，祝贺您。
4: 你好啊。
1: 哎呦，我真是替您高兴啊！我工作啊这么多年呢，遇到很多像您这样的朋友，一个腰椎病呐、疼的啦，人呐、什么都干不了，生活也不能自理，是最痛苦。所以咱们青松固力健，我在节目当中一再强调，人到老年，骨关节的疾病呢，一定要早防早治。像您呢，说个真心话，其实还是和您以前呢，可能劳伤过重，再加上上了年纪以后又骨质疏松，这一摔呀、就出现骨折了，这是我们很多老年朋友最常见的问题。所以后续啊，我还是提醒您争取经常巩固一下。另外呢，干活是好事情，但是别太累了啊。
4: 好，
1: 哎，祝贺您，您贵姓老婆婆？
4: 我姓郑的。
1: 姓郑啊，您具体是哪里啊？在哪里住啊？
4: 我们在三阳水井。
1: 哦，好的，祝您更加健康啊。
4: 好，感谢的。
1: 再见。
2: 好的，健康服务组来到大家的身边。今天20号周六，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保障营店，在原27车站正对面仙鹤堂。明天21号周日，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保障营店，在县大礼堂左侧4号。后天22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洪湖。好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请注意了，原黄金活力资源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脸明目眼贴第22届冬病夏治第7工程，养五脏扶正气，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的优惠活动目前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 捧回各种好礼，重获健康。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5: 特别提醒，凡是健康服务组到达的各地服务站，当天前来现场的朋友都可以免费体验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感受眼睛清凉舒爽、清澈明亮的效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咨询电话0278733891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黄陂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四牌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泵站路29号，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蔡甸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嘉宇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仙和堂，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民政大道西端民政3巷10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洲湾排洲二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6: 湖北之声的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为您播送武汉中心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武汉市今天白天阵雨转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气温24到32度，偏东风2到3级。明天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并伴有雷电，气温24到28度，偏东风3级转偏北风3到4级，阵风5级。今天鄂西南、江汉平原南部、鄂东南阵雨转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阵雨转小到中雨，最高气温29到34度，最低气温22到25度，偏东风2到3级。明天鄂西南东部、江汉平原、鄂东北、鄂东南北部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其他地区阴天有中到大雨，省内部分地区伴有雷电，局地有雷暴大风，最高气温鄂东南29到32度，其他地区24到29度，最低气温21到25度，偏东风3级转偏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农历五月初六，北京晴，30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贵州遵义，看遵义会议精神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就壮阔的发展长卷。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带您回望从新中国诞生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1: 各地举行多彩活动，共度端午，品味传统文化，感受家国情怀。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
1: 端午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35亿人次。
0: 以色列同意停火后再次空袭黎巴嫩南部，伊朗称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将由美国担责。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形成了以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为基本内涵的遵义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如今，遵义会议精神正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成一幅壮阔的发展长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伟大转折地，迈步新征程》。总台记者徐晶、吴孟和、孟庸报道。
3: 当时红军总司令部就驻扎在这里。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这个会址二楼的会议室里面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
4: 仲夏时节，绿意盎然。位于遵义老城紫引路96号的遵义会议会址内，游人如织。91年前，一个让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伟大抉择在这里作出。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和正确的路线指引，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最终跳出国民党军队包围圈，取得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
5: 1935年5月29日，由22名勇士悬空攀着铁锁链，飞夺泸定桥。泸定桥
4: 在遵义会议陈列馆，小小红色宣讲员李晨曦正用稚嫩的声音为参观者讲述红军飞夺泸定桥的故事。近10年来，这支青少年宣讲队伍已发展至2000多人，在一批批讲述者的接力传承下，红色的种子正不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参观者吴金谦
6: 感受到红军的历程艰苦，他们当时的不易。我想对革命先辈说，谢谢你们给我们创建了这么好的家园。
4: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到贵州考察，每次都对弘扬遵义会议精神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岁月沧桑，红色早已刻入遵义的底色。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座转折之城，重温革命历史。
7: 我党
4: 晚上7点，大型真人实景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在凤凰山脚下的剧场里准时开演。自2024年1月15号首演以来，

0: 观变为可感，红色文旅成为遵义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1: 我们去年大概是2000多万游客，18到45岁的大概占比是76.6%，说明我们的游客逐渐的年轻化。年轻游客来参观，他们更多的感受在于行军过程中一种人格力量的伟大。
0: 从长征路上的烽火硝烟，到新征程上的奋斗号角，遵义这片热土正焕发出蓬勃生机。在遵义湄潭县，60万亩生态茶园孕育了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证的优质绿茶，茶产业惠及超30万茶农。在锚定茶产业为首位产业、支柱产业的基础上，当地正全力打造全国新茶饮供应链中心，引导传统茶企加速转型升级，积极开拓产业发展新赛道。当地一家茶企工作人员刘浩介绍，
2: 这几年呢，我们的经营重心也不断地去跟着市场去调整，包括研发新的产品，像湄潭翠芽茉莉花茶口味的精酿啤酒，还有冰糖葫芦的味道也推出来了。同时呢，茶叶我们也没有丢，目前来看效果还是很好的。
3: 八两的娃娃菜，再上一下链接，直接上，只有这两包了，因为今天的娃娃菜
0: 在遵义市务川哥老族苗族自治县。年轻干部通过云端带货，让鲜活特色农产品走出大山。目前务川县已构建起20个固定集市、55个移动直播点位和35个特色直播间矩阵，助农直播累计超3700场。2026年上半年，农特产销售已超500万元。务川自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田小龙：
4: 从过去我们餐风露宿、守摊位卖给左邻右舍，现在能够在云端吆喝卖全国的网友，我们能变现，外面的朋友们又能品尝我们大山深处的美食，这是双向奔赴。
0: 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遵义会议淬炼出的精神火种，历经岁月依旧炽热明亮。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激励着我们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5: 伟大征程，
6: 经过28年的浴血奋斗，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胜利，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从此开启了新纪元。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一同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5: 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纪念馆前，新中国从这里走来几个大字格外耀眼夺目。纪念馆内一件件饱含红色回忆的革命文物，带领人们穿越时空，追寻历史足迹。70多年前，党中央在中国革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指挥人民解放军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中国革命即将迎来在全国的胜利。1949年3月，毛泽东带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踏上进京赶考之路，开始筹建新中国的步伐。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新中国的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北平为首都，并改名为北京，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10月1号下午，首都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庄严宣告新中国的诞生。
7: 人华人民共和国，人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5: 雄浑 奋激昂的国歌响彻长空，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们纵情欢呼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迎来

0: 了历史新纪元。新中国成立之初，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党领导全国人民迅速开启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工农业生产、建设新中国的伟大进程。就在国家情况取得基本好转的时候，一江之隔的朝鲜内战骤然爆发，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战，并派遣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与此同时，美军不顾中国政府一再警告，悍然越过三八线，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新生的共和国受到严重威胁。保家卫国，守护和平。1950年10月19号，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历经2年09个月的浴血奋战，赢得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捍卫了新中国安全，彰显了新中国大国地位。新中国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中站稳了脚跟。1953年起，我国第一个5年计划开始实施，标志着系统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开始。到1957年，15计划全面超额完成任务，其中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128.6%。曾经连铁钉和火柴都要进口的中国，有了自己的航空、机床、汽车和电子工业。我国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
1: 赛龙舟、配香囊、挂菖蒲，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人们在欢乐祥和的氛围中共度端午佳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上午8点多，福建省连江县小城镇定海村的村民们趁着海潮上涨，将红、黄、白、青四条龙舟划到比赛起点。随着号令一响，四条龙舟上的队员们踩着锣鼓的节奏奋力划桨，龙舟直奔800米外的终点，观众不断呐喊，场面热闹非凡。连江县的海上龙舟竞赛被列入福建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每年端午前夕，沿海乡镇的村民们都会从各地回到家乡参与比赛。龙舟队员陈祖平：
3: 展示一下我们海边男儿敢于拼搏大海的勇气与魄力，以更加昂扬的奋斗精神，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更加美好。
4: 在上海市闵行区的一个商圈，一场簪花郎古风巡游开启了端午假期的游园会。商场中庭里，评弹、杂耍、沪语表演轮番登场，吸引不少人驻足观看。上海市民程秀芳说：
5: 结合的也很好啊，很喜欢中国这个传统这些文化的，希望借这个机会吧，把中国传统的文化能影响到更多的人。
6: 在四川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一场群英起舞拉开了博物馆端午节系列活动的帷幕。演员们陆续登场，再现了木兰汤、书写齐安帖、斗百草等端午传统民俗场景，并与在场观众进行互动。在三国陈列馆广场，古法香囊、五彩丝、菖蒲树、齐安帖四个首座摊位前人头攒动，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围坐桌前，亲身感受端午节传统民俗的魅力。成都天府中学附属小学学生胡晨晨：
7: 氛围很浓，而既有这种代表端午节的礼品，还有一些关于端午或者武侯祠的一些表演，我觉得很好。
8: 庆阳香包绣制于2006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当地不但承载着端阳文脉，更以一针一线编织出乡村振兴、群众增收的富民画卷。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甘肃庆阳，感受小小香包的创新活力。总台记者孙鲁进、王岩、何志玲报道。
9: 庆阳地处甘肃东部，端午佩戴药香包驱瘟避疫的民俗在此绵延千年。 华池县双塔寺出土的金代宝石链香包，印证庆阳绣制香包的悠久历史。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庆阳香包绣制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刘兰芳告诉记者，庆阳香包针线尽数藏于布面，外看完整流畅，辅以破线绣、合线绣、多绣等针法，兼顾平面刺绣与立体塑形。
10: 你在外面看不到针脚，这个眼睛是我们用了初出的针法，而且这个造型是我们金瓜的一个造型，金瓜在庆阳香包里面也是有吉祥寓意的。
9: 近年来，一批80后、90后青年传承人接过针线，以创新思维打通传承堵点，让千年香包从端午限定变为日常国潮好物。90后传承人孟婷婷正带领年轻团队研发新款香包，
11: 主要做一些年轻人比较喜欢的一些发簪、耳饰、项链、胸针，实用性的产品比较多。其次呢，我们还做一些小孩子的日常用品，例如虎头帽、虎头鞋、虎头枕。
12: 举个手支持一下我们庆阳的香包。
9: 孟婷婷主动对接高铁非遗专列，把庆阳香包送上飞驰列车，面向全国旅客讲解陇东刺绣文化。此外，深耕视频直播，线上直播间单日订单可达上千件。
13: 我们在五月底已经开始在高铁上正式售卖了，在六月份我们的货已经供不应求了，也让更多的人重新认识我们庆阳的香包，让全世界看到我们庆阳香包之美，看到非遗之美。
9: 如今庆阳香包以非遗文脉为核心，赋能乡土发展。目前庆阳市100多家香包企业通过设在村里的加工基地，年产各类香包文创产品超过1000万件，其中跨境电商交易额超2000万元，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
14: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地处黄淮海主产区的河北邢台是多家大型粮食加工企业的重要粮源基地，随着麦收接近尾声，经营2座粮仓的邢台市龙窑县的家庭农场负责人王占强脚步不停，麦田到粮仓大半年的辛劳一点点化为心中的底气。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邢台台记者崔铁宁报道。
15: 清晨5点，河北邢台龙窑县大张家庄乡王雄庄村的粮食仓储点已经被灯照得大亮，运粮车满载着刚抢收下来的小麦，依次过磅、抽检、卸粮。
16: 昨天晚上就是在这地里收割到3点，几乎没停上，早晨5点就都开始了。
15: 王占强是仓储点的负责人，粮仓一侧的检测区工作人员两班倒，不间断对每车小麦进行抽样检测。王占强爬上运粮车，抓起一把小麦仔细查看，不同品质小麦要分级存储，精准定价，这样卖粮食才能争取最好的价格。
16: 咱得分开放，一等是一个劲儿，二等是一个劲儿，咱分了价格了，所以说要好粮要去卖个好价格。卖的干了卖结实，就是挨着麦就让他你这样来拽一
15: 声。42岁的王占强从19岁就开始种地，起早贪黑大半年，他明白最后这几天有多关键。每年王占强都提前将小麦样品同时快递给多个粮食加工企业，对比报价后再决定这一年粮食的去向。这些数字他一直向种植户们实时更新，乡亲们对他也是100%的信任。王占强经营的2座粮仓总仓储能力5000吨，收购范围辐射周边6-7个村，15000多亩耕地，抢收抢种，收割机、运粮车、播种机，种植户两起，不停歇的手机铃声里，王占强早已习惯这样的忙碌。夕阳下，金色麦粒一车车离开麦田驶向粮仓，粮食收储、溢价外销、下一季作物规划、新的工作接踵而至。
16: 收到这几亩地，他就是想法从这地上边再多挣点钱，这样咱村里边越来越好嘛。
8: 新型电网是我国当前重点规划建设的6张网关键基础设施之一。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总台记者韩萌、王显、卫星报道。
17: 在广东梅州一个汽车零部件产业园里，企业正24小时满负荷生产。园区运营主任冯敏军说，以前电力供应不稳定， 如今通过闽粤联网工程用上了福建的清洁电能，不仅供电稳定，还满足了出口产品的绿电要求。
18: 闽粤联网之后，电力供应有了更强的保障，供电部门还给园区架设了专线电力，到目前为止我们这边的电力供应都非常的稳定。
17: 闽粤联网工程的核心是位于福建云霄的背靠背换流站，副站长邓旭鹏介绍，这座换流站连接起了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这条通道投运三年多，累计输送电量已经突破200亿千瓦时，从最初只解决福建和广东两省的用电需求，升级为全国一张网的关键枢纽。
19: 像白鹤潭西南地区的水电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输送到粤港澳、大湾区、广西、云南、贵州的这些绿电，包括像大亚湾核电站的这些电能，都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送到长三角、京津冀地区，用来支撑整个地区的经济社会的一个发展。
17: 华北电力大学教授、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王鹏表示，这种灵活互济、系统协同的能力正是新型电网的核心理念。
20: 是我们呢要立足以这个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我们要大规模的发展这个风电、光伏这些新能源。这些新能源呢，既有远距离的这个沙割荒的大基地的电源点，也有我们身边的分散式的这种风光资源。新型电网它的本质特征呢，就是主干电网、配电网和智能微电网的这种充分的协同。
17: 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谭洪江介绍，我国西电东送能力已经达到3.4亿千瓦，充分保障超过10万亿千瓦时用电需求和15亿千瓦最大用电负荷，有力支撑了超过18亿千瓦新能源接入和高效消纳。目前国家能源局也正会同有关方面研究制定新型电网155建设实施方案。
21: 一体推进软硬件协同升级和主配微网协同发展，到2030年初步建成安全韧性强、网络基础强、系统协同强、调节能力强的新型电网，固定资产投资50万亿元以上，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需求，高效支撑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效纳。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昨天是端午假期第一天，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过2.35亿人次，同比增长1.9%。
1: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6月中欧班列启用统一品牌满10年，中欧班列年开行量由2016年的1702列增长到2025年的20022列，十年增长了10.8倍，运输网络基本覆盖亚欧全境。
8: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湖南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广西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19号同意从当天下午开始在黎巴嫩再次停火，但黎媒体报道，双方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9号表示，自当天0点以来，以军打击了黎境内150个真主党目标，打死数十名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卫生部数据显示，19号0点到下午，以对黎多地空袭已经造成至少47人死亡、97人受伤。伊朗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9号发布通知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及相关主管机构指令，在规定时间段内按照要求提交通航申请的船舶将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此外，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船舶收取任何费用。
8: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发布的战报显示，6月13号到19号，俄军共实施1次大规模打击和6次集群打击，击落乌方无人机近4000架。乌克兰方面19号发布通报称，俄罗斯莫斯科一座炼油厂多处设施18号遭袭击，目前该炼油厂已全面无限期停止石油加工生产。
1: 据英国铁路警察局19号发布，英国贝德福德地区当晚发生2列火车相撞事故，事故已造成1人死亡，多人受伤。此外，英国东英格兰救护服务中心19号表示，事故造成89人受伤。
8: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 D 组小组赛第二轮中，美国队2-0战胜澳大利亚队，取得小组赛2连胜，提前一轮小组出线。此外，北京时间今天6点，苏格兰代表队对阵摩洛哥队，8点半巴西队对阵海地队，11点土耳其队对阵巴拉圭队。
1: 粽叶飘香，诗韵悠长，人们在经典诗词中品读端午风情，祈愿岁岁安康，共度假日美好时光。
2: 我是磁县平安社区社区工作者崔明媛。
3: 正是玉兰时节动，菖蒲酒美清尊共。端午期间，我们社区工作人员上门看望独居老人，也为老人们送上粽子和艾草以及节日祝福，祝愿大家平安顺遂，端午安康。
22: 我是鞍山市胜利小学的卢新萌。今年的端午节，我最开心的事儿就是系五彩绳，欲望彩丝双结。五彩绳藏着长辈对我们平安健康的祝福，也是端午节独有的小美好。
23: 我叫蔡正玉，正在河南南阳西川参加端午龙舟赛。冲波突出人齐汉，月浪争先鸟退飞，向道射龙刚不信，果然夺得锦标龟。龙舟竞渡承载着千年民俗，奋起争先映照出时代风采。
24: 我是吴文杰，这次端午特地来福州旅游，让我亲身体验到了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的盛景。端午夜赛龙舟真的体现了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团结和代代相传的勇气，也希望我们能把这份不服输的劲头代代传下去。
8: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勇、张永鹏，主播钟成、程亚。
25: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26: 少点点少点点，咱吃不了。
27: 哎呀，没关系，吃不了咱打包啊。
26: 少做点少做点，吃不下。
27: 没事儿，吃不下就放冰箱。
25: 打包放冰箱好像没有浪费，但其实被存放的食物也有可能被遗忘。
27: 哎呀，上回的剩菜还在这儿呢，这么久不能吃了吧？
25: 直到被丢弃。
26: 这怎么带回来就没有在饭店吃着香呢？算了，不吃了。
25: 请不要将打包和放冰箱作为过度点餐和烹饪的理由。
28: 妈妈，我饿了。
29: 妈，我饿了。
30: 妈，我饿了。
31: 妈，
32: 我饿了。
33: 我饿了。
34: 我饿了。
30: 妈，
35: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36: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0: 露时代，思想引领未来。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湖北之声 FM 104.6 AM 774，湖北新闻。
1: 多部门联动，湖北积极应对入梅首场强降雨。
2: 端午节到来，湖北各地以各具特色的龙舟民俗欢度传统节日。
1: 系列报道典籍里的端午，今天走进传世诗集《楚辞》，探寻端午文化根脉，感知传承千年的精神力量。
2: 2026武汉端午嘉年华暨服务消费季正式启动，300余场沉浸式消费体验及促消费专项活动将全程铺开。
1: 湖北中考今天开考，全省700多个考点准备就绪。
2: 三峡船闸通航23年，累计货运量突破24亿吨。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0号星期六，农历5月初6，我是周田。
2: 我是孟源，来关注天气。武汉市今天白天多云，午后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23到33度。湖北省今天白天鄂东南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多云，午后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鄂东南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恩施、荆州局地暴雨，省内局地有雷暴大风，最高气温30到35度，最低气温22到25度。
1: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从18号晚上到昨天上午，随着雨带东移，江汉平原鄂东北出现了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其中武汉、嘉鱼、仙桃、恩施等第200个乡镇降雨超过100毫米。各地水务、城管、交通等多部门全面出动，守护市民生命财产安全。湖北台综合报道。
3: 梅雨季首轮强降雨，武汉成为了风暴眼。据水务部门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昨天中午，武汉市最大累计雨量达到223.9毫米。早上9点，记者来到降雨最为集中的武昌区，在徐东大街、舒家街等主干道上发现了多处自水点。现场排水队员、环卫工人们一刻不停，趁着雨势减弱，加快清理积水路面，确保雨停水退。武汉市武昌区城管局二桥清洁队徐东上段班长刘永红：
4: 今天除了我们人工清扫之外，我们准备了水车和吸扫车同步作业，边吸边扫，预计2个小时左右可以完成。
3: 本轮降雨高峰时段，武汉全市出现影响交通通行的积水点位22处。为缓解交通压力，武汉交警部门共投放3000多名警力上路处置警情。截至目前，积水点位已全部消退。据天气预报显示，未来5到6天，武汉市还将有连续降雨，城市内涝风险进一步增加。而今天就是中考了，交警部门提醒，雨天行车要降低车速，拉大安全车距，途经积水路段切勿贸然通行，无法判断水深及时绕行，减少急刹频繁变道，全程开启近光灯、示廓灯，排队通行不加塞。武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7大队宣传副大队长倪丽：
5: 希望广大考生能提前适应场地，根据易治水点位规划好绕行备用路线，如果遇到突发紧急情况，都可以向我们路面警力进行求助，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帮助考生到达考场。
3: 迎战强降雨的另一个战场在于保供，供电部门启动应急预案，开展特巡特围。在武汉市江夏区纸坊街道，石千福阳城县一个供电台区发生跳闸， 国网武汉供电公司抢修人员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在大雨中开展抢修，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就恢复正常供电。同时，应急抢修队伍24小时待命，确保中考安全稳定进行。国网武汉市江夏区供电公司纸房供电服务站主任助理林峰，
6: 对重要区域加派人员力量进行补强，同时安排发电车、发电机组随时接入，确保极端天气下的不间断供电。
3: 从全省范围来看，本轮降雨强度大、持续时间长，山洪等地质灾害风险增加。昨天早上，245省道巴东县金果坪堰场坪路段边坡发生垮塌，当地公路部门迅速调配大型抢险机械设备，组织应急作业人员赶赴现场，有序开展塌方清理、路面清障等抢险作业。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连续奋战，上午8:15，该受损路段全面清理完毕，道路实现双向正常通行。巴东县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养护股股长刘永双：
7: 我们将持续加大辖区道路的巡查频次，重点排查高原坡、林崖、林水路段安全隐患，及时处置小型垮荒，落实先行，全力保障辖区各省安全的安全畅通。
3: 预计今天白天强降雨间歇，省内大部地区为阵雨或小雨，咸宁单点暴雨。今晚至22号，降雨将再度加强，鄂西南、江汉平原、鄂东地区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2: 一夜龙舟成古韵，千帆竞渡闹端阳。昨天是端午节，湖北各地以各具特色的龙舟民俗将端午的欢乐氛围拉满。湖北台综合报道，
3: 今年湖北的龙舟赛场燃起了一场青春风暴。武汉经开区马影河上，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8所高校龙舟队同合竞渡，在200米直道上展开多轮激烈角逐。决赛现场，武汉商学院与江汉大学从起桨变齐头并进，拼到最后20米，武汉商学院鼓手一声嘶吼，全队桨频骤然提升，冲线那一刻水花四溅，欢声震天。武汉商学院龙舟队队长大二学生傅存鹏：
8: 因为江汉大学他们毕竟是老牌强队，到后面大概80米左右，学长一声怒吼啊，加力，整个人都是就感觉跟打了鸡血一样，一讲一讲就给江大给抄上去了。
3: 龙舟赛不只属于专业选手，更承载着百姓的乡愁。在咸宁嘉鱼县三湖连江水库，时隔25年再次举办龙舟赛，21支龙舟代表队整齐列阵，劈波向前。在黄冈溪水县兰溪镇，端午节赛龙舟已有400余年历史，是溪水四大民俗之首。今年7支龙舟劲旅在溪水河上劈波斩浪，吸引了数万名观众齐聚河岸观赛。在咸宁重阳县青山河上，雷洛村女子龙舟队踏浪竞渡，山歌和鸣。咸宁重阳县青山镇雷洛村女子龙舟队鼓手周天娥：
9: 我们都是雷洛村的媳妇，放下手头的工作来参加的。
3: 黄冈市民夏女士：
10: 看得太过瘾了，每条船上的小伙子都跟小老虎似的，拼得非常的凶，看得我们心都起了嗓子眼了。
3: 传承千年，龙舟赛已成为全民狂欢的节日。昨天2026屈原故里端午文化节开幕式暨全国龙舟大联动宜昌站启动仪式在宜昌夷陵区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龙舟爱好者竞渡长江，在如雷的鼓声中尽享端午的浓厚氛围。在仙桃绵阳古镇，汉族、回族、土家族等多民族群众组成的龙舟队同场竞技。在洪湖内经河上，省级非遗洪湖凤舟集训正酣，凤首高昂，通体彩绘，60岁的老鼓手坚守擂鼓岗位已有33年。荆州洪湖凤舟老鼓手张国斌：
11: 参加过很多次那个中华龙舟大赛，到附近的福州、秭归、重庆很多地方就做鼓手，我也是蛮幸运，就是把它传承下去。
3: 华中科技大学龙舟队队员张普韶：
12: 他们穿的很多服装，那种纹饰都是独具这种楚国的特色，千年之前的文化突然就感觉渗透进来了。滑的过程中我们就是很有力量的，就能感觉到，哎，文化的力量它在推着你走。
1: 典籍是中华文明的根脉，端午是千年文化的回响。端午期间，本台推出系列报道《典籍里的端午》，让我们翻开典籍，穿越

0: 时空，探寻端午文化根脉，感知传承千年的精神力量。首先，我们走进传世诗集《楚辞》。湖北台记者刘佳颖正线报道。
1: 端午，我们总会回望千年前的荆楚大地，追寻屈原留给后世的精神底色。在湖北省图书馆的古籍展览室，我们找到了一本明万历年间的《楚辞》。翻开古籍，我们看到屈原写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首咏物四言诗《橘颂》。2000多年前，他明明可以有很多种选择，但是他却选择做一棵坚定的橘树，永远忠于自己的故土。
2: 后皇嘉树，橘来福兮，受命不轻，身亡国兮。
3: 文脉不息，薪火相传。在屈原故里秭归，每逢端午，江畔千人齐诵《橘颂》，声声楚辞回荡峡江两岸。这场跨越2000年的隔空对话，让屈原的忠贞风骨、求索初心代代延续。2026年屈原故里端午文化节，音乐史诗《诗咏千秋》总导演梅俊明。
4: 秭归每年端午节都会举办千人诗歌诵读橘颂，还有我们的传统龙舟竞渡啊，同时我们的校园也常态化的开设楚辞的诵读课堂，代代弘扬屈原精神。
3: 典籍里的精神力量早已走出书页，浸润楚地。在剧院舞台上的屈原发出路漫漫其修远兮的呐喊，震撼年轻观众。在景区，天问对宇宙洪荒的追问回荡山水之间，打动八方游客。而在屈原曾为官行吟的楚国故都荆州，一场跨越时空的遇见正在古城墙下上演。
5: 你们是在庆祝吗？
6: 齐大夫，这可不是庆祝，是祈福。
7: 这上面是谁在表演啊？
8: 屈原。
3: 游客张胜鹏。
9: 咱们的传统文化对小孩子来说的话也是需要这样加强的，因为我们这个国家强大了，但传统文化自信起来了。
3: 屈原扮演者张斌。
10: 郢都对于屈原来说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符号，是他的乡愁，是他对楚国的忠心，毕竟是文化传承下来才能让端午节这样的节日一直流传千年。
3: 流传千年的不仅是一个节日，更是跨越时空的精神力量。如今楚辞文化以更丰富的形式融入当代人的生活，越来越多年轻人走进博物馆，在楚简帛画前驻足，孩子们走进非遗课堂，在果粽子、冯香囊中认识文化来处，艺术家将楚辞搬上舞台，让古老典籍焕发新光彩。湖北省图书馆党委书记馆长刘伟成。
11: 屈原精神的核心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虽九死犹未悔的爱国主义精神，二是安民生之多艰的民本意识，三是上下而求索的奋斗精神，四是举世皆浊我独清的高洁品格。我们收藏关于楚辞、关于屈原方面的文献还是非常多的，我们会通过举办线上线下的讲座，一些小型的专题文献展，更好地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3: 长江大学荆楚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李征宇。
12: 湖北是屈原的诞生地，创作之源，精神归处，楚地的风物滋养了他的诗篇，楚地的民众千年不坠地传承着他的精神。正因为如此，湖北才是读懂屈原精神和楚辞文脉无可替代的文化根脉。
13: 18号晚上，2026武汉端午嘉年华暨服务消费季正式启动，300余场沉浸式消费体验及全程联动的促消费专项活动将全程铺开，为市民游客奉上夏日消费盛宴。湖北台记者杨旭辉、张龙报道。
3: 启动仪式在江夏里街区举行，奇幻非遗 IP 实景巡游还原老码头市井风情，武侠表演、天女散花与凤凰天灯交织，将节日氛围感拉满。临水而设的10米龙虾长桌宴汇聚18种风味小龙虾，为游客带来视觉味觉双重冲击。游客唐女士：
8: 品尝这个泉菜宴，有各种各样的口味，有各种各样的码头文化的节目，美景也看了，好吃的也吃到了，太开心了。
3: 江夏里武汉老码头文化美食街区副总经理胡荣，
14: 非遗为主题的经验的这种民俗体验会成为端午嘉年华当中的一个主轴线，各色的全天候不间断，每天至少有30场的文艺演出，会给大家一个全新的体验。
3: 惠民力度同步加码，武商、中百等本土重点企业推出端午专属折扣、赠礼满减，支付宝投入千万资金，联合超30万商户发起支付立减。江夏区启动商文旅惠民专项行动，通过由江夏和汉运动平台免费发放景区住宿优惠券福利，以及餐饮、文创、体育专项券。通用汽车跨界助阵，发布新车并推出以旧换新系列活动，延伸消费链条。蚂蚁集团战略发展部湖北总经理李飞，
15: 我们投入了1500万元的专项资金，在6月22日到28日呢，天天有优惠，只需要到各大商圈商户去碰一下，就可以享受我们的立减优惠。
3: 商文旅体深度融合，本次嘉年华系列活动将持续至8月底。
0: 端午粽飘香，今年的粽子口味、配方、吃法都有哪些新花样？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湖北台记者曹文超、田畅实地去探访。
16: 走进商圈，最直观的感受是粽子口味变花了。除了豆沙、鲜肉、蛋黄等传统口味之外，乌米蜜枣、墨宝香米、青稞粽等新面孔也占据了一席之地。还有甜品、餐饮品牌跨界入局，紫米芋泥粽、榴莲粽、冰淇淋粽、蒙古奶酪粽等新奇口味集中上架。来凤市民田女士，
17: 品味很多，我们家里面的人都很喜欢吃。
16: 商超经理周伟，
18: 目前大概有20余个品项。
16: 口味初心之外，健康化升级也逐渐成为新趋势，低脂杂粮粽成为不少消费者的新选择。京东超市数据显示，5月12号至25号，低糖低脂养生粽销量同比增长177%，增速远超传统粽子。武汉老字号五芳斋推出低 GI 粽子，用糙米、燕麦、黑米等杂粮代替部分糯米，精准适配控糖健身人群。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低糖低脂粽子的回头客正在增多。武汉市民田女士，
14: 平时吃饭也就是比较注重低糖低脂的，现在看到五芳斋有这款低糖的，我这种想减肥的人就很想尝试一下。
16: 武汉五芳斋食品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友英，
14: 围绕大健康有出不同的产品，我们的有机系列、低糖系列这一款居家的粽子，它在我们武汉总店的话，其实前几天就断货了，接受度非常高。
16: 变化还不止于口味和配方，记者调查发现，粽子消费的空间与时间都在延展，从节日仪式感走向日常场景，早餐、下午茶、夜宵、露营正逐渐成为粽子的新主场。中国数据研究中心报告显示，预计2026年非端午周期粽子消费占比将突破35%，全年粽子市场规模预计增长至118.8亿元。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杜鹏，
19: 产品线要延展，形式要进行更新，各个行业产品之间要形成跨界，才能把市场规模做大。
13: 这两天，武汉产业创新与链上协同发展提速，武汉经开区举办汽车产业链友会，汇聚300余名整车、零部件、科研院所等行业代表，搭建供需对接平台，畅通汽车产业上下游合作渠道。长江新区科创港迎来40余个科创项目集中签约，依托校地融合优势，聚力培育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产业，为城市产业升级注入强劲动能。湖北台记者裴磊、张龙报道。
3: 活动现场发布的车股链友会交流群二维码最受欢迎，几十秒内就有近200家企业入群。记者发现，在这些入群企业中，不仅有经开区的车企，还有不少武汉市蔡甸区、荆州洪湖等地的零部件企业。博格华纳汽车零部件武汉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新发，
20: 其实我们有大部分的企业都还没有配套，进入新能源以后合作还不是很多，我们后续呢会多一些沟通，看看怎么实现一个优势互补。
3: 链友群受欢迎，说明寻求产业配套是企业的刚需。 武汉有15座整车工厂，1000多家零部件企业，零整信息需要更加顺畅。本次活动上，蓝图、易派两家整车厂首次公开发布技术标准与供应商准入门槛，把原本分散的合作规则公开透明化。来自鸿鹄的湖北英特利电子对这样的对接很期待。这家电子制造服务企业虽然2025年1月才开始运营，但是已和省内多家智能座舱企业达成合作。企业希望通过入群更加直接切入整车配套体系。湖北英特利华中销售总监王叶辉：
1: 我们刚注入这个湖北省，很多的企业都不了解有一个这么大的一家 SMT 制造厂。这次的这个炼友会呢，对我们制造企业来说非常有意义，能够快速的促成合作。
3: 此次炼友会共有近10组企业达成合作意向，未来炼友会还将按整车品牌细分赛道定期推出专场活动，建立动态供需清单，让更多群友变成合作伙伴。蓝图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卢放：
21: 我们现在要做很多这种原创性的创新，所以希望有这样一个生态的协同去赋能整车产业这么一个发展。
0: 这边车股打通汽车上下游配套，另一边武汉长江新区科创港也有新进展。18号，48个科创项目在五大科教融合创新园集中签约，覆盖生命健康、智能制造、绿色低碳等新兴产业。科创港加阳罗港双港联动，既能搞研发，又方便货物出海，帮企业节约物流成本，拓展海外业务。湖北台记者尚大元、陈芳芳报道。
16: 五大科教融合创新园由长江新区和武汉大学合建，主攻低碳新能源、空天信息，聚焦多个国家级重点实验室。政企校联手搭建科创引才平台，打通产学研合作通道，这也是企业争相入驻的关键原因。武汉大学校友企业家联谊会秘书长简红：
22: 像宇航院、像遥感，我们很多院士就在这儿设基地，科教研在一起很容易形成一个合力，能出成果。
16: 目前园区建设进入收尾阶段，低碳能源产业园、生命健康产业园、宇航研究院两园一院将于今年年底完工交付，可容纳约10000名武大师生入驻。武汉大学科教融合创新园区设计师、中恒设计集团首席总建筑师冯正功：
23: 打破了我们以往这是一个院系的路，我们希望把一些很重要的学科作为集群，对未来的教育和科研提供了很大的灵活性。
24: 武汉国土空间规划明确，武汉的光谷、车谷、长江新区、临空经济区四座副城要做强，为城市发展划定了清晰的骨架。长江新区科创港签约落地，将聚焦到空天信息、新能源这些创新研发。长江新区也将形成阳罗港、科创港、开放与创新双港驱动的发展格局。那么更具深意的是呀，四座副城也是四座产业高地，全部拥有了非常清晰的创新功能定位，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助力武汉迈向更高的能级。
13: 2026年湖北省中考今日开考，今年中考恰逢入梅后首轮强降雨，全省700余个考点准备情况如何？来听湖北台记者祝如月、于旭东的报道。
25: 在武汉七一中学考点，为了应对中考期间的降雨天气，考点已经搭设了一条专属的雨棚通道，考生们可以从学校大门直通到考场入口。
3: 除了遮雨通道，七一中学考点还设立了乘风助考爱心角，雨伞、纸巾、花露水等应急物品一应俱全。武汉市七一中学考点主考杨国涛：
26: 可为特殊考生提供轮椅推送、绿色通道等便利服务，为考生预备有我们的校服，如果考生衣服打湿了，可以在我们的更衣室内可以换上。
3: 中考期间，全省多部门联动护航，在宜昌、长阳，针对连日降雨可能引发的线路受潮等风险，保电人员冒雨开展特巡，逐一检查14个考点的公用电设施，建立一考点一预案。在恩施州来凤县第二实验中学，保电人员提前接入应急发电机，对考场监控、广播系统和 UPS 不间断电源进行测试，做好应急保障。 国网长阳县供电公司龙州坪供电服务站蔡毅：
2: 我们提前对学校的供电线路和用电设备逐一开展巡视检修，提前排查，消除隐患。
3: 今年中考时间也有变化，6月20号至22号的文化课考试，下午开考时间从往年的14:30延迟到15点。建议考生及家长比平时提前30至45分钟出门，优先选择地铁、公交等公共交通，避免因暴雨拥堵延误到场。在安检流程上，今年湖北中考继续实行2次安检，考生在考点入口处通过安检门接受第一次安全检查，进入考场时在视频监控下接受第二次人工安全检查，检测考生是否携带无线通信工具、金属饰物等违禁物品。
0: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一组短消息，18号三峡船闸迎来通航23周年，累计运行超22.5万闸次，通过船舶超111万艘次，累计过闸货运量突破24亿吨。
13: 据海关统计，今年1至5月，武汉海关累计监管出口箬叶、皮蛋、咸蛋等端午特色产品2073.3吨，货值4270.1万元，同比分别增长13.8%和9%。
0: 省文化和旅游厅、省交通运输厅联合发布首批10条全省水陆旅游精品航线，覆盖武汉、宜昌、恩施等7个市州。串联长江、清江及湖泊水库50余处核心景观。
13: 昨天，十堰巫溪高速公路云溪南收费站开通运营，并纳入全国高速公路联网体系。至此，云溪县境内高速出入口数量达到5个，将与即将通车的西石高铁云溪站形成高效公铁联运体系。
0: 2026年香港车展于6月18号至22号举行，蓝图汽车携蓝图泰山 X8、蓝图梦想家两款战略级车型亮相7号馆，宣布蓝图梦想家右舵版将于今年在全球正式上市。
13: 这次湖北新闻编辑徐翔、孙勇、张晓东、向秀，您可以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湖北之声微信、九头鸟 FM，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欢迎收听焦点时刻。
4: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2碗了。
5: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6: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啊！
7: 水润精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0: 毕业旅行想拍大片，暑假追剧怕卡顿，
1: 来湖北移动装备换新，精选金榜提名机，更有 AI 手机搭载灵犀智能体，
0: 旅拍修图文案创作，动动嘴就搞定，华为荣耀小米 OPPO VIVO 任你挑，
1: 再配上移动云电脑，随身便携，算力在线，查资料追剧娱乐一路丝滑，
0: 动感地带换新福利，实力宠你没商量，
1: 详询湖北移动各大营业厅。
2: 北京时间7:30，
3: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4: 哎，这池塘的水看起来不错，不如我们和小鸭子一起游泳吧。
5: 我不会游泳。
4: 没事儿，我教你。
5: 可是这里没有救生圈，也没有救护员，下水游泳很危险。
4: 切，游泳都不敢。
5: 不如我们去找爸爸，让他带我们去游泳馆游吧。
4: 好啊，走。
6: 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小朋友们一定记得不可以私自下水游泳，不可以到无救生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预防溺水，从我做起。
7: 走高峰路上，听你想听。中国新闻名专栏，焦点时刻。
8: 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爱家选移动，让家更有 AI。
9: 欢迎收听焦点时刻，今天是2026年6月20号星期六，农历5月初6。各位早上好，我是王玉。
10: 各位早上好，我是王旭。今天的焦点时刻将为您关注武汉推出端午嘉年华暨服务消费季千万补贴百场活动，为市民游客送上夏日消费盛宴。
9: 端午节粽子成热销产品，记者观察粽子消费空间和时间不断延展，从节日仪式感走向日常。
10: 多部门联动湖北积极应对入梅首场强降雨。
9: 湖北中考今天开考，700多个考点准备就绪。
10: 直通世界杯，因在世界杯赛事期间遭遇出行限制问题，伊朗足协正式向国际足联提出正式投诉。
9: 不少消费者踩坑618保价，宣传满天飞，消费者退差价却被花式拒绝。焦点观察，618承诺为何缩水？
10: 国际金价持续回调，端午金店促销加码，主流金饰价格跌幅明显。
9: 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宣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提前48小时提交申请，符合相关条件即可通行。
10: 更多详细内容，焦点时刻直播马上带到，也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学习强国长江云新闻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11: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9: 昨天我们在一场暴雨中迎来了端午假期，那这个端午假期我们还能愉快地出门玩耍吗？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假期的天气情况。
10: 中央气象台预计呢，从昨天开始到21号，长江中下游一带呢持续多雨，多地呢雨势强劲，同时东北、华北、黄淮等地的降雨或强对流天气也较为频繁。中央气象台昨天上午继续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12: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我国强降雨雨带逐渐北抬，长江中下游降雨明显发展。广东南部、广西北部和东部、贵州南部、湖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广西柳州、安徽安庆等局地有250毫米以上特大暴雨。端午假期期间，长江中下游一带将维持多雨模式，江南北部、江淮、江汉等地强降雨频繁，其中江苏北部、江西北部、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北部局地特大暴雨。 气象专家提醒，广西、江西、贵州等地发生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高，公众要及时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报预警信息，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潜在危险区域，低洼地区群众需及时撤离。此外，未来三天，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9: 过去两天，随着雨带东移，江汉平原鄂东北出现了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其中，武汉、嘉鱼、仙桃、恩施等地200个乡镇降雨超过100毫米。各地水务、城管、交通等多部门全面出动，守护市民生命财产安全。来听湖北台的报道。
10: 梅雨季首轮强降雨，武汉成为了风暴眼。据水务部门发布的数据显示，武汉市最大累计雨量达到223.9毫米。早上9点，记者来到降雨最为集中的武昌区，在徐东大街、舒家街等主干道上发现了多处自水点。现场排水队员、环卫工人们一刻不停，趁着雨势减弱，加快清理积水路面，确保雨停水退。武汉市武昌区城管局二桥清洁队徐东上段班长刘永红。
13: 除了我们人工清扫之外，我们增配了水车和吸扫车同步作业，边吸边扫，预计2个小时左右可以完成。
10: 本轮降雨高峰时段，武汉全市出现

0: 武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七大队宣传副大队长倪丽，
1: 希望广大考生能提前适应场地，根据易治水点位规划好绕行备用路线，如果遇到突发紧急情况，都可以向我们路面警力进行求助，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帮助考生到达考场。
0: 迎战强降雨的另一个战场在于保供，供电部门启动应急预案，开展特巡特围。在武汉市江夏区纸坊街道石千福阳城县一个供电台区发生跳闸，国网武汉供电公司抢修人员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在大雨中开展抢修，不到两小时的时间就恢复正常供电。同时，应急抢修队伍24小时待命，确保中考安全稳定进行。国网武汉市江夏区供电公司纸坊供电服务站主任助理林峰，
2: 对重要区域加派人员力量进行补强，同时安排发电车、发电机组随时接入，确保极端天气下的不间断供电。
0: 在全省范围来看，本轮降雨强度大、持续时间长，山洪等地质灾害风险增加。早上，245省道巴东县金果坪堰场平路段边坡发生垮塌，当地公路部门迅速调配大型抢险机械设备，组织应急作业人员赶赴现场，有序开展塌方清理、路面清障等抢险作业。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连续奋战，上午8:15，该受损路段全面清理完毕，道路实现双向正常通行。恩施州巴东县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养护股股长刘永双，
3: 我们将持续加大辖区道路的巡查频次，重点排查高原坡、林崖、林水路段安全隐患，及时处置小型垮方，落实先行，全力保障辖区各省安全的安全畅通。
0: 预计今天强降雨间歇，大部地区为阵雨或小雨，咸宁单点暴雨。20号晚至22号，降雨将再度加强。鄂西南、江汉平原、鄂东地区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4: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今天的8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鄂西南、江汉平原南部、鄂东南有阵雨转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其他地区呢阵雨转小到中雨，最高气温29到34度，最低气温22到25度，偏东风2到3级。
5: 明天8点到后天8点，鄂西南东部、江汉平原、鄂东北、鄂东南北部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其他地区阴天有中到大雨，省内部分地区伴有雷电，局地有雷暴大风，最高气温鄂东南29到32度，其他地区24到29度，最低气温21到25度，偏东风3级转偏北风3到4级，阵风5到7级。
4: 虽然昨天武汉迎来了入梅的第一场大雨，但是并没有降低游客们的出游热情。昨天一场大雨过后呢，武汉东湖绿道楚风园码头迎来了客流小高峰，记者在现场探访发现啊，皮划艇、桨板等水上项目人气颇高，湖面上几只巨型的充气的粽子造型的装置随波轻摇，粽叶的翠绿和湖水相映，憨态可掬，成了游客争相拍照的背景。
5: 昨天下午3点左右，记者在码头看到售票窗口前不少市民游客正在购票或咨询，工作人员介绍皮划艇项目收费为每人80元，不限时长，桨板每人150元，限时2小时。沿湖望去，湖面散布着数十条橘色、黄色的皮划艇，以双人艇居多。
4: 码头的工作人员表示呢，端午期间营业时间延长到了傍晚7点，需要提醒市民的时候呢，雨后啊，水边体感温度偏低，建议要自备替换的衣物。那截止到记者发稿的时候呢，现场没有出现长时间的排队等候，各项目均正常开放。
5: 昨天下午，太阳短时露出了光芒，三镇上空出现超低空平流雾景观，雾浪翻涌之间，高楼若隐若现，如海市蜃楼，偌大的东湖沉浸在一片朦胧静谧之中。湖面上平流雾有时轻盈如雨衣，有时沉凝如雪云，贴湖漫流，湖光山色时隐时现，犹如一幅水墨画中的仙境。
4: 今天早上出门，大家也可以感受到武汉又迎来了阳光，大家也可以趁着好天气出门过过假期。那这个端午假期呢，武汉也带来了消费大餐。18号晚上，2026武汉端午嘉年华暨服务消费季正式启动，300多场沉浸式的消费体验和全程联动的促消费专项活动将全程铺开，为市民游客奉上夏日消费盛宴。我们来听湖北台报道。
0: 启动仪式在江夏里街区举行。

0: 奇幻非遗IP 实景巡游还原老码头市井风情，武侠表演、天女散花与凤凰天灯交织，将节日氛围感拉满。临水而设的十米龙虾长桌宴汇聚18种风味小龙虾，为游客带来视觉味觉双重冲击。
1: 游客唐女士，
2: 品尝这个全家宴有各种各样的口味，有各种各样的码头文化的节目，美景也看了，好吃的也吃到了，太开心了。
0: 江夏里武汉老码头文化美食街区副总经理胡荣，
1: 以非遗为主题的经验的这种民俗体验，会成为端午嘉年华当中的一个主轴线。各色的全天候不间断，每天至少有30场的文艺演出，会给大家一个全新的体验。惠民力度同步加码。
0: 武商中百等本土重点企业推出端午专属折扣赠礼满减，支付宝投入千万资金，联合超30万商户发起支付立减。江夏区启动商文旅惠民专项行动，通过由江夏和汉运动平台免费发放景区住宿优惠券福利，以及餐饮文创体育专项券。通用汽车跨界助阵，发布新车并推出以旧换新系列活动，延伸消费链条。
3: 蚂蚁集团战略发展部湖北总经理李飞，
4: 我们投入了1500万元的专项资金，在6月22日到28日呢，天天有优惠，只需要到各大商圈商户去碰一下，就可以享受我们的立减优惠。
5: 商文旅体深度融合，本次嘉年华系列活动将持续至8月底。
6: 妈，孩子小，外面哭，把他留在家，您就替我们照顾照顾。
7: 张老师。
8: 孩子留在学校就劳起你替我们管教了。
9: 二妹，你侄子留在老家，有空啊就替我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啊。
10: 爸爸妈妈可以不要他们替代你们吗？
11: 生活有苦有甜，教育重在童年，父爱母爱不可替代。
12: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13: 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爱家选移动，让家更有 AI。
0: 欢迎回到焦点时刻，端午粽飘香。今年的粽子口味、配方、吃法都有哪些新花样呢？我们也跟随湖北台记者曹文超去实地探访一下。走进商圈，最直观的感受是粽子口味变花了，除了豆沙、鲜肉、蛋黄等传统口味之外，
14: 乌米蜜枣、墨宝香米、青稞粽等新面孔也占据了一席之地，还有甜品、餐饮品牌跨界入局，紫米芋泥粽、榴莲粽、冰淇淋粽、蒙古奶酪粽等新奇口味集中上架。来凤市民田女士，
15: 品味很多，我们家里面的人都很喜欢吃。
0: 商超经理周伟，
16: 目前大概有20余个品项。
0: 口味初心之外，健康化升级也逐渐成为新趋势。 低脂杂粮粽成为不少消费者的新选择。京东超市数据显示，5月12号至25号，低糖低脂养生粽销量同比增长177%，增速远超传统粽子。武汉老字号五芳斋推出 低GI 粽子，用糙米、燕麦、黑米等杂粮代替部分糯米，精准适配控糖健身人群。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低糖低脂粽子的回头客正在增多。
17: 武汉市民田女士，
18: 平时吃饭也就是比较注重低糖低脂的。现在看到五芳斋有这款低糖的，我这种想减肥的人就很想尝试一下。武汉五芳斋食品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友英，围绕大健康有出不同的产品，我们的有机系列、低糖系列这一款
19: GGR 的粽子，它在我们武汉总店的话，其实前几天就断货了，接触度非常高。变化还不止于口味和配方，记者调查发现。
0: 粽子消费的空间与时间都在延展，从节日仪式感走向日常场景，早餐、下午茶、夜宵、露营，正逐渐成为粽子的新主场。中国数据研究中心报告显示，预计2026年非端午周期粽子消费占比将突破35%，全年粽子市场规模预计增长至118.8亿元。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杜鹏。
20: 产品性要延展，形式要进行更新，各个行业产品之间要形成跨界，才能把市场规模做大。
13: 每年的端午假期啊，甜粽子、咸粽子的口味之争啊，总是引发网友的热议。

0: 但是呢，在热闹讨论的背后，粽子产业啊早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曾经只在端午热销的节令食品，如今常年进驻了便利店、早餐柜，走进了下午茶的消费场景。我们来听央广的报道。
1: 早上八点，北京市朝阳区一家连锁便利店的早餐高峰期，货架上的粽子成了上班族的热门选择。从支付到拿到热气腾腾的粽子，整个过程不到两分钟。消费者刘女士说，
2: 就是图方便嘛，有时候来不及做饭，拿一个粽子微波炉叮一下，比等外卖快多了。
1: 消费者王先生说，端午节粽子肯定种类丰富，但其他时间想吃，现在也有很多选择。
3: 我比较喜欢吃甜口的粽子，以前我们小时候是只有端午才大批的买，但现在不管什么时候来，甜粽肉粽全都有，想吃哪种随时都能挑。
1: 粽子这个曾经只有端午节才会被想起的传统食品，正在完成一场去节令化的身份转变。为什么不少消费者愿意在非端午时节购买粽子？中国社科院财经院服务经济与餐饮产业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赵京巧认为，
4: 一方面是便捷化早餐的需求上升，使得粽子与饭团、三明治这些逐渐趋同，消费者更看重实用性而非仪式感。第二，粽子的节令情感日常化，年轻消费者对传统节日的仪式感在弱化，但对中国的传统文化的美食小吃的偏好仍然在提升。第三个，粽子去神秘化和平价化的变化，使得粽子不再是礼品盒中的高价商品，而是变成了普通的快消品，这也推动了粽子的消费场景的普及。
1: 作为传统主食类素食，粽子的核心竞争优势究竟在哪？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鹏表示，粽子有着不可替代的本土优势。
5: 因为现在消费者的工作的节奏、生活的节奏进一步的提升，懒人效应呢也进一步的凸显，这个给粽子全年化的销售呢带来了巨大的消费红利。粽子呢作为中国传统的食品呢，它的饱腹感、它的营养以及它独特的馅料呢，比其他一些西式的食品呢会更加的亲近我们的消费者，更加有营养，也更加符合中国人的饮食的文化习俗。
6: 过去粽子几乎是端午的专属食品，而如今我们能够在各种即时消费场景中买到它，这种转变对于餐饮零售业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解读。
1: 赵京巧说，
4: 一个是需要我们注意的是，就是我们传统中华美食它的品类的边界正在模糊化，越来越多的节令食品正在走向百姓的日常生活。第二个方面就是对于整个产品的供应商来说，越来越要重视渠道话语权的争夺，特别是便利店以及线上渠道市场的争夺。第三个方面，对于传统的粽子生产商来说，要注意这种品牌运营和营销运营的变化，从过去的一年备货一季到现在转向常年的动销，这种变化需要整个企业管理经营的变革。
1: 朱丹鹏分析，目前整个市场产品的同质化比较高，还有不少课题亟待破解。
5: 未来如何把各地的粽子根据不同的地区、不同的人群进行口味多元化、形式的多元化，还有场景应用的多维化，是我们整个粽子行业目前的堵点，应该来说是整个粽子未来规范化、专业化、品牌化、资本化以及规模化发展所必经的难题或者要解决的课题。我想通过龙头企业的带动，中大型企业赋能，再叠加中小企业的努力呢，整个中国的粽子行业呢还是有着非常大的发展的空间。
0: 端午节除了吃粽子，还有一项特别热闹的活动，那就是划龙舟了。每年的端午节赛龙舟呢都是最热闹的，从北方的运河到南方的水乡，这一天一条条龙舟在水中踏着鼓点，劈波斩浪，承载着风调雨顺的祈愿，凝聚着团结奋进的力量。
7: 今年湖北的龙舟赛场燃起了一场青春风暴。武汉经开区马影河上， 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八所高校龙舟队同合竞渡，在200米直道上展开多轮激烈角逐。

0: 决赛现场，武汉商学院与江汉大学从起桨变齐头并进，拼到最后20米，武汉商学院鼓手一声嘶吼，全队奖品骤然提升，冲线那一刻，水花四溅，欢呼震天。
1: 武汉商学院龙舟队队长巴二学生傅存鹏，
2: 因为江汉大学他们毕竟是老牌强队，到后面大概80米左右，学长一声怒吼啊，加力，整个人都是就感觉跟打了鸡血一样，一桨一桨就给江大给超上去了。龙舟赛不只属于专业选手，更承载着百姓的乡愁。在咸宁嘉鱼县三湖连江水库，时隔25年再次举办龙舟赛。 21支龙舟代表队整齐列阵，劈波向前。在黄冈溪水县兰溪镇，端午节赛龙舟已经有400余年历史，是溪水四大民俗之首。今年，7支龙舟劲旅在溪水河上劈波斩浪，吸引了数万名观众齐聚河岸观赛。在咸宁重阳县青山河上，雷洛村女子龙舟队踏浪竞渡，山歌和鸣。
3: 咸宁重阳县青山镇雷洛村女子龙舟队鼓手周天娥，
2: 我们都是雷洛村的媳妇，放下手头的工作来参加的。黄冈市民夏女士，
4: 看得太过瘾了，每条船上的小伙子都跟小老虎似的，拼得非常的凶，看得我们心都起了嗓子眼了。
2: 传承千年，龙舟赛已成为全民狂欢的节日。 2026屈原故里端午文化节开幕式暨全国龙舟大联动宜昌站启动仪式在宜昌夷陵区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龙舟爱好者竞渡长江，在如雷的鼓声中尽享端午的浓厚氛围。在仙桃冕城古镇，汉族、回族、土家族等多民族群众组成的龙舟队同场竞技，在洪湖内京河上。
5: 省级非遗洪湖凤舟集训正酣，凤首高昂，通体彩绘。60岁的老鼓手坚守擂鼓岗位已有33年。
4: 荆州洪湖凤舟老鼓手张国斌，
6: 参加过很多次那个中华龙舟大赛，到福建的福州、秭归、重庆，很多地方就做鼓手，我也是蛮幸运，就是把它传承下去。
7: 华中科技大学龙舟队队员张普韶，
8: 他们穿着很多服装，那种纹饰，都是独具这种楚国的特色。千年之前的文化突然就感觉渗透进来了。滑的过程中，我们就是很有力量的，就能感觉到哎，文化的力量，它在推着你走。和父母一起旅行，能开心吗？
9: 儿子，快起来，快起来！ 赶紧看日出去！
10: 哎，日出有什么好看的呀？让我多睡一会儿吧。两个六。哎，
11: 爸妈，这里的大龙虾可有名了，我们去吃吧。
12: 这可太贵了。我跟你说，我带了面包、饼干。
11: 哎，别呀，爸！
10: 快来快来，咱们一块儿在景区大门口合个影吧。
11: 哎，别哪儿死精了，多土呀！快收起来，快收起来。
10: 和父母一起旅行，可开心了。
11: 哎，爸妈。
10: 幸亏你们叫我出来看日出，看我拍的照片，网友们都说太美了。<笑>
7: 儿子，这龙虾套餐可真实惠，我可跟你说啊，这龙虾这味儿好吃。
13: 哎，爸妈，别在大门口拍呀，来，我教你，这个角度、这动作，这样拍才好看呀。
14: 哎，
7: 别说，把我都拍年轻了。
14: 带上父母去天涯海角，尽情欢笑。
15: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呀，满屋飘香。
16: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水润精储，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5: 高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6: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5: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6: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5: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6: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7: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是否正在被各种慢性疾病所困扰，让您吃不香、睡不好、头昏、头晕、手脚无力？您是否每天也在大把大把地吃着药，为您的血糖、血压而担心？您是否也在承受着一边吃药治病，一边损害脏器功能的痛苦呢？希望我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的这样一档健康广播能够帮助到您。有请到依然是我们电波中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8: 哎，李岩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哎，每天在节目当中